0: 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的消息，美国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
0: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天在美国斡旋下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及地区稳定。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
1: 挪威王室23号发表声明说，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近日因病住院，在其病休期间，王储哈康临时摄政，代行国家元首之责。声明说，现年89岁的哈拉尔五世17号健康情况恶化，因血液细菌感染住院接受抗生素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哈拉尔五世于1991年1月继承王位，近年来他曾因健康问题多次住院。
0: 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22号发布联合声明，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明确后续谈判的分阶段步骤和时间安排。
1: 突尼斯国民警卫队23号发布声明称，突尼斯东南部海域21号发生的非法移民船倾覆事件已导致11人死亡，另有3名失踪人员仍在搜寻中。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并要求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表示，将于当地时间8月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美对伊朗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的具体措施。
1: 近日，伊朗各方纷纷发声，对美国宣称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作出回应。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2: 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一部已经看过无数遍的重复电影，我们知道如何应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此外，22号，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但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这些美国盟友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卡利巴夫表示，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
0: 美国对伊朗发起经济制裁带来的将是怎样的局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的经济战呢，对伊朗来说是制裁叠加海上封锁，那么其实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对美国自身来讲呢，制裁反噬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全美普通汽油价格呢，较战前是高出了约50%，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是与日俱增。那对全球来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从战前的日均130余艘降至目前将近个位数，能源危机呢也正在向粮食危机进行传导。那么对地区国家来说呢，各主要产油国的收入目前都是在骤减，经济压力同样是不可持续。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提出，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这一提议反映了目前中东地区怎样的现状，同时体现了伊朗怎样的安全诉求。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此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方为了自身以及以色列的利益和地缘目标，贸然的发动战争，将中东的阿拉伯盟友拖入到了冲突的风险。地区国家深切地感受到美国的保护伞不仅不可靠，反而还会引火烧身。那特朗普公开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作所谓美国领土，美国财长贝森特也向盟友发出了要么站在一起要么为敌的这种胁迫，进一步地动摇了地区国家对美国所谓安全承诺的信心。那对伊朗来说呢，卡利巴夫的提议是包含了3重诉求。一是推动建立排除外部势力的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二是呢，通过经济合作纽带来瓦解美国组建所谓反伊朗统一战线的努力。第三呢，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等地缘杠杆转化为地区规则的制定权。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间表示，伊朗应该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据报道，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出席医生日纪念活动时说，伊朗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在战争或非战非和状态下，伊朗难以吸引投资。 他还提及，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曾明确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状态。佩泽西奇扬还说，此前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找不到任何一项条款表明伊朗做出退让，相关承诺均由对方承担。伊朗可以在不退让的同时，通过落实谅解备忘录，既维护国家尊严，又以理性方式解决问题。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制定国家政策，政府将按照相关政策继续推进有关工作。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据美国媒体23号援引美国国防部伤亡统计系统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争中的伤亡已升至774人，其中18人死亡，756人受伤。即便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阶段，国防部近日仍悄然新增约60例受伤记录，大量伤员是美军位于约旦、科威特、伊拉克、沙特的基地遭袭击时爆炸冲击造成的创伤性脑损伤。
0: 西班牙国家报8月23号发表社论指出，美以伊战事已持续近6个月，然而美国既无法取得军事胜利，也无力达成体面的退场协议，美国政府还可能深陷一场前景未知的经济战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文章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军事行动，白宫当时承诺行动只需持续4至5周，然而6个月过去了，美国深陷一场消耗拉锯战，这场战争不仅是美国总统最沉重的政治包袱，更成为波及整个中东乃至更广泛地区的不稳定根源。文章说，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重新推高了通胀，加剧了公共债务压力，并在大选周期令经济增长前景黯淡。文章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遭遇挫败最生动的缩影。以前，全球近1/5的石油贸易要经过这里，如今却鲜有船只敢从这里航行。仅今年8月以来，油价就已累计上涨20%。发达国家的原油及成品油储备已降至最低点。油价随着特朗普的推文而上下波动，完全取决于外界对美伊对话的期待。文章表示，这场冲突的账单也在不断攀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向国会汇报的战争成本为375亿美元，但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则认为实际数字更接近1000亿美元。这笔开销成了压垮美国联邦债务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联邦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大关。此外，冲突令美国的武器储备消耗殆尽。文章认为，军事战略和行动失败，外交途径陷入僵局后，美国又发誓通过经济战来孤立伊朗，这等于承认美国既没有军事能力压垮德黑兰，也无法在国内民众面前拿出一份拿得出手的外交协议。这场连美国国会都不支持的战事毫无成果。
1: 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如果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边境社区放飞风筝的活动不立即停止，以军将对相关责任人加大打击力度，并强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发射区域的平民。哈马斯发言人哈希姆·卡希姆当天回应说，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之上。来听本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5: 声明称，内塔尼亚胡、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军方国防高层官员当天共同举行安全会议，评估了近期加沙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事态。声明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出警告，如果针对以色列的发射活动不立即停止，以军将采取行动，加倍打击对发射事件负责的人员，并从放飞风筝、无人机和气球的区域强制疏散平民。据以色列媒体报道，23号晚，以军雷达及前线哨兵在加沙地带上空发现一只正向以色列边境社区飘来的风筝，以军部队随即直接对其开火射击，风筝被击中并坠落回加沙境内。以军此前表示，近期至少有4只从加沙放飞的风筝落入以色列边境社区。尽管在这些风筝上并未发现可疑物品，也没有对公众构成直接危险， 但此前加沙武装人员曾频繁放飞携带燃烧装置的风筝和气球，再以境内引发大面积火灾，因此该事态引起以色列方面关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称，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之上，试图为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理由。卡西姆呼吁美国政府斡旋国家采取行动，阻止以方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防止停火框架遭到破坏。
0: 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同一天，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驳斥《泰晤士报》关于俄方计划降低俄英外交关系级别的报道。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普京23号在一档采访节目中评论该国燃料市场形势时表示，日前他与俄总理米舒斯京讨论过这一问题。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米舒斯京正亲自督办，已成立专门委员会。普京说，这确实给民众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分管能源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同一档节目中表示，政府正应对燃料市场的第二轮紧张，但预计随着多家炼油厂完成检修，情况将很快改善。他还称，已开始进口燃料，并持续加强企业及其他基础设施的保护工作。23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发表声明，驳斥了其中关于俄方计划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的说法。声明指出，针对《泰晤士报》关于俄驻英大使安德烈·凯林外交使命已结束的报道，使馆认为有必要澄清，凯林大使本人相关表态中没有任何内容可被解读为俄方有意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此类结论完全属于该文作者的主观臆断，依据的是其匿名消息来源的猜测。俄驻英使馆声明同时指出，俄英关系在各方面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责任完全在伦敦方面。此前，《泰晤士报》曾报道称，俄驻英大使凯林近期结束外交使命，是试图影响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而未派新大使接任，加剧了外界对两国外交关系濒临破裂的担忧。该报还称，新任俄驻英大使迟迟未任命，表明俄罗斯不再认为英国值得维持最高级别的政治代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了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乌克兰会更加强大。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非常希望取得外交斡旋的胜利，但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俄罗斯在乌方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等条件下同意结束战事。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媒体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
1: 俄总统普京23号称，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第二支支线最初曾考虑过境波兰，但俄方最终选择波罗的海海底线路，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乌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 乌克兰从未参与任何与破坏北溪二天然气管道有关的行动。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6: 俄总统普京当天透露，北溪管道二线原计划经过波兰，甚至已建好配套设施，但最终决定改经波罗的海海底，以降低风险。普京指出，当时波兰就已反对该计划，首先是因为作为过境国的地缘经济优势将丧失，其次波兰将失去俄罗斯天然气过境收入，事实也正是如此。此前波兰总理图斯克还曾表示，德国不应追究北溪管道破坏事件的嫌疑人，并称应该感到羞耻的是那些建造这条管道的人，而不是那些将其炸毁的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从未参与任何与破坏北溪二天然气管道有关的行动，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中存在指控、证人及其他材料。德国方面非常清楚乌克兰的立场，即乌克兰既没有参与相关行动的实施，也没有参与该行动的最初策划。他同时表示，由于案件涉及乌克兰公民，乌方愿意配合德国方面的调查，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外交部已与德国方面保持持续联系。本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说，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该嫌犯将从克罗地亚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0: 相关步骤和时间安排，并同意建立机制跟踪有关协议和承诺的落实情况。本月17号至21号，双方代表在瑞士举行会谈，并同意建立机制处理协议执行中的分歧，同时制定统一方式报告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声明称，双方重申致力于通过落实框架协议开展谈判，以实现全面和平，化解各类冲突。此次会谈由卡塔尔、非盟及瑞士等方面参加。尽管和平进程取得进展，甘古金东部安全局势仍然脆弱，双方近期仍存在交火。2009年3月，甘古金反政府武装保卫人民国民大会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加入政府军。去年早些时候，终于原保卫人民国民大会的一些官兵发动兵变，组成新的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目前，该武装控制着甘古金东部地区。2025年1月以来 ,M23 运动在甘果金、北基乌省、南基乌省等地不断发起攻势，夺取多个重要城市。去年7月，在卡塔尔的斡旋下，甘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在多哈签署原则宣言。11月，双方在多哈签署框架协议，承诺通过对话建立互信，分阶段推进稳定进程，解决冲突根源。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9: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
16: 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0: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3: We've been investing.
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8: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9: 小小你好。
8: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今后几天哪些地方的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9: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啊。近期呢，这个海上的热带系统是非常的活跃的。那其中呢，在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目前距离我们尚远啊，25号以前呢，暂时对我国无影响。那20号台风简拉维呢，昨天晚上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今天早上8点依然是保持在一个热带低压的一个级别。那在简拉维和它的这个环流和这个第19号台风紫檀的共同影响之下呢，今天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部和中南部、广东的东部和北部啊、海南的西部、台湾的大部的部分地方呢，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的部分地方呢，会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明天呢，华南、华东这一带的这个强降雨会更加的集中啊，像是福建的中东部、广东的雷州半岛以及海南的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更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除此之外呢，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呢，也将会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的。那么在周二到周五的这几天的时间里，北方地区呢将会自西向东的出现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啊。像北京呢，在今后的3天都会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这个降雨的时空分布会非常的不均匀啊，局地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并且将往往会伴有这种强对流天气出现。所以提醒大家呢，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更多的关注出行的安全。小小，
8: 另外国际方面有哪些天气变化吗？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啊。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以及它的这个外围环流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呢，今天在老挝、越南的北部呢都会出现中到大雨，越南的北部、老挝的北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明天呢，在这一带地区的降水就将会明显的减弱，不过呢，像老挝大部以及越南的北部还将是会有一些中雨、局地大雨天气出现的。那么在欧洲呢，今明两天降水的范围也会是比较广泛的，像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地呢，都将会有新的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的逐渐的发展。明天呢，像法国、瑞士、意大利北部多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周三降水还将会进一步的向东发展啊。不过呢，这个降水的强度将会呈现一个减弱的态势。在伊比利亚半岛呢，降水增多同时，这里的炎热也将会得到一个缓解。那今天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30度或以下，像马德里呢，昨天最高气温还在34度以上，那今明两天呢就将会降到28、29度的样子。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呢，今明两天气温将会是一个持续上升的，超过35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增多，像贝尔格莱德明天最高气温就将会上升到35度，雅典今后3天最高气温都将会维持在37、38度的样子。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小小。
8: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0: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8: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0: 美国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称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专家表示，美伊经济战将带来多输局面。
8: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燃料问题正在解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1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引发与美方罕见冲突，专家认为美国处境尴尬，难以真正化解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结构性矛盾。
8: 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期待中国和约旦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方面发挥作用。
10: 全球媒体聚焦，多国媒体关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国机器人从速度突破到实现产业领跑。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接受了总台专访。萨法迪就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如何促进约旦与中国在各领域合作有何期待？在中东问题上，萨法迪又如何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此外，在当前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两国应如何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萨法迪有着怎样的思考？来听总台驻约旦记者朱云翔发回的报道。
3: 对于本次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萨法迪表示，约旦期待拓展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大幅提升。
11: 正如国王陛下所强调的，我们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希望与中国朋友建立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关系，两国能够通过合作共同受益。我们两国之间已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相关协议签署至今已经超过10年。正如我们所说，我们见证了两国关系的许多发展，而两国之间存在着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这种合作能够让两国共同受益。我们期待未来10年成为两国关系实现大幅提升的10年，在经济、文化以及众多领域加强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已经具备，政治意愿已经存在，共同利益也是确定的。因此，我们相信，国王陛下此次访问中国，以及同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官员举行会晤，将推动两国牢固的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为两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合作前景，在不同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
3: 在谈到中东局势时，萨法迪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约旦赞赏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明确立场，期待与中国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实现两国方案，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中东地区问题。在谈到中国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萨法迪说，
11: 我们赞赏中国所采取的明确立场，中国支持两国方案，中国支持公正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也是我们尊重的立场。我们也期待中国成为推动实现这一解决方案的努力的一部分，并发挥作用。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但是这种对话的依据必须是国际法、国际人道法、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合法性决议，同时尊重睦邻友好原则，不干涉国家内政，这些就是我们为实现安全与稳定所遵循的框架。我们期待与中国开展合作，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一目标就是实现公正的和平，保障各方权利，带来安全与稳定，并最终推动经济发展，使地区所有人民能够过上有尊严、有安全保障的生活。
3: 萨法迪表示，要确保所有人都有一个安全的未来，就必须尊重国际法、国际合法性决议以及联合国宪章。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中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约旦期待与中国以及其他伙伴一道努力，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
11: 我认为尊重国际法、尊重联合国宪章、尊重国际合法性决议是维护建立在尊重法律基础上的世界秩序稳定的基础，因此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拥有重要影响力和分量， 约旦同样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也拥有尊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历史，并与所有伙伴开展合作，以确保所有人拥有一个安全的未来。要确保这一安全的未来，就必须尊重国际法，尊重国际合法性决议以及联合国宪章。因此我们期待与中国以及其他伙伴一道努力，确保所有人都遵守这些原则，因为尊重国际法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8: 我们来关注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4号8时26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 28.33 度东经 104.98 度发生 4.7 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
10: 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以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以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以军日前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方称情报显示土耳其计划在该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包括部署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叙利亚军队训练和操作相关设备，以方因此提前采取行动。但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以方可能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这是一种非常有攻击性但可能收效很好的选前策略，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国土报认为，以色列政府近年来持续渲染来自黎巴嫩、加沙地区、约旦河西岸和叙利亚等方向的安全威胁，并不断通过强硬表态制造危机感。以防长卡茨22号称，巴拉克的表态存在诸多错误，以军此前多次建议打击该基地，原因是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相关行动可能威胁以色列安全。以方还称，在发动空袭前已多次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方面发出警告，并有意选择在土耳其人员尚未进驻基地前发动攻击，以避免造成土军人员伤亡。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就以军空袭叙利亚一事公开表态。据国土报报道，此次美以公开交锋较为少见。近年来，双方在加沙等问题上虽存在分歧，但主要通过私下沟通处理。当前，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保留意见主要集中在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等问题上，正私下向内塔尼亚胡施压。
8: 土耳其曾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为什么走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地步？美国又将在这场纷争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3: 土以关系的恶化是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首先就是意识形态的对立，那第二是地缘竞争。土耳其呢是希望填补叙利亚的权力真空，但以色列是其为北部安全的直接威胁。那第三呢，就是两国在东地中海能源以及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利益冲突。那十月份的以色列大选的确是重要的变量，内塔尼亚胡将埃尔多安和伊朗共同列为自己非常重要的竞选的素材，那通过制造外部威胁来转移国内对于其司法审判、战争责任和经济压力的注意力。但是即便没有选举，土耳其和以色列在叙利亚的战略碰撞呢，也是难以避免的。美国当前的角色是灭火队员，但是处境却比较尴尬。一边呢是最紧密的盟友以色列，另外一边呢是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两边都不能丢。美国呢或许能够防止军事摩擦失控，但却难以真正化解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10: 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超过2000台人形机器人参加51个项目角逐。赛事期间，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在100米短跑大型组比赛中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人类世界纪录。连日来，多国媒体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行追踪报道， 中国机器人的绝对速度和产业优势频繁登上各国社交媒体热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阿联酋媒体阿联酋之声以中国人形机器人打破博尔特100米世界纪录为题报道称，天宫 Ultra 机器人去年夺冠时的成绩是21秒50，短短一年之间成绩有如此大幅的提升，说明中国在机器人动态运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章分析说，中国正将人形机器人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制造业、物流行业和消费市场。巴基斯坦媒

0: 体《每日独立报》以“创新加速让中国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题，报道了相继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援引大会官方数据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0000台，占全球出货量的97%，已经从小批量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应用迈进。文章援引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安德烈斯·凯克塞梅蒂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无与伦比，这些机器人正在广泛融入工业制造、居家养老、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西班牙媒体阿塔拉亚尔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令人欣喜与惊叹。报道提到，本届运动会设计了21项场景应用比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超市、工业生产等9大领域。文章评论说，这些真实场景应用能够全面检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与操作能力。
1: 8月23号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开幕。
2: 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长春市还将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推出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打卡线路，以光影为纽带，着力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
2: 8月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行。比赛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来自5大洲的选手同台竞技，展现中文风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本届大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5大洲的周冠军站上了全球总决赛的舞台。汉语桥创办以来的25位往届选手也共同登台，上演一场跨越时空的青春相聚。经过答题、脱口秀、歌舞、辩论等5轮激烈角逐，来自德国的黎维最终夺冠，同时获得汉语大使、中文之星称号，以及来华攻读学位课程的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冠军、德国汉堡大学汉学系本科生黎维说：“
4: 我们在厦门，对吗？那就应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厦门花。”真的百感交集。我现在唯一想做的是赶紧毕业，然后再来到中国留学。文化交流的本质是互相学习，而我这几年学习的是吃苦耐劳的学习精神。我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为中德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
3: 本届比赛自今年2月启动预赛以来，共吸引来自140多个国家的50000余名大学生参赛。决赛阶段于8月5号至23号在北京、福建两地举行，共有来自139个国家的157名参赛选手及131名观摩选手来华参赛。比赛之余，他们还走进无人机产业基地、云当湖保护中心等，沉浸式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创办25年来，汉语桥已吸引全球160多个国家的180多万名中文爱好者参与，成为世界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号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北京时间昨夜今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二轮展开多场较量，巴塞罗那客场5-0大胜埃尔切，马德里竞技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赫塔费主场1-0小胜桑坦德竞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继续进行，尤文图斯客场1-0小胜弗洛西诺内， AC 米兰客场2-1击败都灵，亚特兰大主场2-1战胜萨索洛。

0: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1: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2: 24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访华行程进入最后一天。应习近平主席邀请，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于8月18号至24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于8月23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将首次提请会议审议。此外，会议还将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等多部法律案。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等多个报告也将提请会议审议。
3: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美伊局势方面，按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披露的安排，当地时间8月24号的专场新闻发布会将成为本周美伊博弈的核心节点。美方预计在发布会上对外公布针对伊朗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全套细则，地区各方将重点关注新增制裁清单、次级制裁适用范围、对伊朗石油贸易、跨境资金流转等限制方案，以及美方对第三方国家和企业的连带约束条款。伊方已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方对伊经济限制。环球资讯将持续跟踪相关外交斡旋与后续进展。俄乌局势方面，欧洲多国此前承诺交付乌克兰防空导弹，在乌本地化生产合作相关推进情况有望释放新消息。德、法等国或将持续对外说明对乌人道主义及过冬能源防护援助方案。俄乌及欧美各方会继续对外阐述谈判立场。俄乌短期内全面重启正式和谈的可能性较低，各方隔空表态，第三方斡旋动向将持续受关注。环球资讯将为您带来最新解读。正在乌兰巴托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将于8月28号闭幕。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建设、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开展磋商与交流。会议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融资、抗旱和草原高级别对话。中方还倡议设立国际草原日。本次大会将就全球荒漠化治理达成哪些重要共识？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观察。冰岛8月29号将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并于随后终止入欧谈判。如果冰岛民众在此次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最新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德国、加拿大都将发布二季度 GDP 数据，德国还将发布最新的商业景气指数，法国将发布8月通胀数据，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更新对法国的信用评级，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致辞。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东局势以及全球极端天气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4: 本周中国女排将继续征战2026女排亚锦赛，继北京时间22日小组赛首战大胜伊拉克女排后，中国女排将于24日晚间迎战伊朗女排。首场比赛，中国队进行了大面积人员轮换，全部14名队员都得到了上场机会。主教练赵勇认为，亚锦赛首战队员们从始至终贯彻着球队的战术要求，并在场上把自身的状态调整到了最佳。接下来，中国女排将在争取小组头名的同时，继续磨合阵容。28号凌晨0点，新赛季欧冠联赛阶段抽签仪式将举行。 36支球队根据欧足联俱乐部系数排名分为四个档位，每支球队将从每个档位中各抽2支球队作为对手。同一时间，中国男篮将在男篮世预赛第二阶段迎战卡塔尔队。中国男篮目前战绩3胜3负，位列 F 组第五名，因此8月在世预赛第四窗口期的2场比赛将是中国男篮第二阶段抢分的关键时机。29号凌晨，新赛季德甲联赛将拉开大幕，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将在主场迎战斯图加特。拜仁的主要对手多特蒙德今年夏天签下了多名年轻新人，刮起青春风暴，而拜仁在保留核心框架的基础上针对性补强了中场和防线。尽管核心穆西亚拉因伤缺席部分比赛，但球队身后的阵容厚度令拜仁依然是夺冠的最大热门。
5: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心语小小，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limate change， Climate 气候， Climate change 则是气候变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体育赛事。文章写道，由于法国西南部山火肆虐，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最后时刻更改了比赛线路，这一干扰也成为了越来越多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迫使体育赛事做出调整的又一个例子。今年的世界杯上，国际足联首次在比赛中强制设置3分钟补水暂停。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带顶棚的体育场。今年6月，一级方程式赛车奥地利大奖赛允许赛车选装冷却系统。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成本，在一些情况下最终可能转嫁给观众。
6: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框，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二回合

0: 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伊朗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大约5.7万亿立方英尺，约合1614亿立方米。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天在美国的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以及地区稳定。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间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00至20:00，俄罗斯防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之后10天内公布。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的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经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

0: 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宇轩，
2: 我是新宇。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办，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超过2000台人形机器人参加51个项目角逐。赛事期间，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在100米短跑大型组比赛中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人类世界纪录。连日来，多国媒体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行追踪报道，中国机器人的绝对速度和产业优势频繁登上各国社交媒体热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联酋媒体阿联酋之声以中国人形机器人打破博尔特100米世界纪录为题报道称，天宫 Ultra 机器人去年夺冠时的成绩是21秒50，短短一年之间成绩有如此大幅的提升，说明中国在机器人动态运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章分析说，中国正将人形机器人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制造业、物流行业和消费市场。巴基斯坦媒体《每日独立报》以“创新加速让中国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题，报道了相继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援引大会官方数据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97%，已经从小批量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应用迈进。文章援引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安德烈斯·凯克·塞梅蒂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无与伦比，这些机器人正在广泛融入工业制造、居家养老、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西班牙媒体阿塔拉亚尔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令人欣喜与惊叹。报道提到，本届运动会设计了21项场景应用比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超市、工业、生产等9大领域。文章评论说，这些真实场景应用能够全面检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与操作能力。
3: 此次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连日来，外媒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吸引超300家参展企业，多款中国产人形机器人硬件成果亮眼，部分机型的弹跳奔跑性能已实现重大突破。多家中国机器人企业创始人看好行业智能化前景，预期人形机器人实现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在数年内到来。报道说，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全力支持机器人技术研发，中国在全球人形机器人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行业增长预期向好。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可达5万台，工厂、服务等多领域均展现出广阔应用前景。中国国产人形机器人正加速探索商业化落地路径。肯尼亚广播公司网站刊发文章说，依托人工智能、制造技术与落地应用的持续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迈向大规模商业化的新阶段，行业发展从技术试验逐步转向更广泛的工业落地。文章援引业内专家的话说，中国完备的制造生态、成熟供应链与庞大内需市场，助力机器人企业快速实现样机商业化转化。欧美在基础算法，日韩在精密零部件领域各有优势，而中国依托超大制造规模与多元应用场景，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优势。科技网站 Diginomica 的分析文章认为，中国依托完整供应链、低成本制造与庞大市场，走亲民化、高性价比、商业化落地路线优势显著。反观美国，则聚焦高端

0: 高价、技术前沿的机型，产品外形偏军事化，亲民性不足，多数项目未实现盈利量产，商业化落地滞后。文章强调，当前中国占据全球过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自主替代提速，主导全球规模化落地市场。中国机器人凭借性价比与实用性，已在全球赛道形成核心竞争优势。
1: 西班牙国家报8月23号发表社论指出，美以战事已持续近六个月，然而美国既无法取得军事胜利，也无法达成体面的退场协议，美国政府还可能深陷一场前景未知的经济战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军事行动，白宫当时承诺行动只需持续4至5周，然而六个月过去了，美国深陷一场消耗拉锯战。这场战争不仅是美国总统最沉重的政治包袱，更成为波及整个中东乃至更广泛地区的不稳定根源。文章说，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重新推高了通胀，加剧了公共债务压力，并在大选周期令经济增长前景暗淡。文章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遭遇挫败最生动的缩影。以前，全球近1/5的石油贸易要经过这里，如今却鲜有船只敢从这里航行。仅今年8月以来，油价就已累计上涨20%。发达国家的原油及成品油储备已降至最低点。油价随着特朗普的推文而上下波动，完全取决于外界对美伊对话的期待。文章表示，这场冲突的账单也在不断攀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向国会汇报的战争成本为375亿美元，但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则认为实际数字更接近1000亿美元。这笔开销成了压垮美国联邦债务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联邦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大关。此外，冲突令美国的武器储备消耗殆尽。文章认为，军事战略和行动失败，外交途径陷入僵局后，美国又发誓通过经济战来孤立伊朗，这等于承认美国既没有军事能力压垮德黑兰，也无法在国内民众面前拿出一份拿得出手的外交协议。这场连美国国会都不支持的战事毫无成果。
3: 欧洲多地近年来持续遭遇极端干旱与高温天气，多国生态、农业、水文系统遭受严重冲击，其中匈牙利的干旱问题尤为突出。据了解，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湖泊水位暴跌，湿地大幅消亡。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干旱危机不仅源于全球气候变化，更与该国发展过程中忽视水土保持密切相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4: 近日，匈牙利第三大湖泊韦伦采湖遭遇史上罕见的低水位，湖水大幅消退。数据显示，当前的湖面水位降至约20厘米左右，远低于150厘米的8月理想水位。持续走低的水位让当地民众忧心忡忡。当地居民阿尔帕德·塞尔梅奇表示，
5: 我从小就在韦伦采湖边生活，从未见过水位如此低，这太可怕了，每一刻都让我心痛。水位是当地人最常谈论的话题，我们都在担忧未来，想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可始终看不到希望。多年来，我们一直看到水位不断下降，偶尔自然降水能稍微补充水量，但如今生态状况已经越来越糟糕，我们也看不到有人主动站出来推行有效的整改举措。
4: 韦伦采湖的干涸只是匈牙利全国干旱危机的缩影。今年夏季，极端高温与干旱席卷欧洲大陆，持续旱情不仅导致农作物减产，部分地区饮用水短缺，甚至威胁到该国唯一一座核电站的正常运行。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目前该国 99% 的土地处于重度或极端干旱状态，高温少雨导致植被持续退化，许多地区面临土地荒漠化威胁。很多人将这场干旱危机主要归咎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降水锐减，但匈牙利地球之友环保组织生物多样性政策专家祖扎纳乌伊指出，长期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政策才是匈牙利深陷干旱危机的核心症结。
6: 尽管匈牙利可以利用多瑙河的水资源，但过去200年间，匈牙利并未妥善管理其水资源。国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坚持经济导向的发展。

0: 染路径，导致原本应流入河流的水被大量排干。
1: 匈牙利水系发达，湿地广布，淡水资源十分丰富，但该国长期推行的排水开发模式彻底打破了自然水土平衡。据了解，匈牙利修建了总长超4万公里的排水运河，密集的排水网络持续排走农田、湿地、土壤中的水分，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表层土壤干涸，水域面积不断缩减，从而进一步减少区域中水的蒸发量，导致降水愈发稀少，形成干旱、缺水、更干旱的恶性循环。2023年《自然》期刊的研究显示，匈牙利湿地流失率已超 80%。祖扎纳乌伊进一步表示，匈牙利已丧失天然蓄水能力，面对极端气候毫无抵御之力。想要破解困局，核心是彻底转变开发运用水资源的思路。
0: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当下的每一个决策。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我们可以减缓气候变化。土地、农田、自然栖息地的科学管护，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我们预计未来水位波动会更加频繁，降水模式变得更加极端，夏季更加干旱。然而修复湿地，增加区域中水的蒸发量，有助于在夏季增加降水量，以抵御干旱等问题。
1: 面对严峻的干旱危机，匈牙利政府已出台相关整改举措，不过生态修复仍需大量时间和资源投入。
2: 目前意大利北部主要苹果产区陆续进入新一期采收，今年的高温天气推动了苹果提前成熟。放到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当地苹果生长和采收周期近年来一直在提前。气温升高、降水变化以及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改变当地果农熟悉的生产节奏。相关情况来听记者李耀阳发回的报道。
3: 今年以来，意大利北部高温特征明显。特伦托省气象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7月，特伦托平均气温达到 14.9 摄氏度，为当地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7月，当地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高 2.4 摄氏度，降水则低于常年水平。
4: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是欧洲最重要的苹果产区之一，眼下新一轮的苹果采收已经开始。近年来，当地苹果的成熟和采收时间一直在提前。像我手上的这种嘎拉苹果，今年的采收时间又比往年提前了4到5天。
3: 农户安东尼奥利家族长期种植苹果，他告诉总台记者，与20年前相比，如今当地苹果采收时间已经提前了大约10天到2周。高温除了使苹果成熟时间提前，还增加了果树水分需求。而今年春末和夏季降雨分布并不稳定。
5: 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缺水，缺水会导致苹果果径偏小，苹果普遍更小，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分支持其继续长大，苹果会更快发黄，也就更早成熟。
3: 苹果加快成熟，其品质会直接受到影响。嘎拉苹果通常需要充分着红，当水分不足时，果实可能在完成着色前就已经成熟。一部分不符合鲜果销售标准的苹果只能转入果泥、果汁等加工渠道，降低果农的收益。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变化并不只发生在今年夏季。当地行业协会观测到，果树过去通常到3月底4月初才开始萌动，现在部分果树2月底已经进入生长期。然而开花越早，遭遇春季反霜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这种生产不确定性并非只存在于意大利，今年欧洲范围内的苹果产业同样面临着明显的产量波动。世界苹果和梨协会今年8月发布的预测显示，2026年欧盟主要苹果生产国产量预计为950万吨左右，同比下降15.6%，比过去3年平均水平低14.3%。其中仅嘎拉苹果就将减产8.9%。
0: 意大利农耕协会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负责人巴尔巴科维，
6: 我们必须努力保证一定的连续生产能力，不能接受产量一年很高一年很低，或者2年正常。 下一年又很糟糕，毕竟现在的气候条件已经不再稳定，我们需要允许年份之间有所波动，但平均产量得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4: 苹果提前采收只是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的一个侧面，对于当地果农而言，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持续的高温、干旱、冰雹等极端天气，以及病虫害等风险。天气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当地农业生产越来越现实的话题。
0: 今年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持续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也让产量大幅缩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的报道。
7: 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忙开了，采收机一趟趟驶过葡萄垄，成熟的葡萄被迅速收入车斗。酒庄经营者说，今年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成熟早，糖分积累高，这就是为什么葡萄吃起来特别甜。放眼整个波尔多，今年的采收季都来得格外早。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媒体官克里斯托弗·沙图说，
8: 波尔多起泡酒的葡萄首次从8月6号就开始采收，用于酿造干白葡萄酒的长相思也已提前开始采收，圣埃美隆的红葡萄更是史无前例的从8月19号就开始采收，这非常罕见。
7: 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告诉我们，他从事葡萄酒生产已近50年，这么早的采收他从没遇到过，过去通常要等到9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而比早更让他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德夫雷内说，
9: 过去平均产量是每公顷大约5500升，而今年从第一批采收的情况来看，也就是我们最开始采下来的这些葡萄，产量大约是每公顷4000到4500升，所以从产量来看大约减少了20%。通常我们每年生产大约28万瓶葡萄酒，今年我估计大约只能生产22万瓶。
7: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已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今年夏季超强热浪席卷法国，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高温带来的考验也从葡萄园一路延伸到了酒窖，采下来的葡萄要迅速压榨降温，避免高温影响接下来的酿造。今年斯特凡的酒庄不得不加大制冷投入，用电成本也比往年高出许多。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德夫雷内说，
9: 我们会大量采用低温处理，通过低温技术避免氧化，让葡萄酒保持浓郁的果香，固态干冰既能帮助降温也能防止氧化。
7: 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过去50年法国多个主要葡萄产区的采收时间平均提前了约24天。为了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波尔多的酒农们也在尝试创新，种植更加耐热的葡萄品种，多留些叶片为果实遮阳等等。如何在极端天气下守住法国葡萄酒的金字招牌，正成为酒农们的新功课。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波尔多报道。
2: 今夏席卷欧洲的山火的多个火场，一战和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和地雷频频发生爆炸，严重威胁消防人员的生命安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村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1: 据了解，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多国近期均出现了一战和二战时期遗留弹药爆炸事件，一线消防人员正直面未知的爆炸风险。在法国西南部波尔多市郊外一处山火火场中，发现了一批疑似二战时期遗留的弹药储备。比利时东部列日省的官员则表示，该省火场区域陆续出现几次零星爆炸，当地应急部门随即调整消防作业方案，应对战争遗留弹药带来的安全风险。应急部门发言人托尼·霍斯曼斯介绍说，
10: 这里有多处已知的二战弹药埋藏点，留存有德军手榴弹和美军子弹，这些点位此前已被划定并做好封锁管控。此次山火期间，我们听到多枚炸弹发生爆炸，同时也发现了不少未爆弹药， 军方排爆部队一度赶赴现场，专门处置其中一处险情。
1: 比利时高芬林区曾是二战的重要战场，纳粹德军与盟军在此激烈交战。战争期间，这片

0: 区域搜寻战争遗留物，对于当地遗留弹药的总量，克拉尔表示根本无法预估，未爆弹药的威胁时刻潜藏在当地的生产生活中。
1: 这片土地的遗留弹药遍布各处，根本无法统计具体数量。去年就有一位农民耕地时挖出了一枚德军迫击炮炮弹，我们第一时间联系警方和排爆专家完成了专业处置。据比利时国防部透露，高芬林区几乎每周都会收到军械排爆协助申请。
0: 而在比利时伊普尔等一战战壕战知名遗址所在地，农民耕作时经常发现战争遗留军械，相关排爆求助更为频繁。数据显示，比利时排爆销毁部门每年要处置3000余起遗留军械，险情清理销毁200至250吨两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各类弹药。以上是节目上半段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23号夜间至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32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7度，天津阴，34到27度，重庆多云转晴，27到28度，西安晴，35到25度，合肥多云，33到25度，广州中雨，31到26度，深圳中雨，32到26度，香港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 31到27度。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 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 25%。 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 在亚喀巴港竹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
3: 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Ecosystem in China，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China
6: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So
10: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

0: 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间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佩泽西奇扬还说，此前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的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报道，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超过260万桶，较2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天在美国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及地区稳定。这名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叙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机制。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点至20点，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据英国首相府23号发布的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宣布向乌克兰移交机密数据，以便在乌克兰境内启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生产。伯纳姆将于24号访问基辅。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一场大型山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的火势已经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美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当地时间21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以撤销。该政策涉及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索马里等国。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 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新宇。
3: 我是宇轩，继续关注新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那么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了全球采购热潮，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暑期历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格外火热。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市场热度背后，政策红利也正在释放。欧盟于7月14日正式豁免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可拆卸电池强制要求。新规落地后，厂商无需再为适配可拆卸电池而大幅改动产品设计，有效降低了生产与销售成本。
5: 今年的半年的销售啊，已经超过了去年前年，我们海外的占比有超过差不多60%。新政出来以后呢，我们欧洲的客户啊，最明显的他现在就开始给我们增加一些定制的订单，
6: 我们就不要去考虑这个电池可以怎么样拆开来呀？电池到了港口之后，会不会有清关那些问题呀？
7: 我们现在也有在重新设计这些眼镜，我们可以把电池的设计这块简化，可拆卸的产品的成本对于不可拆卸的要高差不多10%到20%，所以目前也有客户在寻这些产品。
4: 此外，这个暑期情感陪伴类 AI 毛绒玩具销量也明显增加。会认人、会记忆、会撒娇的毛绒玩具受到海外小朋友的青睐。
8: 暑期的话，小朋友会比就是平时的话要增加30%的流量。我们暑期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一款产品呢，叫 AI 朵朵喵，有67种语言，所以呢能出口200多个国家。它刚问世10几天，那现在呢每天的订单呢从几百到20000不等。
4: 华强北街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2026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
9: AI 产品出口订单大幅增加，热销海外的背后是完备响应快速的供应链体系。在深圳华强北，100多种元器件一天就可以配齐，产品一周就可以出样。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
4: 詹世岗是一家脑机接口企业的产品经理，他接到一位美国客户的需求，定制一个脑电设备外壳，但尺寸比现有电路板短了20毫米，这意味着要重新规划所有元器件的布局。
10: 今年的客户60%都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些客户呢提出来的要求呢都是非常定制化的，从制板到打样出来，我们会基本上把它压缩在1周以内。
4: 从设计到元器件采购、结构开模，再到软件调试、样机制造，在华强北，这些环节可以在步行可达的1公里范围内全部完成，
10: 节省了我们采购的时间以及我们选芯片的时间，就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这个研发周期。
4: 在华强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在这里能找到110万种电子元器件，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11: 像我手上这款产品，它就有将近70-80种元器件，
12: 不用出这栋楼，我们能在一个下午就把它配齐。很多像中亚还有欧洲、俄罗斯的一些客户嘛，一天至少也有4-5个，我们这边也能快速的帮他搭建一个合作模式啊，包括整套的开发流程，我们一站式的帮他们制造这种终端硬件。
4: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1.7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对深圳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其中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额突破1亿元，增速高达50%以上。
9: 完备的产业链和畅通的供应链协同，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幅压缩了成本，进而降低了产品价格，让 AI 技术深度融入到硬件产品当中。
4: 在深圳华强北，数以千计的芯片分销商构筑起一个庞大的供应链底层。

0: 作。魏改红就是其中一员，他的公司每月出货约8000万颗芯片，客户80%面向海外市场。这些单价从1毛多钱到几元不等的芯片，几乎覆盖了市面上大多数的消费级 AI 硬件。
1: 像我手上的这颗芯片呢，就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大的，它是一个微控制器芯片，它主要应用于我们消费类电子产品。我们这个呢很便宜，它大概一颗的只要1毛多。
0: 如果说芯片是电子产品的大脑，那么线路板就是承载这些大脑的骨架。在深圳福田的一家企业，每天会接到超过5万款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的研发订单，其中80%处于打样阶段。过去每个客户的产品要单独开板，费用500到800元，交期1周左右。现在公司用自研 AI 算法做拼板，把相同工艺、相同要求的不同客户订单拼在一起生产，费用降到20元左右，最快12小时就能出货。
2: 这一块大板里面，它是0.6个平方，大概有210个不同的产品在里面。通过我们的 AI 软件，把所有的用户相同需求的产品拼在一块去做，一起做飞机的模式一样。这样的话，大家的成本会降低很多。我们上半年 PCBA 业务同比去年增长50%左右。
0: 芯片有了，线路板有了，但要让这些硬件真正变聪明，还需要把大模型的能力装进去。深圳南山区一家科技公司开发的实时 AI 语音交互系统，相当于给消费电子产品准备了一套开箱即用的 AI 接入方案。开发者像搭积木一样，直接把大模型的大脑装进硬件。
3: 它可以让我们的用户在这个硬件的模型的费用的成本上可以大幅下降70%左右。
4: 深圳无论是在 AI 的硬件零部件上面，还是在软件的整体系统设计方面，都走在了全国乃至全球前列，形成强大的综合竞争能力。通过各个环节已经实现了批量化，进而成本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优化，加总在一起形成了全产业链竞争能力的提升。
5: 近日，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正式启用，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剪彩。在该水电站的建设过程中，由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及施工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水电站正式启用后，预计将为坦桑尼亚全国提供近1半的电力供应。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位于坦桑尼亚鲁菲吉河，项目总投资约33.5亿美元，总装机容量2115兆瓦，是坦桑尼亚国内最大的水电项目。在试运营阶段，这个项目贡献了坦桑尼亚全国入网电量的44.9%，正式启用后，这一比例预计将提高到近1半，大大改变坦桑尼亚电力供需关系。8月22号，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亲自按下了水电站的启用按钮。哈桑说，
7: 这个项目贡献了坦桑尼亚近1半的电力，大大解决了电力经常受阻导致工业生产和医院在内的公共服务等问题。这个大型项目提高了产能，还能有盈余，因此我们相信它将成为推动贸易投资及创造就业机会的催化剂，并在总体上提高国家的收入。
6: 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的建设中，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和施工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工程设计、施工到9台235兆瓦机组的核心水轮机和发电机、主进水阀等成套机电设备的研制、供货、安装和调试。中国电建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项目经理张瑞介绍说，
8: 在这个项目的施工过程当中，我们采用了一些中国的先进施工技术应用于这个大坝施工，例如我们采用了宽尾灯加大坝台阶加消地池的综合效能技术，我们也使用了高参火山灰的碾压混凝土施工技术，碾压混凝土施工连续深层浇筑，单次浇筑混凝土高度达到41.2米。该施工技术的应用加快了施工进度，提高了施工质量。
6: 据悉，该水电站正式启用后，将为坦桑尼亚全国提供近1半的电力供应，使平均电价降低约30%。坦桑尼亚还将具备向国外出口电力的能力。
9: 8月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行。比赛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来自5大洲的

0: 选手同台竞技，展现中文风采。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本届大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五大洲的洲冠军站上了全球总决赛的舞台。汉语桥创办以来的25位往届选手也共同登台，上演一场跨越时空的青春相聚。经过答题、脱口秀、歌舞、辩论等五轮激烈角逐，来自德国的黎维最终夺冠，同时获得汉语大使、中文之星称号，以及来华攻读学位课程的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冠军、德国汉堡大学汉学系本科生黎维说：“
2: 我们在厦门，对吗？那就应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厦门花。”真的百感交集。我现在唯一想做的是赶紧毕业，然后再来到中国留学。文化交流的本质是互相学习，而我这几年学习的是吃苦耐劳的学习精神。我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为中德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
1: 本届比赛自今年2月启动预赛以来，共吸引来自140多个国家的50000余名大学生参赛。决赛阶段于8月5号至23号在北京、福建两地举行，共有来自139个国家的157名参赛选手及131名观摩选手来华参赛。比赛之余，他们还走进无人机产业基地、云当湖保护中心等，沉浸式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创办25年来，汉语桥已吸引全球160多个国家的180多万名中文爱好者参与，成为世界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
3: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4: 眼下三伏天已经接近尾声，但全国多地仍然暑热未消。此时人们在剧烈运动、大量出汗后应该如何补水呢？市场上的电解质饮料和运动饮料有哪些不同？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详细介绍。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相信不少人都经历过大汗淋漓时猛灌几杯白开水仍然口干舌燥的感觉，这是因为人在大量出汗时失去的不只有水分，还有电解质。我们体内的电解质主要包括钾、钠、氯、钙、磷和镁等，人体细胞的充放电过程都有赖于它们。无论是跑跳、眨眼、呼吸，甚至是心跳，身体每个微小动作的背后都离不开电解质的精密调控。那么为了补充流汗失去的电解质，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电解质饮料。根据国家标准饮料通则，电解质饮料是指添加机体所需矿物质及其他营养成分，能为机体补充新陈代谢消耗的电解质、水分的特殊用途饮料。这类饮料通常是以水溶解钠、钾、镁等电解质，再搭配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制成的饮料，可快速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电解质饮料作为一种功能性饮品，并不适合被当作日常饮用水，因为其含有一定量的钠和渗透压，长期当水喝会增加肾脏负担。因此建议仅在高温户外工作、剧烈运动、腹泻、呕吐或发烧等体液大量流失的情形下按需应急饮用。另外，在饮料通则的分类体系中，除电解质饮料外，还有运动饮料、营养素饮料、能量饮料和其他特殊用途饮料等品类，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功能定位。运动饮料的核心是同时补充水分、糖分、电解质和能量。营养素饮料呢，则添加有适量的食品营养强化剂，可补充机体营养需要。而能量饮料的核心则是提神抗疲劳。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7: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8: 24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访华行程进入最后一天。应习近平主席邀请，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于8月18号至24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于8月23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将首次提请会议审议。此外，会议还将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等多部法律案。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等多个报告也将提请会议审议。
9: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美伊局势方面，按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披露的安排，当地时间8月24号的专场新闻发布会将成为本周美伊博弈的核心节点。美方预计在发布会上对外公布针对伊朗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全套细则，地区各方将重点关注新增制裁清单、次级制裁适用范围、对伊朗石油贸易、跨境资金流转等限制方案，以及美方对第三方国家和企业的连带约束条款。伊方已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方对伊经济限制。环球资讯将持续跟踪相关外交斡旋与后续进展。俄乌局势方面，欧洲多国此前承诺交付乌克兰防空导弹，在乌本地化生产合作，相关推进情况有望释放新消息。德、法等国或将持续对外说明对乌人道主义及过冬能源防护援助方案。俄乌及欧美各方会继续对外阐述谈判立场。俄乌短期内全面重启正式和谈的可能性较低，各方隔空表态，第三方斡旋动向将持续受关注。环球资讯将为您带来最新解读。正在乌兰巴托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将于8月28号闭幕。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建设、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开展磋商与交流。会议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融资、抗旱和草原高级别对话，中方还倡议设立国际草原日。本次大会将就全球荒漠化治理达成哪些重要共识，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观察。冰岛8月29号将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并于随后终止入欧谈判。如果冰岛民众在此次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最新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德国、加拿大都将发布二季度 GDP 数据，德国还将发布最新的商业景气指数，法国将发布8月通胀数据，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更新对法国的信用评级，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致辞。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东局势以及全球极端天气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0: 本周中国女排将继续征战2026女排亚锦赛，继北京时间22日小组赛首战大胜伊拉克女排后，中国女排将于24日晚间迎战伊朗女排。首场比赛，中国队进行了大面积人员轮换，全部14名队员都得到了上场机会。主教练赵勇认为，亚锦赛首战队员们从始至终贯彻着球队的战术要求，并在场上把自身的状态调整到了最佳。接下来，中国女排将在争取小组头名的同时， 继续磨合阵容。28号凌晨0点，新赛季欧冠联赛阶段抽签仪式将举行。36支球队根据欧足联俱乐部系数排名分为4个档位，每支球队将从每个档位中各抽2支球队作为对手。同一时间，中国男篮将在男篮世预赛第二阶段迎战卡塔尔队。中国男篮目前战绩3胜3负，位列 F 组第5名，因此8月在世预赛第4窗口期的2场比赛将是中国男篮第二阶段抢分的关键时机。29号凌晨，新赛季德甲联赛将拉开大幕，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将在主场迎战斯图加特。拜仁的主要对手多特蒙德今年夏天签下了多名年轻新人，刮起青春风暴，而拜仁在保留核心框架的基础上针对性补强了中场和防线。尽管核心穆西亚拉因伤缺席部分比赛，但球队身后的阵容厚度令拜仁依然是夺冠的最大热门。北京时间9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pipeline， pipeline 管道， Oil pipeline 则是输油管道。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英国媒体认为，输油管道扮演的角色将日益重要，对更多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的需求短期内恐难消退。根据估算，一条每天输油量约为100万桶的大口径管道，平均建设成本约为每公里500万美元；一条1000公里长的管道，总造价约为50亿美元。如果管线需要穿越山区或者其他崎岖地形，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不过，钱只是一方面，新建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严格的环保法规和复杂的审批程序对全球管道建设行业构成了限制。
11: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9: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0: It was a dream.
2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0: 10 years ago.
19: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2: 没什么大愿望。
19: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9: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5: 妈妈。
19: 环球资讯广播，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将于24号正式对外公布对伊朗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的具体行动内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为获取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谴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15号摇拜靖国神社，并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朝中社的文章表示，从高市早苗的这一举动不难看出其膨胀到极点的军国主义野心。朝中社强调，刻意回避侵略历史、拒绝吸取教训的日本势必将重蹈历史覆辙。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23号上午，仍有超2.8万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俄罗斯莫斯科市政府官网发布消息称，8月24号至30号，莫斯科动物园将为今年满3岁的大熊猫卡秋莎举办熊猫周，该项目将专注于大熊猫和中国文化。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8月24号8点26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3度、东经104.98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地震局启动四川长宁4.7级地震4级应急响应，同时指派自贡地震监测中心站3人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这座大桥建成于上世纪30-40年代，被当地人誉为英雄之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阻止德意法西斯疯狂进攻，一支南斯拉夫游击队忍痛炸毁了大桥的关键桥体，并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烽烟岁月。
5: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十代英雄。

0: 但结束后，这座大桥恢复了原貌。1969年，根据真实二战历史改编的电影《桥》上映。上世纪70年代，这部电影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几代中国观众记忆深处的银幕经典。
1: 只有七整天的时间，
2: 你说什么？七天？我甚至还不能接近那座桥。
1: 可是德国军队将在
0: 2025年，作为黑山共和国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由中国企业援建的大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未来，这座历经风雨的大桥将焕发新的光彩，继续承载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资讯有故事，黑山塔拉大桥，银幕内外连接黑中两国的民心之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
3: 停车。
1: Schmidt， 我的望远镜。
2: 是，上校先生。
1: 是这座桥，就是它。
2: 是这座桥，上校先生。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斯拉夫经典电影《桥》的片段。上世纪70年代，桥与另外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相继在国内上映，产生空前的反响，时至今日依然留存在几代观众的记忆中。桥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英勇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故事。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曾经风靡大街小巷。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把我埋在山岗上。电影中最终被炸毁一部分桥体，成功阻止德军前进的那座英雄之桥，位于今天黑山共和国北部的塔拉大峡谷上。峡谷长82公里，是欧洲最大峡谷。这座桥的正式名称是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塔拉来自桥下奔流的塔拉河，杜尔杰维查则出自桥头附近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当地人更习惯称这座大桥为塔拉大桥。今年是中国与黑山建交20周年，最近总台记者张颖来到黑山，走进塔拉大桥。盛夏时节，塔拉河谷山清水碧，景色壮美，一座横跨1300米深谷的古老桥梁巍然矗立。在黑山民众心中，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交通枢纽，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近百年来，这座大桥承载着一段关于战争、牺牲与重建的真实历史。塔拉大桥位于黑山北部的杜尔米托尔国家公园内。这座国家公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塔拉大桥架设在国家公园内一条深长的峡谷之上，大桥全长365米，其中主拱跨度为116米，曾代表了南斯拉夫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之一。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4: 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在1938年至1940年间设计建造，是南斯拉夫时期的建筑杰作。建成时，它是欧洲最大的钢筋混凝土桥梁之一。
0: 然而，大桥建成后不久，它的命运就被一场残酷的战争改变了。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塔拉大桥作为连接黑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很快成为军事战略要地。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二战期间在大桥周围发生了很多故事。
4: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故事，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0: 为了阻止法西斯军队利用这条交通要道纵深推进，南斯拉夫游击队决定炸毁桥体的一部分。他们找到参与大桥设计建设的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因对桥梁结构了如指掌，亚乌科维奇选择炸毁大桥最关键的一孔，在阻断德军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整座桥梁。
1: 可惜，真是一座好桥。
0: 不幸的是，炸桥行动后，亚乌科维奇被敌人逮捕。1942年8月2号，他在大桥的桥头被处决。今天，桥头依然矗立着亚乌科维奇的纪念碑，桥头的另一侧还有一座雕像，是纪念南斯拉夫二战民族英雄博日达尔·茹吉奇的。1941年，他在塔拉大桥附近与敌人作战时英勇牺牲。塔拉大桥见证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英勇抗敌的历史。在二战结束20多年后，1969年，南斯拉夫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把这段真实历史搬上了大银幕，电影取名为《桥》。黑山电影资料馆馆长帕夫莱·西蒙诺维奇回忆，这部电影当年在南斯拉夫上映时，观众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斯拉夫战争电影。
4: 桥并非典型的游击队电影，它与南斯拉夫的游击队电影略有不同，借鉴了美国动作片、冒险片和西部片的元素，因此在当时，南斯拉夫观众或许会觉得这部电影有些另类。
1: 朱塞佩，在桥拱连接的那根柱子上，靠左边有两个洞，把炸药放进去，祝你成功。
0: 上世纪70年代，《桥》在中国上映，这部充满悬念和快节奏叙事的电影立即引发巨大轰动。在电影中扮演游击队长、绰号“老虎”的是塞尔维亚演员维利米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他同时还在另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智勇双全的男主角瓦尔特。其实，《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也是同一个人，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两部电影的成功让克尔瓦瓦茨在南斯拉夫得到近乎英雄般的崇敬。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两部南斯拉夫电影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影响。
5: 一个是丰富我们的电视市场，而且对于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当时引入了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罗马尼亚这一系列电影，其实他们的独特的叙事手法，他们的这种阐述故事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中国电影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0: 您知道吗，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其实并不是南斯拉夫歌曲，它源自19世纪意大利北部稻田女工的劳动歌曲，二战期间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重新填词，成为传唱欧洲的反法西斯战歌。电影《桥》选用了这首歌曲作为插曲，也让它成为中国观众最熟悉的电影旋律之一。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6: 尤其印象深刻的呢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至今呢我们还是能够唱几句的。
0: 总台记者张颖通过采访了解到，
7: 一部南斯拉夫老电影，一首源自意大利的民间歌谣，让藏于黑山峡谷的一座老桥跨越万里山海，住进几代中国观众的记忆深处。站在纪念碑前，荧幕中的英雄故事有了真实的坐标，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而塔拉大桥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电影落幕。
0: 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塔拉大桥按照原貌完成重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 大桥恢复的不仅是一条交通通道，

0: 更象征着战后生活的重新开始。村民克里亚伊维奇对记者说，
1: 这就是建桥的时候用的钢钉，我出生于1946年，所以我比这座桥小6-7岁，我出生的那年这座桥正在重建。
0: 老人至今还保存着父亲当年参与修桥时留下的钢钉，也留存着一段关于家乡和大桥共同成长的记忆。然而和平并没有持续降临巴尔干。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宣告解体，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动荡。克里亚伊维奇回忆说，
1: 10万迪纳，当时连一张公交车票都买不了，上班的人买不起车票，最糟糕的时候连灯都点不起。
0: 地处黑山北部，连接山区与外界的重要通道塔拉大桥再次承担起特殊使命。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
2: 当时物资流通严重受阻，地处黑山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要道塔拉大桥成了运输物资的战略通道。
0: 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空中打击，战争阴影再次笼罩这片土地。所幸塔拉大桥远离北约主要轰炸目标，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承担交通运输功能。2006年6月，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塔拉大桥，这座二战时期的英雄之桥，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承载着黑山人民对未来的向往。记者张颖在现场介绍说，
3: 几十年来巴尔干风云变幻，南斯拉夫已成为历史，黑山也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时代的脚步在向前。塔拉大桥躲过战火和轰炸，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风和变迁，默默承载着人们对安稳岁月的向往。
0: 然而近百年的风雨也让这座老桥逐渐出现结构损耗，如何在保护历史价值的同时让它继续服务今天的生活，成为黑山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回忆说，
4: 黑山政府没有考虑新建一座桥梁，而是优先考虑并接受了修复现有桥梁的方案，以保护其历史和建筑价值。
0: 2017年，黑山政府启动塔拉大桥修复项目。对于这座承载历史记忆的老桥而言，修复并不是简单的加固和翻新。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塔拉大桥迎来一次意义非凡的焕新。由中国援建的大桥维修项目正在开工建设，将在消除桥梁结构隐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原始风貌，实现历史记忆与交通功能双重延续。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黑合作迈向纵深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工程涵盖大桥病害修复、南北两岸接线道路改造、交通安全设施修复完善、停车场设置等。中国原黑山塔拉大桥修复项目负责人潘洪德表示，在尽量保留原有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大桥进行修复。
5: 这座大桥是黑山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修复的过程中，在其主体结构不动的情况下，要尽量保留原有的历史风貌，采用现代高品质的修复材料对桥进行加固，尽量要做到修旧如旧。
0: 2026年4月20号，随着东歇期结束，工程项目举行复工仪式。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当天在复工仪式致辞中说，塔拉河大桥承载着重要历史记忆与象征意义，修复后的大桥将比之前更加高大、坚固和耐用，不仅将延长使用寿命，也将促进地区发展。大桥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旅游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是黑山与中国友谊的重要象征。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仪式上表示，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关键枢纽，同时也承载着中黑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中国家喻户晓，塔拉大桥

0: 少，成为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科斯坦丁·德拉戈维奇是参与修复项目的一名中企外籍员工，他带着家人来到桥边，轻抚桥栏感慨，这是我童年记忆里的桥，如今由中国朋友修缮，我们满怀感激。修复工程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届时塔拉大桥将迎来新的篇章。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和黑山投资署副署长彼得罗维奇在接受采访时对当地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 大桥将改善黑山北部地区的经济，修复将使大桥焕发光彩，大桥本身及其周边地区都将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
2: 中国企业在黑山援建项目本身也推动了黑山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来到黑山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0: 今年80岁的大桥附近村民科里亚伊维奇对总台记者说，把大桥交给中国企业很放心。
3: 大家都说中国企业高速公路都能修得那么好，这座桥交给中国人我们放心，这里的人发自内心这么认为的。
0: 从战争年代的损坏到和平年代的重建，从几代当地人的守护到今天跨国合作的延续，这座跨越近百年风雨的古桥正焕发新的生机。从文化交流到旅游往来，从基础设施合作到民心相通，它正成为连接中黑两国人民的一座桥梁。曾因战争和电影闻名的塔拉大桥，如今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赵芷毅是当地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他向记者介绍，
4: 一年来黑山的中国游客将近会有8到10万人左右，我们旅行社的接待一年大概会在10000人左右。90%甚至说可以说所有的团组都一定会去塔拉大桥。
0: 如今很多中国游客来到塔拉河大桥，找到电影中卡住导火线的那个大桥缝，献上一束花，纪念与大桥一起离去的桥梁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对于许多中国游客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次与银幕记忆跨越时空的相遇。
5: 好朋友再见。
6: 我们这次蜜月旅行特意选择了巴尔干这个地区，然后我们在四国都环游了一圈，然后最后这一站我们是黑山的这个科米托尔这个塔拉大桥，因为我们之前是看过桥那个电影，所以它对我是非常有影响，并且我非常有印象这个桥，然后也是想来一睹它的容貌。
0: 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循着电影来到这里，也让大桥边的餐馆、民宿和旅游服务迎来了新的机遇。一家餐馆工作人员比利亚娜告诉记者，
7: 尤其是对我们餐厅而言，因为我们目前拥有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欣赏大桥的最佳视野，因此我们餐厅总是顾客盈门，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客人。
0: 曾经因为电影结缘，如今因为合作相识，桥上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桥下的两国民众之间。摩尔科是一名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员工。
8: 我从2014年开始在中国企业上班，参与修建了黑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项目结束后，我去了另一家中企，我们正在重建布德瓦、蒂瓦特 M2 公路和塔拉大桥修复工程。我很骄傲能成为这些公司的一员。
0: 塔拉大桥修复工程项目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新起点。今年，中黑两国迎来建交20周年，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表示，两国未来将搭建更多的桥梁。
9: 建交20年来，中黑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我们还是要以20周年为契机，不断搭建更多的、更坚实的桥梁。首先呢是绿色发展之桥，第二个方面呢是数字合作之桥，第三个呢人心相通之桥。民心相通呢是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民意基础。
0: 跨越下

0: možemo reći da ovaj most spaja i narode Crne Gore i narode Kine.
1: 桥下河水奔流不息，塔拉大桥的故事依然在继续。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23号夜间至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2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7度，天津阴，34到27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8度，西安晴，35到25度，合肥多云，33到25度，广州中雨，31到26度，深圳中雨，32到26度，香港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7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 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据巴方消息人士称，穆尼尔将与伊朗领导人会谈，讨论内容将涉及美伊冲突最新进展，包括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更严厉制裁等内容。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区相关区域居民。哈马斯发言人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 挪威王室23号发表声明说，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近日因病住院，在其病休期间，王储哈康暂时摄政，代行国家元首职责。声明说，现年89岁的哈拉尔五世17号健康状况恶化，因血液细菌感染住院接受抗生素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马克·怀斯曼表示， 加美贸易谈判22号晚间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怀斯曼23号在接受采访时称，并非某一个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M23运动22号发布联合声明， 声明说，双方评估了多哈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并就落实已有承诺和推进后续谈判交换意见。双方制定了后续谈判路线图，明确相关步骤和时间安排，并同意建立机制，跟踪有关协议和承诺的落实情况。 以扬帆逐浪超越为主题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 24号在山东烟台开幕。 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的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中国原突尼斯加贝斯肿瘤中心项目开工仪式 23号在该国东南部加贝斯市举行，中突两国政府和企业代表共同为项目奠基。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 在克罗地亚举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男子B组10米台比赛中， 14岁的中国小将阚子龙凭借最后一个动作的出色发挥摘得银牌。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他自小就对数学感兴趣，37岁斩获菲尔兹奖。 他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2: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的数学旅途。
1: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3号，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 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 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四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与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玉、王宏两人都曾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说，
2: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正式的开始进入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Fields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宏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宏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1: 在菲尔兹奖揭晓后，总台记者以网络连线的方式对邓玉进行了专访。37岁的他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3: 得了这个奖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工作、学习对你的影响有什么吗？
4: 还好吧，就是除了媒体之外，其他的就是因为我知道中国社交媒体上感觉很爆炸性的这个内容，但是就是数量也是，但是我自己的话还行吧。
3: 我看到一个网友留言的一个最有趣的留言，就是说，他说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事儿啊？他不能理解，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研究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呀？
4: 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包括数学，它是一个理解世界方式啊。那么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包括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于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1: 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玉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稀薄气体的应球动力学严格推导玻尔兹曼方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玻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解决了通常所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3: 我尝试着理解一下，我并且查了一些像这个 AI， 它辅助我理解这个问题。就好像气体消散是在宏观世界是不可逆的，汉语说叫覆水难收，意思就是一旦出去了是不可逆的，时间流逝永远不可回来，这是宏观世界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在微观世界，如果按照牛顿的理论来说，最小的原子它是可逆的，那也就是说微观世界的可逆和我们宏观世界所感受到的覆水难收这种不可逆，这是两回事儿。但是你要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用数学说明它们是能连接得上的，实际上你做的是这个问题，对吧？
4: 是的，这个其中很关键一点，必须要就正面面对这样一个可逆到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证明的主要的一个贡献呢，其中之一呢也是说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
1: 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未决的问题，第六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怎么撞都能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比如宏观流体流起来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
3: 120多年数学家都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能解决出来呢？
4: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023年、20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别人讨论嘛，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023年我们开始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
3: 对，就是说你的研究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了，到这个一个阶段正好可以匹配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4: 对，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这个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1: 2023年初，邓玉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助理教授马肖组成三人团队，正式开展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三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狭义版本。
3: 当你发现我能用这套工具把这个问题解开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你想到100多年都没有人做到，我做到了，那个时候是会很兴奋吗？
4: 可能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精疲力尽了。
3: 就是为什么解数学题也会解得精疲力尽？
4: 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帮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一个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太疲劳，后来也只写完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是。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1: 获得菲尔兹奖之后，邓玉走进大众视野，人们留意到这位青年数学家兴趣广泛，除了数学，他还喜欢游戏、动画、围棋、诗歌。年少时距离职业围棋赛道仅有一步之遥，至今仍保持着下围棋的习惯。
5: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1: 邓玉不仅喜欢诗歌，还长期坚持旧体诗词创作。
3: 一般都说是人在这一方面做得好，他就会把这个方面做到极致，但是你不仅这个数学好，你这个背古诗词，甚至写古体诗。
4: 其实我对这个诗词感兴趣，其实就是本科的时候。本科的时候为什么感兴趣呢？我感觉也没有特别原因，觉得有点意思，然后可以试着写一写。就是其实主要就是完完全全是自娱自乐的事情。
3: 你喜欢它什么？就它和数学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4: 比如说从这个格律的这个诗词角来讲的话，它有一种就是从这个音韵的角度，从这个节奏角度，它都是有一种美感吧。就是可能就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也可以也是一种抒发你那些想法的工具。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写点东西啊，可能能够调节心情，或者说是转换思维方式。
3: 我们只能体会到这个诗词的美，但是你两种美都能体会到，是两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美？
4: 不太一样吧，不是很好描述。就是从数学角度来讲，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一方面从这个物理来讲它能够描述现实世界，一方面的话从数学来讲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精确或者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就可能这个所谓美感可能从这方面来讲的吧。这个具体来讲真的我觉得可能有点不是很好描述。
3: 你的放松和娱乐我看还有这个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喜欢，你会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儿吗？
4: 没有啊，没有。我觉得看一集动画20多分钟，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
1: 邓玉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与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玉连续两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玉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3: 表现出比别人高出很多的这个能力，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4: 就是到 I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你说 I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
3: 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影响？
4: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我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
3: 享受学数学的什么？
4: 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就是当时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近一年我就是一边就是学一点就是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最近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因为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我从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1: 2007年，邓玉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十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五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3: 在北大学了2年之后，就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去读书了，这个转变是为什么发生？
4: 这个实际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当时 MIT 他会想要招一些有竞赛背景的学生，另外一方面从我这边来说的话，就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段出国经历，然后就是体验一下，至少是当时就是我只是做这样一个选择吧，这选择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1: 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玉用了16年时间，逐渐把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3: 你完全是按照一直是在自己喜欢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才去研究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4: 确实是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我要去做。
3: 什么我感兴趣，什么我不感兴趣，那你一定是有你自己评判的标准，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4: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3: 对于数学研究者来说，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一件艰苦的事儿，还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儿？
4: 哎，其实都有。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做过的，那我觉得这方面本身来讲，你在考虑这样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1: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玉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也第一次变得具体。
3: 恰巧那个时候有这个跟现实世界有接触的金融行业的这种职位来找到你，你考虑过没有？
4: 考虑过，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别的， 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后来就没有再考虑过这个事情。
3: 你在追求你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的时候，你会考虑到现实生活的一些实际吗？比如说挣多少钱，比如说我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会不会有改善，这些你都会考虑再进去吗？
4: 当然会考虑。
3: 那如果当这个金融机构来邀请你的时候，那我估计收入会比你做研究要高出很多吧？那为什么不去考虑呢？
4: 因为这不是我优先的事项吧。我优先事项首先是我觉得还是我希望做数学。如果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我可能会去考虑做别的。但是我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希望继续做数学。
1: 2018年，邓玉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和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在另一个相关问题中逐渐发展出一套新方法。几年后，马肖加入合作，这套从其他问题中生长出来的工具最终遇上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3: 你能走到今天，能把这样的一个难题解开，你觉得天赋在里面占多少分量？
4: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的东西的话，你是真正去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
3: 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会觉得痛苦，还是觉得我为了这些，这就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生活方式？
4: 肯定是有痛苦的时候啊，但是这毕竟是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乐意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一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就是说就是当然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1: 在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2: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的时候，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1: 对于邓玉来说，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把他带到这里，菲尔兹奖，这也只是他数学里程的一个标记。
3: 一个数学研究者来说，这个奖你获得了，你的学术地位会不会在业内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你的学术生涯，包括你以后研究课题，会带来什么变化？
4: 肯定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对我的研究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可能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
3: 你怎么掂量你自己做这件事儿？
4: 确实是从这个数学来讲、物理来讲都是非常重要问题，然后我们能够在上面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至于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或者说是将来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度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3: 你接下去还会有新的课题、新的目标吗？
4: 新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最近感兴趣的一些这个量子场论的问题，包括概率方向 PD 的，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希望能够再做一些更好的东西吧。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6: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The world in a
0: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limate change。climate 气候 ，climate change 则是气候变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体育赛事。文章写道，由于法国西南部山火肆虐，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最后时刻更改了比赛线路，这一干扰也成为了越来越多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迫使体育赛事做出调整的又一个例子。今年的世界杯上，国际足联首次在比赛中强制设置三分钟补水暂停，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带顶棚的体育场。今年6月，一级方程式赛车奥地利大奖赛允许赛车选装冷却系统。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成本，在一些情况下，最终可能转嫁给观众。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9: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0: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9: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9: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1: What China has done，
1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9: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伊朗议会新闻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告诉黎巴嫩广场电视台，伊朗已收到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伊朗领导层目前正在考虑这项提议。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数据，美军在对伊朗战争中的伤亡已经升至774人，其中18人死亡，756人受伤。即便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阶段，国防部近日仍悄然新增约60例受伤记录。西班牙国家报23号发表社论指出，美以伊战事已持续近6个月，然而美国既无法取得军事胜利，也无力达成体面的退场协议，美国政府还可能陷入一场前景未知的经济战争。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近日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截至8月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厂区储罐中储存的水量较排放开始前减少了约7%。2023年8月24号，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东京电力公司计划本财年增加排放量，目标为2051年完成核电站报废工作，但不确认能否在此之前将核污染水全部排完。当地时间23号，美国邮政署出台邮寄选票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并在寄出及寄回的选票信封上设置唯一条形码，包含姓名和住址，以便核验和追踪。美国邮政署表示，收集的数据将与各州选民名册区分管理，并有助于联邦法律的执行。由于相关规定目前受到法院禁令限制，新规暂时不会生效，需等待法院解除禁令后方可实施。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3: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5: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7: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小。
2: 大家好，我是阳光。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 当地时间8月21号午夜，

0: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了谈判团队。23号，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马克·怀斯曼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马克·怀斯曼23号在接受采访时称，并非某一个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怀斯曼称，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另外，卡尼还指出，美国已经发生了改变，加拿大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经济融合进程已经结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2: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和关税谈判历程。
4: 2017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一任期，由于不满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方随即报复。2018年，美墨加协定签订，并于2020年生效。 但

0: 两国互相加征的部分关税仍未取消。2021年开始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加贸易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基本平稳运行，并达成了钢铝关税配额豁免。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25%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诉。此后数月，美加进行谈判，并在汽车、软木木材等产品的关税问题上多次交锋。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
2: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3: 伊朗非但没有步委内瑞拉的后尘，反而凝聚起强大力量。我们的团结一心令世界惊叹。我们正身处一场全方位的经济、军事与安全战争。美国总统轻描淡写地宣称要对伊朗实施最严苛、最残酷的制裁，但我们立场坚定，面对这场不对等的战争，我们尽全力做到向人民提供服务。
4: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1: 近期，美国称将对伊朗发起所谓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对此，伊朗官方以及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对此，伊朗第一副总统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政府绝不允许美国使用经济恐怖主义破坏伊朗的经济稳定和人民生计。历史表明，经济压力无法改变伊朗人民的意愿，反而会适得其反。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忽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了每个盟友的安全。因此，该地区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发动经济战的外溢效应却正沿着能源、航运和供应链持续扩散。伊朗承受衰退与高通胀，美国消费者面对更高通胀冲击，全球经济则面临能源、粮食和航运价格上涨等多重压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美元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以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以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以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以军日前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方称，情报显示，土耳其计划在该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包括部署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叙利亚军队训练和操作相关设备。以方因此提前采取行动。但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以方可能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这是一种非常有攻击性，但可能收效很好的选前策略。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 国土报认为，以色列政府近年来持续渲染来自黎巴嫩、加沙地区、约旦河西岸和叙利亚等方向的安全威胁，并不断通过强硬表态制造危机感。以防长卡茨22号称，巴拉克的表态存在诸多错误，以军此前多次建议打击该基地，原因是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相关行动可能威胁以色列安全。以方还称，在发动空袭前已多次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方面发出警告，并有意选择在土耳其人员尚未进驻基地前发动攻击，以避免造成土军人员伤亡。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就以军空袭叙利亚一事公开表态。据国土报报道，此次美以公开交锋较为少见。近年来，双方在加沙等问题上虽存在分歧，但主要通过私下沟通处理。当前，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保留意见主要集中在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等问题上，正私下向内塔尼亚胡施压。
2: 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同一天，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驳斥《泰晤士报》关于俄方计划降低俄英外交关系级别的报道。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9: 普京23号在一档采访节目中评论该国燃料市场形势时表示，日前他与俄总理米舒斯京讨论过这一问题。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米舒斯京正亲自督办，已成立专门委员会。普京说，这确实给民众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分管能源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同一档节目中表示，政府正应对燃料市场的第二轮紧张，但预计随着多家炼油厂完成检修，情况将很快改善。他还称，已开始进口燃料，并持续加强企业及其他基础设施的保护工作。23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发表声明，驳斥了其中关于俄方计划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的说法。声明指出，针对《泰晤士报》关于俄驻英大使安德烈·凯林外交使命已结束的报道，使馆认为有必要澄清，凯林大使本人相关表态中没有任何内容可被解读为俄方有意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此类结论完全属于该文作者的主观臆断，依据的是其匿名消息来源的猜测。俄驻英使馆声明同时指出，俄英关系在各方面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责任完全在伦敦方面。此前，《泰晤士报》曾报道称，俄驻英大使凯林近期结束外交使命，是试图影响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而未派新大使接任，加剧了外界对两国外交关系濒临破裂的担忧。该报还称，新任俄驻英大使迟迟未任命，表明俄罗斯不再认为英国值得维持最高级别的政治代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9: 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乌克兰会更加强大。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非常希望取得外交斡旋的胜利，但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俄罗斯在乌方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等条件下同意结束战事。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媒体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
2: 当地时间 8月23号清晨，美国内华达州北部里诺市郊的霍克山火从内华达山脉山路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 1.05 万英亩，近 1.4 万户居民收到强制撤离令。
1: 里诺当地消防部门表示，强劲的阵风、低湿度和干燥植被正在助长火势，目前约有400名人员。

0: 气。自23号夜间至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2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7度，天津阴，34到27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8度，西安晴，35到25度，合肥多云，33到25度，广州中雨，31到26度，深圳中雨，32到26度，香港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7度。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23号表示，该委员会已批准一项条款，允许德黑兰向获准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各国船只收取海事及其他相关服务费。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军方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一栋建筑发动空袭，造成严重损毁，造成一名4岁的巴勒斯坦男孩死亡，此外还有至少5人受伤。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说，以军当天还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的努塞赖特难民营。

及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造成至少一人死亡，约十人受伤。加沙卫生部门数据显示，自去年十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12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重申，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正在调查此事的德国方面对此心知肚明。调查此事的德国检方上月说，是乌克兰政府指使引爆了北溪管道。按照法新社说法，这一调查结果可能给乌克兰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蒙上阴影。泽连斯基23号称，乌方正帮助德国调查此事，希望不会给两国关系带来裂痕。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近日对媒体表示，自今年6月19号以来，法国已有301人溺水死亡，较2025年同期高出14%。今年夏天以来，法国已经遭遇多轮热浪侵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今年7月为法国有记录以来的最热月份。近日，降雨稀少与持续干旱冲击欧洲电力供应体系，核电、水电设施首当其冲，欧洲电价随之大幅走高。在法国，核能发电量占据该国发电总量的60%以上。法国全国共建有57座核反应堆，全部临水而建，以满足反应堆冷却用水需求。然而，高温天气导致河水温度升高，水流量减少，迫使法国电力公司减少部分核电站的发电量，甚至暂时关闭部分核电站。突尼斯国民警卫队23号发布声明称，突尼斯东南部海域21号发生的非法移民船倾覆事件已导致11人死亡，另有3名失踪人员仍在搜寻中。肯尼亚旅游与野生动物事务部23号发表声明称，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附近区域近几个月发生大象集中死亡事件，其中目前已有18头大象死亡。肯尼亚执法部门在连续3天的联合行动中逮捕4名涉嫌参与毒害大象的农民。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聆听天下大事。
1: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小。
14: 大家好，我是阳光。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接受了总台记者专访。萨法迪就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如何促进约旦与中国在各领域合作有何期待？在中东问题上，萨法迪又如何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此外，在当前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两国应如何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萨法迪有着怎样的思考？来听总台驻约旦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15: 对于本次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萨法迪表示，约旦期待拓展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大幅提升。
16: 正如国王陛下所强调的，我们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希望与中国朋友建立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关系，两国能够通过合作共同受益。我们两国之间已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相关协议签署至今已经超过10年。正如我们所说，我们见证了两国关系的许多发展，而两国之间存在着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这种合作能够让两国共同受益。我们期待未来10年成为两国关系实现大幅提升的10年，在经济、文化以及众多领域加强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已经具备，政治意愿已经存在，共同利益也是确定的。因此，我们相信，国王陛下此次访问中国，以及同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官员举行会晤，将推动两国牢固的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为两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合作前景，在不同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
15: 在谈到中东局势时，萨法迪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约旦赞赏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明确立场，期待与中国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实现两国方案，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中东地区问题。在谈到中国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萨法迪说，
16: 我们赞赏中国所采取的明确立场，中国支持两国方案，中国支持公正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也是我们尊重的立场。我们也期待中国成为推动实现这一解决方案的努力的一部分，并发挥作用。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但是这种对话的依据必须是国际法、国际人道法、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合法性决议，同时尊重睦邻友好原则，不干涉国家内政，这些就是我们为实现安全与稳定所遵循的框架。我们期待与中国开展合作，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一目标就是实现公正的和平，保障各方权利，带来安全与稳定，并最终推动经济发展，使地区所有人民能够过上有尊严、有安全保障的生活。
15: 萨法迪表示，要确保所有人都有一个安全的未来，就必须尊重国际法、国际合法性决议以及联合国宪章。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中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约旦期待与中国以及其他伙伴一道努力，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
16: 我认为尊重国际法、尊重联合国宪章、尊重国际合法性决议是维护建立在尊重法律基础上的世界秩序稳定的基础，因此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拥有重要影响力和分量，约旦同样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也拥有尊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历史，并与所有伙伴开展合作，以确保所有人拥有一个安全的未来。要确保这一安全的未来，就必须尊重国际法，尊重国际合法性决议以及联合国宪章。因此我们期待与中国以及其他伙伴一道努力，确保所有人都遵守这些原则，因为尊重国际法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13: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23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发回的报道。
17: 对于近期日本媒体爆出下一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再创历史新高，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这将大幅压缩其他各项社会支出，高市内阁种种动向令人担忧。
18: 今の高市内閣の
19: 我反对现在高市内阁为战争做准备，推进军事扩张，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这将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我真切地感到非常危险。无论防卫费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还是3%，防卫费都在不断增加，这绝对不能容忍。军费增加就意味着我们日本国民的生活会更加贫困，更加艰难，我坚决反对。
20: 现在国民的生活已经如此困难，为什么偏偏只有防卫预算必须增加？如今日本自然灾害频发，但用于灾害应对的预算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就是现实。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高军费？我真的想向政府问清楚这一点。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正因为是一个和平国家，才赢得了世界各国的信任，而现在却在做着摧毁这一切的事情。我真的想问，作为日本人，作为一个国家的首相，对于日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这些价值，到底是怎么看的？想到这些，我真的感到非常愤怒。
17: 对于高市内阁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试图松动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民众也表示强烈反对。
21: 修改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接受。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想打仗，想通过军事产业赚钱，所以才试图废除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我认为放弃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17: 此外，对于高市早苗在8月15号的发言内容中没有提及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民众也表达了不满。
22: 一个对过去侵略战争毫无反省的人，却站到了日本首相这样的位置上，我认为对此我们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我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没有反省，而是一种准备主动发动战争的姿态，因此我认为绝不能容忍。
23: 从高市早苗没有任何反省的话语这一点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他在为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进行正当化的证据，而且很明显，军事扩张将再次侵蚀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并把这一立场清楚地传达给日本人民，也传达给全世界的人们。
17: 此外，当天在东京其他地方也有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活动，对高市内阁出台设置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政策表示反对。
24: 日本宪法前言明确指出，在那场战争中，日本不仅让本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也曾作为加害方伤害了其他国家。在对这些历史进行反省的基础上，以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就是日本决心走和平道路。而最有力体现这一和平决心的，就是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宪法第九条绝不能被修改。 我希望日本不要成为一个靠出口武器赚钱的国家，因为日本制造的导弹而让世界上其他的孩子失去生命，这是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现在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我希望他们绝对停止这种做法。
14: 当地时间8月22号，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就制定全面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来听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
1: 声明说，双方评估了2025年签署的多哈和平框架协议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并就落实已有承诺和推进后续谈判交换意见。双方制定了后续谈判路线图，明确相关步骤和时间安排，并同意建立机制跟踪有关协议和承诺的落实情况。本月17号至21号，双方代表在瑞士举行会谈，并同意建立机制处理协议执行中的分歧，同时制定统一方式报告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声明称，双方重申致力于通过落实框架协议开展谈判，以实现全面和平，化解各类冲突。此次会谈由卡塔尔、非盟及瑞士等方面参加。尽管和平进程取得进展，刚果金东部安全局势仍然脆弱，双方近期仍存在交火。2009年3月，刚果金反政府武装保卫人民国民大会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加入政府军。去年早些时候，终于原保卫人民国民大会的一些官兵发动兵变，组成新的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目前该武装控制着刚果金东部地区。2025年1月以来， M23 运动在刚果金、北基乌省、南基乌省等地不断发起攻势，夺取多个重要城市。去年7月，在卡塔尔的斡旋下，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在多哈签署原则宣言。11月，双方在多哈签署框架协议，承诺通过对话建立互信，分阶段推进稳定进程，解决冲突根源。
13: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近两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23号上午，仍有超 2.8 万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2: 加里市居民加里·卢西亚诺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他的断电生活。
4: 没有灯光，没有无线局域网，没法给手机充电，妇女们只能洗冷水澡。
2: 他说，在停电期间，他只能去麦当劳给手机和其他设备充电，并在当地餐馆和救灾机构获取食物。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一半的居民断电。加里是一个以非洲裔为主的城市，数据显示，该市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这一表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外界也由此质疑供电恢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针对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别对待。当地电力公司予以否认，称该公司没有根据肤色或社会经济状况来决定供电恢复工作的优先次序。
14: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了解，事故发生在23号凌晨3:00左右。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该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居住在附近的部分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
5: 凌晨2点，我们正在睡觉，突然听见一声巨响，家里4-5个人最先跑出去，想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们刚出门，我们就看到第一次垮塌，但垃圾当时还没有冲到这里。外面聚集了不少围观的人，紧接着第二波垮塌袭来，就是这一次冲垮了房屋，房子就这样塌了。
2: 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巧就在当天发生了。
13: 葡萄美酒夜光杯， 千百年来，葡萄与美酒总是相伴而生，但今年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也让产量大幅缩水。从葡萄园到酒窖，一场和高温赛跑的采收正在展开。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的报道。
6: 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忙开了。采收机一趟趟驶过葡萄垄，成熟的葡萄被迅速收入车斗。酒庄经营者说，今年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成熟早，糖分积累高，这就是为什么葡萄吃起来特别甜。放眼整个波尔多，今年的采收季都来得格外早。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媒体官克里斯托弗·沙图说，
7: 波尔多起泡酒的葡萄首次从8月6号就开始采收，用于酿造干白葡萄酒的长相思也已提前开始采收，圣埃美隆的红葡萄更是史无前例的从8月19号就开始采收，这非常罕见。
6: 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告诉我们，他从事葡萄酒生产已近50年，这么早的采收他从没遇到过，过去通常要等到9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而比早更让他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德夫雷内说，
20: 过去平均产量是每公顷大约5500升，而今年从第一批采收的情况来看，也就是我们最开始采下来的这些葡萄，产量大约是每公顷4000到4500升，所以从产量来看大约减少了20%。通常我们每年生产大约28万瓶葡萄酒，今年我估计大约只能生产22万瓶。
6: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已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今年夏季超强热浪席卷法国，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高温带来的考验也从葡萄园一路延伸到了酒窖，采下来的葡萄要迅速压榨降温，避免高温影响接下来的酿造。今年斯特凡的酒庄不得不加大制冷投入，用电成本也比往年高出许多。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德夫雷内说，
20: 我们会大量采用低温处理，通过低温技术避免氧化，让葡萄酒保持浓郁的果香，固态干冰既能帮助降温也能防止氧化。
6: 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过去50年法国多个主要葡萄产区的采收时间平均提前了约24天。为了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波尔多的酒农们也在尝试创新，种植更加耐热的葡萄品种，多留些叶片为果实遮阳等等。如何在极端天气下守住法国葡萄酒的金字招牌，正成为酒农们的新功课。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波尔多报道。
14: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具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8: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2: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飞镖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9: 我们在今年这个1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0: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13: 8月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行。比赛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来自5大洲的选手同台竞技，展现中文风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本届大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5大洲的周冠军站上了全球总决赛的舞台。汉语桥创办以来的25位往届选手也共同登台，上演一场跨越时空的青春相聚。经过答题、脱口秀、歌舞、辩论等5轮激烈角逐，来自德国的黎维最终夺冠，同时获得汉语大使、中文之星称号，以及来华攻读学位课程的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冠军德国汉堡大学汉学系本科生黎维说：
11: 我们在厦门对吗？那就应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厦门花。真的百感交集，我现在唯一想做的是赶紧毕业，然后再来到中国留学。文化交流的本质是互相学习，而我这几年学习的是吃苦耐劳的学习精神。我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为中德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
10: 本届比赛自今年2月启动预赛以来，共吸引来自140多个国家的50000余名大学生参赛。决赛阶段于8月5号至23号在北京、福建2地举行，共有来自139个国家的157名参赛选手及131名观摩选手来华参赛。比赛之余，他们还走进无人机产业基地、云当湖保护中心等，沉浸式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创办25年来，汉语桥已吸引全球160多个国家的180多万名中文爱好者参与，成为世界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
13: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Pipeline， Pipeline 管道， Oil Pipeline 则是输油管道。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英国媒体认为，输油管道扮演的角色将日益重要，对更多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的需求短期内恐难消退。根据估算，一条每天输油量约为100万桶的大口径管道，平均建设成本约为每公里500万美元；一条1000公里长的管道，总造价约为50亿美元。如果管线需要穿越山区或者其他崎岖地形，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不过，钱只是一方面，新建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严格的环保法规和复杂的审批程序对全球管道建设行业构成了限制。
1: 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声嘛。
6: 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 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国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0: 叙利亚与以色列举行会谈，意在推动局势缓和。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表示，本轮以土矛盾或与以色列国内选情有关。
1: 俄罗斯单日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普京表示将继续加强攻势。乌克兰将举行议院联盟会议，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0: 日本民众在新宿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危险动向。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举行，中国角展览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多国媒体关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称赞中国机器人从速度突破，实现产业领跑。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并要求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表示，将于当地时间8月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 详细说明美对伊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的具体措施。
1: 近日，伊朗各方纷纷发声，对美国宣称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作出回应。 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2: 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 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一部已经看过无数遍的重复电影，我们知道如何应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 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 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此外，22号， 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但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这些美国盟友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卡利巴夫表示，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发动经济战的外溢效应却正沿着能源、航运和供应链持续扩散。
3: 伊朗承受衰退与高通胀，美国消费者面对更高通胀冲击，全球经济则面临能源、粮食和航运价格上涨等多重压力。来听详细报道。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 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 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美元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 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 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0: 据美国媒体23号援引美国防部伤亡统计系统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争中的伤亡已升至774人，其中18人死亡，756人受伤。即便在没有大规模作战阶段，国防部近日仍悄然新增约60例受伤记录。大量伤员是美军位于约旦、科威特、伊拉克、沙特的基地遭袭击时爆炸冲击造成的创伤性脑损伤。
1: 西班牙国家报8月23号发表社论指出，美以一战事已持续近6个月，然而美国既无法取得军事胜利，也无力达成体面的退场协议，美国政府还可能深陷一场前景未知的经济战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文章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军事行动，白宫当时承诺行动只需持续4至5周，然而6个月过去了，美国深陷一场消耗拉锯战。这场战争不仅是美国总统最沉重的政治包袱，更成为波及整个中东乃至更广泛地区的不稳定根源。文章说，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重新推高了通胀，加剧了公共债务压力，并在大选周期令经济增长前景暗淡。文章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遭遇挫败最生动的缩影。以前，全球近1/5的石油贸易要经过这里，如今却鲜有船只敢从这里航行。仅今年8月以来，油价就已累计上涨20%。发达国家的原油及成品油储备已降至最低点。油价随着特朗普的推文而上下波动，完全取决于外界对美伊对话的期待。文章表示，这场冲突的账单也在不断攀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向国会汇报的战争成本为375亿美元，但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则认为实际数字更接近1000亿美元。这笔开销成了压垮美国联邦债务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联邦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大关。此外，冲突令美国的武器储备消耗殆尽。文章认为，军事战略和行动失败，外交途径陷入僵局后，美国又发誓通过经济战来孤立伊朗，这等于承认美国既没有军事能力压垮德黑兰，也无法在国内民众面前拿出一份拿得出手的外交协议。这场连美国国会都不支持的战事毫无成果。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谴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15号摇拜靖国神社，并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文章表示，从高市早苗的这一举动不难看出其膨胀到极点的军国主义野心。朝中社强调，刻意回避侵略历史，拒绝吸取教训的日本势必将重蹈历史覆辙。
1: 伊朗议会新闻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23号告诉黎巴嫩广场电视台，伊朗已收到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目前正在考虑这项提议。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签署于8月7号，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
0: 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伊朗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约5.7万亿立方英尺，约合1614亿立方米。据伊朗方面介绍，该气田还蕴藏大量宁稀油，这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此次发现的更多细节将在合适时机公布。
1: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马克·怀斯曼2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美贸易谈判22号晚间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怀斯曼称，并非某一个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重申，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不是乌克兰政府所为，正在调查此事的德国方面对此心知肚明。调查此事的德国检方上月说，是乌克兰政府指使引爆了北溪管道。 按照法新社说法，这些调查结果可能给乌克兰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蒙上阴影。
1: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当地时间21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以撤销。该政策涉及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索马里等国。

0: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天在美国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及地区稳定。
1: 这名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叙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机制。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现阶段讨论其最终安排为时过早，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并全面重启和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
0: 该消息人士还说，此次讨论提到支持叙利亚稳定和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反映在叙利亚领土上。
1: 近日，以色列袭击了位于叙利亚境内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一方表示有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试图利用该基地伤害以色列，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也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及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0: 8月23号，以色列军方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扎瓦伊达镇的一栋建筑发动空袭，造成严重损毁。尽管据称已经提前警告当地居民撤离，但医护人员称飞散至数十米外的建筑碎片与弹片还是造成一名4岁的巴勒斯坦男孩死亡，此外还有至少5人受伤。
1: 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表示，以军当天还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的努塞赖特难民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造成至少1人死亡，约10人受伤。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数据，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12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袭击。
0: 此外，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如果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边境社区放飞风筝的活动不立即停止，以军将对相关责任人加大打击力度，并强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发射区域的平民。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之上。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3: 声明称，内塔尼亚胡、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军方国防高层官员当天共同举行安全会议，评估了近期加沙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事态。声明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出警告，如果针对以色列的发射活动不立即停止，以军将采取行动，加倍打击对发射事件负责的人员，并从放飞风筝、无人机和气球的区域强制疏散平民。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23号晚，以军雷达及前线哨兵在加沙地带上空发现一只正向以色列边境社区飘来的风筝，以军部队随即直接对其开火射击，风筝被击中并坠落回加沙境内。以军此前表示，近期至少有4只从加沙放飞的风筝落入以色列边境社区。尽管在这些风筝上并未发现可疑物品，也没有对公众构成直接危险，但此前加沙武装人员曾频繁放飞携带燃烧装置的风筝和气球，再以境内引发大面积火灾，因此该事态引起以色列方面关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称，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之上，试图为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理由。卡西姆呼吁美国政府斡旋国家采取行动，阻止以方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防止停火框架遭到破坏。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
0: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1: 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同一天，俄驻英国大使馆驳斥了《泰晤士报》关于俄方计划降低俄英外交关系级别的报道。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4: 普京23号在一档采访节目中评论该国燃料市场形势时表示，日前他与俄总理米舒斯京讨论过这一问题。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米舒斯京正亲自督办，已成立专门委员会。普京说，这确实给民众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分管能源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同一档节目中表示，政府正应对燃料市场的第二轮紧张，但预计随着多家炼油厂完成检修，情况将很快改善。他还称，已开始进口燃料，并持续加强企业及其他基础设施的保护工作。23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发表声明，驳斥了其中关于俄方计划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的说法。声明指出，针对《泰晤士报》关于俄驻英大使安德烈·凯林外交使命已结束的报道，使馆认为有必要澄清，凯林大使本人相关表态中没有任何内容可被解读为俄方有意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此类结论完全属于该文作者的主观臆断，依据的是其匿名消息来源的猜测。俄驻英使馆声明同时指出，俄英关系在各方面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责任完全在伦敦方面。此前，《泰晤士报》曾报道称，俄驻英大使凯林近期结束外交使命，是试图影响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而未派新大使接任，加剧了外界对两国外交关系濒临破裂的担忧。该报还称，新任俄驻英大使迟迟未任命，表明俄罗斯不再认为英国值得维持最高级别的政治代表。
0: 据英国首相府23号发布的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宣布向乌克兰移交机密数据，以便在乌克兰境内启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生产。伯纳姆将于24号访问基辅，这也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的首次出国访问，届时他将重申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1: 此外，乌克兰将于24号举行议院联盟会议，以争取欧洲方面更多的支持，对俄罗斯形成更大压力。据悉，议院联盟会议将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首相伯纳姆共同主持。
0: 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 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乌克兰会更加强大。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非常希望取得外交斡旋的胜利，但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俄罗斯在乌方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等条件下同意结束战事。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媒体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
1: 继续关注新闻。截至8月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一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厂区储罐中储存的水量较排放开始前减少了约7%。2023年8月24号，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东京电力公司计划本财年增加排放量，目标是在2051年完成核电站报废工作，但不确认能否在此之前将核污染水全部排完。
0: 本时间是2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5: 从耳边到指尖，感

0: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0: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15: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6: 主持人你好。
15: 先来介绍一下台风的最新消息和影响。
16: 好的，目前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呢，至少有4个台风在活动了。其中呢，第二号台风简拉维呢，在昨天晚上减弱为热带低压之后呢，今天中午11点呢，又加强为了热带风暴的一个级别，并且呢，简拉维呢，即将登陆福建中南部这一带。另外呢，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呢，在今天上午也已经生成了。那中午11点，它的中心的距离呢，距离这个关岛塞班呢，是偏西方向大约880公里左右。未来呢，它有可能会被第18号台风吞并。那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它目前依然是超强台风的一个级别，距离台湾省距离这个台湾台北市呢是偏东方向大约1420公里左右。那么第19号台风紫檀呢，目前是热带风暴级别，它是在这个北部湾呢，目前一直是回旋少动的一个态势啊。那么今天夜间起呢，紫檀将会逐渐的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的西侧一带沿海靠近。那么预计呢，在未来3天时间里呢，受到紫檀和简拉维的后续残涡的一个影响呢，像江南、华南仍然是有比较强的这个降雨出现的。那么像今天呢，在江南、华南都会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部沿海以及

0: 广东的北部和东部，台湾岛的大部、海南的西部等地都会有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台湾岛的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明天呢，暴雨或大暴雨呢，主要是出现在福建以及广东的雷州半岛、海南岛的西北部一带。到了后天的时候，江南的强降雨将会收缩到两广地区，像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西部都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那二十七号到二十八号的时候，这个紫檀的残余环流还将会继续的影响广西、云南、贵州一带啊。那么关于台风沙德尔呢？那它呢将会在26号上午的时候呢进入东海，很可能会在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登陆浙闽沿海一带。那也有可能它会穿过台湾岛，28号的时候在福建的中南部的沿海一带登陆。虽然后期它的这个路径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对我国的影响却是确定的啊。那么目前来看呢，在25号的上午，东海东部的风力就会逐渐的加大了。到27号起呢，东南沿海一带的这个降雨将会持续的加强。后期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今年夏天台风可真不少，而且还总是一下来好几个，那是有什么原因吗？
0: 实际上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今年西北太平洋上已经是生成了21个台风了，相较于历史同期来说是偏多了9个。那这与当前的这个厄尔尼诺的一个状态呢也是密切相关的。在厄尔尼诺的背景之下呢，像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台风活动呢就会更加的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的个数来看呢，也是符合厄尔尼诺年的这个台风活动的一个特点的。那么目前呢，除了21号台风以外呢，像第18号、第19号、20号台风呢，对我国华东、华南地区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啊，基本上是没有间歇的，所以呢，还要特别警惕这个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次生灾害，尤其是第19号台风紫檀啊，因为它是受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那其中呢，这些因素当中呢，没有一个是占据一个主要的一个主导优势的，所以呢，导致这个紫檀呢就一直是被滞留在了北部湾。那同时呢，北部湾的这个海温也是比较高的，水汽输送是很充足的，这也让紫檀能够一直维持这个能量状态啊。那么所以呢，就一直在给华南沿海、北部湾以及南海的北部一带制造持续性的强风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像22号的时候，广西的防城港已经是出现了超过400毫米的一个极强的降雨。那后续呢，像广西等地的这个降雨还将会继续，所以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雨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呢，导致山洪、泥石流还有滑坡等一些这种次生灾害的发生。那除此之外呢，也要密切的关注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呢它将会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一带地区。那它的强度是比较的强的，致灾风险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要提前的做好防御的一个工作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3: 美国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叙利亚与以色列举行会谈，意在推动局势缓和。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表示，本轮以土矛盾或与以色列国内选情有关。
3: 俄罗斯单日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普京表示将继续加强攻势，乌克兰将举行意愿联盟会议。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多国媒体关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称赞中国机器人从速度突破实现产业领跑。
3: 日本民众在新宿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危险动向。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举行，中国角展览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
3: 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超过2000台人形机器人参加51个项目角逐。赛事期间，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在100米短跑大型组比赛中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人类世界纪录。连日来，多国媒体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行追踪报道。 中国机器人的绝对速度和产业优势频繁登上各国社交媒体热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阿联酋媒体阿联酋之声以中国人形机器人打破博尔特100米世界纪录为题报道称，天宫 Ultra 机器人去年夺冠时的成绩是21秒50，短短一年之间成绩有如此大幅的提升，说明中国在机器人动态运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章分析说，中国正将人形机器人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制造业、物流行业和消费市场。巴基斯坦媒体《每日独立报》以“创新加速让中国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题，报道了相继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援引大会官方数据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97%，已经从小批量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应用迈进。文章援引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安德烈斯·凯克塞梅蒂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无与伦比，这些机器人正在广泛融入工业制造、居家养老、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西班牙媒体阿塔拉亚尔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令人欣喜与惊叹。报道提到，本届运动会设计了21项场景应用比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超市、工业、生产等9大领域。文章评论说，这些真实场景应用能够全面检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与操作能力。
1: 我们来关注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的相关消息。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从多方面立体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中国成就和实践经验，受到高度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中国角主题展览通过图文、视频以及实物展示等方式，着重展示三北工程等创新实践和成效，分享中国草原保护修复、科学治沙等方面的经验以及国际协作成果。中国角主题展览吸引了与会的各国官员、专家学者、国际组织代表、媒体记者前来参观交流。此次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举办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等近20场主题编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说，
6: 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4，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3: 23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发回的报道。
7: 对于近期日本媒体爆出下一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再创历史新高，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这将大幅压缩其他各项社会支出，高市内阁种种动向令人担忧。
8: 今のね、高市内閣の、
9: 我反对现在高市内阁为战争做准备，推进军事扩张，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这将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我真切地感到非常危险。无论防卫费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还是3%，防卫费都在不断增加，这绝对不能容忍。军费增加就意味着我们日本国民的生活会更加贫困，更加艰难，我坚决反对。
10: 现在国民的生活已经如此困难，为什么偏偏只有防卫预算必须增加？如今日本自然灾害频发，但用于灾害应对的预算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就是现实。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高军费？我真的想向政府问清楚这一点。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正因为是一个和平国家，才赢得了世界各国的信任，而现在却在做着摧毁这一切的事情。我真 真的想问，作为日本人，作为一个国家的首相，对于日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这些价值到底是怎么看的？想到这些，我真的感到非常愤怒。
7: 对于高市内阁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试图松动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民众也表示强烈反对。
11: 修改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接受。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想打仗，想通过军事产业赚钱，所以才试图废除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我认为放弃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7: 此外，对于高市早苗在8月15号的发言内容中没有提及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民众也表达了不满。
12: 一个对过去侵略战争毫无反省的人，却站到了日本首相这样的位置上，我认为对此我们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我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没有反省，而是一种准备主动发动战争的姿态，因此我认为绝不能容忍。
13: 从高市早苗没有任何反省的话语这一点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他在为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进行正当化的证据。而且很明显，军事扩张将再次侵蚀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并把这一立场清楚地传达给日本人民，也传达给全世界的人们。
7: 此外，当天在东京其他地方也有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活动，对高市内阁出台设置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政策表示反对。
4: 日本宪法前言明确指出，在那场战争中，日本不仅让本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也曾作为加害方伤害了其他国家。在对这些历史进行反省的基础上，以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就是日本决心走和平道路。而最有力体现这一和平决心的，就是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宪法第九条绝不能被修改。
14: 我希望日本不要成为一个靠出口武器赚钱的国家，因为日本制造的导弹而让世界上其他的孩子失去生命，这是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现在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我希望他们绝对停止这种做法。
1: 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已经进入后半段。今年11月，美国还将迎来中期选举。然而，就在眼下这个关键时期，总统的幕僚们却纷纷离职。
3: 美国政治报网站就此发表文章认为，在可能出现政治动荡的形势下，白宫高级幕僚团队出现关键职位空缺，或许意味着美国总统面临严峻形势。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文章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白宫与国会联络处主任詹姆斯·布雷德宣布离职。据消息人士称，9月30号将是他在白宫工作的最后一天。目前，布雷德的下一步计划尚未公布。在此之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宣布离职。莱维特是在生完第二个孩子重返工作岗位后决定离开白宫的，离职原因与他母亲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而与此同时，总统的两位关键法律助手也要离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白宫特赦律师埃德·马丁将离职，转投私营部门。此前不久，白宫法律顾问戴夫·沃灵顿也宣布了类似的离职消息。文章分析认为，短期内，美国总统的多位幕僚离职，并不一定会给本届政府带来更艰难的局面。但在这个本就充满变数的时期，美国政府正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挑战。如此多的幕僚离职，无疑会给局势增添一些不确定性。文章认为，无论谁接任，都必须应对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掌控国会的可能性、大量的法院传票、持续不断的中东战事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等诸多挑战。文章援引一位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的官员的话报道说，人们已经看到了形势的严峻性，比如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可能不会再掌控众议院，也不会掌控参议院。一旦民主党掌控国会，美国总统还可能将会面临国会的严格监督和更多的潜在诉讼。 文章援引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的特维特洛伊。

0: 的话来解释说，找到一个共事多年、不会泄密、工作能力强、忠诚可靠，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并不容易，引入新人需要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不过，政治分析家克里斯·惠普尔在文章中表示，无论这些幕僚离职与否，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来两年情况将会非常糟糕。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在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的过火面积约为13000英亩，约合52.6平方千米，已有约42000人被疏散转移。
2: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23号上午，仍有超2.8万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来听详细报道。
3: 加里市居民加里·卢西亚诺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他的断电生活。
4: 没有灯光，没有无线局域网，没法给手机充电，妇女们只能洗冷水澡。
3: 他说，在停电期间，他只能去麦当劳给手机和其他设备充电，并在当地餐馆和救灾机构获取食物。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一半的居民断电。加里是一个以非洲裔为主的城市，数据显示该市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这一表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外界也由此质疑供电恢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针对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别对待。当地电力公司予以否认，称该公司没有根据肤色或社会经济状况来决定供电恢复工作的优先次序。
1: 今年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持续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也让产量大幅缩水。来听报道。
5: 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忙开了。采收机一趟趟驶过葡萄垄，成熟的葡萄被迅速收入车斗。酒庄经营者说，今年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成熟早，糖分积累高，这就是为什么葡萄吃起来特别甜。放眼整个波尔多，今年的采收季都来得格外早。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媒体官克里斯托弗·沙图说，
6: 波尔多起泡酒的葡萄首次从8月6号就开始采收，用于酿造干白葡萄酒的长相思也已提前开始采收，圣埃美隆的红葡萄更是史无前例的从8月19号就开始采收，这非常罕见。
5: 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告诉我们，他从事葡萄酒生产已近50年，这么早的采收他从没遇到过，过去通常要等到9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而比早更让他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德夫雷内说，
7: 过去平均产量是每公顷大约5500升，而今年从第一批采收的情况来看，也就是我们最开始采下来的这些葡萄，产量大约是每公顷4000到4500升，所以从产量来看大约减少了20%。通常我们每年生产大约28万瓶葡萄酒，今年我估计大约只能生产22万瓶。
5: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已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今年夏季超强热浪席卷法国，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高温带来的考验也从葡萄园一路延伸到了酒窖，采下来的葡萄要迅速压榨降温，避免高温影响接下来的酿造。今年斯特凡的酒庄不得不加大制冷投入，用电成本也比往年高出许多。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德夫雷内说，
7: 我们会大量采用低温处理，通过低温技术避免氧化，让葡萄酒保持浓郁的果香，固态干冰既能帮助降温也能防止氧化。
5: 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过去50年法国多个主要葡萄产区的采收时间平均提前了约24天， 为了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波尔多的酒农们也在尝试创新，种植更加耐热的葡萄品种，多留些叶片为果实遮阳等等。如何在极端天气下守住法国葡萄酒的金字招牌，正成为酒农们的新功课。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波尔多报道。
2: 8月23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下帷幕。梁伟铿王场时隔8年，为国羽再次夺取世锦赛男双冠军头衔。来听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8: 交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漂亮！在中前场，王场快速的把球给推了出去。这样21-17、21-16，直落2局，耗时35分钟。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问鼎了今年世锦赛男子双打的冠军。
9: 男双决赛是本届世锦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梁伟铿与王昶登场之前，在女双和混双决赛里以头号种子身份出战的刘胜舒、谭宁、冯彦哲、黄东萍都未能替国羽摘下金牌。而就整体实力而言，男双还是国羽所有单项里公认的最短板。然而在这场关乎国羽能否登上本届赛事金牌榜的较量中，在与前世锦赛冠军马来西亚名将谢定锋、苏伟毅的对决里，梁伟铿王昶打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他们从开局就牢牢把握住进攻的主动权，贯彻了快节奏的抢攻战术，有效地压制了对手的发挥。马来西亚组合经验丰富，曾在第二局抓住中国组合衔接上的漏洞，连追5分。但巴黎奥运会银牌得主在关键时刻展现出高度的专注力，再加上王昶网前严密敏捷的封堵与梁伟铿后场重杀的威慑，最终2-0力克对手，首次闯进世锦赛决赛就成功夺魁。在复盘比赛时，梁伟铿和王昶说，
10: 我们今天速度跟冲击力就表现比较好吧，
11: 从结果上看，从过程上看，我们做的都非常好，所以从第一球开始我们都100%的投入去拼嘛。我觉得这场球无论各种环节我们都做的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
9: 国羽上次在世锦赛男双项目里折桂，要追溯到2018年在南京夺冠的刘雨辰、李俊慧。而上个周期就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梁王组合，也是经历过艰难的低谷期才取得这个职业生涯重大突破的。在巴黎奥运会后，梁伟铿王昶就遭遇了11个月的冠军荒。去年全英赛一轮游，世锦赛止步16强，多站赛事前3轮就被淘汰，领先时反而拿不下比赛。进入2026年，梁王组合虽然印度赛夺冠，但此后整体状态还是起伏不定。直到5月的汤姆斯杯，首次承担第一双打重任的两人5次出场全部获胜，为男队卫冕立下了汗马功劳。更重要的是，通过团体赛的磨砺，他们找回了自己的拼劲与韧性，最终在世锦赛里连续淘汰来自丹麦、印度等队伍的名将，挑起了全队的大梁。王昶说，
12: 其实也憋了挺久，我们男双组有进过半决赛，进过决赛，但是17-18年的世锦赛冠军还是不觉得，还是感觉不一样。
9: 梁伟铿则说，
13: 我只能说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回去我们还得重新再次调动竞技高峰嘛，因为我们亚运会嘛。
9: 本届赛事是21分制之下的最后一届世锦赛。盘点国羽的整体表现，在集团实力依旧强劲的前提下，单打受到明显冲击，男单卫冕冠军石宇奇一轮游，王芷怡在女单半决赛里再次不敌韩国名将安喜盈。三个双打项目虽然都闯进决赛，但在新老对手的冲击下暴露出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从羽毛球的竞争格局看，夺取男单混双冠军的法国队作为新兴势力已经站稳脚跟，女单与女双花落韩国队又体现出传统强队的底蕴。不过明年即将实施的15分制才是最大的变数，它将成为谁的机遇，又将对谁制造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1: 北京时间12:55，午间第一资讯主播新宇、杨敏，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刘淼，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limate change， climate 气候 ，climate change 则是气候变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体育赛事。文章写道，由于法国西南部山火肆虐，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最后时刻更改了比赛线路，这一干扰也成为了越来越多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迫使体育赛事做出调整的又一个例子。
14: 今年的世界杯上，国际足联首次在比赛中强制设置3分钟补水暂停。美国

0: 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带顶棚的体育场。今年6月，以及方程式赛车奥地利大奖赛允许赛车选装冷却系统。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成本，在一些情况下最终可能转嫁给观众。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过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家里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3: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方向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5: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China
6: is massive。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1: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3: Sounds of the day。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据巴方消息人士称，穆尼尔将与伊朗领导人会谈，讨论内容将涉及美伊冲突最新进展，包括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更严厉制裁等内容。 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防部的数据，美军在对伊朗战争中的伤亡已升至774人，其中18人死亡，756人受伤。即便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阶段，国防部近日仍悄然新增约60例受伤记录。 西班牙国家报23号发表社论指出，梅以一战事已持续近6个月，然而美国既无法取得军事胜利，也无力达成体面的退场协议，美国政府还可能深陷一场前景未知的经济战争。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近日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哈马斯发言人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当地时间24号，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西兰政府将于当天在议会提交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据悉，该法案将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采取合理措施核实用户年龄，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此外，法案还提议对违规平台处以最高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8月24号11时59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地区有震感。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1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9: comment ça va，
10: comment estas？
1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Salut salut。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do shawaike。
11: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个两位在学习中文路上的时候肯定会接触会使用到的东西，那就是工具书字典。那新华字典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自1953年首次出版，新华字典已经历经10余次系统修订，累进行超过7亿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之一。那么今年6月份，新华字典第13版推出，那它有什么变化呢？比如说在新版当中，这个位置的位增补了新词站位，在中文当中可能二位听说过，请提高你的站位。那还有练，那它比喻相互关联的一连串环节，那有些配例的字词，冷链、产业链、数据链。此外还是增补了弹幕，是以为视频上实时密集显示的幕一样的评论性文字。还有抽，新增了量词用法，举例这包纸100抽，有很浓郁的生活气息了。可以说呢，新华字典在中国几乎是家家一本，我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我在家里现在还有2本那种红色的新华字典了。那正好来说一说吧，沙莉，你在学习中文的时候是否也接触到了这本红色的小字典？那你在使用字典的时候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趣事或者故事呢？
15: 就是我回想一下我当年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吧，就是因为首先我是在喀麦隆开始学的中文，然后我们确实 这种材料可能它会比较有限一些。

0: 所以你要不断的给自己创造这个语言环境嘛，毕竟你要把这门语言，而且对我们来讲，中文本身是一个就是非常遥远而且非常神秘的一个语言。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的第一个中文老师吧，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推荐了，就是很多就是因为那个也有它的小版本，有大
1: 对。
0: 的也有小的字，对吧？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用的那个小的。但我自己本身有个习惯，就是无论是英语、法语、西语，而我会的所有语言，它本身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用就是字典还是词典的人，但是我专门为了就是因为研究中文，因为我们一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学完拼音之后，因为老师就是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一定要抓住你们这个发音，不然的话你们后面可能很难去改，所以我们在拼音就是可能差不多一两个月根本没有碰汉字，然后从拼音慢慢的就是到这个部首啊。因为你了解一些部首，就是很多字，因为就是中文的汉字可能本身就是太多了，你不可能都会。但是说你会它的部首，你会是知道它大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律是什么样的。哎，我一看，我不知道怎么念，但我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什么偏旁啊、提手旁啊、什么宝盖头啊，就很多很多很多类似的东西。所以当时就是专门为了研究这些呢，我说哎。天天还好，就是当时那些就是中文老师，他们也是刚到喀麦隆，也是年纪比较小，然后当时也很小嘛，我每次就会跟他们一起啊，就帮他们，就相当于当他们的导游吧，然后一块板呀，他们也会给我就是介绍，就是中文的文化，就是说白了，就给我就是创造这么一个语言环境，然后我就有时候就会去那个图书馆，然后就会搜这个词典，然后会看很多，而且我觉得他给我最大的一种感触就是。我在学习的中文知识的过程当中，包括我现在也会跟很多就是想要学中文的一些外国朋友，就会讲，我觉得其实像你学任何一个东西，基础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当年只是为了表达两句，然后就把这个中文就说，反正随便把这个发音，就让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就反正你能听懂就行了。你可能当下会觉得我表达，因为大家会就是中国人本身就很客气嘛。就你哪怕你讲的怎么样，就差不多得了，就是觉得哦，要不然你讲
1: 然
0: 的
1: 后我们都会一
0: 挺不
1: 般
0: 错
1: 很
0: 的。
1: 夸奖你，哎呀，中文可真棒，真利落，
0: 对呀，就是对呀，
1: 有
0: 就
1: 点
0: 是这
1: 膨
0: 中
1: 胀
0: 文就
1: 了
0: 是
1: 啊，
0: 怎么是的，就是怎么说的这么好啊，就是真的很地道，很标准。但实际上是不是标准，你可能只能是，哎，对吧？就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可能就是在认识一些其他的外国人，或者说你来到中国才知道哦，我可能自己本身我这中文还真不行，
1: 中国
0: 因
1: 还是
0: 为。
1: 加利布呢，你看看都是大学教授，所以
0: 是
1: 我
0: 啊，
1: 听
0: 就
1: 明
0: 是
1: 白
0: 你
1: 你的
0: 可能
1: 观点
0: 认识
1: 了，查
0: 到，
1: 理。你想说就是看一个人的外语好不好，你得看他识字典溜不溜，是否
0: 对，
1: 会很快的熟练的使用这本工具书。
0: 我觉得还不完全是，这个可能在放在之前的话，肯定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年代，就像我是一个非典型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因为我根本不喜欢。就是搜字典，但是我在学中文的过程当中，我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就有很多文化层面的东西，就是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不管怎么解释，不管怎么翻译，很难去翻译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中文的魅力所在之处。所以当你了解它的字，包括这个字它的演变本身，比如什么楷书啊，这种各甲骨文呐、啊，你知道这些东西之外，之后你可能会去想，哦，我大概，而且本身我一直认为就是。非洲包括喀麦隆在内，跟中国有很多文化的相似点。那你只有在你如果只是从表面上去了解的话，你很难去知道。但你知道了它的字背后的东西，而且这个往往是我们在这种字典或者说词典当中是可以去搜
1: 对，
0: 到的。
1: 所以有人也说嘛，就是对外国朋友来说，中国文化的迷你小百科，也可以把它当这个字典的一个出处来源，对
0: 对，
1: 吧？就是说你去翻
0: 是
1: 看
0: 这
1: 字
0: 样。
1: 典的时候，它的字词，它背后肯定带着是我们的文化底蕴，包括我们看待事情的逻辑思维在这里边了。
0: 对的，对的。
2: 其实我觉得来中国学中文的外国人都是应该有个字典的，或者是字典的一个故事。我呢今天呢就想跟那个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
1: 就
2: 想
1: 跟
2: 分享
1: 沙
2: 一
1: 莉来说说，你就是他眼中的山外山，人外人。
2: 是的，对，我跟莎莉有个地方是不同啊，莎莉可能就是说不爱看字典的啊，我呢我是就比如说孟加拉语。我现在在武汉的家里也有三本孟加拉语的词典，因为我是那种人，没事干就会翻个词典，把词典当个书翻，我有这个爱好。然后呢，我本身是，我觉得我骨子里面本身是一个文学人， 我是现在越来越现在人慢慢变老，越来越感觉啊，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在这自己去找。对，所以呢，就跟着开始看那个孟加拉语词典，虽然孟加拉语说的母语，
1: 嗯，
2: 然后呢，这个中文词典的话呢，我告诉你，我发现大部分外国人去买第一个词典的时候，他并不是对中文很有了解，一般都是真的不了解的时候去买。我的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呢？20多年前，我的中文老师，我刚来中国，应该是没到10天。我那个中文老师邀请我去他家里，我们的老师也是很年轻，他跟他爸爸妈妈一起住，他爸爸呢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也是一个中文系的老师。我在他们家第一次看到，就我们所说的今天所说的这个新华字典。但是呢，因为他爸爸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嘛，他的字典是蓝色的，我记得是蓝色，然后呢很老，
1: 嗯，
2: 啊，就可能蓝变成有点灰的样子，那个样子的，然后呢。我大概感觉到啊，这应该是因为老师也在看，老师爸爸也在看，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字典啊。然后新华两个字，老师也跟我说了，我脑海里面有新华。再过几天到了一个周末，我就问一下别人，这中国最好的图书馆是哪一个，或者书店是哪一个，别人跟我推荐是新华书店。那我就下午下课以后打扮得很好，洗个澡，穿个衣服啊，去了一趟他那个书店，但是发现诶，没有那个蓝色的树了，都是红色的呀。我发现那个买树的那个一个小哥哥，他会说英文。那时候我中文根本就没办法沟通嘛，我就问他，我需要一个词典，他说这就是词典呢。他我说我要个珍贵一点的，他说这个是最珍贵的。我说那这个怎么不是蓝色呀？然后这个人就有一点那个说，珍贵和蓝色有什么关系啊？我说珍贵的词典不是蓝色吗？然后他停了半天，他说你是不是看到以前的老版本？我说。这个还有版本吗？他说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我们中国这个版本是一直变了很多次以后，现在是这样的了。然后呢，那时候又没有什么这种智能手机嘛，他呢给我看一个他的画册，他还有个画册，他说哎，这是这样变过来的，那其中刚好是有那蓝色的，他说以前的版本是蓝色的啊，然后现在呢同意用红色的，这样呢我就觉得哦，那我就懂了。这样就把第一个词典，包括第一个误解啊，这也是我的第一个词典和第一个误解是同一个在同一个石头上面被破解了。
1: 那加利布，我特别好奇啊，你在查中文字典的时候，习惯用拼音呢，还是偏旁部首啊？
2: 我跟你讲，我到现在还是看拼音是我觉得比较方便
1: 啊。是拼音。那我刚听沙莉喜欢是偏旁部首。对吧，沙莉？
2: 那他应该比我级别高一点了
1: 啊！是偏旁部首的，你们认为是级别高的？
0: 没有，我觉得这个跟我当时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的一个习惯吧。
1: 嗯哼，
0: 因为我们毕竟当时我们也是从拼音，因为你没有拼音的话，你根本学不会呀。但是拼音它更多的是一种为了方便中国的普及的一种教学的方法，它是后面出现的。那你这个偏旁本身是说白了就是中国的东西了。对吧，中国的东西，那么我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的这个语言，那我必须还是从中国的东西本身出发嘛。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1: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那沙莉，有没有你在学习中文或者查字典的时候，有个中文字词是你最想带回到母语当中的，那个字词，中文字词是怎么翻都不容易翻过去的，能完全体会到这种中外的文化差异啊，或者表达思维方式的不同，有没有这种印象？
0: 我觉得吧，会有很多，但我要选两个。第一个是那个，就是缘分，缘分，就是这个词儿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啊，就你在中国，哎。见到这个人是缘分，然后每次，然后我就会想翻译成英文，可能你会说是 destiny， 但也不完全是 destiny，
1: 也
0: 不是那种感觉，
1: fate，
0: 对，也不是命运，对吧？就是，反正就觉得缘分它本身就是非常，反正我很喜欢这个词儿。还有一个缘分，还有一个就是人情，
1: 人情啊哈，情，
0: 对。对吧？我见你跟人情，哎呀，这就是人情，哎呀，完人情世故，哎呀，这个人情嘛。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当时查字典的时候，查缘分的缘啊，或者人情这个字词的时候，立刻就能理解了吗
0: ？No， 人情我还能理解，因为这个人情它是个文化层面的东西，因为我们也有人情。
1: 对，哪都有、啊。
0: 就是、非洲对，但像缘分吧，我当时还真的不明白，就缘分你必须要 在就是不同的语境当中去使用它，你才能懂。

0: 包括别人哎呀这就是缘分，然后哎呀缘分，哎呀缘分，哎缘分，对吧？你可能哪一天你就觉得哎我好像会了，我好像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对，我悟到了，就是哎呦还真悟到了。所以这是我真的有时候你让我去跟一个人去解释什么是缘分，我真的觉得就是很难，我只能说是就是这个意会吧，就是你很难去说它的所以然在哪里。
1: 那我想说的是君子这两个字，
2: 君子
1: 君子这两个、对，我读研究生之前是没明白君子是什么意思。我们最早老师解释的这个君子的意思是什么呢？ good man 好人。那我觉得哦，所有好人都是君子，其实现在知道君子是君子，好人是好人。然后后来再长大一点，看一些外国专家啊、写中国这个哲学啊什么，他就写 nobleman， nobleman 是
2: 高尚的人
1: 啊，对，高尚的人，那他也不一定是君子啊。君子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概念。然后呢，我自己怎么理解，君子是小人的反义词，小人好翻译的。我们有好人，我们有 nobleman， 我们有伟大的人呢什么的。但是君子呢，我们说君子的时候呢，要不就世界里面找不到的人。那中国的君子是什么呢？你可以找得到他，他在你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呢很需要，而且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现在社会里面呢，大家都对这个立德属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看法。那德的最高的标准，你在周边如果找到一个案例啊，就比如说我们身边 ABCD 啊四个人里面， A 身上是可以发现立德属人的这个德的最高的标准，他就是一个君子。这不一定是一个定义，这是加利布对君子的理解。我觉得君子的理解是人人不一样，但是呢君子的意义可能不会变，所以这就是这个词的魅力。
2: 说到这儿，突然认为就是我们中国未来再去编纂一些字典的时候，应该多邀请一些外国朋友，就有些字词啊，能不能再给他多一个释义，就是说对外国朋友来说具体再解释一番的，也许会让外国朋友对我们中国的字典会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完全满足中国文化迷你小百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那现在咱们说到字典，我也很好奇，比如说在非洲或者说在喀麦隆，就属于你们类似于像新华字典或者这种全民皆拥有的这样的字典有什么吗？就类似这样地位的，沙莉。
0: 有是有，但我觉得这个一讲也还比较可惜，因为像喀麦隆本身它也是有200多个语言，但是官方层面呢，我们是英语和法语，这个因为有历史的属性在里边。所以如果说严格意义来讲，如果只讲这个字典或者说词典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只能像 Oxford Dictionary， 就是这个是英语区的。尤其完了可能就是 La Rousse， 或者说 Le Robert， 就是那种法语就是类的。这个还不止喀麦隆有，就比如说 Oxford 的话，那可能就是全世界。然后这个 Le Robert 或者说 La Rousse， 它肯定也就是说这个法语地区的。但像喀麦隆一些就是它记载的还比较完整的一些语言，包括有自己文字的，像喀麦隆的西边有一个叫做丰班，一个班木的一个王国的一个地区，它也有它自己的，也有自己的。我自己本身我是没有看过，反正我也看不懂，因为我不是那个民族的，但是也有那样的，但它也不是说就是全国普及的那样子，所以全国普及可能就是要么是英语，要么就是法语层面的那种。对，
2: 那从这个角度来去深挖的话，其实一本字典它也是捆绑着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个属性在里边的，对吧？
0: 对，
2: 我们这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字典，它是一脉相承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一直有在聊的那样子，就是一个词典或者说一个字典，它并不只是一个博物馆，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生活的一种，就是不断的在去记录生活，不断的去一种照射吧。因为你想想它不断的去变，不断的去改。我们刚比如说聊到这个君子，说不定这个新华词典它性格版本当中就会扩大大的一种诗意，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它也是在记录这个语言的演变过程，然后它的演变过程它肯定也是脱离不了这个国家层面的一种演变。这个也就是我们比较可惜的，因为我们只是可能感觉只是停留在这个语言层面，但这个国家本身它的文化它没有被纳入到里边，被很难去说这种一堆的去比较，因为我觉得它层次不一样的。
1: 因为我们孟加拉语里面呢词典还是比较多的，那大家都比较认同的还是泰戈尔的那本词典。

0: 那
1: 那
0: 么词典就叫做
1: 泰戈尔词典吗？
0: 它不叫泰戈尔词典，它是也叫孟加拉语词典，泰戈尔变的。那我们普通人的口语里面，它就变成泰戈尔的词典。
1: 嗯、
0: uh-huh. 他就是这么个称呼。那这个词典呢，跟中国的这个新华词典是现在这个词典是很相通的。为什么呢？两个都是红颜色的，大红颜色，颜色都很一样的。然后这个词典也是有十几个版本。那这个词典现在我觉得是比较好，但是呢，就刚才莎莉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现在世界呢变成一个地球村。啊，很多外国人也学语言啊。当然，孟加拉语它的这个爱好者啊，世界各国里面它的爱好者也不少。但是我今天突然就想起来跟你们两位聊天呢，我就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感觉，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一部分外国朋友们。前段时间，因为现在国内啊，在中国国内有六所大学有孟加拉语系。但是的确是这六所大学的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中孟词典啊，没有个专业的中孟词典，有的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老师内部给他变的。那我觉得这个工作呢应该是要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上次看过有人做，但是呢他就是类似于那种不够规范，然后呢里面的词汇啊什么的就没，根本就没办法跟那个泰戈尔那个来比。所以最好是什么呢？如果说国家或者是相关部门就把泰戈尔的那个词典呢改成一个中文版本，应该可能是对这个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很多年轻人学这个我们叫这边叫小语种嘛，小语种里面孟加拉语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语言，然后还有一个现在国内很多高校里面大概2000多个高校和机构有去国别研究。这里面呢孟加拉国或者南亚研究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那这里面也得有一个这个试点的需求，所以这个试点的要求或者试点的这个市场啊，可以说市场 是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应该是不能再忽略了，不能再过路了，不能再丢在后面了，这个应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了。
1: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0: 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其实对于字典来讲，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触碰它了，在家里可能某一个角落或者抽屉当中静静的从那儿休息。对，但作为主持人，比如说我们这个行当会经常查字典，我们得保证我们说的普通话它是发音至少是准确的。突然想起了，比如说你是一名强劲的对手，错，你是一名强劲的对手。比如说黑悠悠，错，我们得说黑悠悠，对吧？强制，强迫。所以你看，也许大家会说我们不是做这一个主持人或者这种语言方面的工作的，距离字典可能会稍微远一些，但是我特别想说，字斟句酌，见微知著，字典它是国家文化的基石，也是民族记忆的坐标，它记录了语言的流变，更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崛起和复兴。所以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翻开字典的那一刻，我们是可以听见历史的回响，看见未来的光芒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留好自己这个无声的好老师，随时让自己的不管是书写还是表达更加的完美。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2: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布什，
0: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们的小白鸡。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华北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闷热感都比较明显。

0: 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23号表示，该委员会已批准一项条款，允许德黑兰向获准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各国船只收取海事及其他相关服务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调查还显示，对于加美贸易战可能导致的就业危机，约13%受访在职人员表示非常担心失去工作，另有25%的受访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行业专家此前预测，若加美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可能导致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缩减0.4%，工作岗位减少90,000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重申，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正在调查此事的德国方面对此心知肚明。调查此事的德国检方上月说，是乌克兰政府指使引爆了北溪管道。按照法新社说法，这一调查结果可能给乌克兰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蒙上阴影。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24号公布了调查结果。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围绕此前三大特别检查组调查结束后

0: 遗留的案件进一步展开调查，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出起诉，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仍有部分案件未能得出结论。突尼斯国民警卫队23号发布声明称，突尼斯东南部海域21号发生的非法移民船倾覆事件已导致11人死亡，另有3名失踪人员仍在搜寻中。希腊媒体23号报道，近日有超过160名移民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希腊移民部说，这些移民将被送往莱斯沃斯岛和萨摩斯岛的收容中心，之后他们可能被转移到希腊本土的其他收容点。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主办方23号在社交媒体上承认，本年度赛事的奖牌设计有误，奖牌图案原本应是悉尼安联球场，但刻成了德国慕尼黑安联球场。悉尼马拉松定于8月30号开跑，预计将有约40000名选手参赛。主办方称，距离赛事仅剩1周，来不及重新制作奖牌，因此决定照常使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在湖南中部雪峰山脉的深处，流传着一个听起来有些神奇的说法：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说的就是湖南新化县的紫雀界梯田。让人称奇的是，这片梯田多达数万亩，层层叠叠，从山脚盘到山顶。可是放眼望去，山上没有一座水库，没有一口山塘，也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渠。要知道，广西龙胜梯田要靠水库和高位水池供水，云南哈尼梯田要挖几千条沟渠截住山泉，而紫雀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项水利工程的稻田，凭什么岁岁年年旱涝保收呢？古人为什么放着平地不种，偏要把田修到陡峭的山上去？没有塘坝，没有沟渠，紫雀界的水又从哪里来呢？这座不用一坝一闸的灌溉系统是什么人修起来的？千百年过去，山上的农家究竟是怎样让这套古老的工程运转到今天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紫雀界梯田无坝自流的水利奇观。大约在10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开始了，人类学会培育和种植作物，慢慢摆脱了对采集的依赖，这就是农业的起源。最早的农田都集中在平坦好耕的土地上，可是人口一代代繁衍，平地渐渐不够用了，人们只好把目光投向山地。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说得很直白：盖田近而地，地近而山，平地种完了种坡地，坡地种完了就只好向山要田了。中国本来就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约占国土的2/3。诗经里有占比板田的句子，战国时期宋玉的高唐赋里也写到山坡上孤零零的田亩，这些板田就是山坡上的农田。梯田这个称呼最早见于南宋名臣范成大的《参鸾录》，他路过元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宜春， 看到仰山林板之间接田层层而上之顶，于是记下了梯田二字。当然，梯田的历史要比这个名字早得多。四川彭水的东汉墓里出土过一幅陶田图，丘与丘相接，高低错落，已经很像今天的梯田了。那么古人是如何在山坡上开辟出梯田的呢？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分了三种：土山上开田，就把山坡一级一级削平；土石各半的山坡，要先垒石头做田埂，再包土成田；山势太陡，实在没法修台阶的地方，就一砍一砍，局部整平，勉强耕种。无论哪一种，都是大工程。所以到了人口压力凸显的宋代，南方丘陵地带修梯田的记载一下子多了起来。浙江奉化一带土狭人稠，福建山区也是垦山垄为田，层起如阶级。湖南山丘占全省面积将近七成，开发梯田更是题中之意。宋真宗以前，湖南进水的好田已经开完，官府于是提倡种山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湘中新化县西部水车镇的群山沟壑之中，数万亩紫雀芥梯田依山就势盘旋直上，一层一层铺到了云里。梯田的修筑帮助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的矛盾，开创山区稻作农业的先例。当然，种水稻头一个条件就是水。紫雀芥一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1600毫米，是典型的稻作区。可梯田高踞山坡，水从哪儿来呢？古人的办法大体有三种：一是在高处凿深塘筑堰坝蓄水灌溉；二是在山腰挖沟渠，把大山流下来渗出来的水尽数截住。云南哈尼梯田的骨干沟渠就有4600多条。三是水源比田还低，就用积聚提水。王安石诗里写道：“妇女洗秋凉，踏车多笑语”，说的就是用水车给山田提灌。反观紫雀芥，除了田与田之间的沟口和几节竹筒水管，竟然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水利工程的设施。神奇的是，无一口山塘，无一处水渠，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岁岁年年旱涝保收。譬如2003年，新化县城所在的平原地区大旱，八成水稻田开裂，紫雀芥却喜获丰收。2018年夏天再遇大旱，全县280座水库干涸了82座，17000多口山塘有1/5见了底，这一切却与紫雀芥无关。当地甚至有说法：山下越旱，山上收成越好。老农的解释是：田里不缺水，持续晴热，让水温升高，反而催苗增产。无塘无库，无井无泵，水从何来呢？研究之后，人们发现，梯田所在的整座大山本身就是一座天然大水库。紫雀芥的林地与稻田之比是2:1，山地上足足有4层植被，最上层是松、柏、枫等乔木，枝繁叶茂；第二层是山茶、紫荆等灌木，密枝如麻；第三层是蕨草落叶，最下面是盘根错节的草根、树根。天上落雨经过层层拦截，小雨没有水滴直打地面，中雨形不成坡面漫流，就算暴雨也被林草落叶接住，均匀地渗入土中。1990年6月15号，当地下了一场116.5毫米的大暴雨，气象站观测结果为山上没有发生水土流失。水渗进山里又去了哪里？紫雀芥地表是沙壤土，吸水性能极好，每立方米土壤能储水

0.2到0.3立方米。山体是花岗岩，岩体坚实，裂隙很少，恰似池塘一块不透水的底板。植被蓝，土壤稀，岩底托，这三样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套优良的蓄水系统。就算20天不下雨，凭土壤里存的水也足够灌溉。再加上层层梯田本身也能蓄水，田埂一般高20-30厘米，每亩梯田能蓄50-60立方米的水，几万亩田块加起来又是几百万立方米。两重储备保障了稻田一年到头用水无忧。到了稻田需要水的时候，山体在雨季吸饱的雨水就以潜水的形式从山腰坡地的岩缝和土壤空隙里冒出来，形成无数常年不竭的山泉山溪。溪流水位有多高，梯田就能修到多高。灌溉的时候，用小小的溪坝截流，经输水渠送进田区。一层层的狭长田块本身就是上田往下田输水的通道，当地叫借田输水。相对独立的田块就修一小段短渠引水。这些灌溉单元都不大，渠道又短又细，当地人管它们叫毛镇。紫雀界的毛镇总长超过150公里，却都是些简易土渠，用最少的工程量保障了每一块田的用水。水从高一级田流进低一级田时，为防止冲垮田埂，人们就地取材，用打通的竹筒把水送到离田埂较远些的位置。这种竹渡槽当地叫简，排水同样巧妙，利用天然山谷沟道在合适的位置开排水口，暴雨来了，径流分级泄入鸿沟，不冲田埂。一般来说，坡度超过25度就不宜开垦，而紫雀界凭着这套精巧的输水排水系统，梯田坡度最大能到40-50度。人们叹服之余，自然要问，这片梯田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修起来的呢？湖南种稻的历史极早，稻县玉蟾岩出土的古栽培稻距今10000年以上，但紫雀界梯田本身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1998年，新化县文田镇龙溪村出土了3把石矛，鉴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兵器，证明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了。当地出土的铜制、铁制生产工具和兵器年代大约在秦汉时期，2000年前的紫雀界可能已经有了农业。不过当地至今流传着对张五郎的崇拜，这位又叫开山五郎的神是眉山猎人敬奉的狩猎神。相传他双脚反生，倒立行走，猎食法术，老虎、豹子、野猪都会乖乖钻进他的圈套。逢年过节进山巡猎，人们必先祭祀。这个习俗正是当地先民以山地渔猎为生的历史痕迹，也侧面说明了紫雀界山高坡陡，开田并不容易。真正的转机来自北宋的一桩大事儿，开眉山。所谓眉山，就是今天新化、安化境内的山地，地势险要。宋史记载，眉山洞蛮就不与中国通。唐末五代中原战乱崛起，宋初还不断进扰内地，朝廷先是沿用唐代的老办法，任命酋长做土官，姑且笼络，到宋神宗即位，决定开疆拓土。熙宁5年，也就是1072年，眉山诸部望风归附，朝廷清点户籍，得民14800多户，田地26万余亩，随即以山地设置新化县，把这里纳入了郡县管辖。其实在这之前，梯田的种子已经埋下。据新化地名录记载，水车镇楼下村的罗姓史迁祖罗彦一，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就迁到了这里。村子取名楼下，正是因

位村后陡坡上的田土像楼梯一样，可见最迟在北宋初年，紫雀涧一带的梯田已经初具规模。新化设县之后，中原先进的农作技术传了进来，梯田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直到今天，耕牛在新化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很高。当地人把农历四月初八当作牛的生日，这一天人和牛都放假一天。到明清时期，紫雀涧梯田的开发大体成型，还建起了不少服务生产的工艺设施。单是西溪河一带，明清两代陆续修筑的茶亭就有十几座，淡如亭、吉清亭、泽润亭，至今名字犹存。这些茶亭靠乡民捐资兴建，还在周边置办田产维持运转，大大方便了劳作的山民。茶亭之多，正是当年梯田稻作繁荣兴旺的见证。从北宋开煤山算起，紫雀涧梯田已有近千年历史。难得的是，这套灌溉工程千年不衰，至今仍在有效运转，养育着山上16个村17000多人。这些梯田全部靠人工建造，没有水准仪，田块的蓄水面就是农民的测量工具。有些田块长100多米，灌上水，首尾水平如镜，令人叹服。修田讲究循序渐进，先在山坡平缓处开缓坡旱地，耕作一段时间，让旱地越来越平，再把它改成台地，继续耕作熟化，最后才改造成水稻梯田。养田更有讲究，每年秋收之后，农民会把稻田灌上10到20厘米的水，一直泡到第二年开春，既防止土层干裂，保住田块的蓄水功能，也顺便清查田埂上的孔隙，及时补漏。春季插秧前要犁田整田2-3遍，田埂虽窄，筑砌却极为紧密，还要抹上粘土。善于泥鳅爱打洞，农民夜里还要提着灯去巡查。紫雀涧的田块大的不足1亩，小的只能插几十株禾苗，大小悬殊的田怎么公平分水呢？农家的办法叫刻石分水，在灌溉水渠里放几个小石墩或者木墩，墩与墩间距不一，分别连着不同农户的田。水流过第一个石墩，分成2道，一道进田，一道继续下行，再经石墩逐次分流。石墩缝隙的宽窄还按着各家田亩的大小设计，田大的缝宽，田小的缝窄。最妙的是，石墩之间还装着小闸板，自家灌完了，观闸节水，下游的田水量自然增加。一套简单装置让大多数田块用水均匀，农忙时节邻里之间也不会为了抢水红脸。田里也不止长稻子，每年5月中下旬秧苗返青，农民就把雏鸭放进稻田自由散养。9月收稻，鸭子留在田里啄食散落的谷粒和田间害虫，一直养到重阳。稻田养鱼也是同样的节奏，5、6月间放鱼苗，9月收获成鱼，小鱼留在灌水的冬田里越冬。鸭和鱼在田里吃虫吃草，粪便肥田，游动又把泥水搅活，改善了土壤的透气性。一份田两份收，还养出了好生态。千百年来，紫雀涧的农家不毁林开荒，也不要河水倒流，而是先保护后开发。2014年，国际灌排委员会首次评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紫雀涧梯田成功入选，实至名归。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梯田耕作也养出了紫雀涧独特的民俗。一年中最隆重的祈福仪式是农历8月初10的稻神节，祭拜尝百草教民种稻的神农氏。

这一天，人们备下猪头四足、雄鸡梨酒等十多种贡品，请五位道士登上高台，以最隆重的仪式祭拜五谷大神，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中秋除了吃月饼，当地还有个独特的风俗叫送小孩，简单说就是孩子们把偷来的冬瓜装扮成男孩模样，送到还没有生养男丁的人家，再扯断瓜藤，让瓜水流出来，算是这个小孩尿了床，祝愿主人家来年添丁。这些风俗的背后，正是梯田耕作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民以食为天，紫雀界的饮食也和梯田紧紧连在一起。稻米是主食，米做的粑花样繁多，糍粑是过年必备，还有一种叫鸭子粑。山高物重，新鲜食物存不住，山里人又有风干板鸭、柴火腊肉、酸辣腌菜，这一整套耐存放的美食都是梯田生活的滋味。最有乡土气的一道要数水车冻鱼，做法简单的出奇。田鱼下锅，清水煮开，不放油，也尽量不放葱姜，捞出来在常温下放上一夜，就自然凝结成坨，晶莹剔透，入口即化。当地人坚信，只有用梯田里养的田鱼配上当地老井的水，才能做出最地道的冻鱼。这道简单的菜是对食材的尊重，也是对梯田文化最长情的注解。上千年的梯田技艺就这样在一餐一饭里悄悄传了下来。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回头再看这句老话，紫雀界人最清楚它的分量。那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他们的祖先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杰作。没有一座大坝，没有一条干渠，有的只是对一座山的脾气秉性摸透之后顺势而为的千年坚守。如今16个村庄，17000多人依然在这片梯田上春种秋收，自流的水还在流，古老的田还在长。紫雀界这部写在山坡上的水利史诗，一页一页还在往下续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pipeline， pipeline 管道， Oil pipeline 则是输油管道。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英国媒体认为，输油管道扮演的角色将日益重要，对更多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的需求短期内恐难消退。根据估算，一条每天输油量约为100万桶的大口径管道，平均建设成本约为每公里500万美元，一条1000公里长的管道总造价约为50亿美元。如果管线需要穿越山区或者其他崎岖地形，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不过钱只是一方面，新建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严格的环保法规和复杂的审批程序对全球管道建设行业构成了限制。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

0: 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8月24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据巴方消息人士称，穆尼尔将与伊朗领导人会谈，讨论内容将涉及美伊冲突最新进展，包括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更严厉制裁等内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防部数据，美军在对伊朗战争中的伤亡已升至774人，其中18人死亡，756人受伤。即便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阶段，国防部近日仍悄然新增约60例受伤记录。近日，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到跨境烟霾天气影响。该国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周全国哮喘和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分别激增259%与124%。马来西亚卫生部长祖基菲里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4号8时，全国共有7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其中5个位于东部受污染影响最为严重的沙捞越州。当地时间24号凌晨，印度中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纳格普尔地区一家水处理厂发生氯气泄漏，导致40余人入院治疗，工厂的工人和附近居民均报告出现呼吸困难。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西兰政府将于当天在议会提交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据悉，该法案将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采取合理措施核实用户年龄，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此外，法案还提议对违规平台处以最高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莫斯科时间24号5时40分，俄空天军太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及普列谢茨克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次联盟 2.1B 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射，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和约旦位于亚洲东西两端，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约旦佩特拉古城就是古丝绸之路商贸枢纽，见证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相知相交。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走进约旦，领略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独特魅力。约旦的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 也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名片。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云翔走进佩特拉，感受这座穿越2000多年岁月依然屹立在沙漠深处的古城。
3: 在地球上最干燥的沙漠峡谷中，隐藏着一座宏伟的古城。1812年，瑞士探险家伯克哈特孤身闯入沙漠腹地，在当地贝都因游牧民族的引领下，他来到隐匿的入口，走过宽度最窄只有1米却蜿蜒长达1.5公里的狭长走廊蛇道。蛇道的尽头通往人类建造史上最惊人也是最神秘的地方，那就是佩特拉。

0: 卡兹尼神殿是佩特拉古城的核心，也是这里最宏伟的建筑。卡兹尼呢，在阿拉伯语里面是宝藏的意思。这里宽30米，高40米。发现至今200年，许多考古学家都惊叹于这座神殿背后的工程学巧思。
1: 在贫瘠荒凉的沙漠，修建这样一座宏伟建筑，怎么看都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佩特拉的建造者们则另辟蹊径。卡兹尼神殿并不是以传统的方式由地面向上建造，而是从上而下，从悬崖岩石中凿刻而成。卡兹尼神殿的位置规划巧妙，悬崖一侧的天然轮廓形成一条狭窄通道，通往神殿的最顶端。以这里为起点，建造者们顺着岩面挖掘，凿去粗糙崖面，形成一块平滑的施工平面。直到这里，建造者们才刚刚开始大显身手。他们重新爬回神殿顶端，用手中的原始工具一钉一

0: 吉尔的开凿，佩特拉松软的砂岩，精心雕琢。如此浩大的工程持续多年，卡兹尼神殿的结构方才逐渐显现，宛如放下一大块石造帘幕，逐渐展现出幕后隐藏的杰作。这项巧夺天工的伟大工程，其背后的工程师是阿拉伯游牧民族纳巴泰人。公元前六世纪，纳巴泰人从阿拉伯半岛来到这里，之后建立王国并定都佩特拉。公元前二世纪，纳巴泰王国达到了全盛时期，版图最大时甚至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佩特拉位于亚欧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塞，更是丝绸香料贸易的必经之地，因此这座城市一度闻名于古代世界。无论何地，甚至远至中国，只要有骆驼商队、贸易团体，人们都听说过这座神话般的石头之城。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佩特拉也开始逐渐的衰落。公元六世纪的几场大地震呢，更是摧毁了城中大部分的建筑。因此，当一百年后阿拉伯人来到这里之时，佩特拉已经变成了一座废弃的空城。随后的一千多年，佩特拉逐步被世人所遗忘。直到十九世纪，探险家的发现才让这座隐匿千年的古城重见天日。如今的佩特拉已经成为中东小国约旦最重要的一张历史名片，每年都能吸引高达五十万人次的游客来此参观。令我震惊的事物存在于东方风土之上，玫瑰红尘见证半数岁月长河。这是英国诗人约翰·威廉·伯根在游览佩特拉后写下的赞叹诗句，也让佩特拉有了玫瑰古城的别名。经历两千多年的岁月，佩特拉虽然表面已有风化痕迹，但仍难掩其宏伟之姿。玫瑰红尘仍旧矗立在沙漠之中，向往来的人们默默诉说着繁华衰落和岁月更迭。
1: 在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不用学游泳也能轻松漂浮的奇妙体验，每年吸引着大量游客。而以天然矿物泥为代表的死海护肤产品也远销全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云翔走进约旦死海，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如果有一个地方不需要任何的游泳技巧就能让你轻轻松松地漂浮在水面上，你会不会想来亲自试一下呢？这里就是约旦的死海。
2: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死海这个名字都会以为它是一片大海，事实上死海并不是海，而是一座位于约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交界处的内陆盐湖，也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这里的湖面海拔约负434米，是地球陆地上的最低点，因此也被称为地球的肚脐眼。死海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极高的盐度，由于湖水中的盐分和矿物质含量远高于普通海水，人体密度难以下沉，因此几乎每个人都能轻松漂浮。这种世间独有的体验也让死海成为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死海湖水富含镁、钾、钙等多种矿物元素，而湖底沉积着厚厚一层天然矿物泥。来到这里，不少游客都会把全身涂满死海泥，但泥将自然风干后再冲洗干净。这种天然矿物泥不仅成为旅行中的特色体验，也让死海赢得了天然 SPA 的美誉。
3: 死海护肤品店店员叶海亚、阿布、石卡尔：有皮肤病的人可以使用死海产品，即使正在接受治疗，也不会产生副作用。本身没有皮肤疾病的人使用死海产品同样能获得积极效果。
2: 围绕这些珍贵的自然资源，约旦逐渐发展起特色鲜明的健康产业，从矿物泥面膜、身体乳、洗护用品到天然浴盐护肤精华，琳琅满目的死海护肤产品不仅遍布约旦各大商店和机场免税店，也远销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约旦死海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熟悉的品质标签。
0: 沿着死海一座座国际品牌度假酒店依山临湖而建，游客可以一边欣赏壮阔的湖光山色，一边体验漂浮、泥浴、水疗、温泉等丰富的休闲项目。然而这片世界奇景你若想来还需趁早，近年来受水量注入减少和自然蒸发等因素影响，死海水位持续下降。环境数据显示，死海面积已经比上世纪中叶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水位平均每年下降一米，累计下降超过30米。湖水退去，岸线不断后移，过去许多酒店门前就是湖岸，如今不少酒店不得不修建更长的步道，甚至安排摆渡车将游客送往新的下水区域。那么死海为什么会越来越小呢？专家认为这主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死海最重要的水源来自约旦河，过去几十年来流入死海的河水大幅减少，为了保护这一世界自然奇观，约旦一直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希望为死海补充水源。漂浮在世界的最低点，感受大自然创造的奇迹，涂抹天然矿物泥，体验独具特色的健康之旅，欣赏沙漠群山和湖泊交相辉映的壮丽景色，死海不仅是一处旅游胜地，更是一份属于全人类的自然遗产。也正因为它独一无二，人们更加希望这片孕育无数传奇的湖泊能够继续向未来讲述属于它的故事。
1: 刚刚我们跟随记者去到了约旦，民心相通，唱响和谐共鸣。中国文化深受约旦民众喜爱，约旦中文热持续升温，七个官方中文教学点，两家孔子学院的基础将进一步拓展。双方在高校、媒体、智库、文旅、电影、友城交往、人员往来便利化等领域也不断取得新进展，将培育更多中约友好薪火相传的使者，也将助力中约合作在更广范围发挥作用。
4: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5: 当两者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6: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4: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7: 古城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城是活的，
4: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8: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4: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4: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 8月19号至23号，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吸引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携超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首次亮相，证明机器人正在走出实验室，走进真实世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9: 在智和馆，加速进化旗舰机型 T2 迎来全球首秀。这台搭载超强芯片的双足人形机器人，工程师在调整参数后仅3分钟， T2 就在展台上完成了对应动作优化，实现从仿真训练到真机部署的一键闭环。某机器人企业市场负责人任子欣：
10: 首先它的算力是目前行业最强的之一啊，所以它的端侧的计算的能力非常强，因为它用的是我们自研的关节，所以它可以做很多高爆发的动作啊，比如说托马斯全旋啊，比如说跑酷，比如说中国的武术和一些舞蹈啊，所以其实这次我们也把这个产品带来跟观众近距离的展示这些动作，其实不仅仅停留于电视屏幕上或者是视频的 demo 当中去，也能近距离的看到它的这些运动能力的展现。
9: 除了人形机器人全新升级亮相，本次大会物理 AI 赛道也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新锐实力。如果说我们熟知的生成式 AI 是会聊天的数字大脑，那么物理 AI 就是会动手能做事的行动派。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都大龙，
11: 这双手呢其实是绳曲手，自由度呢23个主动自由度，然后5个回复自由度，总共28个自由度。为什么我们采取的是绳曲的路线呢？因为我们追求的是极致的仿生，因为只有极致仿生能带来极致的通用。我们自研了我们的灵巧手啊，然后这也是行业里首次的大脑数据灵巧手一体设计的，只有这双手越像人手，才能完成人所承载的工作。
9: 对于物理 AI 而言，仿真标准决定如何学习，数据标准决定向谁学习。作为训练具身智能模型的关键燃料，离不开包含视觉、语言、触觉、动作等多维度信息的数据集。20日上午，大会发布了全球首个10万小时级全模态人类行为开源数据集。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杨海波，
12: 它最大的特点是，第一是它全模态，既包括腕部相机的数据，也包括这种全身、手部和鱼鳍的标注。那同时呢，它也覆盖了最多的场景和最多的这种任务，来实现了一个多样性的提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数据集的发布，真正能够让行业里更多的去推动数据的共享共用，推动数据标品的这样一个实现。未来我们希望通过和生态方的共同努力，来去构建5年100亿小时的数据计划。
9: 随着多项重磅成果集中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新技术的首发平台，更搭建起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桥梁，推动机器人产业迈向更高水平的人机共生新时代。
1: 机器人产业的全球合作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展台上密集发生。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近30家国际机构鼎力支持，主论坛30%嘉宾来自海外，智合管理中外企业同台竞技。外国企业早已不只是来参展，而是在这里寻找技术伙伴，对接中国供应链，抢抓产需共融的时代机遇。
9: 在展会现场，许多国外企业组团来参观调研。来自德国的亚伊尔告诉记者，他们来中国已经有2个星期了，一路从上海到杭州再到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此行的最后一站，这几天他们深入走访了北京多家机器人企业。德国艾克斯坦蒂亚公司合伙人亚伊尔里姆，
13: 我们所看到的左右两侧基本上是对未来的展望。这些技术拥有广泛的落地应用，既涵盖面向消费者的领域，也涉及邻里、娱乐、可爱的宠物以及儿童用品等多个方向。我们每年都能看到技术的快速成熟，去年可能需要约5分钟完成的任务，如今已缩短至3分钟，预计明年将进一步降低至不足1分钟。
9: 在人形机器人动态演示区，亚伊尔逐一浏览各个展台，在他心中已经有了很多合作意向企业。德国艾克斯坦蒂亚公司合伙人亚伊尔里姆，
13: 我们正在投资并采购能够在工厂中实施提升效率的技术和机器人。我们实际上已与众多公司展开沟通，我曾实地走访多家企业，并与其进行深入交流，因为我们希望采购其技术。
9: 本次大会上同期举办70余场活动，大赛吸引了来自20余个国家的170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40%，外国企业正从过去参照中国技术转向深度合作，共同开发市场。比利时莫森公司董事长亚历山大·史蒂文斯，
14: 我们公司总部位于欧洲的比利时，目标是将类人机器人在整个欧洲的工业环境中实现落地。我们对中国工程师在该领域的快速发展深感震撼。我们与多家中国企业合作，包括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手部技术专家以及数据采集服务提供商。可以看到，在中国开展业务是多么顺畅。各方积极主动，事务推进快速， 通过微信与各方保持联系，效率极高。我们对在此的交易非常满意，确信在未来几年里能够共同创造大量成功的业务，不仅仅是众多参与者，模型和整个供应链、整个生态系统就在这里形成，令人叹为观止。能够与如此多元的公司阵容合作，实在令人振奋。
9: 从参观考察到签约落地，国际合作步伐不断加快。

0: 会现场，中外企业同台展示联合研发成果，多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涵盖智能制造、应急救援等多个高价值应用场景。外国企业的深度合作意愿也源于许多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在行业持续深耕所取得的成绩。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杨海波：
1: 我们提供的是服务具身智能发展的数据和评测的基础设施，去帮助机器人真正能够落地部署到场景中去。我们是唯一的中国企业去参与到 Newton 和这个 EagleWorks 两个全球最领先的技术委员会当中。那我觉得我们在全球的影响力更多的是从参与到这样一个最领先的国际标准。作为中国的唯一企业，中国从标准的跟随者到全球规则的这样一个制定者和参与者。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展示了3000件创新产品，更搭建起全球机器人产业深度融合的平台，推动中国与世界从技术参照走向协同创新、共赢发展。
2: 多家外媒表示，中国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技术中心。
3: 西班牙埃菲社以中国机器人从炫技走向实干为题报道了本届大会。文章称，今年大会现场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摆姿势拍照，他们正在分拣包裹，给商品装袋，折叠衣物，清理垃圾，甚至在模拟超市和交通管理场景中的实际操作。埃菲社强调，中国企业正推动机器人从吸引眼球转向真正的劳动者和实用消费品。在3000多件展品中，实用型机器人占据显著位置，显示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努力告别单纯的炫技展示，加速迈向真实的生产与生活场景。英国独立报则使用了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标题，中国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出最令人惊心动魄、最具未来感的人形机器人，聚焦大会上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文章指出，这些能做家务、分拣包裹、包装手机的机器人正试图从令人惊叹的展示品真正走进家庭和工作场所。报道特别提到了新发布的超人机器人，这款机器人腿长 0.85 米，室内原地跳高测试成绩可达2米，高于人类原地跳高 1.8 米的世界纪录。户外跑道测试速度可达每秒 12.66 米，也超过了博尔特创造的人类每秒 12.4 米的速度上限。文章援引美国 RealSense 公司的首席市场官麦克尼尔森的话报道说，中国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技术中心。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中国机器人企业力求将人形机器人热潮转化为实际应用。文章报道说，中国机器人企业在大会上集中展示机器人分拣、包装、做家务等实用功能，试图将机器人热潮转化为真正可规模化落地的生产力。文章详细描述了多家企业已在物流仓库、汽车工厂、手机工厂等场景试点部署机器人的最新情况，并指出，中国企业正以极快的产品迭代速度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工厂。路透社认为，这一转变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中国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争中的战略布局。
2: 这里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华北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闷热感都比较明显。其中四川盆地高温持久，25号之后，随着冷空气发力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闷热感缓解，像石家庄今明天最高气温仍有34度，26号至27号就将降到23度至27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

0: 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并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首次外访行程，预计他稍后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将宣布英国政府已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朝中社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战败投降日之际，在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还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期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警告说，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必将重演其历史。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给其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后，影响仍在持续。消息援引日本各电力公司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书称，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累计受辐射量在日本所有核电站中居于首位，高达20.97人。

0: 希沃特，而排在第二位的关西电力公司高滨核电站只有 2.22 人希沃特，福岛第一核电站是第二名的9倍多。菲律宾海岸警卫队24号说，一艘拖船当天上午在吕宋岛附近沉没，目前正开展救援，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地已就此展开调查。希腊媒体23号报道，近日有超过160名移民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希腊移民部说，这些移民将被送往莱斯沃斯岛和萨摩斯岛的收容中心，之后他们可能被转移到希腊本土的其他收容点。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主办方23号在社交媒体上承认，本年度赛事的奖牌设计有误，奖牌图案原本应是悉尼安联球场，但刻成了德国慕尼黑安联球场。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走进电影院。长达三个月的电影暑期档，以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吸引观众源源不断地走进影厅，观影热潮持续高涨。
3: 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不同风格影片面向多元受众，兼顾年轻群体、亲子家庭、合家欢等各类场景。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成为档期后半程的黑马。国风动画持续释放东方美学魅力，八仙打造充满诗意的蓬莱奇幻世界，轻松诙谐的冒险故事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探案动画《大唐妖探》构建古风悬疑世界观，精巧的美术设计与工业化动画制作收获大量年轻影迷喜爱。喜剧赛道热度不减，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青春类型影片《去你的岛》以奇幻叙事探讨成长与遗憾，细腻情绪直击年轻观众内心。生态主题记录电影《那山那水》于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公映，影片将宏大时代命题落脚于普通人的命运变迁，以八个城乡建设绿色转型发展的故事，记录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真实变化，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图景。
4: 之前可能只是知道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理念，但今天看完片子的话，就是影像的记录会更直观，发现它其实在我们身边当中处处都会有这些存在。
3: 海外影片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史诗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银幕。蜘蛛侠崭新之日延续超英冒险故事，满足超级英雄爱好者期待。合家欢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画风轻松明快，成为亲子家庭观影首选。大银幕好戏不断的同时，电影加多元消费持续升温，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2: 在票房稳步攀升的同时，越来越多观众不再满足于看完即走的传统观影模式，看完电影打卡同款周边，收藏限定文创，体验 IP 主题场景，成为大家休闲消费的新方式。
3: 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凭借精良美术设计、扎实原创剧本，收获不俗口碑。随着影片上映，《大唐妖探》角色周边主题文创产品陆续推向市场，涵盖角色卡牌、主题徽章、长安机关复刻摆件等主流品类。影院搭建了奇幻长安打卡场景，开展唐风主题市集、寻宝互动游戏、现场主题彩绘、 NPC 巡游等活动，其中融合科技的 NFC 主题文创将影视元素与 NFC 射频智能科技相结合，
5: 通过用手机的 NFC 功能触碰之后，可以直接跳转到《大唐妖探》电影的主题曲的界面，直接进行听歌，等于将大家从实物的陪伴加线上音乐的陪伴结合在一起，一种创新的周边。
3: 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再度唤起大众对经典电影的情怀，蜘蛛侠的身影也从大银幕延伸至城市空间。北京一处广场上，巨型蜘蛛侠气膜装置矗立，引得不少

0: 到市民前来拍照打卡观光。影院周边专柜、线上文创店铺、线下潮玩门店内，角色手办、主题挂件、潮流服饰、收藏卡牌等衍生产品持续热销。记者走进位于北京朝阳的一家主题潮玩店，电影视觉元素融入门店内外，橱窗陈列和衍生品专区，为消费者打造集观影延伸、主题打卡、周边选购于一体的沉浸式场景。不少观众在观影结束后选择入手 IP 周边产品，将银幕之中的喜爱延续到日常生活。
1: 我买了一个那个贴纸，因为就是我会做手账嘛，然后这个贴纸它是那种炫彩的，就很好看。你看完一个电影，然后你正在就是情绪当中，然后就还蛮想拥有一些周边来延续自己看完电影的那种快乐。
2: 这个是那个电影的那个老鼠干，那个周边老鼠干，这些是那个蜘蛛侠的周边的巴基，然后这个是他的捏捏。这个比较有意义是它是上一部在国内上映的英雄远征的一个行李牌，我觉得这个故事它曾经陪伴着我一段人生的岁月，那我希望它能够就是以一种某种形式继续的在留在我身边。
0: 业内人士认为，眼下电影市场已经形成内容 IP 挖掘加衍生品市场开发加多元空间场景的全新合力，大众观影需求已经从单次娱乐体验转向沉浸式、陪伴式、收藏式的深度文化消费。
3: 日前，国产自主技术打造的 LED 幻影岛陆续落地全国各地影院，打破传统影厅单一观影功能局限，打造集观影、赛事直播、小型演艺、线下主题聚会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
0: 之前，国产自主技术幻影岛 LED 电影空间开辟国内脱口秀院线化全新赛道，激活电影加多元业态，助力影院持续转型升级。
1: 因为想去尽可能把喜剧的这个氛围感，还有说他现场的这些特别细节的一些这个表演和舞台的光影都尽可能完美的呈现出来。
0: 同时，影院联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文化资源，实现会员互通与资源共享，可灵活承接电影放映、舞台剧演出、文化沙龙、艺术展演、赛事直播、品牌活动、商务包场等多元业态，构建观影加演艺加文化活动的全新经营生态，推动百年影院升级为城市公共文化体验空间。幻影岛是通过国际认证的国产 LED 电影放映系统，搭载自研 4K 透声 LED 巨幕，轻量化机身设计更适配新旧影院改造，有效降低影城升级成本。
3: 在这个暑期档，电影《功夫女足》无疑是一大力作。这部电影点亮了贵州大山深处女孩的足球梦想，更成为中巴女足交流的纽带。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电影《功夫女足》全国热映以来，影片掀起的一轮足球风潮让来自贵州毕节市元宝村的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备受鼓舞。他们观影后喊话导演申请加入影片中的峨眉女队，并被片方看到后受邀参加路演。现场女孩们将写满梦想的足球交到导演周星驰手中。
4: 反正我觉得他们简单来说，梦想就是为国家尽一份力。其实他的梦想都跟我的梦想不一样，我们也是这样的梦想。
5: 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坚持和热爱，希望这份功夫足球能继续传承，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
0: 更令他们惊喜的是，巴西青年女子足球队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消息后，热情邀约他们前往2027年女足世界杯，并期待影片在巴西上映。
6: 期待看电影《功夫女足》
7: 元宝女足队
8: 2027一起来巴西
6: 女足世界杯，
9: 为女队加油！
0: 截止到目前，电影《功夫女足》已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上映，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海外国家，巴西及南美上映也已在计划中。
1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1: 当两组骨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3: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3: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3: 这里是边走边看。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推出的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中华古树》深度聚焦中华大地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古树名木，首次完整建立中华古树国家级影像档案，首次系统阐释中华古树重要文化价值，首次全景展现中华古树生存状态与保护措施，深度探寻古树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与人文故事，生动展现东方生态智慧的深邃与瑰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认识我们的中华古树。

0: 光不语，却总在生命的年轮中刻下印记。中国这片孕育了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沃土，不仅以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著称于世，更以其数量庞大、年代久远的古树及古树群落，成为全球古树保护实践的典范。生长百年以上的树被定义为古树。据全国绿化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我国现存古树名木总数达508.19万株。这些饱经风霜的生命传奇，以傲然之姿屹立于时光长河，用沧桑年轮铭刻文明史诗。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绿色国宝，是华夏大地有生命的文物，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五千年究竟有多长？这浩瀚时光或许已超出我们想象的边界，然而当你面对它们，岁月便在瞬间凝为可触摸的实体。中国现存约5000岁树龄的古树共有5株，都生长在陕西省。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黄帝手指柏和保生柏，陕西白水县仓颉庙的仓颉手指柏，陕西黄陵县川庄村的老君柏，陕西洛南县南村的洛南古柏。这5株穿越5000年风雨，至今依然苍翠挺拔的古树，仿佛一部无字的浩瀚史书。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孕育了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精神传统，也引导先民怀抱谦卑，与古树相守，同万物共生。
1: 在《礼记》里边的“孟春之月，盛德在目”，我们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个爱树、护树的文化传承。每一个人站在古树前面的时候，都会是发自内心的，首先是一种敬畏，同时呢，这种树也会传递你很深的一种安宁感。当你了解了它背后的那个时代、那些文化、那些故事的时候，那种传递给你的精神很打动人的。
0: 我们何其有幸，至今仍能与这些阅尽沧桑的绿色智者比邻而居。

0: 山东莒县福来山上的古银杏树龄约4000年。北京地区最古老的树九篓十八叉树龄约3500年。广西崇左龙州县的显木王树龄约2300年，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年长的显木。还有很多穿越千百年风雨不曾摧折的生命，散落于城市园林、古寺书院、深山幽谷、田间阡陌。他们曾与我们相伴同行，走过漫长的文明历程，也曾与我们共度危难，历经烽火，侵渡一个古老民族，迎来新生，走向复兴。更有郁郁葱葱的古树群，如碧玉翠珠，星落于山河之间。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和绵阳市梓潼县境内的翠云狼古柏群，沿古蜀道蜿蜒伸展，绵延达151公里，是保存最为完好、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被誉为森林活化石。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古树群占地约210万平方米，共有古柏8万余株，其中千年以上3万余株，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柏林。根据普查数据，我国古树资源中有386万株呈集群分布，占总量的76%。古树群落以柏树、樟树、银杏等树种为主，同时涵盖板枣、香榧、荔枝等经济树种，以及胡杨、野生茶树等树种，共同形成了类型丰富、结构多样的古树资源体系。中国丰富的古树资源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华南、华中和西南等地区因山地屏障作用，成功避开了第四级冰川的大规模侵袭，成为珍稀孑遗树种的生命方舟。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的银杏，一度仅在中国幸存并繁衍。如今，人工栽培已遍及全球温带地区。水杉曾被学界认为早已灭绝，却在20世纪40年代与中国湖北利川奇迹般重现，成为20世纪植物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如今，0001号水杉母树的种子已播撒至全球80多个国家。古树是自然馈赠于我们的珍贵财富，庞大的树冠、发达的根系，可以固碳释氧，净化空气，涵养水土，为鸟类、昆虫及微生物提供栖息地，在维系生物多样性、调节区域微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东新会天马村的大榕树，树龄约410年，独木成林，树冠覆盖面积约1.3万平方米，数以万计的鸟类栖息其间，是名副其实的小鸟天堂。古树是文明传承的生动讲述者。安徽黄山的迎客松，历经千年风雨，始终保持着优雅从容的迎客之姿，已升华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象征。古树也是砥砺人心的精神见证者。河北承德赛罕坝的功勋树，曾以孤松之姿守望荒漠，激励3代人不懈奋斗，造就万顷林海。它是赛罕坝精神的象征，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
1: 为了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智慧系统，实现了每一株古树和每一个古树群的入库和上图，集中地纳入到这个数据库里边。我们也将古树名木纳入了森林法、环境保护法， 同时呢还颁布实行了专项的行政法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关于古树名木的专门立法。
0: 每一株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都建立了详细的电子身份和健康记录，依托现代科技密切监测它们的生命状态，像呵护至亲一般改善它们的生存环境，防治病虫害，加固弱枝，清除威胁。
1: 要根据这棵树的实际情况，每一棵树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所以我们提出了一树一册的保护管理要求。
0: 这些穿越风霜雨雪挺立至今的生命，既坚韧又脆弱，保护它们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记忆、生态的根基和未来的希望。我们将以影像为笔，书写这些古老生命的前世今生，汇聚成一份视觉档案。愿每一段年轮的记忆都在岁月长河中静静

0: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可读的活历史。中华古树用镜头语言讲述他们如何以年轮为笔，在神州大地写下不朽史诗。在陕西，从乔山轩辕庙的皇帝手指柏，到白水仓颉庙的仓颉手指柏，再到保生柏、老君柏、洛南古柏，全国现存的五棵5000余岁古柏，至今仍苍翠擎天，以不朽年轮保存着华夏文明最初的呼吸与心跳。京西潭柘寺，1400岁的银杏金叶簌簌，七人方能合抱的粗壮躯干下，岁序更迭的钟声回荡千年。江西上饶，被雷击中燃烧3天3夜千疮百孔的300岁古樟树，如今依旧枝繁叶茂，向阳而生，书写着大自然令人敬畏的生命韧性。而一棵棵苍穹古树背后，也蕴含着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理念。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limate change， climate 气候 ，climate change 则是气候变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体育赛事。文章写道，由于法国西南部山火肆虐，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最后时刻更改了比赛线路，这一干扰也成为了越来越多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迫使体育赛事做出调整的又一个例子。今年的世界杯上，国际足联首次在比赛中强制设置3分钟补水暂停，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带顶棚的体育场。今年6月，一级方程式赛车奥地利大奖赛允许赛车选装冷却系统。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成本，在一些情况下，最终可能转嫁给观众。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有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欧盟对外行动署23号发布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日前发布的有关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00多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明确表示该项目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其他定居点的项目违反国际法。据媒体日前报道，欧盟计划就E1区项目对以色列实施一揽子制裁。E1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E1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据巴方消息人士称，穆尼尔将与伊朗领导人会谈，讨论内容将涉及美伊冲突最新进展，包括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更严厉制裁等内容。据伊朗多家媒体23号报道，伊朗石油部长宣布，在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约15年的产量。伊朗石油部长称，这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更多细节将在合适时机公布。美国消防部门官员23号通报，在内华达州里诺市西北部迅速蔓延的野火系人为因素引发，不过暂不清楚火灾起因是无心之失还是蓄意纵火。目前，这场野火的过火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火势依然未受控制，当局敦促约9万人紧急撤离。近日，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到跨境烟霾天气影响。该国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周，全国哮喘和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分别激增259%与124%。马来西亚卫生部长祖基菲里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4号8时，全国共有7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其中5个位于东部，受污染影响最为严重的沙捞越州。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西兰政府将于当天在议会提交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据悉，该法案将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采取合理措施核实用户年龄，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此外，法案还提议对违规平台处以最高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
7: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9: 这座大桥建成于上世纪30-40年代，被当地人誉为英雄之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为了阻止德意法西斯疯狂进攻，一支南斯拉夫游击队忍痛炸毁了大桥的关键桥体，并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烽烟岁月。
20: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19: 二战结束后，这座大桥恢复了原貌。1969年，根据真实二战历史改编的电影《桥》上映。上世纪70年代，这部电影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几代中国观众记忆深处的银幕经典。
21: 只有七整天的时间，你说什么七天？我甚至还不能接近那座桥。可是德国军队将在
19: 2025年，作为黑山共和国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由中国企业援建的大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未来，这座历经风雨的大桥将焕发新的光彩，继续承载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资讯有故事，黑山塔拉大桥，银幕内外连接黑中两国的民心之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
22: 停车。Slade， 我的望远镜。
23: 是，上校先生。
22: 是这座桥，就是它。
23: 是这座桥，上校先生。
19: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斯拉夫经典电影《桥》的片段。上世纪70年代，桥与另外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相继在国内上映，产生空前的反响，时至今日依然留存在几代观众的记忆中。桥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英勇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故事。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曾经风靡大街小巷。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把我埋在山岗上。电影中最终被炸毁一部分桥体，成功阻止德军前进的那座英雄之桥，位于今天黑山共和国北部的塔拉大峡谷上。峡谷长82公里，是欧洲最大峡谷。这座桥的正式名称是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塔拉来自桥下奔流的塔拉河，杜尔杰维查则出自桥头附近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当地人更习惯称这座大桥为塔拉大桥。今年是中国与黑山建交20周年，最近总台记者张颖来到黑山，走进塔拉大桥。盛夏时节，塔拉河谷山清水碧，景色壮美。一座横跨1300米深谷的古老桥梁巍然矗立。在黑山民众心中，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交通枢纽，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近百年来，这座大桥承载着一段关于战争、牺牲与重建的真实历史。塔拉大桥位于黑山北部的杜尔米托尔国家公园内。这座国家公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塔拉大桥架设在国家公园内一条深长的峡谷之上，大桥全长365米，其中主拱跨度为116米，曾代表了南斯拉夫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之一。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24: 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在1938年至1940年间设计建造，是南斯拉夫时期的建筑杰作。建成时，它是欧洲最大的钢筋混凝土桥梁之一。
19: 然而，大桥建成后不久， 他的命运就被一场残酷的战争改变了。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塔拉大桥作为连接黑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很快成为军事战略要地。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二战期间在大桥周围发生了很多故事。
24: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故事，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19: 为了阻止法西斯军队利用这条交通要道纵深推进，南斯拉夫游击队决定炸毁桥体的一部分。他们找到参与大桥设计建设的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因对桥梁结构了如指掌，亚乌科维奇选择炸毁大桥最关键的一孔，在阻断德军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整座桥梁。
22: 可惜，真是一座好桥。
19: 不幸的是，炸桥行动后，亚乌科维奇被敌人逮捕。1942年8月2号，他在大桥的桥头被处决。今天，桥头依然矗立着亚乌科维奇的纪念碑，桥头的另一侧还有一座雕像，是纪念南斯拉夫二战民族英雄博日达尔·茹吉奇的。1941年，他在塔拉大桥附近与敌人作战时英勇牺牲。塔拉大桥见证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英勇抗敌的历史。在二战结束20多年后，1969年，南斯拉夫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把这段真实历史搬上了大银幕，电影取名为《桥》。黑山电影资料馆馆长帕夫莱·西蒙诺维奇回忆，这部电影当年在南斯拉夫上映时，观众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斯拉夫战争电影。
24: 桥并非典型的游击队电影，它与南斯拉夫的游击队电影略有不同，借鉴了美国动作片、冒险片和西部片的元素，因此在当时，南斯拉夫观众或许会觉得这部电影有些另类。
22: 朱塞佩，在桥拱连接的那根柱子上，靠左边有两个洞，把炸药放进去，祝你成功。
19: 上世纪70年代，《桥》在中国上映，这部充满悬念和快节奏叙事的电影立即引发巨大轰动。在电影中扮演游击队长、绰号老虎的是塞尔维亚演员维利米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他同时还在另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智勇双全的男主角瓦尔特。其实，《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也是同一个人，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两部电影的成功让克尔瓦瓦茨在南斯拉夫得到近乎英雄般的崇敬。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两部南斯拉夫电影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影响。
0: 一个是丰富我们的电视市场，而且对于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当时引入了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罗马尼亚这一系列电影，其实他们的独特的叙事手法，他们的这种阐述故事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中国电影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19: 您知道吗，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其实并不是南斯拉夫歌曲，它源自19世纪意大利北部稻田女工的劳动歌曲，二战期间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重新填词，成为传唱欧洲的反法西斯战歌。电影《桥》选用了这首歌曲作为插曲，也让它成为中国观众最熟悉的电影旋律之一。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1: 尤其印象深刻的呢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至今呢我们还是能够唱几句的。
19: 总台记者张颖通过采访了解到，
2: 一部南斯拉夫老电影，一首源自意大利的民间歌谣，让藏于黑山峡谷的一座老桥跨越万里山海 住进几代中国观众的记忆深处。站在纪念碑前，荧幕中的英雄故事有了真实的坐标，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而塔拉大桥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电影落幕。
19: 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塔拉大桥按照原貌完成重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大桥恢复的不仅是一条交通通道，更象征着战后生活的重新开始。村民克里亚伊维奇对记者说，
5: 这就是建桥的时候用的钢钉，我出生于1946年，所以我比这座桥小6-7岁，我出生的那年这座桥正在重建。
19: 老人至今还保存着父亲当年参与修桥时留下的钢钉，也留存着一段关于家乡和大桥共同成长的记忆。然而和平并没有持续降临巴尔干，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宣告解体，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动荡。克里亚伊维奇回忆说，
5: 10万迪纳，当时连一张公交车票都买不了，上班的人买不起车票，最糟糕的时候连灯都点不起。
19: 地处黑山北部，连接山区与外界的重要通道，塔拉大桥再次承担起特殊使命。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
6: 当时物资流通严重受阻，地处黑山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要道，塔拉大桥成了运输物资的战略通道。
19: 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空中打击，战争阴影再次笼罩这片土地。所幸塔拉大桥远离北约主要轰炸目标，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承担交通运输功能。2006年6月，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塔拉大桥，这座二战时期的英雄之桥，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承载着黑山人民对未来的向往。记者张颖在现场介绍说，
2: 几十年来巴尔干风云变幻，南斯拉夫已成为历史，黑山也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时代的脚步在向前，塔拉大桥躲过战火和轰炸，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风和变迁，默默承载着人们对安稳岁月的向往。
19: 然而近百年的风雨也让这座老桥逐渐出现结构损耗，如何在保护历史价值的同时让它继续服务今天的生活，成为黑山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回忆说，
24: 黑山政府没有考虑新建一座桥梁，而是优先考虑并接受了修复现有桥梁的方案，以保护其历史和建筑价值。
19: 2017年，黑山政府启动塔拉大桥修复项目。对于这座承载历史记忆的老桥而言，修复并不是简单的加固和翻新。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0: 征胜利80周年之际，塔拉大桥迎来一次意义非凡的换新。由中国援建的大桥维修项目正在开工建设，将在消除桥梁结构隐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原始风貌，实现历史记忆与交通功能双重延续。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黑合作迈向纵深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工程涵盖大桥病害修复、南北两岸接线道路改造、交通安全设施修复完善、停车场设置等。中国援黑山塔拉大桥修复项目负责人潘洪德表示，在尽量保留原有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大桥进行修复。
1: 这座大桥是黑山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修复的过程中，在其主体结构不动的情况下，要尽量保留原有的历史风貌，采用现代高品质的修复材料对桥进行加固，尽量要做到修旧如旧。
0: 2026年4月20号，随着冬歇期结束，工程项目举行复工仪式。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当天在复工仪式致辞中说，塔拉河大桥承载着重要历史记忆与象征意义，修复后的大桥将比之前更加高大、坚固和耐用，不仅将延长使用寿命，也将促进地区发展。大桥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旅游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是黑山与中国友谊的重要象征。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仪式上表示，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关键枢纽，同时也承载着中黑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中国家喻户晓，塔拉大桥成为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科斯坦丁·德拉戈维奇是参与修复项目的一名中企外籍员工，他带着家人来到桥边，轻抚桥栏感慨，这是我童年记忆里的桥，如今由中国朋友修缮，我们满怀感激。修复工程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届时塔拉大桥将迎来新的篇章。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和黑山投资署副署长彼得罗维奇在接受采访时对当地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2: 大桥将改善黑山北部地区的经济，修复将使大桥焕发光彩，大桥本身及其周边地区都将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
3: 中国企业在黑山援建项目本身也推动了黑山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来到黑山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0: 今年80岁的大桥附近村民科里亚伊维奇对总台记者说，把大桥交给中国企业很放心。
4: 大家都说中国企业高速公路都能修得那么好，这座桥交给中国人我们放心，这里的人发自内心这么认为的。
0: 从战争年代的损坏到和平年代的重建，从几代当地人的守护到今天跨国合作的延续，这座跨越近百年风雨的古桥正焕发新的生机。从文化交流到旅游往来，从基础设施合作到民心相通，它正成为连接中黑两国人民的一座桥梁。曾因战争和电影闻名的塔拉大桥，如今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赵芷毅是当地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他向记者介绍，
5: 一年来黑山的中国游客将近会有8到10万人左右，我们旅行社的接待一年大概会在10000人左右，90%甚至说可以说所有的团组都一定会去塔拉大桥。
0: 如今很多中国游客来到塔拉河大桥，找到电影中卡住导火线的那个大桥缝，献上一束花，纪念与大桥一起离去的桥梁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对于许多中国游客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次与银幕记忆跨越时空的相遇。
6: 好朋友再见，好朋友再见。 我们这次蜜月旅行特意选择了巴尔干这个地区，然后我们在四国都环游了一圈，然后最后这一站我们是黑山的这个科米托尔这个塔拉大桥，因为我们之前是看过桥那个电影，所以它对我是非常有影响，并且我非常有印象这个桥，然后也是想来一睹它的容貌。
0: 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循着电影来到这里，也让大桥边的餐馆、民宿和旅游服务迎来了新的机遇。一家餐馆工作人员比利亚娜告诉记者，
7: 尤其是对我们餐厅而言，因为我们目前拥有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欣赏大桥的最佳视野，因此我们餐厅总是顾客盈门，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客人。
0: 曾经因为电影结缘，如今因为合作相识，桥上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桥下的两国民众之间。摩尔科是一名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员工。
8: 我从2014年开始在中国企业上班，参与修建了黑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项目结束后，我去了另一家中企，我们正在承建布德瓦、蒂瓦特 M2 公路和塔拉大桥修复工程。我很骄傲能成为这些公司的一员。
0: 塔拉大桥修复工程项目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新起点。今年，中黑两国迎来建交20周年，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表示，两国未来将搭建更多的桥梁。
9: 建交20年来，中黑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我们还是要以20周年为契机，不断搭建更多的、更坚实的桥梁。首先呢是绿色发展之桥，第二个方面呢是数字合作之桥，第三个呢人心相通之桥。民心相通呢是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民意基础。
0: 跨越峡谷的塔拉大桥也在岁月中跨越了国界，今天它见证着中黑合作不断向前，也见证着两国人民越走越近。黑山议会副议长米尔萨德·努尔科维奇表示，塔拉大桥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10: 正如电影《桥》让这座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样，中国政府援建修复的这座桥也将成为永久的历史见证。今天它把黑山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紧密相连。
0: 桥下河水奔流不息，塔拉大桥的故事依然在继续。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华北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闷热感都比较明显。其中四川盆地高温持久，25号之后，随着冷空气发力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闷热感缓解。像石家庄今明天最高气温仍有34度，26号至27号就将降到23度至27度。
1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3: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 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

0: 海上生明，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2: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3: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4: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国防部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向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俄国防部表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和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军7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并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今年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首次外访行程。预计他稍后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将宣布，英国政府已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号公布了首届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议会席位。初步结果显示，约935万选民参加本次选举投票，投票率达74.08%。哈什政党公正党以71.17%的得票率位居首位，乡村党获得6.26%的选票，共和国党等其他3个党派也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而获得库鲁尔泰席位。朝中社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战败投降日之际，在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还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期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据日本时事通讯社24号报道，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后，影响仍在持续。一席两位中科茶艺与茶点品鉴活动23号晚在科威特哈瓦利省举行。

0: 来自科威特文化、艺术、媒体等领域的嘉宾及茶文化爱好者等150余人参加了活动。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自小就对数学感兴趣，37岁斩获菲尔兹奖。他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3: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的数学旅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与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玉、王红两人都曾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说：“
4: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正式的开始进入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菲尔兹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红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红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2: 在菲尔兹奖揭晓后，总台记者以网络连线的方式对邓玉进行了专访。37岁的他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5: 得了这个奖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工作、学习对你的影响有什么吗？
3: 还好吧，就是除了媒体之外，其他的就是因为我知道中国社交媒体上感觉很爆炸性的这个内容，但是就是数量也是，但是我自己的话还行吧。
5: 我看到一个网友留言的一个最有趣的留言，就是说，他说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事儿啊？他不能理解，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研究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呀？
3: 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包括数学，它是一个理解世界方式啊。那么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包括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2: 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玉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希伯气体的应求动力学严格推导波尔兹曼方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波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解决了通常所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5: 我尝试着理解一下，我并且查了一些像这个 AI， 它辅助我理解这个问题。就好像气体消散是在宏观世界是不可逆的，汉语说叫覆水难收，意思就是一旦出去了是不可逆的，时间流逝永远不可回来，这是宏观世界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在微观世界，如果按照牛顿的理

0: 理论来说，最小的原子它是可逆的，那也就是说微观世界的可逆和我们宏观世界所感受到的覆水难收这种不可逆，这是两回事儿。但是你要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用数学说明它们是能连接得上的，实际上你做的是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这个其中很关键一点，必须要就正面面对这样一个可逆到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证明的主要的一个贡献呢，其中之一呢，也是说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东西。
2: 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未决的问题。第6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怎么撞都能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比如宏观流体流起来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
0: 120多年数学家都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能解决出来呢？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023年、20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别人讨论嘛，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023年我们开始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
0: 对，就是说你的研究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了，到这个一个阶段正好可以匹配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1: 对，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这个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2: 2023年初，邓玉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助理教授马肖组成三人团队，正式开展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三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6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狭义版本。
0: 当你发现我能用这套工具把这个问题解开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你想到100多年都没有人做到，我做到了，那个时候是会很兴奋吗？
1: 可能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精疲力尽了。
0: 就是为什么解数学题也会解得精疲力尽？
1: 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是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一包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一个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太疲劳，后来也只写完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是。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2: 获得菲尔兹奖之后，邓玉走进大众视野，人们留意到这位青年数学家兴趣广泛，除了数学，他还喜欢游戏、动画、围棋、诗歌。年少时距离职业围棋赛道仅有一步之遥，至今仍保持着下围棋的习惯。
3: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2: 邓玉不仅喜欢诗歌，还长期坚持就体诗词创作。
0: 一般都说是人在这一方面做得好，他就会把这个方面做到极致，但是你不仅这个数学好，你这个 背古诗词，甚至

0: 写古古体诗。
1: 其实我对这个诗词感兴趣，其实就是本科的时候。本科的时候为什么感兴趣呢？我感觉也没有特别原因，觉得有点意思，然后可以试着写一写。就是其实主要就是完完全全是自娱自乐的事情。
0: 你喜欢它什么？就它和数学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1: 比如说从这个格律的这个诗词角来讲的话，它有一种就是从这个音韵的角度，从这个节奏角度，它都是有一种美感吧。就是可能就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也可以也是一种抒发你那些想法的工具。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写点东西啊，可能能够调节心情，或者说是转换思维方式。
0: 我们只能体会到这个诗词的美，但是你两种美都能体会到，是两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美？
1: 不太一样吧，不是很好描述。就是从数学角度来讲，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一方面从这个物理来讲它能够描述现实世界，一方面的话从数学来讲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精确或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就可能这个所谓美感可能从这方面来讲的吧。这个具体来讲真的我觉得可能有点不是很好描述。
0: 你的放松和娱乐我看还有这个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喜欢。你会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儿吗？
1: 没有啊，没有。我觉得看一集动画20多分钟，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
2: 邓玉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与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玉连续2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玉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0: 表现出比别人高出很多的这个能力，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1: 就是到 I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你说I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
0: 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影响？
1: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我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
0: 享受学数学的什么？
1: 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就是当时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这一年我就是一边就是学一点就是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最近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因为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我从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2: 2007年，邓玉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10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5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0: 在北大学了2年之后，就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去读书了。这个转变是为什么发生？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当时 MIT 他会想要招一些有竞赛背景的学生，另外一方面从我这边来说的话，就是就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段出国经历，然后就是体验一下，至少是当时就是我只是做这样一个选择吧，这个选择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2: 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玉用了16年时间，逐渐把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0: 你完全是按照一直是在自己喜欢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才去研究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

0: 这样的。
1: 确实是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我要去做。
0: 什么我感兴趣，什么我不感兴趣，那你一定是有你自己评判的标准，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0: 对于数学研究者来说，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一件艰苦的事儿，还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儿？
1: 哎，其实都有，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做过的。那我觉得这方面本身来讲，你在考虑这样，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2: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玉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也第一次变得具体。
0: 恰巧那个时候有这个跟现实世界有接触的金融行业的这种职位来找到你，你考虑过没有？
1: 考虑过，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别的。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后来就没有再考虑过这个事情。
0: 你在追求你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的时候，你会考虑到现实生活的一些实际吗？比如说挣多少钱，比如说我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会不会有改善，这些你都会考虑再进去吗？
1: 当然会考虑。
0: 那如果当这个金融机构来邀请你的时候，那我估计收入会比你做研究要高出很多吧？那为什么不去考虑呢？
1: 因为这不是我优先的事项吧。我优先事项首先是我觉得还是我希望做数学。如果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我可能会去考虑做别的。但是我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想希望继续做数学。
2: 2018年，邓玉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和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在另一个相关问题中逐渐发展出一套新方法。几年后，马肖加入合作，这套从其他问题中生长出来的工具最终遇上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0: 你能走到今天，能把这样的一个难题解开，你觉得天赋在里面占多少分量？
1: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东西的话，你是真正去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
0: 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会觉得痛苦，还是觉得我为了这些，这就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生活方式？
1: 肯定是有痛苦的时候啊，但是这毕竟是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乐意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这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就是说就是当然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2: 在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3: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的时候，找出个正确的方向。
2: 对于邓玉来说，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把他带到这里，菲尔兹奖， 这也只是他数学里程的一个标记。
0: 一个数学研究者来说，这个奖你获得了，你的学术地位会不会在业内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你的学术生涯，包括你以后研究课题，会带来什么变化？
1: 肯定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对我的研究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可能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
0: 你怎么掂量你自己做这件事儿？
1: 确实是从这个数学来讲、物理来讲都是非常重要问题，然后我们能够在上面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至于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或者说是将来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度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者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什么，你还是该做什么，你还是做什么问题。
0: 你接下去还会有新的课题、新的目标吗？
1: 新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最近感兴趣的一些这个量子场论的问题，包括概率方向 PDE 的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希望能够再做一些更好的东西吧。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The world in a
5: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Pipeline， Pipeline 管道，Oil pipeline 则是输油管道。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英国媒体认为，输油管道扮演的角色将日益重要，对更多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的需求短期内恐难消退。根据估算，一条每天输油量约为100万桶的大口径管道，平均建设成本约为每公里500万美元，一条1000公里长的管道总造价约为50亿美元。如果管线需要穿越山区或者其他崎岖地形，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不过钱只是一方面，新建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严格的环保法规和复杂的审批程序对全球管道建设行业构成了限制。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2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24号宣布，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8月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访问期间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据阿曼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巴德尔与阿拉格奇当天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军7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此，伊朗方面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欧盟对外行动署23号发布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日前发布的有关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00多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明确表示该项目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其他定居点的项目违反国际法。据媒体日前报道，欧盟计划就E1区项目对以色列实施一揽子制裁。加拿大近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这场由美国加征关税引起的贸易摩擦引起多方关注，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批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23号指责总统特朗普的混乱贸易战正在榨干美国人民，强调与加拿大的这场闹剧必须立刻结束。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3号称，他2天前关于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的说法被误解，美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官方立场并未改变。以色列在1967年第3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 国际社会不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2019年在特

0: 特朗普的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在从国内紧急选拔的5名翻译里，有一个自临西报的英文记者，他把一笔化作刺穿战犯谎言的利刃。那么，这名上海报界的青年记者是如何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法庭上中方最倚重的翻译的？面对英美法程序下100余名辩护律师的轮番刁难，他在翻译席上的一字一句是怎样守住民族证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含泪控诉，他是如何让世界听懂那37刀血泪的？宣判之日，7名甲级战犯伏法，他又为何说这是一场很不彻底的审判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京审判，审判中的翻译脊梁张培基。张培基出生于1921年，是福建福州人，幼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在那里接触并开始学习英语。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陷入战火。当时张培基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每天炮声隆隆不绝于耳，令他内心焦灼，坐立难安。巧的是，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老兵，常在课堂上讲述战争的残酷，教导学生语言能沟通心灵，也能揭露真相。有一次，这位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名句，最高的法律是良心，让学生翻译。张培基思索片刻，没有直译，而是译作良知之上方有律法。老师听罢伸出大拇指，连连夸赞。1939年，张培基以优异成绩考入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那里的教授多是牛津剑桥出身的学者，课堂全程英语交流，连食堂菜单都用英文标注。张培基如鱼得水，课余就泡在图书馆，从英美文学名著到法律典籍无不涉猎。他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是校英文报社主笔，是辩论社的骨干。一次，上海数所大学联合举办战争中的人道主义主题辩论赛，张培基作为正方四辩登台，用英语引用国际法条文驳斥战争无底线的观点，最终赢得比赛。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京雄赞许他有理有据，有节有度。年迈的校长吴访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语言功底很好，更难得的是有一颗正义之心，将来必定大有可为。经此一辩，张培基深刻体会到，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捍卫尊严的武器。1943年毕业之后，张培基进入自临西报担任英文记者，同时兼任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特约撰稿人。他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采写日伪治下上海的真实状况，那些阴霾笼罩下的种种事件，经他精准流畅的文

0: 次传递出去，让世界听见了中国的声音。1946年4月的一天，张培基接到中国评论周报主编桂中书的电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招募翻译，桂中书已举荐他去面谈。几天之后，张培基应约来面谈，向哲俊问过他的家庭和工作情况，随手拿起当天的《申报》，指着一段关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新闻，让他及时翻译。这段新闻涉及诸多国际法专业术语，句式复杂。张培基从容不迫，取出钢笔挥毫疾书，不仅译得准确，还补充了必要的背景说明。向哲俊逐字逐句通读之后，兴奋地拍起桌子：“
1: 好，我们要你了。”
0: 又过了几天，张培基接到通知，让他收拾行装准备出发。那一刻，张培基感到肩头瞬间压下千斤重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即将参与的是一场为民族讨还公道的世纪大审判。1946年5月，张培基见到了同行的四个伙伴高文斌、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很快五人乘美军 C-47 运输机飞赴东京。就这样，这个此前在上海报界顺风顺水的青年登上国际司法舞台，成为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惩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中国团队当中的一员。抵达东京，眼前景象凄凉，偌大的城市到处是残垣断壁，衣衫褴褛的百姓随处可见，不少战后遣返却无事可做的低阶士兵颓丧地蹲在路边摆摊。对此，张培基没有丝毫同情，心想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必须让战犯接受法律的审判，让历史记住他们的罪行。很快，张培基一行来到设在涩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座大楼原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被陆军省军部征用，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战后被盟国选定为审判地。然而，听完向哲俊和梅汝敖的讲解，张培基等五人瞪大了眼睛，他们这才知道，中国政府本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仅是走过场，准备明显不足。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受害者，派往法庭的工作人员却人数最少，前后加起来一共17人，初期仅13人。相比之下，苏联派出70多人，美国超过100人。而且法庭采用英美法程序，对任何疑犯首先推定无罪，由检察方举证控辩双方辩论，证据若有瑕疵，法官可以不予认定。更棘手的是，每名被告除了自聘的日本律师，法庭还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名美国律师。这些律师拿着战犯丰厚的家财，在法庭上拼命地辩护，这给中国检察团队带来空前的困难和压力。摆在中国代表团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日本侵华证据材料翻译成英文，用于撰写起诉书和开庭指控。这项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每天早上8点，张培基他们就进入办公室，翻译从国内提交的各种证据证言、各国检察官往来备忘录和证人证词，常常到夜里10点多才收工。张培基在记事本的第一页写道：“我们翻译的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千千万万同胞的血泪控诉，是日军侵华的铁证，容不得半点差错。”为了确保精准，他反复核对专业术语，查阅大量资料，经常为一个地名、一个军衔的准确译法同高文斌、周希清争论到深夜。翻译中国军队伤亡数据时，他特意注明中英文对应关系，附上相关战役的背景说明，好让外国检察官和法官明白每一个数字背后中国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这般

繁重的工作很快压垮了他的身体。一次翻译一份长达百页的日军经济掠夺档案时，他扑通一声晕倒在办公桌前，被紧急送往医院。醒来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回去，那份文件还没译完，不能耽误进度。这份执着深深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此后，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高文斌先后累倒，但是都扛着没有住院休养。1946年6月初的一个周二，庭审进入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正式审理阶段。庭审开始前，美国军官高声喊道：全体起立！全体人员起立致敬。待庭长宣布开庭，又是一声：全体坐下！这严谨的程序让张培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际审判的庄严与神圣。他把这一天视为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庄严的时刻。然而，庭审过程中的荒诞很快令他大跌眼镜。同年七月，中国证人、七七事变时的北平市市长兼29军副军长秦德纯出庭作证，详细陈述日军侵略华北的经过。被告辩护律师却胡搅蛮缠，一会儿纠缠田中奏折的真伪，一会儿绕着圈追问土肥原贤二是不是918事变的主谋，把质证拖成冗长的拉锯战，甚至有个别证人被逼问得失声痛哭。张培基看着听着，既气又恼。记者的秉性让他拿起了笔，他依据出庭所见所闻写成一篇《东京一幕滑稽剧》寄回上海。8月1号，上海《侨生报》刊发了这篇文章，旋即引起轩然大波。摇头苦笑者有之，义愤填膺者有之，公开抗议者有之。翻译席上，他译的是别人的话；稿纸之上，他写下的是自己的愤怒。相较于翻译书面证据，庭审时的现场口译更考验人的快速反应和情感把控。在翻译证人证言时，张培基始终尊重证人的表述，同时确保规范准确。一次，一位证人说：日军烧毁了我的家园，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孩子，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张培基飞快地将其译为：日军焚毁了我的家园，残忍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子女，他们的暴行让我悲痛欲绝，永世难忘。既揭露了日军的残暴，又准确传达了证人的悲愤。审判南京大屠杀相关罪行时，中国代表团传唤了大量幸存者和目击者出庭，他们的证言充满血泪，夹杂着浓厚的地方口音，常常因情绪激动而表达得不够连贯。一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出庭作证，控诉日军捅刺自己37刀的暴行时抽抽噎噎，话语当中夹杂着大量南京方言。张培基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仔细地倾听，先把方言词汇转化为规范的中文，再精准翻译成英语。当译到日军把我推倒在地，用刺刀刺我，我拼命反抗，他们就往我身上泼汽油，想把我烧死时，张培基的声音不由得哽咽了。他迅速调整情绪，以清晰且坚定的语调完成了翻译。审判席上的法官面色凝重，旁听席上响起压抑的抽泣声。庭审结束之后，李秀英拉住张培基说：谢谢你，你让外国人知道了我遭受的苦难。庭审中，张培基还负责中国检察官庭审发言的翻译。向哲俊的发言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为了让这些发言在法庭上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张培基开庭前反复研读发言稿，把握重点和语气。翻译向哲俊控诉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发言时，他先准确无误地讲出炭疽杆菌、鼠疫菌等多个医学专业术语，
继而痛陈日军731部队用活人实验杀害数以万计中国平民的罪行，声音铿锵有力，字字欠军。庭审中，张培基还多次与战犯的辩护律师展开语言交锋。辩护律师常常故意使用模糊表述或生僻术语，试图混淆视听。一次，辩护律师把731部队的细菌实验说成正常的动物实验，张培基当即指着档案中的马路大和特别移送等秘密代号慨然翻译。马路大是731部队对实验对象的蔑称，意为原木，特别移送是指把平民强行押往实验基地进行实验。此语一出，全庭哗然。还有一次，辩护律师把日军的侵略称为军事行动，把南京大屠杀称为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张培基义愤填膺，当即把军事行动改译为侵略行为，把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改译为蓄意制造的大规模屠杀，并引用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文作为依据，得到了法官的认可。就这样，在东京的两年多时间里，张培基先后参加庭审并现场翻译了800余次，每一次译出的语言都如一把把利刃，直接戳破日本军国主义战犯的谎言。多年之后，向哲俊回忆说，培基的翻译不仅精准，更充满了正义的力量。在法庭上，他的翻译就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战犯的谎言，让真相得以昭告天下。在中国代表团中，张培基与向哲俊和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裘少恒配合得极为默契，是他们最信赖的翻译助手。裘少恒比张培基年长8岁，二人以兄弟相称，常一起探讨翻译技巧与法律问题。一次，裘少恒整理日军暴行备忘录时，遇到大量英文法律术语，张培基连夜协助翻译解释，配合他顺利地完成任务。在东京生活清苦，远离家乡的孤独与工作压力让众人备受煎熬。张培基常利用碎片时间朗读英语新闻和文学作品为大家解压，遇到同事生病便主动承担额外的翻译工作。与美、英、苏等国翻译人员交往时，张培基也凭借专业能力和真诚态度赢得了尊重，时常交流翻译经验，共享翻译资源，遇到涉及多国的证据材料就相互核对补充，确保准确一致。一次翻译一份中美两国士兵共同见证日军暴行的证言时，张培基与美国翻译人员密切合作，共同攻克语言差异和文化隔阂带来的难题，使这份证言在法庭上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和首席检察官纪南都对他的翻译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国际认可为中国在国际司法舞台上赢得了尊重。1948年11月4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份3篇11章的判决书，韦伯宣读了整整7天。当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时，张培基与中国团队的同事们热泪盈眶，握手拥抱，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释放。这是正义的胜利，是对无数遇难同胞的告慰。然而欢呼之余，张培基也清醒地认识到，东京审判是一次很不彻底的审判。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行没有被起诉，731部队的细菌战罪行没有被彻底追究，这份遗憾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牵挂。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张培基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留在盟国赔偿委员会继续工作，负责翻译整理日本战争赔偿文件。
工作完成之后，他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几天，张培基毅然飞回祖国的怀抱。那一年，他28岁。此后，他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编译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翻译人才。课堂上，他常跟学生提起东京审判，教导他们，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责任的担当。2021年6月27号，张培基逝世，享年100岁。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里的青年，到东京法庭翻译席上那道不屈的身影，再到三尺讲台上的百岁诗者，张培基用一生证明，语言可以沟通心灵，更可以捍卫真相。东京的2年多，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已镌刻在历史里，而历史也记住了这位以译笔为刃的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华北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闷热感都比较明显。其中四川盆地高温持久，25号之后，随着冷空气发力，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闷热感缓解。像石家庄今明天最高气温仍有34度，26号至27号就将降到23度至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

0: 想来个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对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的案件表达所谓关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近日，约旦哈希姆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接受了总台记者专访，对于本次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萨法迪表示，约旦期待拓展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大幅提升。萨法迪还表示，中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约旦期待与中国以及其他伙伴一道努力，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他表示，根据国际法，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另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透露，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专员利沃娃·别洛娃24号通报称，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乌克兰对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克拉斯诺达尔市3名青少年死亡，年龄分别为13岁、15岁和16岁，另有6名儿童受伤住院。据悉，此次袭击的目标是克拉斯诺达尔市一处私营儿童中心，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伤亡，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荷兰24号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载有50多人的长途客车与一辆厢式货车相撞后冲出高速公路并侧翻，造成包括货车司机在内至少8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较重。事故发生后，事发高速公路双向封闭，导致当地早高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6: Hello，
7: bonjour，
8: hola，
9: konnichiwa，
10: comment ça va，
11: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 和而不同。

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Salut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do Shawaike。
1: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个两位在学习中文路上的时候肯定会接触会使用到的东西，那就是工具书字典。那新华字典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自1953年首次出版，新华字典已经历经十余次系统修订，累进行超过7亿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之一。那么今年6月份，新华字典第13版推出，那它有什么变化呢？比如说在新版当中，这个位置的位增补了新词站位，在中文当中可能二位听说过，请提高你的站位。那还有练，那它比喻相互关联的一连串环节，那有些配例的字词冷链、产业链、数据链。此外还是增补了弹幕，是以为视频上实时密集显示的幕一样的评论性文字。还有抽，新增了量词用法，举例这包纸100抽，有很浓郁的生活气息了。可以说呢，新华字典在中国几乎是家家一本，我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我在家里现在还有2本那种红色的新华字典了。那正好来说一说吧，沙莉，你在学习中文的时候是否也接触到了这本红色的小字典？那你在使用字典的时候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趣事或者故事呢？
2: 就是我回想一下我当年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吧，就是因为首先我是在喀麦隆开始学的中文，然后我们确实这种材料可能它会比较有限一些，所以你要不断的给自己创造这个语言环境嘛，毕竟你要把这门语言，而且对我们来讲中文本身是一个就是非常遥远而且非常神秘的一个语言。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的第一个中文老师吧，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推荐了，就是很多，就是因为那个也有它的小版本，有大的也有小的，对吧，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用的那个小的。但我自己本身有个习惯，就是无论是英语、法语、西语，而我会的所有语言，它本身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用就是字典还是词典的人，但是我专门为了就是因为研究中文，因为我们一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学完拼音之后，因为老师就是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一定要抓住你们这个发音，不然的话你们后面可能很难去改，所以我们在拼音就是可能差不多1-2个月根本没有碰汉字，然后从拼音慢慢的就是到这个部首啊。因为你了解一些部首，就是很多字，因为就是中文的汉字可能本身就是太多了，你不可能都会，但是说你会它的部首，你会知道它大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律是什么样的。哎，我一看我不知道怎么念，但我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什么偏旁啊、提手旁啊、什么宝盖头啊，就很多很多很多类似的东西。所以当时就是专门为了研究这些呢，我就天天还好，就是当时那些就是中文老师，他们也是刚到喀麦隆，也是年纪比较小，然后当时也很小嘛，我每次就会跟他们一起啊，就帮他们，就相当于当他们的导游吧，然后一块板呀，他们也会给我就是介绍就是中文的文化，就是说白了就给我就是创造这么一个语言环境，然后我就有时候就会去那个图书馆，然后就会搜这个字典，然后会看很多，而且我觉得他给我最大的一种感触就是。我在学习的中文知识的过程当中，包括我现在也会跟很多就是想要学中文的一些外国朋友就会讲，我觉得其实像你学任何一个东西基础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当年只是为了表达两句，然后就把这个中文就说反正随便把这个发音，就让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就反正你能听懂就行了，你可能当下会觉得我表达，因为大家会就是中国人本身就很客气嘛，就你哪怕你讲的怎么样就差不多得了，就是觉得哦，要不
1: 然
2: 你讲的
1: 挺不错的，然后我们都会一般很夸奖你，哎呀中文可真棒真利落，
2: 对呀、就是这中文就是怎么说的这么好啊，就是真的很地道很标准，但实际上是不是标准你可能只能是对吧，就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可能就是在认识一些其他的外国人，或者说你来到中国才知道哦，我可能自己本身我这中文还真不行，
1: 中国还加利布呢，你看看都是大学教授。
2: 这
1: 我听明白你的观点了，沙利，你想说就是看一个人的。

0: 外语好不好，你得看他识字点溜不溜，是否会很快的熟练的使用这本工具书。
1: 我觉得还不完全是，这个可能在放在之前的话肯定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年代，就像我是一个非典型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因为我根本不喜欢就是搜字典，但是我在学中文的过程当中我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就有很多文化层面的东西，就是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不管怎么解释不管怎么翻译很难去翻译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中文的魅力所在之处。所以当你了解它的字，包括这个字它的演变本身，比如什么楷书啊，这种各甲骨文啊，你知道这些东西之外，之后你可能会去想，哦，我大概，而且本身我一直认为就是非洲包括喀麦隆在内跟中国有很多文化的相似点。那你只有在你如果只是从表面上去了解的话，你很难去知道，但你知道了它的字背后的东西，而且这个往往是我们在这种字典或者说词典当中是可以去搜到的。
0: 所以有人也说嘛，就是对外国朋友来说，中国文化的迷你小百科也可以把它当这个字典的一个出处来源，对吧？就是说你去翻看字典的时候，它的字词它背后肯定带着是我们的文化底蕴，包括我们看待事情的逻辑思维在这里边了。
1: 对的对的。
2: 其实我觉得来中国学中文的外国人都是应该有个字典的或者是字典的一个故事。
0: 嗯
2: 啊，我呢今天呢就想跟那个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
0: 就跟莎莉来说说，你就是他眼中的山外山，人外人。
2: 对，我跟莎莉有个地方是不同啊，莎莉可能就是说不爱看字典的啊，我呢我是就比如说孟加拉语，我现在在武汉的家里也有三本孟加拉语的词典，因为我是那种人，没事干就可以翻个词典，把词典当个书翻，我有这个爱好。然后呢，我本身是，我觉得我骨子里面本身是一个文学人，我是现在越来越，现在人慢慢变老，越来越感觉啊，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在这自己去找。对，所以呢，就跟着开始看那个孟加拉语词典，虽然孟加拉语说的母语，
0: 嗯，
2: 然后呢，这个中文词典的话呢，我告诉你，我发现大部分外国人去买第一个词典的时候，他并不是对中文很有了解，一般都是真的不了解的时候去买。我的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呢？20多年前，我的中文老师，我刚来中国应该是没到10天，我那个中文老师邀请我去他家里。我们的老师也是很年轻，他跟他爸爸妈妈一起住，他爸爸呢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也是一个中文系的老师。我在他们家第一次看到就我们所说的今天所说的这个新华字典。但是呢，因为他爸爸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嘛，他的字典是蓝色的，我记得是蓝色，然后呢很老，
0: 嗯，
2: 就可能蓝变成有点灰的样子，那个样子的。然后呢，我大概感觉到啊，这应该是因为老师也在看，老师爸爸也在看，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字典啊。然后新华两个字，老师也跟我说了，我脑海里面有新华。再过几天到了一个周末，我就问一下别人，这中国最好的图书馆是哪一个，或者书店是哪一个，别人跟我推荐是新华书店。那我就下午下课以后打扮得很好，洗个澡，穿个衣服啊，去了一趟他那个书店。但发现哎，没有那个蓝色的书了，都是红色的呀。我发现那个买书的那个一个小哥哥，他会说英文，那时候中文根本就没办法沟通嘛，我就问他，我需要一个词典，他说这就是词典呢。他我说我要个珍贵一点的，他说这个是最珍贵的。我说那这个怎么不是蓝色呀？然后这个人就有一点那个说，珍贵和蓝色有什么关系啊？我说珍贵的词典不是蓝色吗？然后他停了半天，他说你是不是看的以前的老版本？我说，这个还有版本吗？他说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我们中国这个版本是一直变了很多次以后，现在是这样的了。然后呢，那时候又没有什么这种智能手机嘛，他呢给我看一个他的画册，他还有个画册，他说，哎，这是这样变过来的。那其中刚好是有那蓝色的，他说以前的版本是蓝色的啊，然后现在呢同意用红色的，这样呢我就觉得哦，那我就懂了。这样就把第一个词典，包括第一个误解啊，这也是我的第一个词典和第一个误解是。同一个在同一个石头上面被破解了。
0: 那加利布，我特别好奇啊，你在查中文字典的时候习惯用拼音呢还是偏旁部首啊？
2: 我跟你讲，我到现在还是看拼音是我觉得比较方便
0: 啊。是拼音。那我刚听莎莉喜欢是偏旁部首。 对巴沙利，
2: 那他应该比我级别高一点了
0: 啊。是联邦副手的，你们认为是级别高的？
1: 没有，我觉得这个跟我当时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的一个习惯吧。
0: 嗯哼，
1: 因为我们毕竟当时我们也是重拼，因为你没有拼的话，你根本学不会呀。但是拼它更多的是一种为了方便中国的普及的一种教学的方法，它是后面出现的。那你这个偏旁本身就是说白了就是中国的东西了，对吧？中国的东西，那么我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的这个语言，那我必须还是从中国的东西本身出发嘛。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7: cómo estás?
8: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那莎莉，有没有你在学习中文或者查字典的时候，有个中文字词是你最想带回到母语当中的？那个字词，中文字词是怎么翻都不容易翻过去的？能完全体会到这种中外的文化差异呀、啊，或者表达思维方式的不同，有没有这种印象？
1: 我觉得吧，会有很多，但我要选两个。第一个是那个，就是缘分，缘分，因为这个词儿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啊，就是你在中国，哎，见到这个人是缘分，然后每次，然后我就会想翻译成英文，可能你会说是 destiny， 但也不完全是 destiny，、
0: 也不是
1: 那种感觉，
0: fate，
1: 对，也不是命运，对吧？就是反正就觉得缘分它本身就是非常，就是反正我很喜欢这个词儿。还有一个缘分，还有一个就是人情。
0: 人情啊，哈，情，
1: 对，对吧？我见你跟人情，哎呀，这就是人情，哎呀，完人情世故，哎呀，这个人情嘛，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当时查字典的时候，查缘分的缘啊，或者人情这个字词的时候，立刻就能理解了吗
1: ？No， 人情我还能理解，因为这个人情它是一个文化层面的东西，因为我们也有人情，
0: 对，哪
1: 都
0: 有啊。
1: 非洲对，但像缘分吧。我当时还真的不明白，就是缘分你必须要在就是不同的语境当中去使用它，你才能懂。包括别人，哎呀，这就是缘分，然后哎呀，缘分，哎呦，缘分，哎，缘分，对吧？你可能哪一天你就觉得，哎，我好像会了，
0: 嗯，
1: 我好像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对，我悟到了，就是哎呦，我还真悟到了。所以就是我真的有时候你让我去跟一个人去解释什么是缘分，我真的觉得。就是很难，我只能说是就是这个意会吧，就是你很难去说它的所以然在哪里。
2: 那我想说的是君子这两个字，
0: 君子，
2: 君子这两个、对，我读研究生之前是没明白君子是什么意思。我们最早老师解释的这个君子的意思是什么呢？ good man， 好人。那我觉得哦，所有好人都是君子，其实现在知道君子是君子，好人是好人。然后后来再长大一点，看一些外国专家啊、写中国这个哲学啊什么，他就写 nobleman， nobleman 是伟大
0: 的高尚的人啊，
2: 对，高尚的人，那他也不一定是君子啊，君子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概念。然后呢，我自己怎么理解，君子是小人的反义词，小人好翻译的，我们有好人，我们有 nobleman， 我们有伟大的人啊什么的。但是君子呢，我们说君子的时候呢，要不就世界里面找不到的人，那中国的君子是什么呢？你会找得到他，他在你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呢很需要，而且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现在社会里面呢，大家都对这个立德属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看法。那德的最高的标准，你在周边如果找到一个案例啊，就比如说我们身边 ABCD 啊四个人里面，A 身上是可以发现立德属人的这个德的最高的标准，他就是一个君子，这不一定是一个定义，这是加利布对君子的理解。我觉得君子的理解是人人不一样，但是呢，君子的意义可能不会变，所以这就是这个词的魅力。
0: 说到这儿，突然认为就是我们中国未来再去编纂一些字典的时候，应该多邀请一些外国朋友，就有些字词啊，能不能再给他多一个示意，就是说对外国朋友来说具体再解释一番的，也许会让外国朋友对我们中国的字典会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完全满足中国文化迷你小百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那现在咱们说到字典，我也很好奇，比如说在非洲或者说在喀麦隆，就属于你们类似于像新华字典或者这种全民皆拥有的这样的字典有什么吗？就类似这样地位的，莎莉。
1: 有是有，但我觉得这个一讲也还比较可惜，因为像喀麦隆本。

0: 虽然它也是有200多个语言，但是官方层面呢，我们是英语和法语，这个因为有历史的属性在里边，所以如果说严格意义来讲，如果只讲这个字典或者说词典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只能像 Oxford Dictionary，就是这个
1: 牛
0: 是英语
1: 津，
0: 区的，牛津完了可能就是 Larousse，或者说 Le Robert，就是那种法语就是类的，这个还不止喀麦隆用，就比如说 Oxford 的话，那可能就是全世界，然后这个 Le Robert 或者说 Larousse，它肯定也就是说这个法语地区的，但像喀麦隆一些就是它记载的还比较完整的一些语言，包括有自己文字的，像喀麦隆的西边有一个叫做枫丹，一个巴木的一个王国的一个地区，它也有它自己的，也有自己的。我自己本身我是没有看过，反正我也看不懂，因为我不是那个民族的。但是也有那样的，但它也不是说就是全国普及的那样子，所以全国普及可能就是要么是英语，要么就是法语层面的那种，对。
1: 那从这个角度来去深挖的话，其实一本字典它也是捆绑着自己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在里边的，对吧？我们这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字典，它是一脉相承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一直有在聊的那样子，就是一个词典或者说个字典，它并不只是一个博物馆，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生活的一种，就是不断的在去记录生活，不断的去一种照射吧。因为你想想，它不断的去变，不断的去改。我们刚刚不是说聊到这个君子，说不定这个新华词典它性格版本当中就会扩大它的一种诗意，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它也是在记录这个语言的演变过程，然后它的演变过程它肯定也是脱离不了这个国家层面的一种演变，这个也就是我们比较可惜的，因为我们只是可能感觉只是停留在这个语言层面，但这个国家本身它的文化它没有被纳入到里边，所以很难去说这种一对一的去比较，因为我
1: 对，
0: 觉得它层次不一样的。
2: 因为我们孟加拉语里面呢，词典还是比较多的。那大家都比较认同的还是泰戈尔的那本词典
1: 那
2: 啊，
1: 本
2: 那
1: 词
2: 个
1: 典
2: 呢
1: 就
2: 现
1: 叫
2: 在
1: 做泰戈尔词典吗？
2: 它不叫泰戈尔词典，它是也叫孟加拉语词典。泰戈尔变的，那我们普通人的口语里面，它就变成泰戈尔的词典啊，它就是这么个称呼。然后这个词典呢，跟中国的这个新华词典是现在这个词典是很相同的。为什么呢？两个都是红颜色的，大红颜色，颜色都很一样的。然后这个词典也是有十几个版本。那这个词典现在我觉得是比较好，但是呢，就刚才莎莉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现在世界呢变成一个地球村，啊，很多外国人也学语言啊。当然，孟加拉语它的这个爱好者啊，世界各国里面它的爱好者也不少。但是我今天突然就想起来跟你们两位聊天呢，我就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感觉，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一部分外国朋友们。前段时间，因为现在国内啊，在中国国内有6所大学有孟加拉语系。但是的确是，这6所大学的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中蒙词典啊，没有个专业的中蒙词典，有的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老师内部给他编的。那我觉得这个工作呢，应该是要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上次看过有人做，但是呢，他就是类似于那种不够规范，然后呢，里面的词汇啊什么的就没根本就没办法跟那个泰戈尔那个来比。所以最好是什么呢？如果说国家，啊，或者是相关部门，就把泰戈尔的那个词典呢，改成一个中文版本，应该可能是对这个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很多年轻人，学这个，我们叫这边叫小语种嘛，啊，小语种里面孟加拉语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语言，然后还有一个现在国内很多高校里面，大概2000多个高校和机构，有区域国别研究。这里面呢，孟加拉国或者南亚研究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那这里面也得有一个这个试点的需求，所以这个试点的要求或者试点的这个市场啊，可以说市场啊是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应该是不能再忽略了，不能再过路了，不能再丢在后面了，这个应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了，
1: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2: 这个非常重
1: 对，
2: 要的问题了。
1: 其实对于字典来讲，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触碰它了，在家里可能某一个角落或者抽屉当中，静静的从那儿休息
2: 回
1: 着。
2: 了一个。
1: 对，但作为主持人，比如说我们这个行当会经常查字典。我们得保证我们说的普通话，它是发音至少是准确的。突然想起了，比如说你是一名强劲的对手，错，你是一名强劲的对手。 比如说黑悠悠，错，我们得说黑悠悠，对吧？强制、强迫。所以你看，也许大家会说，我们不是做这一个主持人或者这种语言方面的工作的，距离字典可能会稍微远一些。但是我特别想说，字斟句酌，见微知著。字典它是国家文化的基石，也是民族记忆的坐标，它记录了语言的流变，更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崛起和复兴。所以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翻开字典的那一刻，我们是可以听见历史的回响，看见未来的光芒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留好自己这个无声的好老师，随时让自己的不管是书写还是表达更加的完美。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eter，
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布申，
2: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们的小白鸡。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limate change， climate 气候 ，climate change 则是气候变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体育赛事。文章写道，由于法国西南部山火肆虐，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最后时刻更改了比赛线路，这些干扰也成为了越来越多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迫使体育赛事做出调整的又一个例子。今年的世界杯上，国际足联首次在比赛中强制设置三分钟补水暂停，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带顶棚的体育场。今年6月，以及方程式赛车奥地利大奖赛允许赛车选装冷却系统。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成本，在一些情况下最终可能转嫁给观众。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 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9: 8月2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稍早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9: 欧盟敦促以色列停建E1区定居点，以色列警告将对来自加沙地带的风筝予以强硬回击，哈马斯回应称那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
10: 叙利亚以色列举行会谈，意在推动局势缓和。专家认为，由于双方利益诉求存在差异，达成全面和解是不可能的。
9: 美国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美财长称美伊战事进入终局。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0: 英国首相开启就任后首次乌克兰之行，专家表示意在强化对乌政治支持，意愿联盟关键议题分歧突出，作用有限且存在不确定性。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全球媒体聚焦今天播出，拉美学者驳斥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称西方社会部分反华言论正威胁世界和平。
10: 日本三年排放核污染水累计超过17万吨，日本媒体称福岛核电站人员受辐射量远超其他核电站。
9: 美国政府滥施关税行为引发国内批评，民调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
10: 体育方面，中国女排今晚将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小组赛当中迎战伊朗队。
9: 来关注巴以局势。欧盟对外行动署23号发布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日前发布的有关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00多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明确表示该项目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其他定居点的项目违反国际法。据媒体日前报道，欧盟计划就E1区项目对以色列实施一揽子制裁。来听详细报道。
11: 声明说，E1区项目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如若实施，将会把约旦河西岸一分为二，使东耶路撒冷陷入孤立，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可行性。该项目推进的同时，约旦河西岸局势陷入近年来最动荡的时期，定居者暴力事件也攀升至历史新高。欧盟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相关招标，停止推进E1区等定居点扩建项目，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E1 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 E1 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本月十八号，以色列政府发布了 E1 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按俄罗斯新闻社说法，这是该项目的首批住房，相关招标意味着 E1 区项目进入实施阶段。 E1 区项目的最新进展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该项目的强烈反对。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 E1 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
12: 8月23号，以色列军方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扎瓦伊达镇的一栋建筑发动空袭，造成严重损毁。尽管据称已经提前警告当地居民撤离，但是医护人员称，飞散至数十米外的建筑碎片与弹片还是造成一名4岁的巴勒斯坦男孩死亡，此外还有至少5人受伤。
9: 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表示，以军当天还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的努塞赖特难民营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造成至少1人死亡，约10人受伤。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数据，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12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袭击。
12: 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的居民。对此，哈马斯方面回应称，那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当天晚间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军方和国防部门高级官员举行形势评估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据以媒报道，本周末至少有4只从加沙地带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南部靠近加沙地带的集体农庄。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这些风筝令人联想到此前数年从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导致以南部多地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称，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之上，试图为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理由。卡西姆呼吁美国政府斡旋国家采取行动，阻止以方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防止停火框架遭到破坏。
9: 另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天在美国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域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及地区稳定。
12: 这名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叙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者是机制。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现阶段讨论其最终安排为时过早。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并全面重启和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
9: 该消息人士还说，此次讨论提到支持叙利亚稳定和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反映在叙利亚领土上。
12: 那么美方斡旋叙以对话目的是什么？是否同时向叙以双方施加压力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带来的详细解读。
13: 美国很显然是主要是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从叙利亚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基本上都是美国在打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美国在破坏叙利亚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从来没有打击过以色列。 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这一次是以色列打击了叙利亚在北部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理由是说，土耳其准备在叙利亚北部修建新的军事基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前几天已经首先是批评了以色列，美国认为是以色列在破坏现状，这件事情是以色列挑起的，很可能是因为以色列国内选举的原因。所以美国现在施加压力，它应该主要是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以色列不要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因为叙利亚这边没有采取任何挑衅的行动，他向叙利亚施加压力没有什么道理。美国这样做的意图主要还是不希望叙利亚再爆发新的冲突，因为土耳其、以色列和叙利亚都是美国的主要的安全伙伴，这三家之间打起来或者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在夹在中间是很难受的。所以过去两年时间，美国一方面是调停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调停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关系。美国做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这三个国家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9: 那么基于这样的背景，叙以双方此次会谈的内容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叙以之间更深层次的矛盾未来是否有解决的希望，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3: 有可能取得局部的暂时的进展，但是彻底和解是很困难的。现在叙利亚对以色列的要求都是迫在眉睫的，要求以色列立即做的事情，比如第一，要求以色列撤军，不能再占叙利亚的领土；第二呢，要求以色列不要再空袭叙利亚的军事目标；第三呢，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叙利亚的国内的事务。当然也希望以色列和那个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境内竞争，这是叙利亚要求以色列做的。那么以色列要求叙利亚做的就是，第一呢，要求叙利亚境内不能有任何威胁以色列的战略武器；第二呢，要求叙利亚政府要确保叙利亚境内没有任何团体要袭击以色列；第三呢，要求叙利亚确保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所以双方的要求的差距还是挺大的。另外一个，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就是叙利亚过渡政府和以色列现在都希望切断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经过叙利亚的这个运输的路线，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所以有可能达成一些局部的和解，但是全面的和解是不可能的。
12: 据报道，双方还讨论了如何缓和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基于加沙冲突以来土以关系持续恶化这样的背景，土以关系转圜的前景如何呢？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3: 以色列的关系过去两年一直在恶化，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也会持续恶化。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土耳其认为，以色列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就从加沙冲突以来，以色列是一直在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那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的领土，占领了叙利亚的领土，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那么以色列还对叙利亚境内的众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包括今年2月28号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土耳其也认为是以色列一系列扩张政策之一。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是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以色列的扩张性的进攻性的措施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短时期之内土耳其和以色列和解的可能性很低，矛盾扩大的可能性很大。就像上一周，以色列借口土耳其要搞军事基地袭击了土耳其，然后土耳其随后就宣布了对内塔尼亚胡的通缉令，就是这样的事情未来一段时期还会发生。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9: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根据双方商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8月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1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向乌军运送燃料的邮轮。
9: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专员24号通报说，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乌克兰对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克拉斯诺达尔市3名青少年死亡，另有6名儿童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2: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
9: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4号公布的首届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议会席位。哈执政党公正党以71.17%的得票率位居首位。今年7月1号生效的哈萨克斯坦新宪法规定，设立由145名议员组成的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任期5年。此前，哈萨克斯坦实行2院制议会。
12: 朝中社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战败投降日之际，在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还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期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警告说，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必将重演其历史。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给其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9: 来关注每一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同一天，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来听详细报道。
1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他此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他表示，根据国际法，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巴加埃当天还表示，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加埃说，巴德尔访问期间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2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12: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以威胁要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一事提问。对此，林健表示，
15: 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8: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9: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就任英国首相后的首次外访。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
12: 伯纳姆上任之后首访来到乌克兰是基于哪些考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稍早前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伯纳姆此访核心目的是彰显英国对乌克兰的政治支持。
16: 伯纳姆呢，这个时候出访乌克兰啊，而且是他作为新首相的第一次外访，那核心目的呢，是为了彰显英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政治支持，那就是这个表示出英国政策现在延续性的一个姿态。我们都知道呢，英国这些年来政坛变动频繁啊，这个脱公投以来就换了7个首相。不光是国内的民众对政府没有信心，其实外界呢也同样对英国的政府呢这个执政能力同样不看好。那么相对而言呢，乌克兰呢恰恰是这个英国两大党最具有共识的一个议题。那么如果伯纳姆呢能够借这个机会啊，在这个问题上呢表现出这种政策的延续和稳定，那么实际上呢就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无论是谁啊，无论哪个党在台上，其实大政方边不会变。那么再有呢，就是进一步的彰显英国的影响力。我们都知道这个英国脱欧以后啊，这个国际地位确实在下降，保守党当时提出的全球英国现在也更多是停留在纸面上。那么工党上台以后呢，抓住了乌克兰危机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改善了美国尤其是跟欧盟的关系。借着这场危机的持续延宕呢，当然伯纳姆上台以后还要继续利用这一点啊，来给这个工党呢彰显自己的外交成绩啊，展现大国影响力。所以这么看的话呢，其实伯纳姆访问基辅呢，其实小心思还很多的。
9: 根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英国企业生产的无人机已被乌军用于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并被纳入乌克兰过去半年持续扩大的远程作战体系。在相关装备序列中，由英国企业研发的尼安无人机目前已经投入实际使用。此外，伯纳姆此次访问中将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
12: 消息公布之后，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于8月17号发表声明，指责伦敦蓄意推动冲突升级。俄方认为，英国已经不满足于向基辅提供资金和武器，而是在协助乌军袭击俄罗斯本土，实际上成为了相关行动的共犯，今后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那么伯纳姆此行会不会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松动？我们继续来听王硕的分析。
16: 英国的立场呢不会有所松动啊，可能还会更加的强硬。因为呢现在呢英俄呢在这个问题上正处在一个我们讲说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个激烈对抗的一个状态。 就在之前呢，这个英国媒体说乌军现在使用的英国制的这个无人机多次打击了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啊，距离非常远。而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呢，随后也是指责这个英国成为共犯啊，包括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说，俄方有权将这个行为视为英国直接参战。那么实际上呢，双方现在都认为自己处在道德正义的一方啊，在强烈的指责对方。那么如果英国这个时候在嘴头上输了，那么恐怕里子也没了啊。那么之前的功夫不但白下了，钱白花了，恐怕就像伯纳姆首相他自己的位子，这个刚上台他也坐不住啊，因为这是一个在英国还国内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所以对于伯纳姆来讲呢，他必须要更为强硬的公开回应啊，比如说他讲说100%的支持乌克兰啊，尤其是支持立场不会变化。换句话说呢，他这次访问基辅这么高调啊，尤其是公开宣讲英乌之间的要深化国防合作，

0: 那么其实本身呢，就是对俄方的这种指责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回应。
1: 据外媒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伯纳姆和德国总理默茨将共同主持新一轮议院联盟会议。本次会议计划于8月24号在基辅召开。随着战争长期化、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此次议院联盟会议的议院是否统一？我们再来听王硕的解读。
0: 这个议院联盟呢，目的呢就是协调呢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并且讨论呢未来这个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这次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去基辅啊，他还有个另一个重要的使命，他就是要跟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德国总理默茨来共同主持这个议院联盟的会议。但是呢，其实呢，这个联盟呢在关键问题上一直都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分歧啊，比如说你像乌克兰派驻地面部队，这个首先意大利跟波兰他就说我没有意愿派遣，所以这个议院联盟本身它就是一个自由意愿为基础的，并不是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所以呢它不同成员的分歧太大啊，统一性不足。这么一个松散的议院联盟，因为它不可能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那么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发挥太大的作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

0: 今天是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1: 先生你好。
0: 先请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1: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海上的台风啊。那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呢，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它是由热带低压又再一次的加强为了热带风暴，并且呢，在中午12点半的时候，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了。那下午5点的时候，简拉维它的位置呢是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境内，强度呢是再次显露为了热带低压。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在今天下午5点呢，它的位置是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265公里左右的北部湾。未来呢，紫檀将会在这里呢回旋少动，强度变化也不大。那目前来看呢，紫檀将会在26号凌晨到上午的这段时间，在广西沿海到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受到它的影响呢，未来3天北部湾海面的这个强风雨天气还将会持续，最大风力会达到9到10级，阵风会达到11到12级，沿海一带的地区的这个风力会在6到8级，阵风会达到9到10级啊。那么在25号，也就是明天呢，包括像是广西的南部，还有广西的西部一带的部分地方呢，还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到了26号、27号的时候，这个台风它的环流呢，将会对广西的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带来大雨的暴雨啊，局地将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在这一带呢，要特别注意做好。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带来一些次生灾害的一个防范。另外呢，目前距离还比较远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将会在26号的上午进入到东海，很可能会在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登陆浙闽沿海一带。那也有可能它会穿过台湾岛，在28号的时候在福建的中南部沿海一带登陆。虽然后期呢它的路径呢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但是对于我国的影响是确定的。那么目前呢可以看到它在25号的上午的时候，在东海的东部一带的风力就将会逐渐的加大了。到了27号起呢，像东南沿海一带的这个降雨也将会是一个陆续增强的一个态势。除此之外，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呢，也是在今天上午刚刚生成的，下午2点的时候它的位置是在距离关岛塞班偏西方向大约82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这个台风将会被第18号台风沙德尔吞并，那么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各个台风的最新的一个动向形成。
0: 那么在气温方面，今后几天会有明显的变化吗？
1: 的确是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的。那因为昨天呢已经进入到处暑节气了，今天呢也已经出伏，未来几天呢北方的降雨事实上也是比较频繁的。26号以后呢，随着这个北方降雨的铺展，多地的气温都会有一个下降啊，会转到一个小幅偏低的一个状态，像是兰州啊、银川啊，明天的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30多度，但是到了周五的时候就会降到20度出头，这个体感会变得非常的清凉啊。东北多地呢在临近月底的时候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5度上下，而在华北多地呢，本周的最高气温就将会陆续的降到30度以下了，最低气温将会降到15度上下。那早出晚归的时候会感觉到明显的秋意啊。那对于北方来说呢，事实上常年呢处暑以后的这个昼夜温差就将会是明显加大的，所以早晚时段也会感觉到明显的凉意。那在黄淮南部往南的大部地区，因为还是会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所以依旧会是维持这种闷热的一个状态啊，部分地区甚至还会有高温出现，像是武汉呀、重庆啊，未来的5、6天呢，都将会是持续的一个高温在线的状态，最低气温也能够达到27、8度，依然是全天候的一个闷热状态，暑热不分昼夜啊，所以在这一带呢，防暑降温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啊。以上是目前这个时段的最新的信息，星辰。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欧盟敦促以色列停建E1区定居点，以色列警告将对来自加沙地带的风筝予以强硬回击。哈马斯回应称，那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
0: 叙利亚以色列举行会谈，意在推动局势缓和。专家认为，由于双方利益诉求存在差异。

0: 议，达成全面和解是不可能的。
1: 英国首相开启就任后的首次乌克兰之行，专家表示意在强化对乌克兰政治支持，意愿联盟关键议题分歧突出，作用有限且存在不确定性。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拉美学者驳斥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称西方社会部分反华言论正在威胁世界和平。
1: 美国政府滥施关税行为引发国内批评，民调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
0: 体育方面，中国女排今晚将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小组赛当中迎战伊朗队。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我们首先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2: 日前，哥斯达黎加知名经济学家、前政要索利斯在洪都拉斯主流媒体观点新闻网刊发题为把责任推给中国不过是洗手而已的评论文章，说中国的出口成就与经济快速增长本应赢得赞誉与钦佩，以往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被称为日本奇迹，而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则因其经济成就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然而如今中国的成就却常常被西方贴上负面标签，比如中国冲击。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锂电池、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半导体等未来科技领域的全球市场接连取得突破，这一概念又演变成了中国冲击 2.0。 作者认为，从供需角度来看，只有在设定最低价格时才会出现真正的生产过剩，而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凭借极高的生产率和政府的支持政策，中国企业将供给曲线向右下方推移，使许多工业品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带来了三重社会经济影响。首先，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消费者如今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其次，由于能够获得高科技、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第三，西方那些生产率低、成本高昂的产业则难以为继。文章说，面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消费者生活水平提升和应对全球变暖前景的改善，西方政客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反而选择与低生产率的大企业、垄断和寡头集团，以及那些为其昂贵政治竞选提供资金的金融家们站在一起。作者在文章中说，与其一味维护这些利益并将责任推给中国，西方国家不如认真审视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针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作者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也并非靠恪守市场教条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而是通过务实的折中方案。西方没有认真思考替代方案，而是选择了相互指责和经济战。而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部分反华言论正威胁着世界和平。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来关注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的相关消息。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从多方面立体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中国成就和实践经验受到高度关注。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中国角主题展览通过图文、视频以及实物展示等方式，着重展示三北工程等创新实践和成效，分享中国草原保护修复、科学治沙等方面的经验以及国际协作成果。中国角主题展览吸引了与会的各国官员、专家学者、国际组织代表、媒体记者前来参观交流。此次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举办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等近20场主题编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才义说，
5: 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

0: 计划零增长。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2023年的8月24号，日本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今年8月24号，日方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厂区储存罐中储存的水量较排放开始前减少了约7%。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计划从本财年度起增加排放量，目标于2051年完成的核电站报废工作，但能否在此之前将核污染水全部排放完毕，目前仍不明朗。
2: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24号报道，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这意味着在核事故泄漏事故15年之后，影响仍在持续。来听详细报道。
4: 报道援引日本各电力公司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书称，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累计受辐射量在日本所有核电站中居于首位，高达20.97人希沃特，而排在第二位的关西电力公司高滨核电站只有2.22人希沃特，福岛第一核电站是第二名的9倍多。人希沃特是集体计量的单位，表示受照群体中以人数加权后的个体计量的总和，它可用于估计一次作业或事故造成的总体健康影响。2011年3月11号，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9级特大地震，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受核事故影响，福岛县大批灾民在县内或县外避难。15年后，福岛县仍有共计约309平方公里地区被划为返回困难区域，约2.3万名灾民未能返乡。
1: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加拿大近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这场由美国加征关税引起的贸易摩擦引起多方关注，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的批评。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23号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了一笔账单，与加拿大的这场闹剧必须立刻结束。他指责特朗普的混乱贸易战在榨干美国人民。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持续混乱关税战对作为汽车产业重镇的密歇根州造成独特冲击。他称，这些关税是对密歇根家庭和企业的增税，会推高杂货店和加油站价格，汽车制造商面临裁员或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艰难选择。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也质疑称，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关键的贸易伙伴，特朗普却要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我们到底在干什么？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商业圆桌会议首席执行官博尔腾也指出，美加贸易摩擦将推高美国企业和家庭的成本，并扰乱重要供应链。
2: 此外，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调查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立场，即使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 调查还显示，对于加美贸易战可能导致的就业危机，约 13% 受访在职人员表示非常担心失去工作，另有 25% 的受访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行业专家此前预测，若加美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可能导致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缩减 0.4%， 工作岗位减少9万个。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于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1: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在今年的这一纪念日到来之际，总台记者邓雪梅探访了坦桑尼亚曾经存在的东非最大也是最后一个被关闭的奴隶贸易市场遗址。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0: 坦桑尼亚的巴加莫约是19世纪东非最大的奴隶贸易市场。巴加莫约就是把你的心留下的意思。那些奴隶将被贩运到未知的远方，他们希望把心留在这里，留在故土。巴加莫约是坦桑尼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奴隶被运往海外前的重要聚集地。高峰时期，每年有多达5万名奴隶从内陆被押解至此，再由船运往桑吉巴尔奴隶市场，交易成功后转贩海外。城中的囚奴堡见证了那段黑暗岁月。被囚禁的奴隶在等待装船的日子里，被成排拴在冰冷的铁柱之上。巴加莫约向导埃利亚基姆告诉记者，
7: 他们就待在这个露天场地，你可以想到他们被蚊虫叮咬，多数人都感染疾病，甚至有的人因身体虚弱而死在这里，很多人失去希望，所以把这里叫做巴加莫约，意为把你的心留下。
0: 根据史料，奴隶被捕后至少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到巴加莫约，漫长旅途加上一路残酷虐待，大多数奴隶都死在了路上。来自东部非洲的奴隶最后都会被送到东非最大的奴隶贸易中心桑吉巴尔，被关押在狭窄的地下室里等待拍卖。桑吉巴尔奴隶纪念馆里保留了一部分遗址，一个关押妇女和儿童的囚禁室，最多的时候关押着25名孩子和50名妇女，他们用这种铁链被连接在一起，睡在这个石板床上，大小便就在地下。成年男性奴隶被关押在对面的小屋中，条件同样恶劣，他们仅能获得勉强维持生命的水与食物，只能靠3扇狭小的窗户透气。恶劣环境下疾病肆虐，许多人未能活着走出这间牢笼，死者的尸体被直接抛入大海。1873年，桑吉巴尔关闭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奴隶市场，历史虽已远去，但伤痕远未愈合。奴隶贸易对非洲大陆造成的破坏具有深远的影响。经济学家研究表明，历史上奴隶流出量最多的非洲国家正是如今经济最贫困、发展最落后的国家。奴隶贸易彻底重塑并削弱了非洲的发展轨迹。长达几个世纪的奴役中，非洲损失了上亿人口，被掳走的多是处于青壮年的女性与男性，留下的则是老人、残障人士与儿童。非洲劳动力结构被彻底摧毁，本土生产力遭到根本性削弱。2026年3月，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一份历史性决议，正式将贩卖被奴役非洲人和基于对非洲人进行物化奴役的行为定性为最严重的危害人类罪，并要求相关国家对历史罪行作出赔偿。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小组赛中迎战伊朗队。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8: 在22日晚间结束的小组赛首战比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伊拉克女排。本场比赛，中国队进行了大面积人员轮换，全部14名队员都得到了上场机会。王媛媛在进攻和拦网环节展现了老将担当，队长龚翔宇迎来个人职业生涯亚锦赛首秀。自由人王梦洁在一传和防守环节发挥了兜底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伊朗队首战中国台北队的比赛比中国队早一天进行，中国队队员现场观看了伊朗队的比赛。主教练赵勇表示，中国队将立足自身继续磨合阵容。
9: 你要立足于 自身状态

0: 调整，还是一样，立足于自身的法，调整自己的赛状。伊朗因为有他的比赛录像，可以针对伊朗的整个进攻打法，对他们有些针对性训练。
1: 伊朗女排目前世界排名第40位，接应埃拉赫是球队的重炮，他们首战的拦网数据是对手的2倍，但自失达到了23次，也暴露了小球串联粗糙、战术变化单一的短板。王媛媛直言，对手有一些非常有实力的攻手。
2: 因为伊朗队我们也观看了他们第一场的比赛吧，然后他们也有非常出色的强攻手，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视每个对手吧，然后我们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打一场进一步吧。
1: 令球迷欣慰的是，伤愈复出的主攻手吴梦洁在首场比赛第二局登场，4扣4中，拿下4分。谈到接下来对阵伊朗队的比赛，吴梦洁说，
3: 伊朗队其实我觉得我们看了他们的比赛，他们整体的发球进攻其实都很好，然后我们要先立足于自身的发挥，然后想办法抑制对手。
1: 和老队员的成熟不同，中国女排的年轻队员们对于有机会登场都表示非常激动。副攻唐鑫表示，后续的比赛会发挥更好。
4: 还是我们先做好自己吧，因为也是没有怎么交过手的队伍，先做好自己，然后打出自己的水平。
1: 今晚对阵伊朗队的比赛中，中国队只要稳住一传，发挥出发球的优势，持续冲击伊朗队的后排，用多点进攻撕开对手的高拦网，将很有希望获得连胜。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6: 近日，学术期刊《电池报告物理科学》刊登论文称，德国和美国科学家开发出一款混合能源系统，有望在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大显身手。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 AI 数据中心的耗能情况，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8: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浪潮与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 AI 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日益增长的电力消耗和被用于数据中心液冷系统的水资源需求，为电网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国际能源署预测显示，到2030年，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将占全球总用电量的3%左右，年消耗水量则将达到1.2万亿升。概括来说， AI 数据中心的能耗主要分布在3个环节，其中承担计算任务的信息技术设备是能耗主体，可占到总能耗的45%到60%，然后是能耗占比在30%到40%之间的制冷系统，以及占比约8%到15%的供配电及其他辅助设施。在此背景下，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便携手美国斯坦福大学科学家，开发出一款集光伏发电、太阳能热技术与被动式日间辐射冷却技术于一体，可同时提供冷却、发电及加热功能的混合能源系统。具体来说，这套系统通过铺设在屋顶和外墙上的一种特殊透明材料，既能让阳光畅行无阻，又能以红外辐射的形式将能量悄然送出。而在透明冷却层之下，菲涅尔透镜会将透射的阳光汇聚到紧凑的光伏集热器上，从而让电力与热量在此同时产生。这样一来，该系统便能同时承担起电力、供暖和制冷这3重使命。在室外实验中，这款混合能源系统原型的冷却温度可比环境温度低 6.5摄氏度，电功率密度达 60.6瓦每平方米，加热温度高达 110.8摄氏度。知识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5: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9: 继续来关注新闻。 美国消防部门官员23号通报，在内华达州里诺市西北部迅速蔓延的野火系人为因素引发，不过暂不清楚火灾起因是无心之失还是蓄意纵火。目前这场野火的过火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火势依然未受控制，当局敦促约9万人紧急撤离。
6: 北京时间的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星辰，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il pipeline， pipeline 管道 ，oil pipeline 则是输油管道。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英国媒体认为，输油管道扮演的角色将日益重要，对更多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的需求短期内恐难消退。根据估算，一条每天输油量约为100万桶的大口径管道，平均建设成本约为每公里500万美元；一条1000公里长的管道，总造价约为50亿美元。如果管线需要穿越山区或者其他崎岖地形，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不过钱只是一方面，新建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严格的环保法规和复杂的审批程序对全球管道建设行业构成了限制。
10: 这里是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7: 爸好啦。
18: 嗯，好香啊，
1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

0: 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8月2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出席签字仪式。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访问期间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据阿曼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巴德尔与阿拉格奇当天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欧盟对外行动署23号发布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日前发布的有关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00多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明确表示该项目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其他定居点的项目违反国际法。据媒体日前报道，欧盟计划就E1区项目对以色列实施一揽子制裁。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3号称，他2天前关于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的说法被误解。美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官方立场并未改变。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2019年，在特朗普的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专员利沃娃·别洛娃24号通报说，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乌克兰对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发动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克拉斯诺达尔市3名青少年死亡，另有6名儿童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加拿大近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这场由美国加征关税引起的贸易摩擦引起多方关注，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批评。美国商会呼吁美加谈判代表重返谈判桌，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否则美加将陷入不断升级的关税循环，增加美国家庭的负担。菲律宾海岸警卫队24号说，一艘拖船当天上午在吕宋岛附近沉没，目前正在开展救援，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3: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4: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
5: 座玛雅。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3: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6: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7: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3: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4: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3: 你可以穿越历史，
8: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3: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0: 北京时间18:05。

0: 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新的一周了，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1: 大家好，我是远哥。
0: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今年第18、19、20号台风相继生成，三个台风是否会带来叠加风雨效应？未来几天南方多地雨势强劲，北方雷阵雨频繁，遇上雷电天气怎么办呢？我们为您关注。
1: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举行，连续刷新人类世界纪录。外媒持续关注本届机器人赛事，称中国机器人跑出中国制造加速度。我们也会一起来关注中国机器人经验赛场的底气到底是什么。
0: 我们还会关注到把市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打造成最优一公里，一起解锁成都公交的多种打开方式。这里的公交地铁哈，是不仅实现了零距离换乘，还能在车上吃火锅读诗词。
1: 高温和干旱冲击欧洲电力供应系统，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黄金水道见底，影响欧洲多国供应链。
0: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当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三个台风同时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与此同时，又一个新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或将成为今年第21号台风。
1: 沙德尔、紫檀和简拉维这三个台风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年台风又为什么如此活跃？我们接下来听听记者对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的采访报道。
3: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在这个季风槽里面存在多个涡旋，那么紫檀和简拉维是其中的就是发展强度比较强的两个涡旋，这两个强度也都不太强。但是尽管它不太强，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长时间徘徊在这样一个位置，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4: 台风影响首先是降雨，未来几天我国沿海及南部地区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部有大暴雨，短时雨强非常集中，低洼路段容易快速积水出现内涝，山区坡地河道周边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升高，其次是大风影响，近海海面风浪较大，海上作业、渔船航行、滨海游玩都存在安全隐患。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3: 我们预计在23号到25号，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区都会普遍出现6到7级的大风，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其中在紫檀所在的北部湾的附近海面的风力可能还会达到9到10级，阵风可以达到11到12级这样一个强度。另外它也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那么在23到25日，华东、华南和江南的部分地区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其中在广西的南部、海南西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和东部、福建、浙江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其中在福建和浙江的沿海还包括台湾岛的部分地区，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的出现，个别点的话会更大，这些地方会出现一个强降水的叠加。
4: 关于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张玲表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另一种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台湾北部附近。 张林强调，无论他最终走哪条路径，都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且强度较强。张林提醒，我国东部海区风力将从25日开始逐渐加大，对华东沿海的降水影响可能从27日前后开始。
3: 另外就是目前其实在海上还有一个18号台风沙德尔，它是超强台风级的强度，那么我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可能还将有所增强，那么它在25日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是没有影响的，它将于26日进入东海，那么在27日前后靠近华东沿海。
4: 整体来看，本轮风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次生风险高。张林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3: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它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或者是农田自涝的这种风险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就是紫檀中心附近，在北部湾附近的风力也可能是会比较大，那么需要做好对于出港渔船和这些滨海旅游、沿海养殖、海上平台等的这些安全的管理。
0: 另外，我们关注到未来几天南方多地雨势强劲，北方雷阵雨频繁，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该怎么办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2: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和伊朗于2026年6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于8月17号正式到期。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
6: 记者，今天早上你说，如果阿曼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你将把它炸个稀巴烂。
7: 特朗普，我认为阿曼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搞定他们。
8: 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本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美对伊施压能力。在美伊冲突升级前，依据国际法，霍尔木兹海峡原本就是由沿岸的伊朗和阿曼依据各自管辖范围共同维护，海峡安全本应由两岸国家协调解决，而随着美国的介入，这一格局正在改变。在美中东战略版图中，阿曼或许不是最显眼的，却长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点角色。阿曼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南端，正因如此，美国长期将阿曼视为海湾军事布局中的关键节点。1980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阿曼又成为海湾首个批准美军常态化使用其港口、机场及通信设施的国家。更关键的是， 阿曼长期奉行相对中立的外交路线，与美国、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在也门、伊核等议题上多次

0: 次充当幕后斡旋者，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为地区低调调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言，美阿关系紧张升级背后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中遭遇挫折后的不满。8月19号，特朗普在社媒宣布将对伊朗启动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其为经济决战日。面对新的制裁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制裁有病态依赖，一旦制裁无效就一味加大剂量。8月19号，美国联邦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与此同时，路透社和易普索8月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任期最低水平。分析认为，持续的美伊冲突、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压力正在成为拖累特朗普民意支持的重要因素。8月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喊话全球盟友共担责任，而这再一次将美国的盟友放到了受考验的位置。美国宣布制裁后，阿联酋第一个对外宣布跟伊朗经济断交，姿态摆得很足。不过，对于大多数美国盟友，像沙特、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却是两面为难。一边怕美国不高兴，一边怕伊朗秋后算账，两头都不敢彻底站队。而美国却是在不断加压，迫使盟友二选一。金融时报指出，长期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信任考验。8月17号，就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到期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下令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据朝鲜日报报道，美韩野外机动演习由去年44项降至今年14项，为史上最少。美国广播公司直言，这其实是特朗普在对韩国表达不配合美国对伊朗行动的不满。两天后，特朗普又表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不过，就在特朗普做出此番表态的同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并没有改变，直到此时此刻，美国及其追随者仍在积极开展针对朝鲜的敌对军事活动。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看来，特朗普此番调整韩美军演规模，拿朝鲜说事儿，目的还是为自身的外交政策加分。在《经济学人》杂志看来，这种做法让美国的盟友体系从过去以共同安全为基础的联盟关系，逐渐转向以利益交换为核心的交易模式。
1: 美国联盟体系面临的裂痕根源并不是盟主姿态的傲慢，也是来自美国自身实力消耗带来的焦虑。长期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全球影响力，让这个正步入霸权黄昏的国家正在面对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
0: 上周，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试图跳海，这才让这艘已在中东海域持续部署超过250天，创下近年来罕见记录的航母进入大众视野。去年11月，约5000名美军官兵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中东执行任务。随着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任务状态，恶劣生活条件让舰上官兵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相关报道发酵，参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国防部长就此事提供相关信息并作出解释，而赫克塞斯在巴拿马出席活动时作出强硬回应。
2: Completely misrepresented. Listen, we make sure that every ship, every crew, every captain has everything we can provide them at every single moment.
0: 话说得够硬，但8月14号，美国军方还是将华盛顿号从亚太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在这一轮紧急调兵之后，多名美军方人士发出警告，西太平洋出现了罕见的美军核动力航母部署空窗。捉襟见肘的，甚至还有美军的弹药。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戴维营会议期间向赫

0: 格塞斯表达了强烈不满，指责其未能如实汇报军工产能与一线真实战备状态。白宫与五角大楼高层爆发严重的信任危机。林肯号丑闻和弹药库存危机背后，正是美国过度扩张造成的军事能力透支。而更严重的是，这种透支正在影响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8月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将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作战指挥权长期置于美韩联合防御体系之下。韩联社认为，李在明此举背后是韩国强化国防自主诉求，也是对美国的对朝态度变化婉转地表达不满。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今年4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
1: 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极端天气。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黄金水道被称为是欧洲经济的引擎，每年支撑数千亿欧元规模的贸易、能源及旅游产业。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今年入夏以来，这两条河流的水位显著降低，多国供应链承压。我们来听报道。
3: 莱茵河全长约1230公里，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每年经由这条河道运输的货物总量约2.8亿吨，煤炭、汽车、化工等大宗货物占其货运总量的90%，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欧洲第一大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制造业基地鲁尔工业区以及瑞士化工产业都高度依赖莱茵河。今年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地处德国境内的考布河段是莱茵河航运的咽喉要道。8月14号，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读数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预估，低水位可能将给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加值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的损失。同样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也长时间处于历史低位，水运航道受阻。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在7月底一度降至23厘米。
1: 近日降雨稀少与持续干旱冲击欧洲电力供应体系，核电、水电设施首当其冲，欧洲电价随之大幅走高。
4: 在法国，核能发电量占该国发电总量的60%以上。法国全国共建有57座核反应堆，全部临水而建，以满足反应堆冷却用水需求。然而，高温天气导致河水温度升高，水流量减少，迫使法国电力公司减少部分核电站的发电量，甚至暂时关闭部分核电站。
5: 萨塞克斯大学贝内特创新与加速研究所学者保罗·多夫曼。
6: And so far, EDF's discussion is building.
5: 到目前为止，法国电力公司正在讨论建造冷却塔的方案，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向外排放水蒸气的那种塔。但问题在于，这意味着在全球水资源日益紧缺的大背景下，河流或地下水会因蒸发而大量流失。
4: 在匈牙利，帕克斯核电站承担该国约一半的电力供给。 近期受多瑙河水位走低影响，该电站冷却用水供应告急，匈牙利政府已采取措施抬升河道水位，保障电站运转。塞尔维亚同样受多瑙河水量不足的影响，承担塞尔维亚约两成发电量的铁门一号水电站自八月初以来机组仅维持约四成负荷运行。奥地利电力企业的数据显示，七月多瑙河沿线水电站发电量较往年同期下降约30%，部分小型水电设施发电量降幅接近50%。与此同时，空调的大幅需求进一步加大了电力消耗，在发电量减少的情况下，欧洲电价飙升。预计意大利、西班牙的批发电力价格将达到2022至2023年冬季天然气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华北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闷热感都比较明显。其中四川盆地高温持久，25号之后，随着冷空气发力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闷热感缓解。像石家庄今明天最高气温仍有34度，26号至27号就将降到23度至27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财政部长威胁要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一同启程前往伊朗。 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 英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战争，有计划地为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 俄对英计划向乌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当天稍早前，英国首相伯纳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首相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他将与乌克兰首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 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市军政管理部门24号通报称， 俄军当天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市的一栋住宅楼， 造成至少14人受伤， 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 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 自2022年以来， 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的支持， 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 美国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 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反击， 迫使美方重建遇袭基地，是否划算？ 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报道， 围绕重建议题，美国左右为难，若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且有悖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若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也将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4号说，该国一架鹰狮战斗机在索尔诺克镇附近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记者2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 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介绍， 目前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APEC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 共有境内外21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 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晚上6点， 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 赶走一天的疲惫。在环球资讯广播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点34分，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 大家晚上好， 我是雪瑶。
3: 大家好， 我是远哥。
2: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随时通过云听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该项赛事已经成为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 机器人台数翻了2番。
3: 纵向对比来看，本届赛事成绩比首届大幅提升。 100米项目中，去年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100米最好成绩是 21.50秒， 那么本届天卓队已经跑出了 9.39秒。 还有原地跳高项目，去年的冠军

0: 成绩为95.6410米，今年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43米，提升幅度显著。跳远决赛中，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7.9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
1: 那连日来，多国媒体也是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行了追踪报道，中国机器人的绝对速度和产业优势频繁登上各国社交媒体热搜。我们来听一下。
2: 阿联酋媒体阿联酋之声以中国人形机器人打破博尔特100米世界纪录为题报道称，由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在100米大型组资格赛中跑出9秒39的成绩，超过了博尔特2009年创造的9秒58的人类世界纪录。报道说，天宫 Ultra 机器人去年夺冠时的成绩是21秒50，短短一年之间成绩有如此大幅的提升，说明中国在机器人动态运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章分析说，中国正将人形机器人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制造业、物流行业和消费市场。巴基斯坦媒体《每日独立报》以“创新加速让中国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题，报道了相继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援引大会官方数据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97%，已经从小批量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应用迈进。文章援引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安德烈斯·凯克塞梅蒂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无与伦比，这些机器人正在广泛融入工业制造、居家养老、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的标题是比博尔特还快，为期5天的机器人奥运会正在考验人形机器人自主性。该媒体报道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有2台人形机器人天宫 Ultra 和荣耀闪电在100米短跑比赛中打破博尔特的人类世界纪录，随后400米的人类世界纪录也被机器人打破。澳大利亚媒体评论说，真正的考验在于机器人能否在不同情境中自主识别、定位并完成任务，只有真正解决用户的实际问题，机器人才能产生价值。西班牙媒体阿塔拉亚尔新闻网以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令人欣喜与惊叹为题，报道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称，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堪比奥运会，有点火仪式、机器人入场式、机器人演奏，各种表演和比赛令人赞叹。报道特别提到了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在100米短跑大型组比赛中以9秒39的成绩打破博尔特保持的世界纪录。报道还提到，本届运动会共有666支队伍参赛，其中641支来自中国。比赛除了田径、足球、体操、武术、乒乓球等体育竞技项目之外，还设计了21项场景应用比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超市、工业生产等9大领域。文章评论说，这些真实场景应用能够全面检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与操作能力。
0: 今年是中国第二次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背后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硬实力支撑。8月20号，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组织编撰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占比这么大，发展速度这么快，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又何以领跑世界呢？我们来听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的分析。
3: 97%是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在全球出货量中的占比，主要反映的是产品供给和规模制造能力，不等同于整个产业的市场份额和所有的技术能力。当然，在这个口径下，中国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比例，我个人认为得益于我国长期形成的产业基础。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我们同时拥有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无人机和高端装备的完整产业链。人形机器人所需要的芯片啊、电机、减速器、传感器、电池材料和精密加工能力，在这些产业中都有积累。很多技术呢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很多零部件也可以快速的研发配套生产。中国呢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制造业、物流、 商业服务、教育科研等领域也都有实际的需求，也愿意开放这种场景进行实验。那么机器人进入这种真实的场景和环境以后，会持续的产生新的数据，企业也可以根据数据和使用反馈不断的改进产品，而这种产品能力提高以后呢，又能够再进入更多的场景，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持续学习不断迭代的过程。同时呢，国内从事整机、零部件、算法和系统集成的企业也比较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比较广泛，人才、资本、政策的投入啊，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创新生态。一项技术取得进展以后，可以比较快的转化为样机，再经过测试走向产品。所以呢，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快，是产业基础、应用需求、技术创新和工程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制造和产品供给方面确实形成了一定的综合比较优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六点到七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 接下来我们去成都看一看，很多乘公交出行的朋友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烦恼哈，站点离家门口太远，或者是公交地铁换乘也要走很远。最近啊，成都公交集团就瞄准了这件民生小事儿，把出行痛点变成民生亮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276路公交车串联起周边7个社区、8所学校以及商圈、地铁站和菜市场。不久前，公交集团把该站点从距离小区大门50米处移至仅5米的位置，老人下楼就能乘车去菜市场买菜，送小孩子上学，
6: 很方便了。因为原来在那边太阳大下雨都要走那么远，这次我们要缩短一截了。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们下来就可以走，很好，都方便了群众。
5: 最近两年，成都公交集团把全市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个站点向小区、学校、菜市场、医院、地铁站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很方便，重点解决市民尤其是一老一小出行最后1公里难题。
7: 因为轨道成网了之后，然后人们的出行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哈，多数人都会在中长距离他就会选择地铁，中短距离的话他又会选择公交，所以我们就是重点是把我们这些公交的站点设在离居民的小区入口，或者是菜市场门口，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呀、景点啊附近，然后方便乘客坐公交车的时候就是很近。
0: 除了走出门口就能坐上公交车，那公交和地铁换乘怎么样才会更加高效呢？成都公交集团打造了47座巴士换乘站，让地铁与公交实现零距离换乘。
5: 早上8点多，地铁成都西站 F1 出站口，赶着上班的乘客脚步匆匆，他们走出地铁站，直接就可以刷卡坐上在巴士换乘站内等候的公交车，然后赶去附近3公里左右的青阳工业园等地上班。
8: 现在您觉得有这个巴士换乘站之后，您出门方便吗？
9: 非常好，非常好
8: 啊，
9: 非常好。
8: 怎么方便了呢？
9: 谢谢，直接到工业上班的地方，工业园。
5: 下午5点多钟。晚高峰时段，在成都高新区的海昌路巴士换乘站，记者看到公交车已经在巴士换乘站台等候，市民从地铁站出来就可以直接换乘公交回家。
10: 以前那个公交站点不在这儿，在前面，我还需要下地铁还走几分钟，但是现在他们把站点挪到这儿之后呢，我乘车更加方便了。而且他们现在这个公交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呢是我要在这站着等车，现在呢是公交在等我，我下了只要出了地铁我就可以坐到公交，现在就是最多5分钟我就能坐上车。
5: 据了解，成都现已建成47座这样的公交地铁无缝衔接巴士换乘站，配套开通70余条接驳线路，实行早晚高峰滚动发车，采用车等人模式，乘客最快2分钟完成换乘，最多5分钟候车，8分钟便可抵达目的地。
11: 我们通过优化调度，缩短换乘时间，优化候车设施，实现公交地铁零距离换乘接驳。
5: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部分站点同一条公交线路衍生出多条运行版本，比如在和美、好日子两大社区周边，446路就分出446A、446B。 记者对比发现，446路是全线路公交车所有站点都停，446A、446B 属于高峰线路。
12: 446A 和 446B 是我们446路的一个高峰区间线路，它仅在高峰运行，它是甩开了我们这个道路当中社区的一些堵点，让我们的市民从小区能够直达地铁站，能够快速地提高我们的通行效率。
5: 在成都，采用这种大循环加小循环互补运营模式的公交线路共有20余条，大循环全时段开行，平均出行时间稳定在15分钟以内，小循环贴合潮汐客流规律，5分钟一班，显著提升居民通勤效率。
1: 在成都，公交还不仅有这些变化，坐上诗词巴士一路就能逛到杜甫草堂，坐上火锅巴士就可以一边吃着热腾腾的火锅一边打卡春熙路。那在成都还有哪些新奇的公交体验呢？我们继续来听。
13: 诸位诗友，吾乃谪仙人李白也，今日由府兄驾驶这千年舟阁，带各位穿越这千年锦江。
5: 杜甫热情迎接，李白沿途讲解，一辆别样的趣耍诗词巴士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打卡体验。这趟公交车串起杜甫草堂、李白曾登临赋诗的散花楼、文人墨客送别时去的合江亭，以及成都最具现代活力的春熙路商圈。
14: 今天就会感觉这个古诗词其实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拉近了我们与古人之间的距离，真的感觉就是活灵活现的文化交融，感觉特别深刻。
5: 来成都少不了一顿火锅，可在公交车上吃火锅是不是让人眼前一亮？坐上火锅巴士，一边品尝热辣火锅，一边听着讲解欣赏春熙路、太古里、天府熊猫塔等城市地标美景，美食与城市文化深度交融，带给游客别样的沉浸式文旅体验。目前成都已开通各种趣耍巴士线路80余条，除了火锅巴士、诗词巴士，还有曲艺巴士，能高歌一曲的畅游巴士，欣赏地标夜景的夜游锦江巴士等专线，覆盖熊猫基地、三星堆等40余个核心景区。在这里，公交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流动风景，上车即开启一场特色游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通过总台主持人的采访，感受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中国好人。退休意味着什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卸下肩上的担子，是终于可以把时间还给自己和家人的松弛。但是对于敬业奉献中国好人马淑芳而言，退休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沉甸甸的起点。接下来我们听他来讲述那些藏在养老院一粥一饭朝夕陪伴里的责任与温情。
15: 马院长，大同市嘉怡养老院开到今年是第几个年头了？
16: 将近16个年头。
15: 为什么会坚持这么久办这么一家养老院？
16: 我也是有个初心。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忙，我也是解决他们这个有好多的空巢老人，因为子女不在身边，因为有困难，老人得不到这个服务，他比较困难，所以我就坚持要做下去。
15: 办了这个养老院之后，您觉得？解决了除了一个照护问题，还解决哪些在养老服务当中比较棘手的问题？
16: 陪伴，现在这个精神物质这方面，咱们这个社会真是现在人们吃得好、穿得好、戴得好，这个陪伴这是很重要。
15: 陪伴，
16: 陪伴，我没人跟他说话不行，他没有什么社会的这个活动不行。
15: 养老院住的老人们是不是都比较喜欢在这儿？逢年过节。是在养老院待得多还是在家待得多？
16: 我们11年开办的，11年开办的这个老人干啥他不知道，就是来的老人也不是太多，12年人慢慢人多了，他就越来越人多，越来越人多，后来老人们干脆就不回了，
15: 就干脆就在养老院里过年了。
16: 对，我们每个年有七天乐，我给别的个春节七天乐，每天都有活动，不同的活动。曾经最多住过老人是234个老人，满楼道全是老人，
15: 全是老人。但我看楼道里这个 阿姨还是这个活动很自如，
16: 哎，阿姨85岁了，
15: 85岁了，你好，哎，你好，
16: 特别勤，特别勤快，
15: 身体很硬了，
17: 辛苦了啊，
16: 特别勤快，
15: 特别勤快，
16: 特别勤快。
15: 您看，您养老院里住的很多都是退休的老人，住到养老院来接受照护和服务，但是您是。

0: 退休以后投入到养老服务行业当中，按理说退休应该享受生活，但您是重新再就业，您不觉得累吗？
1: 实际上累，真累。
0: 真累啊。
1: 真累。我原来想着，因为咱们没做过这个养老，就觉得给老人，反正凭我的心，就是给老人吃喝啊住，把老人服务好就行了。但是不是，实际上这个养老院是个小社会，又是需要医，需要养，需要娱乐，需要这个家庭有纠纷，然后还当调解员，这个特别特别的难。我后来才知道，哎呀，可不是一般的累。
0: 这个养老院开了16年了，有没有统计过您到现在为止服务了多少老人？
1: 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这不算活力老人，就有4000多位，对，临终的有300位。
0: 院里大家还在搞活动哈。
2: 就像回家一样的感受，因为这些马院长带领下的护工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个养老院吧，有很多这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可是护工们呢，每到这个时候吧，护工们就给你掏，就是不嫌脏不嫌累，就是我们家属和子女都做不到的事儿，他们都做到了。在他的带领下，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饮食起居吃喝拉撒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感到非常的满足。
0: 您到咱们这个大同市嘉怡养老院住了多久了？
3: 14年。我来的时候人呢也不多，逐渐的话这是改善嘛，从外头就把这个职工嘛都培训，再一个就是从外头就看见哪儿什么建设呀、各方面的设施对于老人有利的，他回来也采取，马上就行动嘛。就是光说这个家具吧，就换了，就是反正想的蛮周到的，所以我就能待住，我就待了14年。自己掏钱给我买了双鞋，我就也挺受感动。事实在那摆着嘛，不把这如果要是大家庭没有温暖的话，对老人要不能啥，那我们就也再不住了。这是真话，
0: 是真话。
3: 时间能证明一切。
0: 刚才我听有的家属说，他们经常会随机过来，他说不论随机什么时候过来都能见到您。有的人还说您365天24小时都待在养老院里，那这样的话陪伴家人的时间就很少了，有没有觉得对家人有些亏欠？
1: 就是我老公跟孩子说我妈妈是个事业性的人，我妈妈身上的肩膀很重，哎，老人多，我们不仅对要对老人负责任，我们还要对每个家属的去负责任。我觉得责任比什么都重要，随时随地的去来服务。在管理上我是家长，我在孝顺老人的这个服务上呢，我是女儿，我一定要让他们在这里安享晚年。
0: 在大同市嘉怡养老院，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这里所有老人居住的房间都被称为家。这个称呼的背后是马淑芳院长带领全院上下对老人的尊重与用心，他让养老院不再只是一个居住的场所，而是变成了充满烟火与暖意的港湾，他让每一段夕阳岁月都被温柔以待。
4: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月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5大洲的选手同台竞技，展现中文风采。经过答题、脱口秀、歌舞、辩论等5轮激烈角逐，来自德国的李维最终夺冠，同时获得汉语大使、中文之星称号，以及来华攻读学位课程的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5: 本届比赛自今年2月启动预赛以来，共吸引了来自140多个国家的5万多名大学生参赛。决赛阶段是8月5号至23号在北京、福建两地举行，共有来自139个国家的157名参赛选手以及131名观摩选手来华参赛。比赛之余，他们还走进无人机产业基地等地，沉浸式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4: 创办25年来，汉语桥已经吸引全球160多个国家的180多万名中文爱好者参与，已经成为世界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 好，以上就是今天。

0: 天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imate change， Climate 气候， Climate change 则是气候变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体育赛事。文章写道，由于法国西南部山火肆虐，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最后时刻更改了比赛线路，这干扰也成为了越来越多。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迫使体育赛事做出调整的又一个例子。今年的世界杯上，国际足联首次在比赛中强制设置三分钟补水暂停，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带顶棚的体育场。今年6月，以及方程式赛车奥地利大奖赛允许赛车选装冷却系统。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成本，在一些情况下最终可能转嫁给观众。
2: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

0: 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

0: 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0: 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 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1: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1: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1: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财经动态，国际金价高位震荡，金价反弹，黄金 ETF 资金加速流入。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首先发布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在北京举行的消息，并就美方官员造谣抹黑中国科技企业、个别国家搞政治操弄、干扰中国香港事务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8月25日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下面请大家提问。
5: 总台华语中心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刚刚成功访问印尼，并举行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两个机制会的情况？谢谢。
4: 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之间成立的一个新机制，为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五大支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王毅外长和印尼外长成功举行了首次会议，高度评价各领域合作进展，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启动制定双边关系新的5年行动计划。双方同意设立更有雄心的双边贸易目标，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双方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将加快海上合作步伐，推进共同开发进程。双方认为深化能矿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愿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印尼的工业化进程，造福印尼人民。印尼积极评价在印尼的中国企业为当地发展所做贡献，强调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愿为中企提供公正、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中印尼外长防长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这是双方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更大进展。双方将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加强在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反对单边霸凌和强权政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当前世界正处在团结还是分裂、合作还是对抗的十字路口。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加强战略协作，深化团结合作，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印尼合作的成功，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切实将有关机制会议的共识转化为成果，做大做强中印尼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李拜中安卫社记者提问：最近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在访华，我们注意到今年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对华访问日益增多，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请问 约旦国王皇后。

0: 有什么成果，中国如何看待未来几年中俄合作的前景。
1: 谢谢。
2: 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约关系保持发展势头，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此访为契机，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结出更加丰硕成果，为两国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注入新动力。我们将适时发布关于此访的更多信息，欢迎你保持关注。近年来，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蓬勃发展，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阿关系和中阿集体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个问题。
3: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AFP. Sources.
4: 法新社提问。有消息称，中国正在考虑主办202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I wonder if you can confirm this or comment on this. Thank you.
2: 我们暂不掌握有关的情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平台，中方将继续积极支持和参与。下一个问题。
5: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记者提问。8月23日，哈萨克斯坦举行库鲁尔泰选举，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作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支持哈萨克斯坦走独立自主、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乐见哈萨克斯坦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发展繁荣，祝愿哈萨克斯坦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哈关系，愿同哈方一道努力，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推动中哈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个问题。
6: 谢谢代言人。韩联社提问。今天是韩中建交34周年，对于两国关系的意义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中方有何期待？
2: 今天是中韩建交34周年纪念日，中韩是友好近邻。34年来，两国在政治、经贸、人文交流等领域实现全面快速发展，成为密不可分的战略合作伙伴。事实证明，中韩关系发展符合时代潮流和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当前，中韩关系正在按照两国元首指明的方向持续改善和发展。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邀访问韩国，同韩方就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始终将韩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韩方携手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人民。下一个问题。
7: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后，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日前在西安出席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2: 8月20日至21日，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西安举行。此次对话会由中国外交部和联合国共同主办，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出席并致辞，对话成果将向第81届联合国大会提交。不久前，习近平主席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4点意见，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共鸣。这次对话会的宗旨同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高度契合，各国代表从历史纵深、哲学高度和现实的视角探讨人工智能。

0: 对人类发展的深刻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相继来华出席人工智能的国际会议，充分反映人工智能这一前沿技术对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了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承载着东西交融、文明互鉴、和合共生的辉煌历史，有助于各方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共同回答人工智能带来的时代之问，增进各国的共同福祉。各国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机遇共享，责任共担，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利用人工智能赋能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中方愿继续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国际社会普遍福祉。下一个问题。
1: Question from Reuters, the U.S. Treasury Secretary.
2: 路透社提问。据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称，将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中方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对此中方有何回应
1: ？What will be the response from China? Thank you.
0: 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深局急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下一个问题。
3: 发言人好，环球时报记者提问。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媒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以保护其公民和国家主权。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下一个问题。
4: 谢谢发言人。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针对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智联会及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发表声明或表态，对上述判决表示关切，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智联会纲领的本质是颠覆国家政权，智联会案的各被告犯罪事实清楚，危害严重，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合理合法。香港是法治社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0: 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伴随金价走强， A 股黄金相关 ETF 也集体上涨，部分黄金股 ETF 单日涨幅超过 4%。 黄金 ETF 资金流向出现了哪些变化？本轮黄金价格快速上涨受哪些因素的推动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13只黄金和黄金股相关 ETF 最新规模超过2700亿元，近一个月规模增长超过380亿元。其中，华安黄金 ETF 近一个月规模增长159亿元，易方达黄金 ETF、 博时黄金 ETF 和国泰黄金 ETF 的规模增长均超过30亿元。海外市场资金也在重新流入黄金 ETF。 数据显示，7月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3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升至5300亿美元，黄金持仓增加23吨至4068吨。进入八月后，资金流入进一步加快。截至8月21号，全球最大黄金 ETF SPDR 黄金 ETF 持仓较月初增加约40吨。业内人士表示，本轮黄金价格快速反弹，一方面来自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出现降温，另一方面则与近期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有关。
3: 近期美国财政部开始出手干预美债长端利率，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美债利率出现短期下降啊。美元指数一度跌破99，为六月初以来新低啊！黄金作为对冲美元信用下降的终极避险资产，其自身货币属性愈发凸显，重新获得资金的关注。
4: 短期来看，随着国际金价重新走强，黄金 ETF 资金有望延续回流趋势。不过，当前金价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美联储政策和美债收益率变化可能导致黄金 ETF 资金频繁进出 ，ETF 规模总体可能震荡上行，但资金流向和净值波动都将明显放大。
2: 从中长期来看，多家机构认为支撑黄金的结构性因素尚未发生明显改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张，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是黄金配置需求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随着金价快速反弹，短期市场波动风险也在上升。
4: 黄金 ETF 虽然降低了投资实物黄金的交易和保管门槛，但其净值仍然会随黄金价格波动，并非保本产品。对于投资者而言，需要关注三个风险。第一，美债收益率如果重新上行，黄金的机会成本会再次增加。第二，如果地缘政治风险缓和，避险溢价可能会快速回落。第三，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以后，资金交易拥挤度提升，短期获利了结也可能放大调整。
5: 随着欧洲高温天气持续，中国的清凉节水产品在欧洲市场上销售火热。在浙江慈溪和义乌，相关企业的产品订单持续扩大，很多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来听报道。
6: 浙江慈溪是国内园艺浇灌类产品的主要生产地之一，在一家主营浇灌产品的企业，车间里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即将发往欧洲的家用微喷滴灌三合一套装。
7: 正常的一个灌溉工具啊，浇灌工具，按照3到15个平方的这个小花园来计算的话，我们一次的浇水量可能在7到10升。用了我们这一款这个三合一的灌溉套装之后呢，我们的用水量大概是1到2升左右，能达到70%左右。
6: 王小雨告诉记者，欧洲家庭园艺文化深厚，仅德国就有约60%的家庭拥有花园，因此他们公司的产品有一半以上销往欧洲。而持续的高温干旱让如何用最少的水养好花园成为了欧洲消费者的刚需。
7: 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西班牙这些地区，目前呢我们的订单呢已经接到了2027年的1月份，后续的订单呢还在进一步的上下中，还在陆续的下单。
6: 在当地一家花洒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将一箱箱淋浴套装装车发往意大利。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欧洲市场的节水花洒订单非常多，一些单品订单数量达到了50000个，交货期排到了2个月以后。
8: 我们公司整个欧洲市场的占比大概占到70%左右，节水型的可能有20%以上的增幅。
6: 清凉家电同样是今夏出口欧洲的一大亮点，在慈溪这家净水器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款台式制冰净饮机，准备发往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国家。
9: 结合欧洲人喜欢喝气泡水，包括他们喜欢吃沙冰，我们会把沙冰机以及气泡水的功能一起融合进去，以达到更加

0: 适合欧洲市场的需求。
1: 手上目前的订单还有20万台，啊，基本上订单呢要在排到2个月之后才能开始陆续交货。
2: 据了解，欧洲是磁吸第二大出口市场，出口额约占磁吸出口总额的30%。今年以来，受欧洲高温天气带动，当地清凉家电、厨卫产品海外需求持续释放，磁吸相关产品出口实现稳步增长。
3: 今年前7个月，磁吸对欧洲出口额达203.7亿元，其中电扇、冰箱、空调、制冰机等清凉家电出口9.3亿元，包括制冰机出口1.3亿元，同比增长45.2%。净水器出口3245.9万元，同比增长79.9%。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商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了他店里对欧洲出口的主力产品。因为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之后，又在上周向店铺追加了1500台订单。
4: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英差，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2: 经营户陈建平最近的生意同样不错。手机里不断有新的客户来咨询小风扇的款式和价格。他告诉记者，原来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准备冬天的产品了，但今年欧洲持续高温，清凉产品的销售周期也变长了。
5: 目前来话是应该是欧洲最多，往年差不多结束了，就咨询的人是越来越多。以前可能就是卖小家电的人会想要拿我这个风扇，现在反正做百货的、做饰品的、做文具的，他都想要卖这个，20%应该是会有。
2: 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了欧洲多国的新难题。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成为了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了出口窗口期。
6: 调小一点就好了啊，这样子就节水。
2: 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明向记者展示了最近订单量非常好的节水五金产品。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了选品的核心指标。自己也调整了产品规格，核心阀芯改成了小规格，配套的水管、阀门等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使用者可以根据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
6: 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工人呢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就原来比方说一个月采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就快要到10000只。
7: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24号报道，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之后，影响仍在持续。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报道援引日本各电力公司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书称，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累计受辐射量在日本所有核电站中居于首位，高达20.97人希沃特，而排在第二位的关西电力公司高滨核电站只有2.22人希沃特，福岛第一核电站是第二名的9倍多。人希沃特是集体计量的单位，表示受照群体中以人数加权后的个体计量的总和，它可用于估计一次作业或事故造成的总体健康影响。2011年3月11号，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9级特大地震，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受核事故影响，福岛县大批灾民在县内或县外避难。15年后，福岛县仍有共计约309平方公里地区被划为返回困难区域，约2.3万名灾民未能返乡。
9: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pipeline 管道，Oil pipeline 则是输油管道。 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英国媒体认为，输油管道扮演的角色将日益重要，对更多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的需求短期内恐难消退。根据估算，一条每天输油量约为100万桶的大口径管道，平均建设成本约为每公里500万美元；一条1000公里长的管道，总造价约为50亿美元。如果管线需要穿越山区或者其他崎岖地形，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不过，钱只是一方面，新建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严格的环保法规和复杂的审批程序对全球管道建设行业构成了限制。
0: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2: 妈，我上班去了。
2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2: 好嘞。
1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5: 好啦，
2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0: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0: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后者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加里巴

巴迪指出，贝森特一边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瓦解，所有军工设施被尽数摧毁，核计划也已被埋葬，可另一边，美国却对同一个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预计将公布新一轮对伊朗施压措施。他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有关用于制造风暴阴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制部件的机密信息，此举是在火上浇油，俄方对此持极其负面的态度。俄军已在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以锁定导弹生产设施的地点并予以摧毁。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据英媒报道，伯纳姆将宣布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对于佩斯科夫的表态，伯纳姆称，虽然俄方发出威胁，但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布以西100多公里处，一艘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当地时间23号，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已使法国沦为以色列罪行的共犯。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则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伊朗的回应能否应对美国的经济施压？地区局势将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我们看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呢是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有表态说，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去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那同时呢，伊朗方面还说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都已经制定了应对的方案，所以我们也非常关心，想让专家来说一说，就是伊朗的手里到底还有哪些牌。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5: 伊朗确实是有一定的反制能力，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能否最终的发挥出预期效果仍然有待观察。那过去近50年的反制裁经验使得伊朗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抵抗性经济结构，较高的粮食资产率是伊朗社会韧性最重要的保障。石油出口呢，通过影子舰队、船对船转运和陆路管道来维持运转，但客观来说，这些手段都只能维持较低的基本经济活动。那么在长期的制裁当中，民生是必然受到影响，而伊朗近期的石油出口也已经被证实是受到严重的限制。目前呢，伊朗手中有这么几张牌。第一就是海峡管控牌，伊朗是通过决议将逐船审批通航许可，并将这一制度法律化。由此呢，伊朗可以通过选择性的通行管理，把管控变成一种制度化的杠杆。那第二呢，就是反威慑牌。伊朗呢是明确警告，如果经济战升级，将会打击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和经济利益，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无法对外出口石油，甚至还会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第三呢，就是进行所谓的区域拉拢。伊朗呢向伊拉克的邮轮发放特别通行许可，与阿曼达成商船路线的谅解，以此来分化地区国家，诱导各国理性姿态与伊朗打交道。但伊朗的短板呢同样明显，伊朗 70% 以上的外汇是来自石油，7月份的通胀高达 66%，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28%， 里亚尔也是持续贬值。那如果刺激制裁迫使相关国家与伊朗完全中断贸易往来，影子通道将会大幅收窄，经济承压将会进一步加剧。伊朗的反制能力呢能够拖得住博弈的节奏，但却难以长期承受全面的经济孤立。
4: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哈，我们也分析一下目前伊朗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这两天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是有表态说，这个伊朗呢是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怎么理解他的这样一种表态？
5: 非战非和呢，是对伊朗当前所处状态的精准概括，也是伊朗内部路线分歧的集中体现。从字面意义来看，它指的是当下美伊既没有全面的恢复军事对抗，也没有启动政治谈判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半开半闭，军事对抗与经济施压并存，这种状态对伊朗的实际代价是石油出口受限，但是仍然有回扫通道，财政收入大幅萎缩，却仍需维持军事开支，里亚尔呢则是持续贬值，经济活力长期被冻结。客观来说，对这种状态以及对于战事再起的担忧是伊朗社会当前的主流情绪，大部分的普通百姓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态继续下去，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的企稳复苏与民生的改善。佩泽西奇扬总统作为温和派的代表，那么他呼吁摆脱非战非和，正是看到了伊朗社会的这种主流情绪，也是希望借此能够在经济承压达到临界点之前争取到谈判的窗口。 但佩斯西奇扬呢还是面临着两大非常现实的障碍，一是伊朗国内的强硬派目前掌握着国家实权，特别是军事权力，这在本来就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伊朗来说呢，使得温和派是很难有足够的力量来与之抗衡。而更关键的是另外一重障碍，也就是美国不断在外部来加大施压力度，那这种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胁迫导致伊朗国内的民族情绪不断被激化，强硬派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温和理性的政治空间正在被进一步的压缩。佩泽西奇扬的喊话呢，既是经济困境的真实反应，也是伊朗内部博弈的一种信号。
4: 总之啊，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要考虑国内国外的各种因素做出目前的决定。我们想把视角再放得更大一点，不光说他们双方，特朗普的这种经济战跟伊朗的石油反制牌是在相互博弈，那对全球能源市场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影响？
5: 连锁冲击其实已经显现，并且还在呈螺旋放大的态势。第一层呢，就是价格上的冲击。近期全球能源价格是再度上涨，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地区局势的深刻担忧。第二层呢，就是能源运输通道的重构。沙特是已经将每日500万桶石油改走东西管线，由盐布港从红海绕行好望角，那么航程是增加了约两周。地区国家也普遍在寻找新的备用航线和陆路运输方式，减少对于关键海峡和航路的依赖。但新航线的建设需要周期，并且呢，运输容量也难以与此前相匹敌，想要完全实现替代是非常困难的。第三层呢，就是对航运市场的干扰。目前船舶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面临着极高的风险，战争险保费是飙升数十倍，船只通航量从战前的每日超过130艘骤减至10余艘，那么航运市场距离到恢复正常还有非常远的距离要走。那么另外呢，如果刺激制裁迫使伊朗仅存的部分买家中断往来，伊朗的影子通道收窄将会扩大全球供应的缺口。那么如果伊朗所谓的零石油流出的威胁兑现，那么全球每日将会面临着约2000万桶运力的中断，国际石油价格很有可能会再次冲击三位数，并且呢，伊朗威胁打击波斯湾石油出口的其他路线，经济战的升级可能会反向触发对于沙特管线、阿联酋港口等设施的军事攻击，全球能源安全将会面临系统性承压。
4: 接下来确实是有很高的风险。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就是在当地时间24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是抵达伊朗，然后在这次访问当中呢，穆尼尔将与多名伊朗的官员举行会晤。伊朗方面有表态说，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且呢会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那我们也想问您一下，就是这次访问有没有可能推动整个局势的有一些改善？
5: 穆尼尔的访问呢，有推动沟通的价值，但是想要直接推动局势实质性的改善呢，可能性比较有限。从积极面来看，巴基斯坦同时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接触，是当前极少能够在双方之间传话的准中立角色。而六月份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也是巴基斯坦方面主导调停下所实现的。穆尼尔本人呢，更和特朗普总统有着非常良好的个人私交，影响力难以替代。此次穆尼尔亲自访问伊朗，也说明巴基斯坦方面在美国所谓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政策落地之前，仍然试图以军方渠道来传递信息，探寻重启谈判的可能性。巴基斯坦方面与伊朗的防务关系呢，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知道，就在本月早些时候，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是签订了防务协议。巴基斯坦作为核国家和地区军事强国的身份，使得其在调停中有一定的分量。但巴方的局限同样也很明显。其一呢，就是美国这一次要颁布的制裁中，刺激制裁已经把压力推向到了第三方。巴基斯坦自己也在承受着美方选边站队的压力，调停空间呢受限于巴基斯坦自身的承受力。其二就是伊朗内部路线的分歧加剧。佩泽西奇扬呢在喊谈判， 而伊朗军方在喊威慑，这就让巴基斯坦的调停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局面。其三就是据媒体报道，这一次穆尼尔的访问呢，核心议题涉及的是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和制裁的应对，那更接近是一种信息上的交换以及风险上的摸底，而并不是解决方案的设计。最可能的情况呢，是巴基斯坦方面将伊朗的红线要求带给华盛顿，为可能的幕后接触保留一线通道，但短期之内呢，难以促成实质性的突破。
2: 在美国斡旋下，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于约旦举行会谈，双方利益诉求存在哪些差异？叙以局势是否会有缓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我们关注一下叙利亚跟以色列之间的会谈啊。我们看到叙利亚方面强调说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者机制，这是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然后他们还重申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是现阶段讨论这个最终的安排为时过早。有一点值得说，就是如果按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的说法，就是叙以安全对话是在美国施压以色列的背景下重启的。我们想问说，美国是指向以色列施压，还是也在向叙利亚施压？他是在保护谁的利益？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6: 美国很显然是主要是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从叙利亚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基本上都是美国在打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美国在破坏叙利亚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从来没有打击过以色列。那么这也是以色列打击了叙利亚在北部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理由是说土耳其准备在叙利亚北部修建新的军事基地，所以他打击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前几天已经首先是批评了以色列，美国认为是以色列在破坏现状，这件事情是以色列挑起的，很可能是因为以色列国内选举的原因，所以美国现在施加压力，它应该主要是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以色列不要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因为叙利亚这边，叙利亚没有采取任何挑衅的行动，它向叙利亚施加压力没有什么道理。美国这样做的意图主要还是不希望叙利亚再爆发新的冲突，因为现在在叙利亚竞争的这三个国家，土耳其、以色列和叙利亚，都是美国的主要的安全伙伴。这三家之间打起来或者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在夹在中间是很难受的。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那个成员，那么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主要的伙伴，那么叙利亚过渡政府又是美国在中东新的伙伴。所以过去两年时间，美国一方面是调停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调停叙利亚政府和以色列的关系。美国做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这三个国家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4: 他还是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哈。然后现在关于叙以关系，我们看到本月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在遭袭之后，这两个国家就是叙利亚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中断。然后这两天我们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有表态说目前他们是不信任以色列的，但是当前优先事项是制止以色列的袭击。您怎么理解他说目前不信任的问题？
6: 他目前并不信任以色列的主要原因就是，实际上去年一年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叙利亚过渡政府和以色列之间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并且据叙利亚方面说谈判已经达成了很多共识，但是呢，以色列都没有去落实。叙利亚的要求就是以色列不能再空袭叙利亚的领土，以色列不能在叙利亚境内进行定点清除。那么以色列现在在叙利亚境内的9个军事据点要撤出去，但是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一个都没有去做。不仅没有去做，那么上周以色列还再次打击了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所以叙利亚认为以色列现在不可靠，就之前他承诺的事情也没有答应，不但没有答应，他还对叙利亚进行了新的打击。就在上周五， 以色列还打击了叙利亚南部的一个民用设施，据以色列说是这个地方正有人对以色列要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以色列进行了无人机的打击。这个一系列行动，不管是打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还是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民用设施，叙利亚认为这都是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和主权的严重侵犯，所以他现在并不信任以色列。以色列过去这两年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他目的有两个。一个呢，就以色列并不信任叙利亚的过渡政府，他认为过渡政府是一个极端的政府，会对以色列形成安全威胁。所以过去两年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做的事情，就是以色列要用军事行动摧毁叙利亚境内一切能够威胁到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就是以色列认为未来叙利亚过渡政府不管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对以政策，但是在以色列打击之后，你没有军事能力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这是一个。所以他要摧毁叙利亚境内的一切的所谓的战略武器。另外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土耳其的，那么以色列的目标是土耳其不能在叙利亚境内采取新的军事活动，也就是说以色列并没有野心说要把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现在的驻军和军事基地赶走，但是你不能采取新的行动，也就是说不能破坏现状。那么这次他袭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理由就是他发现土耳其要修建新的空军基地，所以以色列说土耳其在改变现状，土耳其采取了新的军事活动，这是以色列在给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活动在画红线。
4: 关于土耳其的问题我们稍后和您展开说哈。首先说就是他们双方这次谈到了比如说要制止以色列空袭的问题，重启安全协议谈判的问题，这些有没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以后像领土这种比较大的问题有解决的希望吗？就是领土争议
6: 他有可能取得局部的暂时的进展，但是彻底和解是很困难。现在叙利亚对以色列的要求都是迫在眉睫的，要求以色列立即做的事情，比如第一要求以色列撤军，不能再占叙利亚的领土；第二呢，要求以色列不要再空袭叙利亚的军事目标；第三呢，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叙利亚的国内的事务。当然也希望以色列和那个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境内竞争，这是叙利亚要求以色列做的。

0: 那么以色列要求叙利亚做的就是，第一呢，要求叙利亚境内不能有任何威胁以色列的战略武器；第二呢，要求叙利亚政府要确保叙利亚境内没有任何团体要袭击以色列；第三呢，要求叙利亚确保国外不要在叙利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所以双方的要求的差距还是那个挺大的。 双方说一期之内达成一个全面和解的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双方也有需要就是都不想军事行动升级，一定程度上都想维持现状。另外一个，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就是叙利亚过渡政府和以色列现在都希望切断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经过叙利亚的这个运输的路线，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也有一定的
1: 共同利益，所以有可能达成一些局部的和解，但是全面的和解是不可能的。嗯，好，那牛老师，我们说回土耳其的问题，就是加沙冲突以来，土以关系是持续恶化的。您觉得这组关系转圜的前景大吗？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过去两年一直在恶化，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也会持续恶化。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 土耳其认为以色列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就从加沙冲突以来，以色列是一直在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那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的领土，占领了叙利亚的领土，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那么以色列还对叙利亚境内的众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包括今年 2月28号，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土耳其也认为是以色列一系列扩张政策之一。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是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以色列的扩张性的进攻性的措施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短时期之内，土耳其和以色列和解的可能性很低，矛盾扩大的可能性很大。就像上一周， 那么以色列借口土耳其要那个搞军事基地袭击了土耳其，然后土耳其随后就宣布了对内塔尼亚胡的通缉令，就是这样的事情未来一段时期还会发生。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这几天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受到了多国媒体的关注。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3: 阿联酋媒体阿联酋之声以中国人形机器人打破博尔特100米世界纪录为题报道称， 天宫 Ultra 机器人去年夺冠时的成绩是21秒50， 短短一年之间成绩有如此大幅的提升，说明中国在机器人动态运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 文章分析说，中国正将人形机器人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制造业、物流行业和消费市场。巴基斯坦媒体《每日独立报》以创新加速让中国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题，报道了相继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文章援引大会官方数据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97%，已经从小批量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应用迈进。文章援引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安德烈斯·凯克塞梅蒂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无与伦比，这些机器人正在广泛融入工业制造、居家养老、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 西班牙媒体阿塔拉亚尔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令人欣喜与惊叹。报道提到，本届运动会设计了21项场景应用比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超市、工业生产等9大领域。文章评论说，这些真实场景应用能够全面检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与操作能力。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华北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闷热感都比较明显。其中四川盆地高温持久，25号之后，随着冷空气发力，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闷热感缓解。像石家庄今明天最高气温仍有34度，26号至27号就将降到23度至27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联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已一同启程前往伊朗。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 加入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

0: 居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当地时间8月24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头部电商 Ozon 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迪格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遭到打击，引发火灾。该电商平台方面表示，已开始疏散受影响仓库的员工，部分地区商品已从平台下架，订单被取消或改道处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部以西约63海里处，一艘邮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通报说，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船只谨慎通行。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大幅加强防控力度。该机构当天发表公报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据希腊媒体报道，希腊已将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调动部署至克里特岛，以保护岛上苏达军事基地。该基地经常为美军使用。23号，莫桑比克北部一省份地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4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上任后的首访选择乌克兰基于哪些考虑？欧俄从断联走向有限接触的可能性还存在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关注一组关系哈。我们看到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当地时间的24日访问乌克兰，这是他就任首相之后的第一次外访。那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在伯纳姆上任之后所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那我们就想分析一下啊，就是伯纳姆在这个时候去访问，他基于什么考虑？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怎么说。
5: 伯纳姆他这个时候出访乌克兰啊，而且是他作为新首相的第一次外访，那核心目的呢是为了彰显英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政治支持。那么具体呢说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是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个象征意义啊，我们都知道这个8月24号访问当天啊，正是这个乌克兰独立3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那么这个时候到访呢，会将这个政治支持啊跟这个节日庆典结合起来，获得最大的这种国际关注和象征意义。伯纳姆呢当然非常愿意啊把握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呢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表示出英国政策现在延续性的一个姿态。我们都知道呢，英国这些年来政坛变动频繁啊，这个脱公投以来就换了7个首相。不光是国内的民众对政府没有信心，其实外界呢也同样对英国的政府呢这个执政能力同样不看好。那么相对而言呢，乌克兰呢恰恰是这个英国两大党最具有共识的一个议题。那么如果伯纳姆呢能够借这个机会啊，在这个问题上呢表现出这种政策的延续和稳定，那么实际上呢就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无论是谁啊，无论哪个党在台上，其实大政方面不会变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进一步的彰显英国的影响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英国脱欧以后啊，这个国际地位确实在下降，保守党当时提出的全球英国现在也更多是停留在纸面上。 那么攻打上党以后呢，抓

0: 入了这个乌克兰危机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啊，改善了美国尤其是跟欧盟的关系。借着这场危机的持续延宕呢，当然伯纳姆上台以后还要继续利用这一点啊，来给这个工党呢彰显自己的外交成绩啊，展现大国影响力。
1: 那关于一些具体的点，我们也想展开说一下，因为我们看到有英国媒体报道出来的，说英国企业生产的无人机已经被乌军用于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并且呢被纳入乌克兰过去半年持续扩大的远程作战体系。这个消息在出来之后，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方面也有回应，说英国已经不满足于向基辅提供资金和武器，而是在协助乌军袭击俄罗斯本土，实际上就成了相关行动的共犯，今后将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既然俄罗斯有这样的表态，您觉得伯纳姆此行当中他的立场会是什么样子？
0: 我倒是觉得不会啊，这个英国的立场呢反倒不会有所松动啊，可能还会更加的强硬。因为呢现在呢这个英俄呢在这个问题上正处在一个我们讲说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个激烈对抗的一个状态啊。就在之前呢，这个英国媒体讲说这个乌军现在使用的英国制的这个无人机啊，多次打击的这个俄国的本土纵深目标啊，距离非常远。那么而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呢随后也是指责这个英国成为共犯啊，包括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说，说俄方有权将这个行为视为英国直接参战。那么实际上呢，双方现在都认为自己处在这个道德正义的一方啊，在强烈的指责对方。那么如果英国这个时候在嘴头上输了，那么恐怕，里子也没了啊。那么之前的功夫白下了，钱白花了啊，因为这是一个在英国还国内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所以对于伯纳姆来讲呢，他必须要更为强硬的公开回应啊，比如说他讲说100%的支持乌克兰啊，尤其是这个支持立场不会变化啊，不会有任何这个影响。换句话说呢，他这次这个访问基辅这么高调啊，尤其是公开这个宣讲这个英乌之间的要深化国防合作，那么其实本身呢就是对俄方的这种指责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回应了。
1: 那然后我们看到伯纳姆这次去基辅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共同去主持新一轮议院联盟会议。我们也知道这个联盟是由英法等国去推动建立的一个支持乌克兰的多国合作机制。现在的问题是战争长期化，然后美国的中期选举在临近，那您觉得议院联盟它的议员能做到统一吗？它能独立的承担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吗？
0: 这个议院联盟呢，当时是由这个英国跟法国发起的啊，现在呢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参加，目的呢就是协调呢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并且讨论呢未来这个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这次的这个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去基辅啊，他还有个另一个重要的使命，他就是要跟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德国总理默茨来共同主持这个议院联盟的会议。但是呢其实呢这个联盟呢在关键问题上一直都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分歧啊，比如说你向乌克兰派驻地面部队，首先意大利跟波兰他就说我没有意愿派遣啊，所以这个议院联盟本身它就是一个自由意愿为基础的，那么并不是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所以呢它不同成员的分歧太大啊，统一性不足，搞这么一个松散的议院联盟，就是因为它不可能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发挥太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一定是有限的和不确定性的啊。那么至少短期内是没法去承担对乌克兰提供的所有安全保障的，因为它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啊，更多呢还是要以美国为主导啊，议院联盟呢充当补充角色。其实换句话说的话呢，欧洲人当时搞这个议院联盟本质上就是不想让美俄单独苟合啊，自己上不了谈判桌啊，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桌上的菜啊。但是呢欧洲人心里也明白啊，自己是没法成为主角的，他最后只能去影响而不是去决定啊这个乌克兰危机未来的解决。所以呢议院联盟我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只能是一个议院联盟。
1: 就他非常希望凸显自己的存在感，希望有话语权，但其实呢美俄近期的关系在做调整，其实欧洲方面也比较被动。那俄方近期是发出西方远程武器纵深打击就等于重大升级的信号，那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是想有动作，但会不会越过了俄方的红线？
0: 越过红线的可能性一直是在这个有的啊，这个实际上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西方对于这个原武器的使用限制，这个底线是在持续的往后退的啊，比如说从这个海马斯到后来的这个陆军战术导弹，从这个坦克到战斗机，再到如今今天这个英国提供的这个无人机，对吧？啊，那么英国呢计划还要继续啊，年底之前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那么这个其实这种武装乌克兰的行为已经是一种系统性的啊，它本身就是在持续的啊渐进式的越过这个俄罗斯所划定的这个红线。所以呢就像俄罗斯之前说指责英国实际上已经啊实际参战了，并非没有道理啊。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啊，这个有限接触的这个情况也是它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尽管呢这个欧俄之间的这个对抗在加剧，但是恢复接触的这种势头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啊。比如说这个像法国啊、意大利这些国家，他就赞成啊设立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特使，为未来的政治解决铺路。美国呢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我不反对你在美国主导的和谈之外呢跟俄罗斯对话。那么俄方呢其实也说过他从来没有拒绝跟欧洲对话过，但是问题现在是欧洲内部的分歧太大啊，它的总体态度呢还是对俄比较强硬的，所以拉夫罗夫说的说你现在欧洲根本找不到任何这个俄罗斯可以跟他进行谈判的人。所以对于欧洲来讲呢，像这种持续越过红线啊，包括跟这个俄罗斯有限接触，其实这两种趋势实际上是并存的。当然这个欧洲的心理啊很好理解啊，必须对俄罗斯施压啊，防止俄罗斯进一步向西进，但是呢他也知道他没有这个能力啊，他也不敢也不想跟俄罗斯正面的直接开战，所以呢他就选择了像现在这么一条极为狭窄的像一种钢丝一样的路。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24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一些重要信息。那有记者就约旦国王访华，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影响不断扩大进行提问，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3: 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约关系保持发展势头，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此访为契机，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结出更加丰硕成果，为两国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注入新动力。我们将适时发布关于此访的更多信息，欢迎你保持关注。近年来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蓬勃发展，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阿关系和中阿集体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我们看到在记者会上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还应询介绍了王毅外长刚刚成功访问印尼的相关情况。
3: 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之间成立的一个新机制，为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五大支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王毅外长和印尼外长成功举行了首次会议，高度评价各领域合作进展，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启动制定双边关系新的5年行动计划。双方同意设立更有雄心的双边贸易目标，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双方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将加快海上合作步伐，推进共同开发进程。 双方认为深化能矿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愿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印尼的工业化进程，造福印尼人民。印尼积极评价在印尼的中国企业为当地发展所做贡献，强调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愿为中企提供公正、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这是双方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更大进展。双方将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加强在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反对单边霸凌和强权政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当前世界正处在团结还是分裂、合作还是对抗的十字路口。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加强战略协作，深化团结合作，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印尼合作的成功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切实将有关机制会议的共识转化为成果，做大做强中印尼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1: 近日呢，我们看到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对此我们听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3: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哈萨克斯坦库洛尔泰选举日前呢顺利举行。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3: 哈萨克斯坦库洛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作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支持哈萨克斯坦走独立自主、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乐见哈萨克斯坦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发展繁荣，祝愿哈萨克斯坦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哈关系，愿同哈方一道努力，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推动中哈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好，那最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我们来听一下。
4: 日前，哥斯达黎加知名经济学家、前政要索利斯在洪都拉斯主流媒体观点新闻网刊发题为《把责任推给中国不过是洗手而已》的评论文章说， 中国的出口成就与经济快速增长本应赢得赞誉与钦佩。以往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被称为日本奇迹，而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则因其经济成就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然而如今中国的成就却常常被西方贴上负面标签，比如中国冲击。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锂电池、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半导体等未来科技领域的全球市场接连取得突破，这一概念又演变成了中国冲击 2.0。 作者认为，从供需角度来看，只有在设定最低价格时才会出现真正的生产过剩，而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凭借极高的生产率和政府的支持政策，中国企业将供给曲线向右下方推移，使许多工业品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带来了三重社会经济影响。首先，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消费者如今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其次，由于能够获得高科技、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第三，西方那些生产率低、成本高昂的产业则难以为继。文章说，面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消费者生活水平提升和应对全球变暖前景的改善，西方政客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反而选择与低生产率的大企业、垄断和寡头集团，以及那些为其昂贵政治竞选提供资金的金融家们站在一起。作者在文章中说，与其一味维护这些利益并将责任推给中国，西方国家不如认真审视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针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作者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也并非靠恪守市场教条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而是通过务实的折中方案。西方没有认真思考替代方案，而是选择了相互指责和经济战。而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部分反华言论正威胁着世界和平。
1: 好，接下来关注美国政治报网站的一篇文章，谈到今年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可是关键时期呢，这个总统的幕僚们却纷纷离职。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5: 文章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白宫与国会联络处主任詹姆斯·布雷德宣布离职。据消息人士称，9月30号将是他在白宫工作的最后一天。目前布雷德的下一步计划尚未公布。在此之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宣布离职。莱维特是在生完第二个孩子重返工作岗位后决定离开白宫的，离职原因与他母亲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而与此同时，总统的两位关键法律助手也要离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白宫特赦律师埃德·马丁将离职，转投私营部门。此前不久，白宫法律顾问戴夫·沃灵顿也宣布了类似的离职消息。文章分析认为，短期内美国总统的多位幕僚离职并不一定会给本届政府带来更艰难的局面，但在这个本就充满变数的时期，美国政府正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挑战，如此多的幕僚离职无疑会给局势增添一些不确定性。文章认为，无论谁接任，都必须应对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掌控国会的可能性、大量的法院传票、持续不断的中东战事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等诸多挑战。文章援引一位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的官员的话报道说，人们已经看到了形势的严峻性，比如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可能不会再掌控众议院，也不会掌控参议院。一旦民主党掌控国会，美国总统还可能将会面临国会的严格监督和更多的潜在诉讼。文章援引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的特维特洛伊的话来解释说，找到一个共事多年、不会泄密、工作能力强、忠诚可靠，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并不容易，引入新人需要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不过，政治分析家克里斯·惠普尔在文章中表示，无论这些幕僚离职与否，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来两年情况将会非常糟糕。
6: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limate change，climate 气候 ，climate change 则是气候变化。 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体育赛事。文章写道，由于法国西南部山火肆虐，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最后时刻更改了比赛线路，这些干扰也成为了越来越多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迫使体育赛事做出调整的又一个例子。今年的世界杯上，国际足联首次在比赛中强制设置三分钟补水暂停，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带顶棚的体育场。今年6月，一级方程式赛车奥地利大奖赛允许赛车选装冷却系统。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成本，在一些情况下最终可能转嫁给观众。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茫。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财政部长威胁要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后者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 加里巴巴迪指出，贝森特一边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瓦解，所有军工设施被尽数摧毁，核计划也已被埋葬，可另一边，美国却对同一个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据悉，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预计将公布新一轮对伊朗施压措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有关用于制造风暴阴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制部件的机密信息，此举是在火上浇油，俄方对此持极其负面的态度。俄军已在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以锁定导弹生产设施的地点，并予以摧毁。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的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当地时间23号，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以使法国沦为以色列罪行的共犯。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加大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病死率为47.9%。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24号说，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超180,000人处于避难状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6: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7: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第二轮刚刚结束的一场较量，中国队坐镇主场3-0战胜伊朗队，收获小组赛2连胜。另外，中国男女篮亚运会参赛名单也已经揭晓，而 U18 男篮亚洲杯，中国队年轻的小伙子们是收获了亚军。羽毛球世锦赛昨天晚间落幕，国羽是一冠两亚首关。而在国际足坛方面，联赛首秀，意甲尤文图斯、AC 米兰、西甲的巴塞罗那都是迎来了开门红。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同时，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也是继续进行，目前卫冕冠军肖国栋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而在已经完结的比赛当中，赵欣彤顺利晋级，但是吴一泽今天遗憾止步。当然，也是提醒各位网球迷，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3点，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将会上演一场金花德比，郑钦文将会对阵尤小迪。那么在今天晚间大话体坛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 节目开始，赶紧和各位排球迷们来聊一聊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开始前刚刚结束的一场女排亚锦赛的比赛。那么今天晚间东道主中国队也是坐镇主场天津，迎来了本次亚锦赛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伊朗队。那么在小组赛的首轮，中国队是3-0战胜了伊拉克队，而伊朗队是3-1战胜了中国台北队。可以说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直接关乎到小组第一的争夺。那么今天这场比赛一上来啊，中国队也是很快的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25-14先下一局。但是在第二局啊，中国女排也是出现了波动，最终还是25-22艰难拿下了第二局。第三局中国队一度是在场上出现了比分落后的情况，那么在主教练赵勇喊了暂停之后啊，中国女排也是迅速的找回了状态，最终以25-14拿下了第三局。这样一来是大比分3-0成功的战胜了伊朗队，取得了小组赛的两连胜。那么接下来有关中国女排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排球评论员孔宁。您好，孔老师。
18: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7: 嗯，确实，今天晚间这个比赛啊，在赛前其实球迷们还是有非常多的预期的。刚刚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包括在前一天晚间，大家也看到了，因为在第一个，和对手伊拉克队那场比赛当中，可以说中国女排是没有遇到任何的挑战和压力，非常轻松的拿下了比赛。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也考虑到之前确实伊朗队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也使得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备受球迷关注。而尤其是比赛的第二局啊，当时也是让球迷们看得非常的担心。我相信当时在场上啊，无论是球迷，包括是球员、教练啊，当时也都是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好在我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吴梦洁啊帮助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局的决胜分。而在第三局我们一度是7-8落后的情况下，刚刚也提到了赵勇主教练的那个暂停还是非常的关键，我们最终也是稳定住了局面，这样还是3-0啊，这个按照预期啊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整个过程还是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也想听一听孔宁老师啊对于刚刚结束的这场中国女排比赛的一个复盘。
18: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打的还是可以，但是我说，但是就是3-0这个结果是大家不意外的，
17: 是
18: 很正常的。但是呢，你就是先就是还是要把困难准备的多一些，想的难度大一些。由于第一场我们太轻松了，
17: 是，
18: 这就是有利有弊，就你安排的这个进程比较轻松。好，你很轻松能过关，但是当你后面我以为是打小组赛之后吧，那比赛会很难，但是我没想到小组赛就已经遇到挑战了。就是在现在来看，我们不应该以老眼光看伊朗女排，伊朗女排这几年确实进步比较快，而她的进步呢，今天呢在与中国的比赛中呢体现的淋漓尽致。她这个进步不是某个细节，而是整队的进步，确实她在伊朗男排的基础上吸收了很多东西。这个以前老是没有质的飞跃，我觉得他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啊，否则也不会出现第二局23-24的追到24这个局面，而且呢也不会让第二局逼着中国女排赵勇指导把吴梦洁放上场。也正是吴梦洁的上场，也是让中国女排把自己全部的底牌就在扫 A 组小组赛第二场比赛中，第二场第二局比赛中就已经亮给大家了。这其实，这其实不是我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取胜是第一位的，而且必须以3-0啊，力争以三场小组赛3-0，一局不丢的局面，你才能有可能站到这个第一，就是淘汰赛的时候八强的第一顺位。因为我们的强队韩国队、那个泰国队、日本队现在都是3-0啊，就是一局不丢，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言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在这个第二局的时候，就打伊朗队，我没想到就是伊朗队的这种打法呢，就是居然把中国女排的这技战术体系的节奏给打乱了。这个我没想到，其实第一局我们的气势很好，而且拦网也比较好。
17: 对。
18: 那么但是在第二局的时候，我觉得就出现了，我不知道是轻敌也好，还是松姐也好，出现了很多问题。还好就是反应比较快，你看赵勇反应比较快。在第二局前面的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把吴梦洁，他发现问题了，把吴梦洁换上场了，就使出了我们全部的这个全部的牌啊，给打出来了，而包括杨淑明，就是对杨淑明的这个替换啊， 钓鳞鱼的这个老二船的这种调配，两个二船的来回使用，几乎是使出了自己的不是全力，就是使出全部的这个最好的这阵容。还好涉险过关。第二局，其实第二局是对于中船而言，我觉得倒是个考验。
17: 嗯，
18: 过关了。第三局呢？你看第三局其实还是遇到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困难就是这个队伍还是年轻队员多，他很难就是迅速的这个扭转或者说忘掉第二局这种痛苦的这种挣扎阶段。但是对方呢反而起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进行了这个暂停啊，进行调整，从而呢还是以相同比分啊，就跟第一局一贯比分2-14拿下了这第三局。其实第三局实际上是主要问题出现在伊朗队自己身上，他心气被打没了。其实伊朗队要是再稍微强一点的话，努一努，顶一顶，冲一冲的话，这问题还剩不少吧，中队。而且呢，最好呢，不能现在别丢局。既然这个对手相对比较弱，一局都不能丢，因为丢一局或者分都不一样啊，这小分不一样都会影响你。所以说，这场我觉得打伊朗的第二局，实际上给中国女排，全体员工（引号的啊），全体上是提了个醒儿啊，比赛真正的比赛在后面，而且亚锦赛虽然整体水平并没有世界女排联赛、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那么高，但是不是那么轻松好过的。而且从比赛开始到现在这几天以来，我亲身感受，亚洲排球在进步，都包括印度尼西亚女排啊，真的不白给啊，包括越南女排啊，幸亏这个印尼和越南还不在我们这个组。包括韩国女排，虽然缺少了金软景，也能够跟日本女排拼成首局是拼成31-33输掉。就是说，我幸运的是，你这个小组很顺，是最弱的一个小组啊，对于你而言。但是后面每走一步，我觉得都是考验。而且淘汰赛，说实话，一场定生死。还有呢，对于中女排而言，最大的考验呢是什么呢？就是0分和100分的问题。就是女排亚锦赛的整体水平并不是很高，没有世界水平高，但是你考99分可能就是获取前三名，获取明年的世锦赛资格，这个大家的满意程度不会那么高。包括日本、泰国、中国目标都是冠军，你就必须得考试试卷，必须得满分100分才能获得这个冠军，从而第一时间进军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获得奥运会参赛权，这才是重中之重。但对于中女排而言，就又是东道主，对吧？压力又大，你只能得100分啊，你才能这个。你前面的比如说几场，3连胜、4连胜、5连胜，就最快要看最后都是这一锤子。那你意味着就是你0和100，这个是跟其他比赛性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这个压力，我觉得随着这比赛进程。我觉得心态的这种考验啊，压力的这种抗压能力，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17: 确实像孔宁老师分析的，大家也都知道，这一次亚锦赛只有最终的冠军能够拿到这唯一的一张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女排比赛的门票，所以这个比赛没有一场是可以松懈的。当然回顾了整个今天晚间中国队的表现之后呢，也想问到孔宁老师一个问题，因为这一次大家也很关注就是庄宇珊的一个表现，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在队内他的表现也是很突出的，包括今天晚间我相信啊，也是在他这个非常稳定的这个得分点才帮助中国队有惊无险拿下了和伊朗队的这场比赛，怎么看现在庄宇珊在队内的一个表现？
18: 你说这个点还挺重要的，因为中国女排李盈莹因伤无法出战，吴梦洁也是这个临时就是伤愈复出，马上从医院出来之后伤愈复出就参赛。还有呢，刁凌宇啊，从上班组的大学老师岗位上又叫回来。付出这都是考验，而且呢，谢胜玉二传手谢胜玉也没有这个参赛的绝对的这位置的可能啊。赛前啊，这种情况下，其实庄宇珊可以说是目前中女排几乎打满了今年的几乎所有比赛了，就国际比赛。所以庄宇珊呢，她是一个相对来，虽然身高不高，她的强攻能力是有限，但是她在很多主攻手，你看其他主攻手更不稳定啊，包括李振娟对吧？都是年轻的队员了，所以说需要一个她本身就是。小姑娘现在需要她站出来当一个大姐大来立住这个主攻一个位置，尤其是在吴梦洁没在场的情况下。而庄宇珊在一传防守啊，在各方面包括进攻还有的这个顽强的意志品质啊，在逆境的这种不放弃这种 品质，同时呢他也被对手拦死啊，就是在世锦杯联赛中，但是他那个不服输的劲头，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鼓舞了整个全队。幸亏我们还有一个身材并不高但很实用很顽强的庄宇森，否则我们在这个竞争当中会非常困难。也就是说庄宇森是目前这支球队当中最相对而言最稳定最让人放心的一个点。但是他遗憾的是他自己因为个人身高啊各方面的硬件的这个情况，他的天花板不是很高，所以这也是考验中国女排教练组和团队的一个课题啊。
17: 好，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在赛后第一时间啊，孔宁老师和我们一同聊到了中国女排啊，下次比赛的时候我们再接着聊啊，看一看到底这一次在女排亚锦赛在家门口在天津啊，中国女排能不能够如愿去获得最终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这张门票。当然说回到了中国女排啊，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就像刚刚孔宁老师提到的，毫无疑问，虽然看比分是3-0，但是如果去回顾每一局的过程，真的是提前给中国队提醒了。小组赛目前看起来啊，这个晋级确实没有任何的问题，难度也不大，但是接下来的交叉淘汰赛要把这个小组赛的分数啊是算进去的，所以能不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啊占据一定优势的这样一个排位，去面对相对实力较低的对手，这个也是接下来对中国队很大的一个考验。那么后天中国队还有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将会对阵的是中国台北队，然后就是非常关键的交叉淘汰赛了，能不能这个通过淘汰赛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能不能够赢下刚刚孔宁老师反复提到的只有赢了决赛才能够打100分，如果没有赢下决赛可能就是0分的这场关键战役。接下来对于中国队而言还不能够松懈，也不能轻视每一个对手，当然我们也得抓紧时间赶紧磨合。刚刚也提到了这一次出征亚锦赛我们的很多队员呢，现在有的是刚刚伤愈回归，有的也是缺乏和队友之间的配合的默契，所以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大家也特别关注到了，就是女排的主教练赵勇指导也表示，教练组呢会根据咱们队员目前的一个状态，包括整体队伍的一个需要，尤其是比赛的具体的需求，对各个位置来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也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增强目前中国女排的一个战斗力。当然此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大家也特别问到了这个队长龚翔宇怎么看这次的比赛。那其实大家现在也都知道，对于中国女排的每一名队员教练员而言，我们的目标也非常明确。龚翔宇也说了，正在进行的这个女排亚锦赛毫无疑问就是今年中国女排最重要的赛事之一，那全队上下就是要齐心协力夺得最后的胜利。那么有关中国女排的话题呢，我们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也快速了解一下其他国字号球队今天最新的一个动向。那其实就在今天，中国篮协也是发布了2026年亚运会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那么大家特别关注在五人，也就是传统篮球项目上中国男女篮的一个大名单。那么在男篮方面呢，大家也特别关注到那么最后要代表中国队去参加亚运会的名单当中是没有杨汉森和赵继伟的。而女篮方面那么在最后的名单当中大家会看到，那么韩旭和李月汝将会不参加亚运会。那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中国男篮是位于 C 小组，同组的对手呢有菲律宾队、巴林队和哈萨克斯坦队。那么按照赛程，9月11号中国男篮的首场比赛将会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队，那么紧接着12号、14号都有比赛，就是三场比赛要在4天之内打完，这个赛程还是相当的密集的。所以接下来在亚运会的时候，对中国男篮的最大的考验可能是体能。那么女队方面呢，中国队是排在 A 组，同组的对手呢有印度尼西亚队、泰国队，那么赛程上相对轻松。19号中国女篮首秀是对阵泰国队，21号是对阵印度尼西亚队。不过也要看一看到底这一次在打完了世界杯之后同样对于中国女篮而言是马不停蹄要转战亚运会到底这个体能能不能够坚持得住，也是接下来亚运会对于中国男女篮的一个考验。 那么有关中国男女篮更多的话题我们留到明天，也会来和各位球迷们来好好的聊一聊。目前这段时间包括中国女篮也是在备战世界杯，也正在欧洲进行拉练。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羽毛球队，相信昨天晚间一直到深夜，很多羽毛球迷们也在关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这一次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也就是羽毛球世锦赛，终于是迎来了收官。在最后的男双的决赛当中，国羽的梁伟铿王场 是成功的以21比17、21比16直落两局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和谢霆锋和苏伟毅，为国羽拿到了这一次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唯一一个项目的冠军。这也是我们的梁王组合职业生涯的首个世锦赛男双冠军，也是国羽自2018年，当时是在我们家门口南京举办的世锦赛之后，再度夺得了世锦赛的男双金牌。那同样在昨天的混双项目当中，我们的凤凰组合冯彦哲、黄东平，还有在女双项目当中，我们的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盛谭组合，最终都是收获了银牌。那么这一次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国羽最终的战绩呢，就是一金两银收冠。 当然在昨天晚间还有一支国字号年轻的队伍也是在过去一周，很多篮球迷们非常关注的一支队伍，那么就是中国U18男篮。那么也是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U18男篮亚洲杯决赛也是落下了帷幕，那么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也是实力最强的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队。那么经过了四节的比拼，中国队最终是79比89遗憾负于对手，收获了本届赛事的亚军。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亚军的成绩也已经是中国队近12年在U18男篮亚洲杯上的一个最佳战绩。虽然决赛失利了，但是对于年轻的中国男篮，这支对玩言他们也已经早早的收获了一个好消息，就是球队已经是收获了明年国际篮联U19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那么也是提到了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相信还有很多的斯诺克球迷也在关注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也是继续全面展开。那么其中晚间目前肖国栋和佩奇的较量还是在进行当中，而在已经结束的这一次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备受关注的两位中国球手的表现，最终的结果是截然不同。那么赵新桐是在一场德比战当中5比0横扫了小将高阳，顺利的晋级到了32强，而且在这五局的比赛当中，赵新桐的状态还是相当的稳定，都打出了单杆50加的表现。 其中在第二局更是单杆打出了100加，得到了117分。那全场比赛呢，也就用时不到一个半小时。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赵新桐也提到了说这是自己正常的发挥。而去年赵新桐也记忆犹新，说当时他是以世锦赛的冠军来到了武汉，但是当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年变得好了一些。他也认为自己在接下来的比赛还可以做得更好。 赵新桐之前以世锦赛的冠军来到深圳，取得了没有预想当中期待的那样的成绩。而这次以世锦赛冠军身份来到武汉的吴一泽，今天很遗憾，这个可以说是赛事开赛以来的又一个冷门。他是以4比5不敌对手，止步64强，没有能够晋级到32强。 那全场比赛呢，吴一泽是打出了1杆破百，得到了129分和1杆50加，拿到了87分的成绩。但是很遗憾，今天在率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下，是被对手拖入到了决胜局，而决胜局又是让对手抓住机会，最终是赢下了比赛。吴一泽这一次很遗憾，在武汉公开赛也就止步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题坛。那么上半时段呢，也是聊到了很多国字号球队的表现，另外也关注了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一个最新的动向。在节目的下半时段，要和各位足球迷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北京时间昨夜今晨。那么欧洲五大联赛，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豪门球队相继迎来了自己新赛季的首秀，包括 AC 米兰，包括尤文图斯，包括巴塞罗那，都是赢得了开门红。 我们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和大家一同聊一聊国际足坛的最新赛事。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青海东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吉林南部、贵州西南部和中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公众请注意出行安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9: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是和各位排球迷们重点回顾到了今天晚间结束的这场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排最终坐镇主场天津，3-0战胜了伊朗女排，成功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事实上也已经是进入到了接下来的交叉淘汰赛了。那么对于中国女排而言，今天晚间虽然是3-0只落三局战胜对手，但是如果仔细去复盘每一局的表现的话，今天晚间毫无疑问是目前遇到了开赛以来的最强的一个挑战，尤其是在今天晚间第二局打出了25-22这样的比分，相较于第一场那么轻松的以3-0战胜伊拉克队那场比赛，今天晚间毫无疑问和伊朗队的这场比赛也是让中国队能够更快地适应到亚锦赛的这种强度和挑战当中，也期待中国女排在后天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对中国台北队的比赛当中能够有精彩的表现。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卫冕冠军肖国栋同威尔士选手佩奇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在前四局结束之后，两位选手是战成了2-2。不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和广大的足球迷们一同来聊一

0: 徐老师。
1: 哎，主持人好。
0: 确实啊，很多这个球迷说，终于大家各自等待的支持的主队的新赛季的联赛首秀到来了。接下来就和徐老师我们来一一盘点。首先来关注意甲赛场，先来看看 AC 米兰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是在客场2-1战胜了都灵啊。也想听听徐老师对于这场比赛，首先来点评一下米兰的表现到底如何。
1: 米兰应该说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惊喜啊，因为呢，赛前大家一看，哦，对吧？两条大腿，普利西奇和莱昂这场其实都有伤啊，那怎么办，对吧？这个新帅阿莫林来了以后，第一场或者说联赛的对吧首秀应该怎么去踢？然后呢，哎，有一个这个星星，这个啊西塞对吧？这个阿尔法乔西塞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惊喜，而且呢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夏天呢，本来这个阿尔法乔西塞很可能是会被交易到今天的对手哈，因为米兰也是相中了对方的一个这个左前卫这个卡加瓦尼啊，两个年轻人，但是最后呢这个交易没有成型，因为对方的教练阿巴特嘛，这也是米兰出来的，所以呢那这个对吧，做生不如做熟，想跟自己人做点生意啊，那没有做成啊，发现这个事情对米兰是好事啊。这一场确实西塞应该说表现的非常的活跃啊，就是不仅有一个很漂亮的进球，而且进球之前呢还差点制造了一个点球，对吧？制造对方手球，然后最后裁判是没有判啊，所以呢这一下啊，这个本来大家都说这个米兰夏天的转会，对吧？其实也花了不少钱，但是也挺迷之操作的，对吧？很多的溢价等等啊，然后呢，今天这场两大核心又不在，但是呢，有这个小将横空出世。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上赛季这个其实也算是中场的相当核心的这个球员拉比奥，对吧？啊，这场也是发挥的非常出色啊，进球都有贡献啊。那拉比奥呢，跟上赛季有一个不同，就是这场他的位置，更靠前，其实相当于打的是一个前腰的位置，那。这个啊，大家发现啊，可能更多的这个能够展示出来他在这个进攻端的才华啊。我们说呢，就是虽然拉比奥他比较全能啊，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但是呢，肯定还是有侧重点。那这次阿莫林应该说找的还是比较准。那反正呢，第一场米兰应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过关，而且对手实力毕竟也不算特别弱，对吧？一支中游队能在客场有这样的一场开门红，应该说呢，阿莫林第一关算是过去了。那后边就看能不能在这个赛季，因为没有这个欧冠，对吧？啊，相对轻松的一个赛程之下啊的取得，能够至少超过上赛季的成绩吧。
0: 那其实刚刚徐老师也提到了，你看还是这个旧将啊拉比奥表现最为出色，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让米兰球迷略感失望的就是新援啊，从大巴黎转回而来的贡萨罗拉莫斯在这场比赛是颗粒无收。您刚刚也提到了，那这个赛季其实 AC 米兰没有这个欧战的压力，那您觉得在新任主教练阿莫林的带领下 AC 米兰能不能够专注踢好联赛？
1: 我觉得啊，就是上赛季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因为上赛季呢也是没有欧冠，当然上赛季更彻底一些，连欧战都没得踢，对吧？然后就一开始应该说形势还是非常不错，但是呢很遗憾，最后包括像莫德里奇受伤啊等等啊一些包括这个教练可能也知道自己干不久了，所以呢这个球队是有一点这个崩盘的。那这个赛季呢，我觉得就是阿莫林他也是对吧，有一个完整的夏休夏训，也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夏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对吧？说这个比如不给我买我要的人等等啊，不仅买了，而且溢价还挺多，那对吧，把他的这个相当于老乡买来了，对吧？那接下来我觉得啊，就是阿莫林呢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啊，其实包括他在这个曼联啊，对吧，最后一个赛季虽然中途被炒了，但是那个赛季一开始打的比之前还确实要好一些吧，确实要好一些啊。这个赛季在米兰或者说来到意甲，我觉得应该还是有能力证明一下自己啊，就是前四，我觉得前四这个任务应该还是能够完成的。
0: 确实啊，这个不能去踢欧冠对于米兰球迷而言有损失，但是也让更多的米兰球迷啊对于新赛季他们在联赛当中的这个表现有了更多的期待。当然看一看在欧联的赛场米兰是不是也能取得突破吧。那说过了 AC 米兰，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尤文图斯啊，同样在新赛季意甲的首秀，他们也是去到了客场，最终是1-0啊战胜了弗罗西诺内。 这场比赛我也看了，但是给我的一个感受是尤文图斯其实踢的还挺乱的，我不知道徐老师觉得尤文图斯的首秀表现如何。

0: 对，就是其实你要对比说米兰和尤文这两场啊，我觉得米兰明显是在尤文之上，对吧？啊，几个方面，首先就是踢的可能更有章法，就是阿穆林来了以后，明显是吧，这个开始打这个高位逼抢了，跟上赛季阿莱格里的球风啊截然不同，而且呢这是刚刚换帅能打成这样，我觉得还是不错。 那尤文图斯呢他没有换帅啊，对吧？他毕竟这个斯帕莱蒂也待了蛮久了，而且呢上赛季也一度还是有过不错的时候啊，那这个赛季第一场打成那样呢，确实有点太老妇人了啊。而且呢这个他们两个面对的对手的实力应该说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对吧？你就面对一个弗洛西诺内，然后踢成这样，对吧？就一个战术角球啊，然后进了，没有太大的作为。 甚至于到了补时阶段，因为尤文这边的门将受伤，对吧？然后呢，对手还有一波这个算是这个小反扑吧，反扑啊，还打中过门柱，还是有一些惊魂。那这样一场比赛，面对这样的对手打成这样，我觉得呢，这个尤文新赛季可能哎，还是需要打一个问号啊。尤其上赛季，其实我觉得他的崩盘比米兰可能还要更加不可理喻一些啊。那么这个新赛季。
1: 两支传统的豪门，对吧？虽然说都取得了开门红，客场拿到了三分，但是呢，这个欧冠席位的争夺上面，我觉得其实就只说第一场来看吧，那米兰可能还是要稍微领先一个身位的。
2: 确实啊，这个第一场大家会看下来，觉得现在好像尤文图斯球员啊，到底想要的还没有来，想走的还没有走，据说还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变化。
0: 那您觉得这个斯帕莱蒂是不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斯帕莱蒂呢，我觉得至少呢，他是一个你放在意甲对吧？几个优点啊，大家都很熟悉啊，知道他是，而且他是一个算是比较有底线的这样的一个教练啊，再差不会差到太，对吧？不会太差。然后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偏重这个进攻型的教练。
2: 啊，当然这场确实没有太看出来啊，然后呢，所以就是比较可以去迎合球迷、迎合高层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或者说叫做做命题作文的能力的啊，就是即便最后转会真的很不尽如人意啊，那我觉得也不会比上赛季更差了，对吧？上赛季摆在他面前，对吧？他去这个。 中途接手那也没什么转会可言了啊，然后呢其实还是带出一个不错的，真的是还不错的成绩了。你让他从赛季开头带，那我觉得肯定是进欧冠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赛季可以对他稍微抱更大的希望，就只要尤文图斯内部不出太大问题，那至少呢能一直稳定下去。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西甲联赛啊，西甲联赛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二轮，那么这一轮的一场焦点战呢，就是马德里竞技同比利亚雷亚尔的这场比赛。那比赛其实踢得也很热闹啊，这个红牌也有，点球也出现了，最终双方是踢成了2-2，也想听听徐老师怎么看这场较量。
3: 上赛季这个比利亚雷亚尔抢走了这个马竞的季军啊，当时呢我们更多的还是觉得啊马竞。 经历都放到2个杯赛，欧王杯和欧冠里面去了，所以呢，这个联赛褒姒就OK了，也没有太多在意最后的排名。但是现在看，哎呀，这支马竞真的是，不知道最后会迈向何方了。踢的怎么说呢？确实啊，当然也跟他不少球员经历了世界杯啊等等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呢，整体马竞的表现确实，你包括在主场也没有什么说服力。那更麻烦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阿尔瓦雷斯啊，阿尔瓦雷斯也一直深陷这个转会漩涡里面，然后这场呢也是替补登场，然后替补登场还被主场的球迷狂嘘啊，最后比赛结束之后也没有谢场，就直接一个人先走了，其他的球员会跟主场球迷致敬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就是相当于本赛季这个阵容还没有定下来啊，可能还会有核心的这个转会等等啊，所以我觉得。
1: 这个赛季的马竞可能这个日子会更难过。说到了这个小支柱阿尔瓦雷斯，就像刚刚徐老师提到的啊，大家这场比赛里真的是这个主场的氛围啊，感觉比这个客场还要吓人啊，也不知道这个阿尔瓦雷斯心里是何种滋味。据说啊，现在马竞俱乐部的态度也很坚决啊，你可以走，但是绝对不能去巴萨，但是阿尔瓦雷斯只想去巴萨，现在僵在了这儿。也想问问徐老师，觉得这个阿尔瓦雷斯到底接下来会何去何从？他 能不能够离开马竞？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巴萨根本就。 不用想，对吧？不争，这真的是这个啊，不争馒头这口气啊。作为这样敌对的双方，那我肯定不会让你占这个便宜，我就把这个人废了，我也不会给你，因为合同还有很久，对吧？现在优势完全在马竞一边，所以呢，就是阿尔瓦雷斯想去巴萨，这样的好事情想都不要想了。那但是呢，接下来因为就是除了巴萨之外，那马竞的态度是你开到1.5亿。 啊，那我可以放人。那现在呢，这个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吧。啊，就是我觉得金夏阿尔瓦雷斯如果聪明的话，哎，我们换个地方，能不能取消救国，对吧？这巴萨这个事情我们以后再去，对吧？啊，先看看能不能离开马竞。因为呢，就说句实话，啊，除了像以前迪戈科斯塔这种类型的，那真的跟马竞天作之合。嗯，啊，其啊，迪戈科斯塔、曼朱基奇，对吧？其他的，就比较有灵性的这样的前锋。 你到了马竞呢，可能对于你讲求确实没有特别大的帮助啊，所以如果先第一步，对吧？虽然不能去巴萨，我们分两步走，对吧？先离开马竞也不是不行，对。嗯，这个阿尔瓦雷斯这个心心念的巴塞罗那啊，现在看起来没有小蜘蛛啊，踢的也依旧啊。 不减上赛季作为卫冕冠军首秀还是大开杀戒，在客场5-0啊狂胜埃尔切，也想听听徐老师怎么看巴萨新赛季的首秀表现。嗯，就巴萨这场真的是很出人意料啊，就是他这个阵容排的，你看就参加了世界杯的，拿到冠军的这些个西班牙国脚，如果是打主力的，就世界杯上打主力的。 这场基本上都没有首发，啊，这个罗德里佩德里等等啊，除了亚马尔是首发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呢，最近这个巴尔德还闹矛盾，对吧？可能要走啊，你包括他的这个防线排的几乎没几个人是在自己的惯常的位置上，对吧？然后呢，这个中锋的问题没有中锋，这场只能让拉菲尼亚顶到最前面啊，这种种问题。 但是没关系啊，这个巴萨还是打出一点酣畅淋漓的大胜，而且这场面对的这个对手埃尔切，埃尔切很有意思。上赛季升上来之后，对吧？他的这个就是非常重视这个控球啊，所以呢，当时打巴萨就有一次这控球是占优的啊。那这场也是上半场的埃尔切应该也是控球占优，对吧？那也是反映出巴萨，哎，我也无所谓，更多的可以让出控球，然后我打你反击，哎，更舒服啊。这场确实是打得非常舒服，就是巴萨这中前场这帮人的跑动啊，确实把对手跑的是跟不上。那一般来说，我们会说啊，就是世界杯年，世界杯年呢，那这个夏天过去之后，那豪门肯定是体能不行，那小球队我参加世界杯是没那么多，我更早的开始这个夏训啊，体能储备应该更好。但这场完全反过来了，对吧？啊，巴萨打的那边不要不要，而且呢，巴萨我们说今夏
1: 巴萨这边新援阿德耶米和戈登都表现不俗啊，怎么评价巴萨新赛季引入的这些新援呢？因为大家也经常会把巴萨的这个下赛这个下窗的投入和皇马的下窗投入进行对比，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巴萨这边新援融入的更快一些。
0: 巴萨这边出成绩出的确实啊，第一场这个数据啊，现在确实刷到飞起啊。但是呢，我们说巴萨这个夏天呢，他的动作也是一步一步很有针对性，是吧？先把边啊补上了，然后呢，这个后腰是吧，中场位置啊也是折腾了很久，终于拿下了。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麻烦就是这个中锋位置，是吧？啊，刚才也说了，阿尔瓦雷斯的这应该不用想了。然后呢，这个。 另外一个阿根廷前锋，但是国际米兰那边也说可能是非卖品，但是我觉得可能比阿尔瓦雷斯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啊。如果这两个阿根廷人都拿不下的话啊，那再怎么办？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下窗也快要关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个避方案啊。如果真的是没有中锋或者说没有这个知名中锋啊，这样撑一个赛季那真的不太行啊。但是只要配上一个，我觉得还
1: 级别还可以的，那巴萨啊各线争冠应该说都还是热门。嗯，徐老师觉得巴萨现在的阵容里其实还是有短板啊，看看接下来在下窗关闭之前还有没有这个引援的动作。说过了西甲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法甲。那法甲的联赛首轮呢，这个确实也是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大巴黎一度在0-2落后的情况下，最终在客场 2-2战平了雷恩，这个新赛季是这个没有取得开门红，怎么看大巴黎的表现呢？

0: 你看大巴黎啊，就除了这个欧洲超级杯，欧洲超级杯拿下了啊，再然后包括这个法国超级杯，包括法甲首轮啊，表现都不好。嗯，我觉得这个也正常啊，就是今年啊，这个世界杯对于大巴黎的影响太大了啊，太多人去参赛，而且呢，很多人都走得很远，进了四强，对吧？就相当于打到最后了啊。那所以他们的这个夏训 啊，就是包括之前的夏休是应该说很不成体系的啊，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就是只能一部分的牺牲这个赛季开局甚至是上半程的成绩，反正在法甲，对吧？反正在法甲啊，就算一开始落后后面也能追得上啊，就是慢慢的让这个球员后半程再进入状态，就跟上赛季一样，上赛季因为受到世俱杯的影响，所以大巴黎 上半程应该说表现的也是不太行的，包括到了下半程法甲都还一直在追着朗斯啊，但是后来哎，所有的冠军都还是归我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赛季可能还会是类似的剧本吧，因为欧冠不好说最后对吧能不能说去三连冠，但是呢，这个国内的冠军只要想要啊，还是他的。嗯，
1: 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薛新伟老师啊，和我们一起从意甲聊到了西甲，又说到了法甲的大巴黎。 确实这个新赛季啊，随着这个五大联赛相继开始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国际足坛的话题也是越来越丰富了。那刚刚也是聊到了法甲这边啊，大家在说这个大巴黎啊，竟然能够在0-2落后雷恩的情况下去顽强的扳平比分，而进球的不是别人，又是大巴黎的新援。 这又和我们刚刚聊到的西甲的巴塞罗那对上了，正是从巴萨转会而来的，帮助西班牙队在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 打入制胜球，成功夺冠的功臣费兰托雷斯啊，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呢，竟然是他拯救了自己的新东家。在上场之后啊，先是单刀破门追回一分，随后呢又是头锤 扳平了比分，最终帮助大巴黎能够在联赛首秀拿到一个积分。刚刚这个薛新伟老师也提到了，之前啊，大家说，这个大巴黎，尤其是在法国超级杯输给朗斯之后啊，大家会觉得这是什么情况？再加上联赛啊，这刚刚结束的这个第一轮也没有拿下。 或许真的就像徐老师分析的那样啊，这些参加了世界杯球这个球赛的这些主力球员们真的很疲惫，大家可以去看看大巴黎的比赛啊，看看这些西班牙国脚们啊，看看这些葡萄牙国脚们，看看这些法国国脚们啊，真的觉得很疲惫的样子啊，感觉还没有恢复过来。 所以也看一看吧，大巴黎到底什么时候能够重新恢复他们应当有的这样一种战斗力。当然对于这个赛季而言，可能大巴黎的目标都不是法甲继续去卫冕啊，可能大家都已经失去动力了。反倒是这个赛季啊，大家更关注的是大巴黎有没有可能实现欧冠三连冠，这可能会是一整个赛季刚刚开始的这个赛季大家最为关注的大巴黎的一条战线。 当然说到了巴萨啊，这个放走了费兰托雷斯之后，球队到底能够在锋线上有怎样的引援？现在夏季转会窗口还有最后一周的时间。巴萨我们也说到了，在这场5-0大胜埃尔切的比赛当中，两位新援表现相当不俗。阿德耶米在这场比赛里首发出战了65分钟。 那么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啊，也是接到了拉菲尼亚的助攻，打入了自己在巴萨正赛的第一粒进球，而且还有一个统计啊，我特别关注了，说他全场啊尝试有4次的过人，2次成功啊，这个还是全场最高啊，证明这个阿德耶米来到了西甲之后，来到了巴萨之后，并不怯场，看来还是有实力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戈登。 戈登也是在比赛的第65分钟被替换上场，但是换上场之后，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首先在全场的67分钟，他就助攻拉菲尼亚，然后在第71分钟又助攻了费尔明，啊，所以一上来就有2记助攻，啊，所以这个首秀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而且还有一个个人数据。 说他这个传球成功率达到了100%啊，这个也是相当了得，也没有想到啊，这个戈登也能够如此迅速的融入到巴萨的这样一个体系当中，所以巴萨新赛季首秀5-0啊。

0: 迎来开门红就并不奇怪了。但是在中锋这个位置上到底如何去做一个取舍，能不能够有新援加入，这场比赛我们也注意到弗里克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把这个拉菲尼亚推到了中锋的位置上，目前看起来至少在这场比赛里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当然说回到马竞这边啊，现在这个怎么讲呢，这个阿尔瓦雷斯这个事情啊，就弄得很尴尬了。这个球迷这个一整场都在狂嘘他，哪怕是在替补席上没有上场，只要这个镜头啊敢给到阿尔瓦雷斯，全场就是一片嘘声。感觉阿尔瓦雷斯还没有离开球队，已经被球迷们当做了球队的叛徒。这样的氛围啊，还怎么让球员能够专心踢好球呢？所以真的在我看来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而另外一边啊，这个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啊，虽然新赛季的首秀是赢球了，但是赢的呢却并不能够让自家球迷感觉满意啊，所以这个联赛路漫漫啊，所以各支球队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尤其是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其实接下来可能转会市场上的大鱼不多了，但是紧急啊去进行一个查漏补缺，对于这些豪门球队而言可能还是有一些操作空间的。这个球迷们也要耐心的再等一等，看一看最后啊球队还如何去进行补强。那聊过了国际足坛，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也赶紧来关注一下在网球赛场有哪些动向。那首先我们也是提到了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最终也是决出了男单和女单的冠军。在男单的决赛当中，22岁的法国辛辛费斯啊，虽然是在第二盘出现了波动，但是在决胜盘又重新找回了状态，6-31-6 6-0啊，这个比赛大家会觉得打得起起伏伏，最终这个费斯是战胜了东道主选手啊，美国选手蒂亚福，获得了职业生涯首个大师赛的冠军。这个很了不起啊，费斯也是成为了2014年在多伦多夺冠的特松加之后第二位夺得1000级别，也就是 ATP 大师赛的法国选手，而且他的世界排名呢是上升到了第11位啊，现在马上也能够有机会去闯进前10大关。而在最终的女单决赛当中，是一场美国德比战，那么高福发挥出色，是以6-2 6-4战胜了佩古拉啊，也是成功的拿到了这一站也是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而最后要提醒各位网球迷，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3点，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将会上演一场金花德比，对阵的双方是郑钦文和尤小迪。到底两位选手会有怎样的表现，尤其是郑钦文这个因伤缺席了多站比赛，遭遇了多次一轮游之后，在美网的资格赛首轮表现如何呢？球迷们一同去关注。更多的话题我们留到明天晚间大话题谈，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pipeline， pipeline 管道， Oil pipeline 则是输油管道。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英国媒体认为，输油管道扮演的角色将日益重要，对更多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的需求短期内恐难消退。根据估算，一条每天输油量约为100万桶的大口径管道，平均建设成本约为每公里500万美元；一条1000公里长的管道，总造价约为50亿美元。如果管线需要穿越山区或者其他崎岖地形，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不过，钱只是一方面，新建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严格的环保法规和复杂的审批程序对全球管道建设行业构成了限制。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7: The cooperation.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That Africa Union engages.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后者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加里巴巴迪指出，贝森特一边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瓦解，所有军工设施被尽数摧毁，核计划也已被埋葬，可另一边美国却对同一个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据悉，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预计将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的施压措施。他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有关用于制造风暴阴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制部件的机密信息，此举是在火上浇油，俄方对此持极其负面的态度。俄军已在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以锁定导弹生产设施的地点并予以摧毁。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据英媒报道，伯纳姆将宣布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对于佩斯科夫的表态，伯纳姆称，虽然俄方发出威胁，但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部以西100多公里处，一艘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当地时间23号，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已使法国沦为以色列罪行的共犯。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病死率为47.9%。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24号说，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超18万人处于避难状态。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

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朱桓一家和李夏。陈忠实先生在他的散文《拜别朱桓》中这样写朱桓：一袭嫩白，柔弱无骨，在稻田里植竹是优雅的，起飞的动作是优雅的，掠过一齐齐稻田和一座座小丘，飞行在天空是优雅的，重新落在田埂或树枝上的动作也是一份优雅。这个鸟儿生就的仙风神韵，入得人眼就是一股清丽，服人心够。头顶一抹丹红，长长的紫黑的喙的尖头竟然是红色，两条细长的腿红色惹眼，白色的翅膀的内里却是红色，像是白面红里的被子，通体嫩白中点缀着这几点丹珠，凭想象竟可以勾勒它的美妙了。这是老先生写在2000年初的散文，那时已经离第一次发现朱桓过去了20年，从五根羽毛到建立保护基地，过去了两代鸟语者，朱桓也逐渐走向了大众的视野，以他优美的样子。2007年3月，经国家林业局，也就是现在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陕西省在宁陕县启动实施朱桓野化放飞试验和再引入工程，与26只人工饲养的朱桓一起到达宁陕的还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他叫李夏。在此前的播读中，我们已经为您讲述了李夏与一家朱桓的故事。编号375的是一只2005年出生的朱桓，他一出生见到的就是饲鸟员，靠人工繁育出生的他并没有从自己的父母那儿学习到野外生存的技巧，被放飞到宁陕野外时，他才是一只2岁的宝宝，让李夏操碎了心。后来375长大了，谈恋爱了，朱桓被称为爱情鸟，一生只一个伴侣，至死不渝。2008年3月，375和编号为082的朱桓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你看这张图，是082从地面上衔了一根树枝飞到树上去了，然后375从他嘴里接过树枝，在他们选好的地方开始筑巢了。后期082还会找一些干草回来做软装，让他们的家更舒服。李夏分享着珍贵的照片，如享至宝，他是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也就在375和082的爱情尘埃落定之时，李夏也遇到了自己的命中天女。他们常一起在田野奔跑，追踪着朱桓的飞影。爱总是让生命充满活力，两份爱情诞生于秦岭南麓的古老田园间，相互映衬着。朱桓美丽、温柔、内敛、坚韧，对配偶、家庭和子女极其负责。从朱桓身上，我感受到了无穷的力量，他们也为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李夏说，朱桓的灵在于2点。第一，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高，他不会在肮脏的地方苟且偷生。第二，对家庭、对爱人有着强烈的责任心。2008年3月15号，375终于生下了他的第一枚卵，这可让李夏激动坏了。一连几天他都集中观察，连女友到来时都不敢打招呼，两人只是眼神交流，在望远镜里感受着朱桓一家的喜悦。082是一位值得依靠的伴侣，在那几天他并没有四处游玩，而是静静地守在375的身边，还用他的嘴轻轻梳理着375头上的羽毛，像温柔的安抚，又像是因为即将升级做爸爸而难掩开心。我们也结婚吧，女友点点头，眼里噙了泪珠，那是幸福。
李夏与女友也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生命、爱情与自然在这一刻完美交汇。婚礼当天，李夏仍然放心不下即将破壳的两只朱鹮宝宝，专门还抽出时间跑到树下去观察。随后的日子里，375和082开始了长达28天的轮流孵化。在这段时间里，有烈日灼晒，有暴雨狂风，更有猛禽袭扰。可是朱鹮夫妻俩雷打不动，一切的付出都是为了让孩子顺利破壳。终于4月13号，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壳了。见证生命的诞生是令人激动的，李夏忍不住流下了不轻弹的男儿泪。他说，当时恨不得自己就是那只小朱鹮，把生命融入他们之中，去感受他们一家浓烈的亲情。李夏拿出了当时拍的照片，只见孩子仰头看着妈妈，375则低头看着孩子，似乎有充分的眼神交流。可是大自然是美丽的，也是残酷的。野外生存的朱鹮，尽管有人类的追踪和保护，却也时常遇到危险。而接下来发生的事，真正令李夏感到了生命的不易和沉重。4月27号，一条蛇突然出现在了这一家巢穴所在的树干上，并慢慢爬向375。等他发现时，毒蛇已经在他眼前，他惊慌失措地大叫，但又很快冷静下来，试图用嘴去啄蛇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并不奏效。贪婪的毒蛇怎么肯放过到嘴边的美食？375不由得起身，在空中不停地盘旋哀鸣。李夏发现这个情况后也很焦急，他试图往树上爬，可是树木高大又粗壮，他爬到一半手就磨出了血泡，体力也跟不上了，哧溜溜又滑了下来。越焦急越是爬不上去，他赶紧去叫人。闻讯赶来的人们以搭人梯的方式用一根长竹竿把蛇挑了下来，只可惜为时已晚。375的第一个孩子已经被蛇把整个头部都吞进去了，巢穴里只剩下了两只宝宝。人们陷入了悲痛，盘旋在上空的375久久哀嚎，那声音李夏永远都不会忘记。救援的人们走了之后，只剩下呆呆的李夏。正在这时，082回来了，他看见这一幕非常激动，误以为是李夏伤害了自己的家人，愤怒的082不断地啄着李夏，悲伤与委屈此刻在他们俩的心中撕扯，都只为那还没学会飞翔的宝宝。李夏说，也许是375在埋怨他，082在误会他。总之从那以后，只要他出现在观测点，无论这夫妻俩中的哪一个看见他，都会飞下来驱赶他。082甚至还会用爪子抓李夏的头，要不然就是从地上捡起树干丢下来打他。大自然对每个生灵都是平等的，给你阳光、空气，也给你危险、苦难。但生命之所以令人敬畏，就是因为我心不悔吧。李夏知道，短时间内他们之间的误会算是解不开了。那段时间他在监测点观察时，就像是打游击一样，打一枪就换个地方。好在40多天之后，活下来的那两个孩子都顺利地飞上了自由的蓝天。小朱鹮冲向蓝天的那一天，刚好是个大晴天，阳光照着它们柔软的翅膀，李夏久久地仰望着它们远去。对于这两只小朱鹮，375和082并没有因为痛失长子而格外溺爱，
他们依旧采用逼着孩子独立的传统教育方式，让两个孩子学会了在野外生存。李夏说，父母还会喂他，但不是说小朱鹮想吃就能吃的。父母会尽量饿着孩子，通过饥饿的这样一种方式，逼迫孩子自己到适合觅食的地儿去找吃的。李夏还说，朱鹮的这种育儿方式，他现在也用在了自己孩子身上。李夏的相册里有一张他特别珍视的照片，那是这朱鹮一家子的合影，那边一只小的，这边一只小的，这也是我现在仅存的一张他们家的全家福了，可惜少了一只老大。但悲剧并没有在此刻画上句号，野生动物虽然现在在全社会的努力下被保护了起来，可是野外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人类完全可控的。大自然的残酷是朱鹮的野外放飞工作所必经的难关。2010年的一天，李夏突然发现082长达15个小时没有回来。按照常理，朱鹮夫妻会轮流出去找吃的，绝对不会出去这么久。375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似的，时不时站起来往远处看一看，发出低声鸣叫，呼唤自己的丈夫。但奇迹并没有出现。到了当天下午5点，孩子们都已经饿得不行了，375也坐不住了，飞出了巢穴。也许他是冒险去替孩子们找吃的，又或许是放心不下丈夫。半个小时以后，375狼狈地回来了，只见他浑身都是泥，原本高贵优雅的形象荡然无存。生活对谁又是容易的呢？从那以后，375就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不仅要护卫投食，更要教他们生存能力。375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李夏说，他好几次都想人工干预，可是这批放飞在宁陕的朱鹮本来就是要做野化的，否则就削弱了他的野生能力。大自然才是朱鹮真正的家。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按下想要帮助这个坚强的母亲的想法。我只能尽量观察着，不要让蛇、老鹰或者是人来干扰他独自抚养后代。从375的身上真的是让我看到了，无论是人类的母亲还是动物的母亲，同样有着让人敬佩的伟大的母性光辉。后来人们在一处草丛中找到了失踪很久的082，他的尸体都已经腐烂了。2011年，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是伟大的母亲375独自把他们带大的。也许他无助过，哭泣过，却唯独没有放弃过。那一年，爱情再次降临在这只美丽的朱鹮身上。375吸引了众多的追求者，他们为他互相打架，头破血流，把我都看笑了。最终375寻找到了一个新的配偶，这是朱鹮群体里非常罕见的行为，而这段爱情持续了10年。在这10年里，李夏依旧做着野外监测的工作，依旧奔跑在田野中，只不过他有了儿子，儿子经常跟着爸爸去看朱鹮，也会用稚嫩的声音信誓旦旦地说，爸爸，我以后长大了也像你一样保护朱鹮。原本生命就是这样，失去，寻找，得到，循环往复，在爱与痛中次次升华，也许如夏花热烈，也许若秋叶悄然。2021年，375和现任丈夫又做了一个巢。在快完成时，375在一次外出后没有返回，只有丈夫一只鸟孤零零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青海东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吉林南部、贵州西南部和中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公众请注意出行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

0: 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十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连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已一同启程前往伊朗。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消息称，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当地时间8月24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头部电商 Ozone 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迪格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遭到打击，引发火灾。该电商平台表示，已开始疏散受影响仓库的员工，部分地区商品已从平台下架，订单被取消或改到。

0: 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该机构当天发表公报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据希腊媒体报道，希腊已将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调动部署至克里特岛，以保护岛上的苏达军事基地。该基地经常为美军使用。23号，莫桑比克北部南普拉省纳卡拉维利亚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背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

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朱桓一家和李夏。2021年，三七五和现任丈夫又做了一个巢。在快完成时，三七五在一次外出后没有返回，只有丈夫一只鸟孤零零回来了。他也没有继续做巢，只是在即将盖好的巢边一直等待着，苦苦等了一个星期。李夏感到越来越不祥，去田野四处找寻三七五。虽然他恨过他，却也原谅了他。他们已经相伴了14年，可是再也没有找到。如今又是很多年过去了，三七五依旧没有回巢，她的丈夫也没有再等下去。那个本来已经快做好的巢被狂风暴雨撕拉的只剩下一点痕迹。也许三七五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他的甜蜜、悲哀、无奈和洒脱。既然来自大自然，那就让他归于大自然。这只朱桓的一生中共产了50枚卵，孵出30多只幼鸟。相伴14年，早已成了家人。有人让李夏为三七五办个小小的葬礼，李夏没有回应，只是继续拿着望远镜踩着泥土去田野追朱桓。头上时不时盘旋着新生的幼鸟，8岁的儿子跟在他身后。李夏说，人类在保护动物这件事上总是充满怜爱的，想为他们创造出什么。其实朱桓也好，万物也罢，他们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早已有自己的生存法则。14年时间，行走了15万公里，见证了38个朱桓家庭成立，守护了30多只朱桓的生死离别。这就是李夏，而那些神仙一样的鸟儿，挥舞着自己粉红色的翅膀，在默默水田上起舞，凝视远方。或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身后有一群人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注视着他们。他们的身后草色茂盛，金黄的水稻沾着秦岭南路的雨水。忽而天又转晴，阳光乍现，那远去天边的鸟儿驮着霞影，闪烁着生命的光芒。

0: 接下来为您阅读本书的一篇走笔，陆宝忠眼里的朱鹮守护者史东畴。为了写过秦岭而进行采访时，我一不小心把一些逝去的光阴碎片捡了回来，触动了一些人的回忆。在即将完稿时，我认识了汉中阳县的一位女画家杨霞，她从小与朱鹮结下了不解情缘，多年前辞去公职，专门去画朱鹮。刘荫增、陆宝忠两位老先生也与她相熟，在她的推动下，陆宝忠老师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他说自己无比怀念已经去世的一位朋友，那就是为朱鹮保护做出巨大贡献的史东畴先生。如果再不写他，他可能就被遗忘了，因为他已去世多年。陆宝忠老师托杨霞女士送来了这篇文章，我读后热泪盈眶，故此特意将陆老师这篇文章附在这个章节，并向已经远去的史东畴先生致敬。以下为陆宝忠老师的原文。在漫长的木环路上，有好多事都是恰逢其时，恰逢其人，有些遇见是必然的。史东畴先生是值得我们木环人尊敬和难以忘怀的老一辈动物学研究者，是20世纪中国朱鹮研究界的一位资深专家。他与朱鹮的结缘定格在1986至2001年这段难忘的岁月里。退休不久的他因病去世，如今已20多年。他的名字近年来虽不曾被人过多提起，但作为老一辈资深朱鹮研究者，他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木鹮人的心中。他和曹永汉共同编著的第一部朱鹮专著《中国朱鹮》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1985年10月的一天上午，在阳县林业局的会议室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林业厅特派张哲林女士代表陕西省林业厅向在座的人们宣布，经林业部与陕西省政府同意，朱鹮的科研工作由西北濒危动物研究所承担，具体工作由史东畴同志负责。此刻我想起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因为虽说在发现朱鹮后的几年里，身居北京的刘荫增老师会常到阳县，甚至蹲守在朱鹮发现地姚家沟，为朱鹮的保护工作领航指路，但毕竟路途遥远。加之刘荫增先生完成全国朱鹮大调查之后，科学院对他已另有任命，因此当时急需一个能长期在朱鹮保护科研方面带头的人。担受此重任的史东畴先生先向大家点头微笑，然后说，我知道最近几年里刘荫增先生带领大家已经干了很多有关朱鹮的工作，但目前朱鹮依然处于濒危阶段，保护研究的担子很重，我这次来就不走了，以后要和大家在阳县一起把朱鹮的事干好。史东畴先生1939年出生，当年他来阳县时46、7岁，年富力强，在西北动物学界已经是颇有名气的鸟类学专家了，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叫他史老师。史老师瘦高个儿，大眼睛，衣着朴素，穿一身咖色半旧的中山装，略显斯文，不是很强壮，但特别精神。一副挂着链子的近视镜，不是挂在胸前，就是架在鼻梁上，俨然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自从史东畴先生进驻阳县，朱鹮的保护研究便开始了。初到姚家沟，他 他就把一架看起来有点神秘、有些笨重的黑色大炮筒一样的望远镜架在了姚家沟观察点门前，成为朱鹮研究的新象征。顺着这架望远镜的镜头向上看，可以看到朱鹮的巢，向下看正好是一片朱鹮常常觅食的水田。这架望远镜如果还在，我感觉放在未来的朱鹮博物馆里是再有意义不过的事了，因为它是我们看到的野外观察研究朱鹮的第一架大型单筒望远镜，其重量足足有三五十斤。因1985年姚家沟朱鹮先后产下了九枚软壳蛋，当年没有成功孵化出朱鹮小宝宝，成为刚刚介入保护研究工作的史东畴先生的新课题。对富有经验的史东畴老师来说，他感到有点诧异。他告诉我们，软壳卵在自然界很罕见，它出现在朱鹮这么珍贵的鸟群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告诉史老师，去年秋天已经在朱鹮觅食的水田撒了一些石灰粉，以增加水中钙的含量。史老师听了点头微笑，似乎有些认可我们的做法，但他又稍稍沉默之后说，看来还应该在朱鹮营养需求或者环境因素方面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可眼下朱鹮已经开始筑巢，即将进入产卵期，姚家沟偏僻封闭，水田面积小，对繁殖期的朱鹮而言，食物是关键，要继续加大人工投食量，而且必须赶在朱鹮产卵前的半个月进行投食。三天后，100多斤的鲜活泥鳅被运到了姚家沟。3月30号，姚家沟的朱鹮开始卧巢。大家知道，朱鹮产卵了，可卵是否正常，大家只能期待着。几天后，观察员陈友平从望远镜中看到一枚在巢中滚动自如的卵。20多天后，巢中成功繁育出一只独生子，个体很健壮。这样的结果还不能说明软壳卵的真正成因。当年秋天，史东畴老师对朱鹮的正常卵和软壳卵进行超微结构和成分分析，确认软壳卵的出现与污染有一定关系，这一分析结果为朱鹮的保护敲响了警钟。朱鹮年复一年的繁殖，种群数量增加，参与繁殖的朱鹮也随之逐年增加。1987年，朱鹮巢区已经发展到4处，史东畴老师已不仅仅是蹲守在姚家沟了，他和大家又往返于三岔河、团山河、古牛坪这些新的巢区之间，关注着每个巢区的环境特征，关注着朱鹮种群的发展动向，并从中寻找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作为基础性研究资料。他告诉我们，要把野生朱鹮孵卵、晾卵、育雏、雏鸟生长发育，以及天敌、寄生虫等对朱鹮的危害等情况搞得清清楚楚，以便让野外保护和人工饲养繁育工作人员来借鉴。研究工作中，史东畴老师的态度十分严谨，非常重视细节，力争做到万无一失。比如，我们只要接触朱鹮的卵雏，就必须戴上专用手套，并要小心翼翼，不能因操作不当而影响卵雏的正常生长发育。这些虽细微却不能忽视的专业常识，我们至今依然铭记在心。史东畴先生来阳县时，还带着一名年轻的助手，叫于小平，看上去一副书生气。我们很快就知道了，他是兰州大学动物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刚开始，老师安排他在阳县、勉县对鹿类繁殖进行观察研究。这里说的鹿是白鹿的鹿，不是梅花鹿的鹿。并且老师还要求这位高材生要连续3个月不能回家。我们后来才明白史老的良苦用心。对白鹭繁殖生态进行观察，其实是对朱鹮的伴生鸟类的研究。 正所谓严师出高徒，跟随史东畴先生研究多年朱鹮的于小平，后来已经成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国家级动物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回首过往，发现最清晰的脚印往往印在最泥泞的道路上。1991至1999年，朱鹮种群数量的提升处于瓶颈阶段，当时朱鹮自然种群数量增长缓慢，天敌危害防不胜防，人工饲养刚刚起步，大家都还没有经验，面对着巨大的挑战。无论是野生朱鹮还是人工饲养的朱鹮，每增加一只个体都显得至关重要。史东畴老师的压力很大，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因为那段时间也正好是他的两个小孩读初高中的关键时期。可是他哪有精力和时间回西安去照顾他们？在他的心中，除了朱鹮还是朱鹮。一年中80%的时间他都住在洋县，每年的春夏季，他白天和我们奔赴在三岔河、团山河、古牛坪、木家河、白火石沟这些老的朱鹮巢区。到了秋冬季节，他起早贪黑的跟踪调查，足迹踏遍了朱鹮游荡区越冬地的每一个角落，八里关、四郎、关地、铁河、花园，以及汉江以南的黄安、小江、草庙等地，无处不留下他的脚印。哪怕顶风雨、冒严寒、踩泥泞，只要每天能见到朱鹮，特别是能见到大一点的朱鹮群体，他的脸上就会露出笑容。到了饭点儿，有地方歇脚，能在当地老乡家混顿饭吃，就感觉很幸运。喜欢吃面食的史东畴老师常常是只要有一碗燃面就会被香得冒汗。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Inspiration and Action Award goes to Zhejiang and citizen of Zhejiang Province, Qiuli Qin.
2: 浙江农民邱立琴没想过自己能站在联合国的颁奖台上。
3: 我是邱立琴，来自浙江省的一个农村。15年前，因为家里的厨房呢没有污水管网，村里们也没有垃圾箱，河道呢受污染，又黑又臭。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使我们的村庄变成了一张亮丽的明信片。
2: 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群众。
4: 每个周末都可以吸引到很多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观光打卡。
5: 现在我们农村里人大家的幸福指数一直在提升。
2: 千万工程不断升级，更多美丽乡村的画卷徐徐展开。
6: 这里既保障了就业，又有如此美丽的景色，真是太神奇太美好了。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imate change。 Climate 气候，Climate change 则是气候变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体育赛事。文章写道，由于法国西南部山火肆虐，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最后时刻更改了比赛线路，这一干扰也成为了越来越多。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迫使体育赛事做出调整的又一个例子。今年的世界杯上，国际足联首次在比赛中强制设置3分钟补水暂停。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带顶棚的体育场。今年6月，一级方程式赛车奥地利大奖赛允许赛车选装冷却系统。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成本，在一些情况下，最终可能转嫁给观众。
9: 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1: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后者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加里巴巴迪指出，贝森特一边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瓦解，所有军工设施被尽数摧毁，核计划也已被埋葬，可另一边美国却对同一个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据悉，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预计将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的施压措施。他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有关用于制造风暴阴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制部件的机密信息，此举是在火上浇油。俄方对此持极其负面的态度。俄军已在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以锁定导弹生产设施的地点，并予以摧毁。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据英媒报道，伯纳姆将宣布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对于佩斯科夫的表态，伯纳姆称，虽然俄方发出威胁，但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盐布以西100多公里处，一艘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当地时间23号，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也使法国沦为以色列罪行的共犯。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

0: 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病死率为47.9%。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24号说，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超18万人处于避难状态。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则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伊朗的回应能否应对美国的经济施压？地区局势将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我们看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呢是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有表态说，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去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那同时呢，伊朗方面还说，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都已经制定了应对的方案，所以我们也非常关心，想让专家来说一说，就是伊朗的手里到底还有哪些牌。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5: 伊朗确实是有一定的反制能力，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能否最终的发挥出预期效果仍然有待观察。那过去近50年的反制裁经验使得伊朗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抵抗性经济结构，较高的粮食资产率是伊朗社会韧性最重要的保障。石油出口呢，通过影子舰队、船对船转运和陆路管道来维持运转，但客观来说，这些手段都只能维持较低的基本经济活动。那么在长期的制裁当中，民生是必然受到影响，而伊朗近期的石油出口也已经被证实是受到严重的限制。目前呢，伊朗手中有这么几张牌。第一就是海峡管控牌，伊朗是通过决议将逐船审批通航许可，并将这一制度法律化，由此呢，伊朗可以通过选择性的通行管理，把管控变成一种制度化的杠杆。那第二呢，就是反威慑牌，伊朗呢是明确警告，如果经济战升级，将会打击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和经济利益，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无法对外出口石油，甚至还会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第三呢，就是进行所谓的区域拉拢，伊朗呢向伊拉克的邮轮发放特别通行许可，与阿曼达成商船路线的谅解，以此来分化地区国家，诱导各国理性姿态与伊朗打交道。但伊朗的短板呢同样明显，伊朗70%以上的外汇是来自石油，7月份的通胀高达66%，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28%，里亚尔也是持续贬值。那如果次级制裁迫使相关国家与伊朗完全中断贸易往来，影子通道将会大幅收窄，经济承压将会进一步加剧。伊朗的反制能力呢能够拖得住博弈的节奏，但却难以长期承受全面的经济孤立。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哈，我们也分析一下目前伊朗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这两天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是有表态说，这个伊朗呢是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怎么理解他的这样一种表态？
5: 非战非和呢，是对伊朗当前所处状态的精准概括，也是伊朗内部路线分歧的集中体现。从字面意义来看，它指的是当下美伊既没有全面的恢复军事对抗，也没有启动政治谈判的计划，

0: 霍尔木兹海峡半开半闭，军事对抗与经济施压并存，这种状态对伊朗的实际代价是石油出口受限，但是仍然有回扫通道，财政收入大幅萎缩，却仍需维持军事开支，里亚尔呢，则是持续贬值，经济活力长期被冻结。客观来说，对这种状态以及对于战事再起的担忧，是伊朗社会当前的主流情绪。大部分的普通百姓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态继续下去，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的企稳复苏与民生的改善。佩泽西奇扬总统作为温和派的代表，那么他呼吁摆脱非战非和，正是看到了伊朗社会的这种主流情绪，也是希望借此能够在经济承压达到临界点之前争取到谈判的窗口。但佩泽西奇扬呢，还是面临着两大非常现实的障碍，一是伊朗国内的强硬派目前掌握着国家实权，特别是军事权力，这在本来就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伊朗来说呢，使得温和派是很难有足够的力量来与之抗衡。而更关键的是另外一重障碍，也就是美国不断在外部来加大施压力度，那这种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胁迫，导致伊朗国内的民族情绪不断被激化，强硬派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温和理性的政治空间正在被进一步的压缩。佩泽西奇扬的喊话呢，既是经济困境的真实反应，也是伊朗内部博弈的一种信号。
1: 总之啊，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要考虑国内国外的各种因素，做出目前的决定。我们想把视角再放得更大一点，不光说他们双方，特朗普的这种经济战跟伊朗的石油反制牌是在相互博弈，那对全球能源市场，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影响？
0: 连锁冲击其实已经显现，并且还在呈螺旋放大的态势。第一层呢，就是价格上的冲击。近期全球能源价格是再度上涨，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地区局势的深刻担忧。第二层呢，就是能源运输通道的重构。沙特是已经将每日500万桶石油改走东西管线，由盐布港从红海绕行好望角，那么航程是增加了约两周。地区国家也普遍在寻找新的备用航线和陆路运输方式，减少对于关键海峡和航路的依赖。但新航线的建设需要周期，并且呢，运输容量也难以与此前相匹敌，想要完全实现替代是非常困难的。第三层呢，就是对航运市场的干扰。目前船舶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面临着极高的风险，战争险保费是飙升数十倍，船只通航量从战前的每日超过130艘骤减至10余艘，那么航运市场距离到恢复正常还有非常远的距离要走。那么另外呢，如果刺激制裁迫使伊朗仅存的部分买家中断往来，伊朗的影子通道收窄将会扩大全球供应的缺口。那么如果伊朗所谓的零石油流出的威胁兑现，那么全球每日将会面临着约2000万桶运力的中断，国际石油价格很有可能会再次冲击三位数，并且呢，伊朗威胁打击波斯湾石油出口的其他路线，经济战的升级可能会反向触发对于沙特管线、阿联酋港口等设施的军事攻击，全球能源安全将会面临系统性承压。
1: 接下来确实是有很高的风险。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就是在当地时间24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是抵达伊朗，然后在这次访问当中呢，穆尼尔将与多名伊朗的官员举行会晤。伊朗方面有表态说，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且呢会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那我们也想问您一下，就是这次访问有没有可能推动整个局势的有一些改善？
0: 穆尼尔的访问呢，有推动沟通的价值，但是想要直接推动局势实质性的改善呢，可能性比较有限。从积极面来看，巴基斯坦同时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接触，是当前极少能够在双方之间传话的准中立角色。而六月份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也是巴基斯坦方面主导调停下所实现的。穆尼尔本人呢，更和特朗普总统有着非常良好的个人私交，影响力难以替代。此次穆尼尔亲自访问伊朗，也说明巴基斯坦方面在美国所谓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政策落地之前，仍然试图以军方渠道来传递信息，探寻重启谈判的可能性。巴基斯坦方面与伊朗的防务关系呢，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知道，就在本月早些时候，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是签订了防务协议。巴基斯坦作为核国家和地区军事强国的身份，

0: 使得其在调停中有一定的分量，但巴方的局限同样也很明显。其一呢，就是美国这一次要颁布的制裁中，刺激制裁已经把压力推向到了第三方，巴基斯坦自己也在承受着美方选边站队的压力，调停空间呢受限于巴基斯坦自身的承受力。其二就是伊朗内部路线的分歧加剧，佩泽西奇扬呢在喊谈判，而伊朗军方在喊威慑，这就让巴基斯坦的调停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局面。其三就是据媒体报道，这一次穆尼尔的访问呢，核心议题涉及的是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和制裁的应对，那更接近是一种信息上的交换以及风险上的摸底，而并不是解决方案的设计。最可能的情况呢，是巴基斯坦方面将伊朗的红线要求带给华盛顿，为可能的幕后接触保留一线通道，但短期之内呢，难以促成实质性的突破。
1: 在美国斡旋下，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于约旦举行会谈，双方利益诉求存在哪些差异？叙以局势是否会有缓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关注一下叙利亚跟以色列之间的会谈啊。我们看到叙利亚方面强调说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者机制，这是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然后他们还重申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是现阶段讨论这个最终的安排为时过早。有一点值得说，就是如果按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的说法，就是叙以安全对话是在美国施压以色列的背景下重启的。我们想问说，美国是指向以色列施压，还是也在向叙利亚施压？他是在保护谁的利益？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美国很显然是主要是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从叙利亚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基本上都是美国在打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美国在破坏叙利亚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从来没有打击过以色列。那么这也是以色列打击了叙利亚在北部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理由是说土耳其准备在叙利亚北部修建新的军事基地，所以他打击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前几天已经首先是批评了以色列，美国认为是以色列在破坏现状，这件事情是以色列挑起的，很可能是因为以色列国内选举的原因，所以美国现在施加压力，它应该主要是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以色列不要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因为叙利亚这边，叙利亚没有采取任何挑衅的行动，它向叙利亚施加压力没有什么道理。美国这样做的意图主要还是不希望叙利亚再爆发新的冲突，因为现在在叙利亚竞争的这三个国家，土耳其、以色列和叙利亚，都是美国的主要的安全伙伴。这三家之间打起来或者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在夹在中间是很难受的。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那个成员，那么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主要的伙伴，那么叙利亚过渡政府又是美国在中东新的伙伴。所以过去两年时间，美国一方面是调停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调停叙利亚政府和以色列的关系。美国做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这三个国家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2: 他还是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哈。然后现在关于叙以关系，我们看到本月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在遭袭之后，这两个国家就是叙利亚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中断。然后这两天我们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有表态说目前他们是不信任以色列的，但是当前优先事项是制止以色列的袭击。您怎么理解他说目前不信任的问题？
3: 他目前并不信任以色列的主要原因就是，实际上去年一年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叙利亚过渡政府和以色列之间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并且据叙利亚方面说谈判已经达成了很多共识，但是呢，以色列都没有去落实。叙利亚的要求就是以色列不能再空袭叙利亚的领土，以色列不能在叙利亚境内进行定点清除。那么以色列现在在叙利亚境内的 9个军事据点要撤出去，但是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一个都没有去做。不仅没有去做，那么上周以色列还再次打击了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所以叙利亚认为以色列现在不可靠，就之前他承诺的事情也没有答应，不但没有答应，他还对叙利亚进行了新的打击。就在上周五，以色列还打击了叙利亚南部的一个民用设施，据以色列说是这个地方正有人对以色列要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以色列进行了无人机的打击。这一系列行动，不管是打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还是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民用设施，叙利亚认为这都是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和主权的严重侵犯，所以他现在并不信任以色列。以色列过去这两年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他目的有两个。一个呢，就以色列并不信任叙利亚的过渡政府，他认为过渡政府是一个极端的政府，会对以色列形成安全威胁。所以过去两年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做的事情，就是以色列要用军事行动摧毁叙利亚境内一切能够威胁到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就是以色列认为未来叙利亚过渡政府不管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对以政策，但是在以色列打击之后，你没有军事能力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这是一个。所以他要摧毁叙利亚境内的一切的所谓的战略武器。另外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土耳其的，那么以色列的目标是土耳其不能在叙利亚境内采取新的军事活动，也就是说以色列并没有野心说要把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现在的驻军和军事基地赶走，但是你不能采取新的行动，也就是说不能破坏现状。那么这次他袭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理由就是他发现土耳其要修建新的空军基地，所以以色列说土耳其在改变现状，土耳其采取了新的军事活动。这是以色列在给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活动在画红线。
2: 嗯，关于土耳其的问题我们稍后和您展开说哈。首先说就是他们双方这次谈到了比如说要制止以色列空袭的问题，重启安全协议谈判的问题，这些有没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以后像领土这种比较大的问题有解决的希望吗？就是领土争议
3: 他有可能取得局部的暂时的进展，但是彻底和解是很困难的。现在叙利亚对以色列的要求都是迫在眉睫的，要求以色列立即做的事情，比如第一要求以色列撤军，不能再占叙利亚的领土；第二呢，要求以色列不要再空袭叙利亚的军事目标；第三呢，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叙利亚的国内的事务。当然也希望以色列和那个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境内竞争，这是叙利亚要求以色列做的。那么以色列要求叙利亚做的就是第一呢，要求叙利亚境内不能有任何威胁以色列的战略武器；第二呢，要求叙利亚政府要确保叙利亚境内没有任何团体要袭击以色列；第三呢，要求叙利亚确保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所以双方的要求的差距还是那个挺大的，双方说短期之内达成一个全面和解的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双方也有需要，就是都不想军事行动升级，一定程度上都想维持现状。另外一个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就是叙利亚过渡政府和以色列现在都希望切断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经过叙利亚的这个运输的路线，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所以有可能达成一些局部的和解，但是全面的和解是不可能的。
2: 好，那牛老师，我们说回土耳其的问题，就是加沙冲突以来土以关系是持续恶化的，您觉得这组关系转圜的前景大吗？
3: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过去两年一直在恶化，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也会持续恶化。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土耳其认为以色列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就从加沙冲突以来，以色列是一直在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那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的领土，占领了叙利亚的领土， 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那么以色列还对叙利亚境内的众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包括今年2月28号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土耳其也认为是以色列一系列扩张政策之一。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是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以色列的扩张性的进攻性的措施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短时期之内土耳其和以色列和解的可能性很低，矛盾扩大的可能性很大。就像上一周，那么以色列借口土耳其要那个搞军事基地袭击了土耳其，然后土耳其随后就宣布了对内塔尼亚胡的通缉令，就是这样的事情未来一段时期还会发生。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这几天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受到了多国媒体的关注，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5: 阿联酋媒体阿联酋之声以中国人形机器人打破博尔特100米世界纪录为题报道称，天宫 Ultra 机器人去年夺冠时的成绩是21秒50，短短一年之间成绩有如此大幅的提升，说明中国在机器人动态运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章分析说，中国正将人形机器人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制造业、物流行业和消费市场。巴基斯坦媒体《每日独立报》以“创新加速让中国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题，报道了相继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援引大会官方数据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97%，已经从小批量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应用迈进。文章援引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安德烈斯·凯克塞梅蒂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无与伦比，这些机器人正在广泛融入工业制造、居家养老、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西班牙媒体阿塔拉亚尔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令人欣喜与惊叹。报道提到，本届运动会设计了21项场景应用比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超市、工业、生产等9大领域。文章评论说，这些真实场景应用能够全面检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与操作能力。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青海东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吉林南部、贵州西南部和中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公众请注意出行安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 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

0: 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联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已一同启程前往伊朗。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消息称，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当地时间8月24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头部电商 Ozon 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迪格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遭到打击，引发火灾。该电商平台表示，已开始疏散受影响仓库的员工，部分地区商品已从平台下架，订单被取消或改道处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部以西约63海里处，一艘邮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通报说，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

0: 通事故，造成六人死亡，五人受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4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上任后的首访选择乌克兰基于哪些考虑？欧俄从断联走向有限接触的可能性还存在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关注一组关系哈。我们看到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当地时间的24日访问乌克兰，这是他就任首相之后的第一次外访。那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在伯纳姆上任之后所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那我们就想分析一下啊，就是伯纳姆在这个时候去访问，他基于什么考虑？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怎么说。
6: 伯纳姆他这个时候出访乌克兰啊，而且是他作为新首相的第一次外访，那核心目的呢是为了彰显英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政治支持。那么具体呢说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是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个象征意义啊，我们都知道这个8月24号访问当天啊，正是这个乌克兰独立3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那么这个时候到访呢，会将这个政治支持啊跟这个节日庆典结合起来，获得最大的这种国际关注和象征意义。伯纳姆呢当然非常愿意啊把握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呢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表示出英国政策现在延续性的一个姿态。我们都知道呢，英国这些年来政坛变动频繁啊，这个脱公投以来就换了7个首相。不光是国内的民众对政府没有信心，其实外界呢也同样对英国的政府呢这个执政能力同样不看好。那么相对而言呢，乌克兰呢恰恰是这个英国两大党最具有共识的一个议题。那么如果伯纳姆呢能够借这个机会啊，在这个问题上呢表现出这种政策的延续和稳定，那么实际上呢就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无论是谁啊，无论哪个党在台上，其实大政方面不会变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进一步的彰显英国的影响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英国脱欧以后啊，这个国际地位确实在下降，保守党当时提出的全球英国现在也更多是停留在纸面上。那么工改上台以后呢，抓住了这个乌克兰危机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啊，改善了美国尤其是跟欧盟的关系。借着这场危机的持续延宕呢，当然伯纳姆上台以后还要继续利用这一点啊，来给这个工党呢彰显自己的外交成绩啊，展现大国影响力。
5: 那关于一些具体的点，我们也想展开说一下。因为我们看到有英国媒体报道出来的，说英国企业生产的无人机已经被乌军用于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并且呢被纳入乌克兰过去半年持续扩大的远程作战体系。这个消息在出来之后，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方面也有回应，说英国已经不满足于向基辅提供资金和武器，而是在协助乌军袭击俄罗斯本土，实际上就成了相关行动的共犯，今后将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既然俄罗斯有这样的表态，您觉得伯纳姆此行当中他的立场会是什么样子？
6: 我倒是觉得不会啊，这个英国的立场呢反倒不会有所松动啊，可能还会更加的强硬。因为呢现在呢这个英俄呢在这个问题上正处在一个我们讲说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个激烈对抗的一个状态啊。就在之前呢，这个英国媒体讲说这个乌军现在使用的英国制的这个无人机啊，多次打击了这个俄国的本土纵深目标啊，距离非常远。那么而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呢随后也是指责这个英国成为共犯啊，包括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说俄方有权将这个行为视为英国直接参战。那么实际上呢，双方现在都认为自己处在这个道德正义的一方啊，在强烈的指责对方。 那么如果英国这个时候

0: 在嘴头上输了，那么恐怕里子也没了啊，那么之前的功夫白下了，钱白花了啊，因为这是一个在英国还国内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所以对于伯纳姆来讲呢，他必须要更为强硬的公开回应啊，比如说他讲说100%的支持乌克兰啊，尤其是这个支持立场不会变化啊，不会有任何这个影响。换句话说呢，他这次这个访问基辅这么高调啊，尤其是公开这个宣讲这个英乌之间的要深化国防合作，那么其实本身呢就是对俄方的这种指责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回应了。
1: 嗯，那然后我们看到伯纳姆这次去基辅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共同去主持新一轮议院联盟会议。我们也知道这个联盟是由英法等国去推动建立的一个支持乌克兰的多国合作机制。现在的问题是战争长期化，然后美国的中期选举在临近，那您觉得议院联盟它的议员能做到统一吗？它能独立的承担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吗？
0: 这个议院联盟呢，当时是由这个英国跟法国发起的啊，现在呢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参加，目的呢就是协调呢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并且讨论呢未来这个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这次的这个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去基辅啊，他还有个另一个重要的使命，他就是要跟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德国总理默茨来共同主持这个议院联盟的会议。但是呢，其实呢，这个联盟呢，在关键问题上一直都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分歧啊。比如说，你像乌克兰派驻地面部队，首先意大利跟波兰，他就说我没有意愿派遣啊。所以，这个议院联盟本身它就是一个自由意愿为基础的，那么并不是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所以呢，它不同成员的分歧太大啊，统一性不足。搞这么一个松散的议院联盟，就是因为他不可能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发挥太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一定是有限的和不确定性的啊。那么至少短期内是没法去承担对乌克兰提供的所有安全保障的，因为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啊。更多呢还是要以美国为主导啊，议院联盟呢充当补充角色。其实换句话说的话呢，欧洲人当时搞这个议院联盟本质上就是不想让美俄单独苟合啊，自己上不了谈判桌啊，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桌上的菜啊。但是呢，欧洲人心里也明白啊，自己是没法成为主角的，他最后只能去影响而不是去决定啊这个乌克兰危机未来的解决。所以呢，议院联盟我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只能是一个议院联盟。
1: 嗯，就他非常希望凸显自己的存在感，希望有话语权，但其实呢，美俄近期的关系在做调整，其实欧洲方面也比较被动。那俄方近期是发出西方远程武器纵深打击就等于重大升级的信号，那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是想有动作，但会不会越过了俄方的红线？
0: 越过红线的可能性一直是在这个有的啊。这个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西方对于这个原武器的使用限制，这个底线是在持续的往后退的啊。比如说从这个海马斯到后来的这个陆军战术导弹，从这个坦克到战斗机，再到如今今天这个英国提供的这个无人机，对吧啊。那么英国呢计划还要继续啊，年底之前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那么这个其实这种武装乌克兰的行为已经是一种系统性的啊，它本身就是在持续的啊渐进式的越过这个俄罗斯所划定的这个红线。所以呢，就像俄罗斯之前说指责英国实际上已经啊实际参战了，并非没有道理啊。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啊，这个有限接触的这个情况也是它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尽管呢这个欧俄之间的这个对抗在加剧，但是恢复接触的这种势头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啊。比如说这个像法国啊、意大利这些国家，他就赞成啊设立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特使，为未来的政治解决铺路。美国呢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我不反对你在美国主导的和谈之外呢跟俄罗斯对话。那么俄方呢其实也说过他从来没有拒绝跟欧洲对话。但是问题现在是欧洲内部的分歧太大啊，它的总体态度呢还是对俄比较强硬的。所以拉夫罗夫说的说，你现在欧洲根本找不到任何这个俄罗斯可以跟他进行谈判的人。所以对于欧洲来讲呢，像这种持续越过红线 包括跟这个俄罗斯有限接触，其实这两种趋势实际上是并存的。当然这个欧洲的心理啊很好理解，必须对俄罗斯施压啊，防止俄罗斯进一步向西进，但是呢他也知道他没有这个能力啊，他也不敢也不想跟俄罗斯正面的直接开战，所以呢他就选择了像现在这么一条极为狭窄的像一种钢丝一样的路。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24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一些重要信息。那有记者就约旦国王访华，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影响不断扩大进行提问，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3: 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约关系保持发展势头，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此访为契机，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结出更加丰硕成果，为两国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注入新动力。我们将适时发布关于此访的更多信息，欢迎你保持关注。近年来，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蓬勃发展，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阿关系和中阿集体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我们看到在记者会上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还应询介绍了王毅外长刚刚成功访问印尼的相关情况。
3: 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之间成立的一个新机制，为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五大支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王毅外长和印尼外长成功举行了首次会议，高度评价各领域合作进展，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启动制定双边关系新的5年行动计划。双方同意设立更有雄心的双边贸易目标，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双方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将加快海上合作步伐，推进共同开发进程。双方认为深化能矿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愿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印尼的工业化进程，造福印尼人民。印尼积极评价在印尼的中国企业为当地发展所做贡献，强调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愿为中企提供公正、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这是双方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更大进展。双方将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加强在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反对单边霸凌和强权政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当前世界正处在团结还是分裂、合作还是对抗的十字路口，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加强战略协作，深化团结合作，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印尼合作的成功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 切实将有关机制会议的共识转化为成果，做大做强中印尼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1: 近日呢，我们看到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对此我们听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3: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哈萨克斯坦库洛尔泰选举日前呢顺利举行。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3: 哈萨克斯坦库洛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作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支持哈萨克斯坦走独立自主、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乐见哈萨克斯坦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发展繁荣，祝愿哈萨克斯坦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哈关系，愿同哈方一道努力，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推动中哈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好，那最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我们来听一下。
4: 日前，哥斯达黎加知名经济学家、前政要索利斯在洪都拉斯主流媒体观点新闻网刊发题为把责任推给中国不过是洗手而已的评论文章，说中国的出口成就与经济快速增长本应赢得赞誉与钦佩，以往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被称为日本奇迹，而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则因其经济成就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然而如今中国的成就却常常被西方贴上负面标签，比如中国冲击。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锂电池、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半导体等未来科技领域的全球市场接连取得突破，这一概念又演变成了中国冲击 2.0。 作者认为，从供需角度来看，只有在设定最低价格时才会出现真正的生产过剩，而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凭借极高的生产率和政府的支持政策，中国企业将供给曲线向右下方推移，使许多工业品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带来了三重社会经济影响。首先，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消费者如今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其次，由于能够获得高科技、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第三，西方那些生产率低、成本高昂的产业则难以为继。文章说，面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消费者生活水平提升和应对全球变暖前景的改善，西方政客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反而选择与低生产率的大企业、垄断和寡头集团，以及那些为其昂贵政治竞选提供资金的金融家们站在一起。作者在文章中说，与其一味维护这些利益并将责任推给中国，西方国家不如认真审视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针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作者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也并非靠恪守市场教条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而是通过务实的折中方案。西方没有认真思考替代方案，而是选择了相互指责和经济战。 而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部分反华言论正威胁着世界和平。
1: 好，接下来关注美国政治报网站的一篇文章，谈到今年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

0: 可是关键时期呢，这个总统的幕僚们却纷纷离职。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文章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白宫与国会联络处主任詹姆斯·布雷德宣布离职。 据消息人士称，9月30号将是他在白宫工作的最后一天。目前，布雷德的下一步计划尚未公布。在此之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宣布离职。莱维特是在生完第二个孩子重返工作岗位后决定离开白宫的。离职原因与他母亲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而与此同时，总统的两位关键法律助手也要离职。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白宫特赦律师埃德·马丁将离职，转投私营部门。此前不久，白宫法律顾问戴夫·沃灵顿也宣布了类似的离职消息。文章分析认为，短期内美国总统的多位幕僚离职并不一定会给本届政府带来更艰难的局面，但在这个本就充满变数的时期，美国政府正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挑战，如此多的幕僚离职无疑会给局势增添一些不确定性。 文章认为，无论谁接任，都必须应对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掌控国会的可能性、大量的法院传票、持续不断的中东战事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等诸多挑战。文章援引一位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的官员的话报道说，人们已经看到了形势的严峻性，比如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可能不会再掌控众议院，也不会掌控参议院。 一旦民主党掌控国会，美国总统还可能将会面临国会的严格监督和更多的潜在诉讼。文章援引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的特维特洛伊的话来解释说，找到一个共事多年、不会泄密、工作能力强、忠诚可靠，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并不容易，引入新人需要学习和适应的过程。 不过，政治分析家克里斯·惠普尔在文章中表示，无论这些幕僚离职与否，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来两年情况将会非常糟糕。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pipeline，pipeline 管道。 Oil pipeline 则是输油管道，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英国媒体认为，输油管道扮演的角色将日益重要，对更多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的需求短期内恐难消退。根据估算，一条每天输油量约为100万桶的大口径管道，平均建设成本约为每公里500万美元；一条1000公里长的管道，总造价约为50亿美元。 如果管线需要穿越山区或者其他崎岖地形，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不过，钱只是一方面，新建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严格的环保法规和复杂的审批程序对全球管道建设行业构成了限制。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中国书法。
9: 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

0: 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狗宝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后者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加里巴巴迪指出，贝森特一边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瓦解，所有军工设施被尽数摧毁，核计划也已被埋葬，可另一边美国却对同一个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据悉，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预计将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的施压措施。他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有关用于制造风暴阴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制部件的机密信息，此举是在火上浇油，俄方对此持极其负面的态度。俄军已在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以锁定导弹生产设施的地点并予以摧毁。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据英媒报道，伯纳姆将宣布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对于佩斯科夫的表态，伯纳姆称，虽然俄方发出威胁，但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部以西100多公里处，一艘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当地时间23号，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已使法国沦为以色列罪行的共犯。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病死率为47.9%。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24号说，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超180000人处于避难状态。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 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这座大桥建成于上世纪30-40年代，被当地人誉为英雄之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阻止德意法西斯疯狂进攻，一支南斯拉夫游击队忍痛炸毁了大桥的关键桥体，并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烽烟岁月。
8: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3: 二战结束后，这座大桥恢复了原貌。1969年，根据真实二战历史改编的电影《桥》上映。上世纪70年代，这部电影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几代中国观众记忆深处的银幕经典。
9: 只有7整天的时间，你说什么？7天？我甚至还不能接近那座桥。可是德国军队将在
3: 2025年，作为黑山共和国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由中国企业援建的大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未来，这座历经风雨的大桥将焕发新的光彩，继续承载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资讯有故事，黑山塔拉大桥，银幕内外连接黑中两国的民心之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
9: 停车。Schmidt， 我的望远镜。
10: 是，上校先生。
9: 是这座桥，就是它。
10: 是这座桥，上校先生。
3: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斯拉夫经典电影《桥》的片段。上世纪70年代，《桥》与另外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相继在国内上映，产生空前的反响，时至今日依然留存在几代观众的记忆中。桥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英勇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故事。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曾经风靡大街小巷。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把我埋在山岗上。电影中最终被炸毁一部分桥体，成功阻止德军前进的那座英雄之桥，位于今天黑山共和国北部的塔拉大峡谷上。峡谷长82公里，是欧洲最大峡谷。这座桥的正式名称是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塔拉来自桥下奔流的塔拉河，杜尔杰维查则出自桥头附近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当地人更习惯称这座大桥为塔拉大桥。今年是中国与黑山建交20周年，最近总台记者张颖来到黑山，走进塔拉大桥。盛夏时节，塔拉河谷山清水碧，景色壮美。一座横跨1300米深谷的古老桥梁巍然矗立。在黑山民众心中，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交通枢纽，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近百年来，这座大桥承载着一段关于战争、牺牲与重建的真实历史。塔拉大桥位于黑山北部的杜尔米托尔国家公园内。这座国家公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塔 卡拉大桥架设在国家公园内一条深长的峡谷之上，大桥全长365米，其中主拱跨度为116米，曾代表了南斯拉夫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之一。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11: 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在1938年至1940年间设计建造，是南斯拉夫时期的建筑杰作。建成时，它是欧洲最大的钢筋混凝土桥梁之一。
3: 然而，大桥建成后不久，它的命运就被一场残酷的战争改变了。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塔拉大桥作为连接黑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很快成为军事战略要地。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二战期间在大桥周围发生了很多故事。
8: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故事，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3: 为了阻止法西斯军队利用这条交通要道纵深推进，南斯拉夫游击队决定炸毁桥体的一部分。他们找到参与大桥设计建设的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因对桥梁结构了如指掌，亚乌科维奇选择炸毁大桥最关键的一孔，在阻断德军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整座桥梁。
12: 可惜，真是一座好桥。
3: 不幸的是，炸桥行动后，亚乌科维奇被敌人逮捕。1942年8月2号，他在大桥的桥头被处决。今天，桥头依然矗立着亚乌科维奇的纪念碑。桥头的另一侧还有一座雕像，是纪念南斯拉夫二战民族英雄博日达尔·茹吉奇的。1941年，他在塔拉大桥附近与敌人作战时英勇牺牲。塔拉大桥见证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英勇抗敌的历史。在二战结束20多年后，1969年，南斯拉夫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把这段真实历史搬上了大银幕，电影取名为《桥》。黑山电影资料馆馆长帕夫莱·西蒙诺维奇回忆，这部电影当年在南斯拉夫上映时，观众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斯拉夫战争电影。
11: 桥并非典型的游击队电影，它与南斯拉夫的游击队电影略有不同，借鉴了美国动作片、冒险片和西部片的元素，因此在当时南斯拉夫观众或许会觉得这部电影有些另类。
13: 朱塞佩，在桥拱连接的那根柱子上，靠左边有两个洞，把炸药放进去，祝你成功。
3: 上世纪70年代，桥在中国上映，这部充满悬念和快节奏叙事的电影立即引发巨大轰动。在电影中扮演游击队长绰号老虎的是塞尔维亚演员维利米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他同时还在另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智勇双全的男主角瓦尔特。其实乔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也是同一个人，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两部电影的成功让克尔瓦瓦茨在南斯拉夫得到近乎英雄般的崇敬。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两部南斯拉夫电影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影响。
14: 一个是丰富我们的电视市场，而且对于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当时引入了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罗马尼亚这一系列电影，其实他们的独特的叙事手法，他们的这种阐述故事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中国电影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3: 您知道吗？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其实并不是南斯拉夫歌曲，它源自19世纪意大利北部稻田女工的劳动歌曲。 二战期间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重新填词，成为传唱欧洲的反法西斯战歌。电影《桥》选用了这首歌曲作为插曲，也让它成为中国观众最熟悉的电影旋律之一。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15: 尤其印象深刻的呢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至今呢我们还是能够唱几句的。
3: 总台记者张颖通过采访了解到，
16: 一部南斯拉夫老电影，一首源自意大利的民间歌谣，让藏于黑山峡谷的一座老桥跨越万里山海，住进几代中国观众的记忆深处。站在纪念碑前，荧幕中的英雄故事有了真实的坐标，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而塔拉大桥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电影落幕。
3: 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塔拉大桥按照原貌完成重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大桥恢复的不仅是一条交通通道，更象征着战后生活的重新开始。村民克里亚伊维奇对记者说，
17: 这就是建桥的时候用的钢钉，我出生于1946年，所以我比这座桥小6-7岁，我出生的那年这座桥正在重建。
3: 老人至今还保存着父亲当年参与修桥时留下的钢钉，也留存着一段关于家乡和大桥共同成长的记忆。然而和平并没有持续降临巴尔干，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宣告解体，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动荡。克里亚伊维奇回忆说，
17: 10万迪纳，当时连一张公交车票都买不了，上班的人买不起车票，最糟糕的时候连灯都点不起。
3: 地处黑山北部，连接山区与外界的重要通道塔拉大桥再次承担起特殊使命。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
18: 当时物资流通严重受阻，地处黑山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要道塔拉大桥成了运输物资的战略通道。
3: 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空中打击，战争阴影再次笼罩这片土地。所幸塔拉大桥远离北约主要轰炸目标，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承担交通运输功能。2006年6月，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塔拉大桥，这座二战时期的英雄之桥，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承载着黑山人民对未来的向往。记者张颖在现场介绍说，
16: 几十年来巴尔干风云变幻，南斯拉夫已成为历史，黑山也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时代的脚步在向前，塔拉大桥躲过战火和轰炸，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风和变迁，默默承载着人们对安稳岁月的向往。
3: 然而近百年的风雨也让这座老桥逐渐出现结构损耗，如何在保护历史价值的同时让它继续服务今天的生活，成为黑山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回忆说，
18: 黑山政府没有考虑新建一座桥梁，而是优先考虑并接受了修复现有桥梁的方案，以保护其历史和建筑价值。
3: 2017年，黑山政府启动塔拉大桥修复项目。对于这座承载历史记忆的老桥而言，修复并不是简单的加固和翻新。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塔拉大桥迎来一次意义非凡的焕新。由中国援建的大桥维修项目正在开工建设，将在消除桥梁结构隐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原始风貌，实现历史记忆与交通功能双重延续。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黑合作迈向纵深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工程涵盖大桥病害修复、南北两岸接线道路改造、交通安全设施修复完善、停车场设置等。中国原黑山塔拉大桥修复项目负责人潘洪德表示，在尽量保留原有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大桥进行修复，
19: 这座大桥是黑山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修复的过程中，在其主体结构不动的情况下，要尽量保留原有的历史风貌，采用现代高品质的修复材料对桥进行加固，尽量要做到修旧如旧。
3: 2026年4月20号，随着东歇期结束，工程项目举行复工仪式。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当天在复工仪式致辞中说，塔拉河大桥承载着重要历史记忆与象征意义，修复后的大桥将比之前更加高大、坚固和耐用，不仅将延长使用寿命，也将促进地区发展。大桥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旅游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是黑山与中国友谊的重要象征。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仪式上表示，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关键枢纽，同时也承载着中黑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中国家喻户晓，塔拉大桥成为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科斯坦丁·德拉戈维奇是参与修复项目的一名中企外籍员工，他带着家人来到桥边，轻抚桥栏感慨，这是我童年记忆里的桥，如今由中国朋友修缮，我们满怀感激。修复工程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届时塔拉大桥将迎来新的篇章。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和黑山投资署副署长彼得罗维奇在接受采访时对当地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8: 大桥将改善黑山北部地区的经济，修复将使大桥焕发光彩，大桥本身及其周边地区都将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
20: 中国企业在黑山援建项目本身也推动了黑山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来到黑山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3: 今年80岁的大桥附近村民科里亚伊维奇对总台记者说，把大桥交给中国企业很放心。
21: 大家都说中国企业高速公路都能修得那么好，这座桥交给中国人我们放心，这里的人发自内心这么认为的。
3: 从战争年代的损坏到和平年代的重建，从几代当地人的守护到今天跨国合作的延续，这座跨越近百年风雨的古桥正焕发新的生机。从文化交流到旅游往来，从基础设施合作到民心相通，它正成为连接中黑两国人民的一座桥梁。曾因战争和电影闻名的塔拉大桥，如今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赵芷毅是当地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他向记者介绍，
22: 一年来黑山的中国游客将近会有8到10万人左右，我们旅行社的接待一年大概会在10000人左右，90%甚至说可以说所有的团组都一定会去塔拉大桥。
3: 如今很多中国游客来到塔拉河大桥，找到电影中卡住导火线的那个大桥缝，献上一束花，纪念与大桥一起离去的桥梁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对于许多中国游客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次与银幕记忆跨越时空的相遇。
23: 好朋友再见，
24: 我们这次蜜月旅行特意选择了巴尔干这个地区，然后我们在四国都环游了一圈，然后最后这一站我们是黑山的这个科米托尔这个塔拉大桥，因为我们之前是看过桥那个电影，所以它对我是非常有影响，并且我非常有印象这个桥，然后也是想来一睹它的容貌。
3: 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循着电影来到这里，也让大桥边的餐馆、民宿和旅游服务迎来了新的机遇。一家餐馆工作人员比利亚娜告诉记者，
25: 尤其是对我们餐厅而言，因为我们目前拥有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欣赏大桥的最佳视野，因此我们餐厅总是顾客盈门，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客人。
3: 曾经因为电影结缘，如今因为合作相识，桥上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桥下的两国民众之间。摩尔科是一名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员工，
0: kineskim kompanijama radimo 2014. godine, naš prvi projekat.
2: Od 2014.

0: 开始在中国企业上班，参与修建了黑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项目结束后，我去了另一家中企，我们正在承建布德瓦、蒂瓦特 M2 公路和塔拉大桥修复工程。我很骄傲能成为这些公司的一员。
1: 塔拉大桥修复工程项目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新起点。今年，中黑两国迎来建交20周年，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表示，两国未来将搭建更多的桥梁。
2: 建交20年来，中黑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我们还是要以20周年为契机，不断搭建更多的、更坚实的桥梁。首先呢是绿色发展之桥，第二个方面呢是数字合作之桥，第三个呢人心相通之桥。民心相通呢是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民意基础。
1: 跨越峡谷的塔拉大桥也在岁月中跨越了国界，今天它见证着中黑合作不断向前，也见证着两国人民越走越近。黑山议会副议长米尔萨德·努尔科维奇表示，塔拉大桥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3: 正如电影《桥》让这座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样，中国政府援建修复的这座桥也将成为永久的历史见证。今天它把黑山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紧密相连。
4: Možemo reći da ovaj most spaja i narode Crne Gore i narode Kine.
1: 桥下河水奔流不息，塔拉大桥的故事依然在继续。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青海东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吉林南部、贵州西南部和中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公众请注意出行安全。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他们说
6: 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联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已一同启程前往伊朗。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消息称，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当地时间8月24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头部电商 Ozone 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迪格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遭到打击，引发火灾。该电商平台表示，已开始疏散受影响仓库的员工，部分地区商品已从平台下架，订单被取消或改道处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部以西约63海里处，一艘邮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通报说，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该机构当天发表公报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据希腊媒体报道，希腊已将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调动部署至克里特岛，以保护岛上的苏达军事基地。该基地经常为美军使用。 23号，莫桑比克北部南普拉省纳卡拉维利亚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37岁斩获菲尔兹奖，他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1: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的数学旅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与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玉、王红两人都曾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说：“
2: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正式的开始进入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菲尔兹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红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红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0: 在菲尔兹奖揭晓后，总台记者以网络连线的方式对邓玉进行了专访。37岁的他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3: 得了这个奖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工作、学习对你的影响有什么吗？
1: 还好吧，就是除了媒体之外，其他的就是因为我知道中国社交媒体上感觉很爆炸性的这个内容，但是就是数量也是，但是我自己的话还行吧。
3: 我看到一个网友留言的一个最有趣的留言，就是说，他说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事儿啊？他不能理解，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研究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呀？
1: 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包括数学，它是一个理解世界方式啊。那么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包括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于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0: 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玉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稀薄气体的应求动力学严格推导玻尔兹曼方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玻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解决了通常所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3: 我尝试着理解一下，我并且查了一些像这个 AI， 它辅助我理解这个问题。就好像气体消散是在宏观世界是不可逆的，汉语说叫覆水难收，意思就是一旦出去了是不可逆的，时间流逝永远不可回来，这是宏观世界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在微观世界，如果按照牛顿的理论来说，最小的原子它是可逆的，那也就是说微观世界的可逆和我们宏观世界所感受到的覆水难收这种不可逆，这是两回事儿。但是你要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用数学说明它们是能连接得上的，实际上你做的是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这个其中很关键一点，必须要就正面 面对这样一个可逆到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证明的主要的

0: 一个贡献的其中之一呢，也是说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东西。
1: 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谢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味觉的问题。第六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怎么撞都能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比如宏观流体流起来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
2: 120多年数学家都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能解决出来呢？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023年20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别人讨论嘛，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023年我们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
2: 对，就是说你的研究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了，到这个一个阶段正好可以匹配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0: 对，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1: 2023年初，邓玉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助理教授马肖组成三人团队，正式开展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三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狭义版本。
2: 当你发现我能用这套工具把这个问题解开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你想到100多年都没有人做到，我做到了，那个时候是会很兴奋吗？
0: 可能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精疲力尽了。
2: 就是为什么解数学题也会解得精疲力尽？
0: 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包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一个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太疲劳，后来也只写完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是。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1: 获得菲尔兹奖之后，邓玉走进大众视野，人们留意到这位青年数学家兴趣广泛，除了数学，他还喜欢游戏、动画、围棋、诗歌。年少时距离职业围棋赛道仅有一步之遥，至今仍保持着下围棋的习惯。
3: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1: 邓玉不仅喜欢诗歌，还长期坚持旧体诗词创作。
2: 一般都说是人在这一方面做得好，他就会把这个方面做到极致，但是你不仅这个数学好，你这个背古诗词，甚至写古体诗。
0: 其实我对这个诗词感兴趣，其实就是本科的时候为什么感兴趣呢？我感觉也没有特别原因，觉得有点意思，然后可以试着写一写，就是其实主要就是完完全全是自娱自乐的事情。
2: 你喜欢它什么？就它和数学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0: 比如说从这个格律的这个诗词角来讲的话，它有一种就是 就是从这个音韵的角度，从这个节奏角度，它都是有一种美感吧。就是可能就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也可以也是一种抒发你那些想法的工具。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写点东西啊，可能能够调节心情，或者说是转换一些转换思维方式。
2: 我们只能体会到这个诗词的美，但是你两种美都能体会到，是两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美？
0: 不太一样吧，不是很好描述。就是从数学角度来讲，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一方面从这个物理来讲它能够描述现实世界，一方面的话从数学来讲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精确或者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就可能这个所谓美感可能从这方面来讲的吧。这个具体来讲真的我觉得可能有点不是很好描述。
2: 你的放松和娱乐我看还有这个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喜欢。
0: 是
2: 的。你会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儿吗？
0: 没有啊，没有。我觉得看一集动画20多分钟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
1: 邓玉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与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玉连续2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玉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2: 表现出比别人高出很多的这个能力，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0: 就是到 I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你说I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
2: 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影响？
0: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我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
2: 享受学数学的什么？
0: 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就是当时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这一年我就是一边就是学一点就是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最近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因为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我从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1: 2007年，邓玉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10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5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2: 在北大学了2年之后，就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去读书了，这个转变是为什么发生？
0: 这个实际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当时 MIT 他会想要招一些有竞赛背景的学生，另外一方面从我们这边来说的话，就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段出国经历，然后就是体验一下，至少是当时就是我只是做这样一个选择吧，这选择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1: 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玉用了16年时间，逐渐把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2: 你完全是按照一直是在自己喜欢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才去研究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0: 确实是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我要去做。
2: 什么我感兴趣，什么我不感兴趣，那你一定是有你自己评判的标准，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2: 对于数学研究者来说，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一件艰苦的事儿，还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儿？
0: 哎，其实都有。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做过的，但我觉得这方面本身来讲，你在考虑这样，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1: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玉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也第一次变得具体。
2: 恰巧那个时候有这个跟现实世界有接触的金融行业的这种职位来找到你，你考虑过没有？
0: 考虑过，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别的。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后来就没有再考虑过这个事情。
2: 你在追求你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的时候，你会考虑到现实生活的一些实际吗？比如说挣多少钱，比如说我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会不会有改善，这些你都会考虑再进去吗？
0: 当然会考虑。
2: 那如果当这个金融机构来邀请你的时候，那我估计收入会比你做研究要高出很多吧？那为什么不去考虑呢？
0: 因为这不是我优先的事项吧。我优先事项首先是我觉得还是我希望做数学。如果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我可能会去考虑做别的。但是我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想希望继续做数学。
1: 2018年，邓玉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和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在另一个相关问题中逐渐发展出一套新方法。几年后，马肖加入合作，这套从其他问题中生长出来的工具最终遇上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2: 你能走到今天，能把这样的一个难题解开，你觉得天赋在里面占多少分量？
0: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东西的话，你是真正去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
2: 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会觉得痛苦，还是觉得我为了这些，这就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生活方式？
0: 肯定是有痛苦的时候啊，但是这毕竟是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乐意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一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就是说就是当然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1: 在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4: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的时候，找出个正确的方向。
1: 对于邓玉来说，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把他带到这里，菲尔兹奖，这也只是他数学里程的一个标记。
2: 一个数学研究者来说，这个奖你获得了，你的学术地位会不会在业内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你的学术生涯，包括你以后研究课题，会带来什么变化？
0: 肯定是 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对我的研究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可能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
2: 你怎么掂量你自己做这件事儿？
0: 确实是从这个数学来讲、物理来讲都是非常重要问题，然后我们能够在上面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至于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或者说是将来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度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者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2: 你接下去还会有新的课题、新的目标吗？
0: 新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最近感兴趣的一些这个量子场论的问题，包括概率方向 PD 的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希望能够再做一些更好的东西吧。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imate changeClimate 气候 ，climate change 则是气候变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体育赛事。文章写道，由于法国西南部山火肆虐，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最后时刻更改了比赛线路，这一干扰也成为了越来越多。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迫使体育赛事做出调整的又一个例子。今年的世界杯上，国际足联首次在比赛中强制设置三分钟补水暂停。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带顶棚的体育场。今年6月，一级方程式赛车奥地利大奖赛允许赛车选装冷却系统。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成本，在一些情况下最终可能转嫁给观众。
8: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3: 咿咿呀呀
12: 学说话声嘛。
13: 希望
12: 当洒水车
13: 奏着
12: 兰花草那首歌，
1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2: 就会很开心。
1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1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6: 让我安心。
1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 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后者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加里巴巴迪指出，贝森特一边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瓦解，所有军工设施被尽数摧毁，核计划也已被埋葬，可另一边美国却对同一个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据悉，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预计将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的施压措施。他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有关用于制造风暴阴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制部件的机密信息，此举是在火上浇油。俄方对此持极其负面的态度。俄军已在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以锁定导弹生产设施的地点，并予以摧毁。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据英媒报道，伯纳姆将宣布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对于佩斯科夫的表态，伯纳姆称，虽然俄方发出威胁，但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布以西100多公里处，一艘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当地时间23号，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已使法国沦为以色列罪行的共犯。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病死率为47.9%。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24号说，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超180000人处于避难状态。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2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朱桓一家和李夏。陈忠实先生在他的散文《拜别朱桓》中这样写朱桓：一袭嫩白，柔弱无骨，在稻田里植竹是优雅的，起飞的动作是优雅的，掠过一齐齐稻田和一座座小丘，飞行在天空是优雅的，重新落在田埂或树枝上的动作也是一份优雅。这个鸟儿生就的仙风神韵，入得人眼就是一股清丽，服人心垢。头顶一抹丹红，长长的紫黑的喙的尖头竟然是红色，两条细长的腿红色惹眼，白色的翅膀的内里却是红色，像是白面红里的被子，通体嫩白中点缀着这几点丹珠，凭想象竟可以勾勒它的美妙了。这是老先生写在2000年初的散文，那时已经离第一次发现朱桓过去了20年，从五根羽毛到建立保护基地过去了两代鸟语者，朱桓也逐渐走向了大众的视野，以他优美的样子。2007年3月，经国家林业局，也就是现在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陕西省在宁陕县启动实施朱桓野化放飞试验和再引入工程，与26只人工饲养的朱桓一起到达宁陕的还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他叫李夏。在此前的播读中，我们已经为您讲述了李夏与一家朱桓的故事。编号375的是一只2005年出生的朱桓，他一出生见到的就是饲鸟员，靠人工繁育出生的他并没有从自己的父母那儿学习到野外生存的技巧，被放飞到宁陕野外时他才是一只2岁的宝宝，让李夏操碎了心。后来375长大了，谈恋爱了，朱桓被称为爱情鸟，一生只一个伴侣，至死不渝。2008年3月，375和编号为082的朱桓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你看这张图，是082从地面上衔了一根树枝飞到树上去了，然后375从他嘴里接过树枝，在他们选好的地方开始筑巢了。后期082还会找一些干草回来做软装，让他们的家更舒服。李夏分享着珍贵的照片，如享至宝，他是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也就在375和082的爱情尘埃落定之时，李夏也遇到了自己的命中天女。他们常一起在田野奔跑，追踪着朱桓的飞影。爱总是让生命充满活力，两份爱情诞生于秦岭南麓的古老田园间，相互映衬着。朱桓美丽、温柔、内敛、坚韧，对配偶、家庭和子女极其负责。从朱桓身上，我感受到了无穷的力量，他们也为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李夏说，朱桓的灵在于2点。第一，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高，他不会在肮脏的地方苟且偷生。第二，对家庭、对爱人有着强烈的责任心。2008年3月15号，375终于生下了他的第一枚卵，这可让李夏激动坏了。一连几天他都集中观察，连女友到来时都不敢打招呼，两人只是眼神交流，在望远镜里感受着朱桓一家的喜悦。082是一位值得依靠的伴侣，在那几天他并没有四处游玩，而是静静地守在375的身边，还用他的嘴轻轻梳理着375头上的羽毛，像温柔的安抚，又像是因为即将升级做爸爸而难掩开心。我们也结婚吧，女友点点头，眼里噙了泪珠，那是幸福。
李夏与女友也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生命、爱情与自然在这一刻完美交汇。婚礼当天，李夏仍然放心不下即将破壳的两只朱鹮宝宝，专门还抽出时间跑到树下去观察。随后的日子里，375和082开始了长达28天的轮流孵化。在这段时间里，有烈日灼晒，有暴雨狂风，更有猛禽袭扰。可是朱鹮夫妻俩雷打不动，一切的付出都是为了让孩子顺利破壳。终于4月13号，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壳了。见证生命的诞生是令人激动的，李夏忍不住流下了不轻弹的男儿泪。他说，当时恨不得自己就是那只小朱鹮，把生命融入他们之中，去感受他们一家浓烈的亲情。李夏拿出了当时拍的照片，只见孩子仰头看着妈妈，375则低头看着孩子，似乎有充分的眼神交流。可是大自然是美丽的，也是残酷的。野外生存的朱鹮，尽管有人类的追踪和保护，却也时常遇到危险。而接下来发生的事，真正令李夏感到了生命的不易和沉重。4月27号，一条蛇突然出现在了这一家巢穴所在的树干上，并慢慢爬向375。等他发现时，毒蛇已经在他眼前，他惊慌失措地大叫，但又很快冷静下来，试图用嘴去啄蛇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并不奏效。贪婪的毒蛇怎么肯放过到嘴边的美食？375不由得起身，在空中不停地盘旋哀鸣。李夏发现这个情况后也很焦急，他试图往树上爬，可是树木高大又粗壮，他爬到一半手就磨出了血泡，体力也跟不上了，哧溜溜又滑了下来。越焦急越是爬不上去，他赶紧去叫人。闻讯赶来的人们以搭人梯的方式用一根长竹竿把蛇挑了下来，只可惜为时已晚。375的第一个孩子已经被蛇把整个头部都吞进去了，巢穴里只剩下了两只宝宝。人们陷入了悲痛，盘旋在上空的375久久哀嚎，那声音李夏永远都不会忘记。救援的人们走了之后，只剩下呆呆的李夏。正在这时，082回来了，他看见这一幕非常激动，误以为是李夏伤害了自己的家人，愤怒的082不断地啄着李夏，悲伤与委屈此刻在他们俩的心中撕扯，都只为那还没学会飞翔的宝宝。李夏说，也许是375在埋怨他，082在误会他。总之从那以后，只要他出现在观测点，无论这夫妻俩中的哪一个看见他，都会飞下来驱赶他。082甚至还会用爪子抓李夏的头，要不然就是从地上捡起树干丢下来打他。大自然对每个生灵都是平等的，给你阳光、空气，也给你危险、苦难。但生命之所以令人敬畏，就是因为我心不悔吧。李夏知道，短时间内他们之间的误会算是解不开了。那段时间他在监测点观察时，就像是打游击一样，打一枪就换个地方。好在40多天之后，活下来的那两个孩子都顺利地飞上了自由的蓝天。小朱鹮冲向蓝天的那一天，刚好是个大晴天，阳光照着他们柔软的翅膀，李夏久久地仰望着他们远去。对于这两只小朱鹮，375和082并没有因为痛失长子而格外溺爱，
他们依旧采用逼着孩子独立的传统教育方式，让两个孩子学会了在野外生存。李夏说，父母还会喂他，但不是说小朱鹮想吃就能吃的。父母会尽量饿着孩子，通过饥饿的这样一种方式，逼迫孩子自己到适合觅食的地儿去找吃的。李夏还说，朱鹮的这种育儿方式，他现在也用在了自己孩子身上。李夏的相册里有一张他特别珍视的照片，那是这朱鹮一家子的合影，那边一只小的，这边一只小的，这也是我现在仅存的一张他们家的全家福了，可惜少了一只老大。但悲剧并没有在此刻画上句号，野生动物虽然现在在全社会的努力下被保护了起来，可是野外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人类完全可控的。大自然的残酷是朱鹮的野外放飞工作所必经的难关。2010年的一天，李夏突然发现082长达15个小时没有回来。按照常理，朱鹮夫妻会轮流出去找吃的，绝对不会出去这么久。375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似的，时不时站起来往远处看一看，发出低声鸣叫，呼唤自己的丈夫。但奇迹并没有出现。到了当天下午5点，孩子们都已经饿得不行了，375也坐不住了，飞出了巢穴。也许他是冒险去替孩子们找吃的，又或许是放心不下丈夫。半个小时以后，375狼狈地回来了，只见他浑身都是泥，原本高贵优雅的形象荡然无存。生活对谁又是容易的呢？从那以后，375就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不仅要护卫投食，更要教他们生存能力。375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李夏说，他好几次都想人工干预，可是这批放飞在宁陕的朱鹮本来就是要做野化的，否则就削弱了他的野生能力。大自然才是朱鹮真正的家。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按下想要帮助这个坚强的母亲的想法。我只能尽量观察着，不要让蛇、老鹰或者是人来干扰他独自抚养后代。从375的身上真的是让我看到了，无论是人类的母亲还是动物的母亲，同样有着让人敬佩的伟大的母性光辉。后来人们在一处草丛中找到了失踪很久的082，他的尸体都已经腐烂了。2011年，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是伟大的母亲375独自把他们带大的。也许他无助过，哭泣过，却唯独没有放弃过。那一年，爱情再次降临在这只美丽的朱鹮身上。375吸引了众多的追求者，他们为他

互相打架，头破血流，把我都看笑了。最终三七五寻找到了一个新的配偶，这是朱鹮群体里非常罕见的行为，而这段爱情持续了十年。在这十年里，李夏依旧做着野外监测的工作，依旧奔跑在田野中，只不过他有了儿子。儿子经常跟着爸爸去看朱鹮，也会用稚嫩的声音信誓旦旦地说，爸爸，我以后长大了也像你一样保护朱鹮。原本生命就是这样，失去、寻找、得到，循环往复，在爱与痛中次次升华，也许如夏花热烈，也许若秋叶悄然。2021年，三七五和现任丈夫又做了一个巢。在快完成时，三七五在一次外出后没有返回，只有丈夫一只鸟孤零零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青海东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吉林南部、贵州西南部和中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公众请注意出行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 中国剔除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剔除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3: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连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已一同启程前往伊朗。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消息称，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当地时间8月24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头部电商 Ozone 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迪格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遭到打击，引发火灾。该电商平台表示，已开始疏散受影响仓库的员工，部分地区商品已从平台下架，订单被取消或改道处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部以西约63海里处，一艘邮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通报说，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该机构当天发表公报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今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据希腊媒体报道，希腊已将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调动部署至克里特岛，以保护岛上的苏达军事基地。该基地经常为美军使用。23号，莫桑比克北部南普拉省纳卡拉维利亚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

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即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朱桓一家和李夏。2021年，三七五和现任丈夫又做了一个巢。在快完成时，三七五在一次外出后没有返回，只有丈夫一只鸟孤零零回来了。他也没有继续做巢，只是在即将盖好的巢边一直等待着，苦苦等了一个星期。李夏感到越来越不祥，去田野四处找寻三七五。虽然他恨过他，却也原谅了他，他们已经相伴了14年，可是再也没有找到。如今又是很多年过去了，三七五依旧没有回巢，她的丈夫也没有再等下去。那个本来已经快做好的巢被狂风暴雨撕拉的至

只剩下一点痕迹。也许三七五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他的甜蜜、悲哀、无奈和洒脱。既然来自大自然，那就让它归于大自然。这只朱鹮的一生中共产了50枚卵，孵出30多只幼鸟。相伴14年，早已成了家人。有人让李夏为三七五办个小小的葬礼，李夏没有回应，只是继续拿着望远镜踩着泥土去田野追朱鹮。头上时不时盘旋着新生的幼鸟，8岁的儿子跟在他身后。李夏说，人类在保护动物这件事上总是充满怜爱的，想为他们创造出什么。其实朱鹮也好，万物也罢，它们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早已有自己的生存法则。14年时间，行走了15万公里，见证了38个朱鹮家庭成立，守护了30多只朱鹮的生死离别。这就是李夏，而那些神仙一样的鸟儿，挥舞着自己粉红色的翅膀，在默默水田上起舞，凝视远方。或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身后有一群人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注视着他们。他们的身后草色茂盛，金黄的水稻沾着秦岭南路的雨水。忽而天又转晴，阳光乍现，那远去天边的鸟儿驮着霞影，闪烁着生命的光芒。

接下来为您阅读本书的一篇走笔，陆宝忠眼里的朱鹮守护者史东畴。为了写过秦岭而进行采访时，我一不小心把一些逝去的光阴碎片捡了回来，触动了一些人的回忆。在即将完稿时，我认识了汉中洋县的一位女画家杨霞，她从小与朱鹮结下了不解情缘，多年前辞去公职，专门去画朱鹮。刘荫增、陆宝忠两位老先生也与她相熟，在她的推动下，陆宝忠老师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他说自己无比怀念已经去世的一位朋友，那就是为朱鹮保护做出巨大贡献的史东畴先生。如果再不写他，他可能就被遗忘了，因为他已去世多年。陆宝忠老师托杨霞女士送来了这篇文章，我读后热泪盈眶，故此特意将陆老师这篇文章附在这个章节，并向已经远去的史东畴先生致敬。以下为陆宝忠老师的原文。在漫长的木环路上，有好多事都是恰逢其时，恰逢其人，有些遇见是必然的。史东畴先生是值得我们木环人尊敬和难以忘怀的老一辈动物学研究者，是20世纪中国朱鹮研究界的一位资深专家。他与朱鹮的结缘定格在1986至2001年这段难忘的岁月里。退休不久的他因病去世，如今已20多年。他的名字近年来虽不曾被人过多提起，但作为老一辈资深朱鹮研究者，他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木鹮人的心中。他和曹永汉共同编著的第一部朱鹮专著《中国朱鹮》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1985年10月的一天上午，在洋县林业局的会议室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林业厅特派张哲林女士代表陕西省林业厅向在座的人们宣布，经林业部与陕西省政府同意，朱鹮的科研工作由西北边

濒危动物研究所承担，具体工作由史东筹同志负责。此刻我想起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因为虽说在发现朱鹮后的几年里，身居北京的刘荫曾老师会常到洋县，甚至蹲守在朱鹮发现地姚家沟，为朱鹮的保护工作领航指路，但毕竟路途遥远。加之刘荫曾先生完成全国朱鹮大调查之后，科学院对他已另有任命，因此当时急需一个能长期在朱鹮保护科研方面带头的人。担受此重任的史东筹先生先向大家点头微笑，然后说，我知道最近几年里刘荫曾先生带领大家已经干了很多有关朱鹮的工作，但目前朱鹮依然处于濒危阶段，保护研究的担子很重，我这次来就不走了，以后要和大家在洋县一起把朱鹮的事干好。史东筹先生1939年出生，当年他来洋县时46、7岁，年富力强，在西北动物学界已经是颇有名气的鸟类学专家了，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叫他史老师。史老师瘦高个儿，大眼睛，衣着朴素，穿一身咖色半旧的中山装，略显斯文，不是很强壮，但特别精神。一副挂着链子的近视镜，不是挂在胸前，就是架在鼻梁上，俨然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自从史东筹先生进驻洋县，朱鹮的保护研究便开始了。初到姚家沟，他就把一架看起来有点神秘、有些笨重的黑色大炮筒一样的望远镜架在了姚家沟观察点门前，成为朱鹮研究的新象征。顺着这架望远镜的镜头向上看，可以看到朱鹮的巢；向下看，正好是一片朱鹮常常觅食的水田。这架望远镜如果还在，我感觉放在未来的朱鹮博物馆里是再有意义不过的事了，因为它是我们看到的野外观察研究朱鹮的第一架大型单筒望远镜，其重量足足有30-50斤。因1985年姚家沟朱鹮先后产下了9枚软壳蛋，当年没有成功孵化出朱鹮小宝宝，成为刚刚介入保护研究工作的史东筹先生的新课题。对富有经验的史东筹老师来说，他感到有点诧异。他告诉我们，软壳卵在自然界很罕见，它出现在朱鹮这么珍贵的鸟群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告诉史老师，去年秋天已经在朱鹮觅食的水田撒了一些石灰粉，以增加水中钙的含量。石老师听了点头微笑，似乎有些认可我们的做法，但他又稍稍沉默之后说，看来还应该在朱鹮营养需求或者环境因素方面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可眼下朱鹮已经开始筑巢，即将进入产卵期，姚家沟偏僻封闭，水田面积小，对繁殖期的朱鹮而言，食物是关键，要继续加大人工投食量，而且必须赶在朱鹮产卵前的半个月进行投食。3天后，100多斤的鲜活泥鳅被运到了姚家沟。3月30号，姚家沟的朱鹮开始卧巢。大家知道朱鹮产卵了，可卵是否正常，大家只能期待着。几天后，观察员陈友平从望远镜中看到一枚在巢中滚动自如的卵。20多天后，巢中成功繁育出一只独生子，个体很健壮。这样的结果还不能说明软壳卵的真正成因。当年秋天，史东筹老师对朱鹮的正常卵和软壳卵进行超微结构和成分分析，确认软壳卵的出现与污染有一定关系，这一分析结果为朱鹮的保护敲响了警钟。朱鹮年复一年的繁殖，种群数量增加，
参与繁殖的猪

0: 环也随之逐年增加。1987年，朱环潮区已经发展到四处，史东畴老师已不仅仅是蹲守在姚家沟了，他和大家又往返于三岔河、团山河、古牛坪这些新的潮区之间，关注着每个潮区的环境特征，关注着朱环种群的发展动向，并从中寻找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作为基础性研究资料。他告诉我们，要把野生朱环孵卵、晾卵、育雏、雏鸟生长发育，以及天敌、寄生虫等对朱环的危害等情况搞得清清楚楚，以便让野外保护和人工饲养繁育工作人员来借鉴。研究工作中，史东畴老师的态度十分严谨，非常重视细节，力争做到万无一失。比如，我们只要接触朱环的卵雏，就必须戴上专用手套，并要小心翼翼，不能因操作不当而影响卵雏的正常生长发育。这些虽细微却不能忽视的专业常识，我们至今依然铭记在心。史东畴先生来洋县时，还带着一名年轻的助手，叫于小平，看上去一副书生气。我们很快就知道了，他是兰州大学动物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刚开始，老师安排他在阳县、勉县对鹿类繁殖进行观察研究。这里说的鹿是白鹿的鹿，不是梅花鹿的鹿。并且老师还要求这位高材生要连续三个月不能回家。我们后来才明白史老的良苦用心。对白鹭繁殖生态进行观察，其实是对朱环的伴生鸟类的研究。正所谓严师出高徒，跟随史东畴先生研究多年朱环的于小平，后来已经成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国家级动物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回首过往，发现最清晰的脚印往往印在最泥泞的道路上。1991至1999年，朱环种群数量的提升处于瓶颈阶段。当时，朱环自然种群数量增长缓慢，天敌危害防不胜防，人工饲养刚刚起步，大家都还没有经验，面对着巨大的挑战。无论是野生朱环还是人工饲养的朱环，每增加一只个体都显得至关重要。史东畴老师的压力很大，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因为那段时间也正好是他的两个小孩读初高中的关键时期。可是他哪有精力和时间回西安去照顾他们？在他的心中，除了朱环还是朱环。一年中 80% 的时间他都住在阳县。每年的春夏季，他白天和我们奔赴在三岔河、团山河、古牛坪、穆家河、白火石沟这些老的朱环潮区。到了秋冬季节，他起早贪黑的跟踪调查，足迹踏遍了朱环游荡区粤东地的每一个角落。八里关、四郎、关地、铁河、花园以及汉江以南的黄安、小江、草庙等地，无处不留下他的脚印。哪怕顶风雨、冒严寒、踩泥泞，只要每天能见到朱环，特别是能见到大一点的朱环群体，他的脸上就会露出笑容。到了饭点儿，有地方歇脚，能在当地老乡家混顿饭吃，就感觉很幸运。喜欢吃面食的史东畴老师常常是只要有一碗燃面就会被香得冒汗。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Inspiration and Action Award goes to Zhejiang and citizen of Zhejiang Province, Qiu Li Jin.
2: 这乡农民邱立琴没想过。

0: 能站在联合国的颁奖台上。
1: 我是裘丽琴，来自浙江省的一个农村。15年前，因为家里的厨房呢没有污水管网，村里们也没有垃圾箱，河道呢受污染，又黑又臭。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使我们的村庄变成了一张亮丽的明信片。
0: 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群众。
2: 每个周末都可以吸引到很多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观光打卡。
3: 现在我们农村里人大家的幸福指数一直在提升。
0: 千万工程不断升级，更多美丽乡村的画卷徐徐展开。
4: 这里既保障了就业，又有如此美丽的景色，真是太神奇太美好了。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Pipeline， Pipeline 管道。 Oil Pipeline 则是输油管道。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英国媒体认为，输油管道扮演的角色将日益重要，对更多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的需求短期内恐难消退。根据估算，一条每天输油量约为100万桶的大口径管道，平均建设成本约为每公里500万美元，一条1000公里长的管道总造价约为50亿美元。如果管线需要穿越山区或者其他崎岖地形，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不过钱只是一方面，新建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严格的环保法规和复杂的审批程序对全球管道建设行业构成了限制。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7: Was a dream，
1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7: 10 years ago，
1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9: 没什么大愿望。
1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1: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6: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8: 你是妈妈。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9: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29: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后者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加里巴巴迪指出，贝森特一边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瓦解，所有军工设施被尽数摧毁，核计划也已被埋葬，可另一边美国却对同一个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据悉，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预计将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的施压措施。他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有关用于制造风暴阴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制部件的机密信息，此举是在火上浇油。俄方对此持极其负面的态度。俄军已在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以锁定导弹生产设施的地点，并予以摧毁。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据英媒报道，伯纳姆将宣布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对于佩斯科夫的表态，伯纳姆称，虽然俄方发出威胁，但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布以西100多公里处，一艘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当地时间23号，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已使法国沦为以色列罪行的共犯。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病死率为47.9%。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24号说，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超180000人处于避难状态。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和约旦位于亚洲东西两端，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约旦佩特拉古城就是古丝绸之路商贸枢纽，见证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相知相交。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走进约旦，领略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独特魅力。约旦的佩特拉古城

0: 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也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名片。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云翔走进佩特拉，感受这座穿越2000多年岁月依然屹立在沙漠深处的古城。
1: 在地球上最干燥的沙漠峡谷中，隐藏着一座宏伟的古城。1812年，瑞士探险家伯克哈特孤身闯入沙漠腹地，在当地贝都因游牧民族的引领下，他来到隐匿的入口，走过宽度最窄只有1米却蜿蜒长达1.5公里的狭长走廊蛇道。蛇道的尽头通往人类建造史上最惊人也是最神秘的地方，那就是佩特拉。

0: 卡兹尼神殿是佩特拉古城的核心，也是这里最宏伟的建筑。卡兹尼呢，在阿拉伯语里面是宝藏的意思。这里宽30米，高40米。发现至今200年，许多考古学家都惊叹于这座神殿背后的工程学巧思。
1: 在贫瘠荒凉的沙漠，修建这样一座宏伟建筑，怎么看都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佩特拉的建造者们则另辟蹊径。卡兹尼神殿并不是以传统的方式由地面向上建造，而是从上而下，从悬崖岩石中凿刻而成。卡兹尼神殿的位置规划巧妙，悬崖一侧的天然轮廓形成一条狭窄通道，通往神殿的最顶端。以这里为起点，建造者们顺着岩面挖掘，凿去粗糙崖面，形成一块平滑的施工平面。直到这里，建造者们才刚刚开始大显身手。他们重新爬回神殿顶端，用手中的原始工具一丁一点地开凿佩特拉松软的砂岩，精心雕琢。如此浩大的工程持续多年，卡兹尼神殿的结构方才逐渐显现，宛如放下一大块石造帘幕，逐渐展现出幕后隐藏的杰作。这项巧夺天工的伟大工程，其背后的工程师是阿拉伯游牧民族纳巴泰人。公元前6世纪，纳巴泰人从阿拉伯半岛来到这里，之后建立王国并定都佩特拉。公元前2世纪，纳巴泰王国达到了全盛时期，版图最大时甚至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佩特拉位于亚欧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塞，更是丝绸香料贸易的必经之地，因此这座城市一度闻名于古代世界。无论何地，甚至远至中国，只要有骆驼商队、贸易团体，人们都听说过这座神话般的石头之城。
0: 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佩特拉也开始逐渐的衰落。公元6世纪的几场大地震呢，更是摧毁了城中大部分的建筑。因此，当100年后阿拉伯人来到这里之时，佩特拉已经变成了一座废弃的空城。
1: 随后的1000多年，佩特拉逐步被世人所遗忘，直到19世纪，探险家的发现才让这座隐匿千年的古城重见天日。如今的佩特拉已经成为中东小国约旦最重要的一张历史名片，每年都能吸引高达50万人次的游客来此参观。令我震惊的事物存在于东方风土之上，玫瑰红尘见证半数岁月长河。这是英国诗人约翰·威廉·伯根在游览佩特拉后写下的赞叹诗句，也让佩特拉有了玫瑰古城的别名。经历2000多年的岁月，佩特拉虽然表面已有风化痕迹，但仍难掩其宏伟之姿。玫瑰红尘仍旧矗立在沙漠之中，向往来的人们默默诉说着繁华衰落和岁月更迭。
2: 在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不用学游泳也能轻松漂浮的奇妙体验，每年吸引着大量游客。而以天然矿物泥为代表的死海护肤产品也远销全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云翔走进约旦死海，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如果有一个地方不需要任何的游泳技巧就能让你轻轻松松地漂浮在水面上，你会不会想来亲自试一下呢？这里就是约旦的死海。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死海这个名字都会以为它是一片大海，事实上死海并不是海，而是一座位于约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交界处的内陆盐湖，也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这里的湖面海拔约负434米，是地球陆地上的最低点，因此也被称为地球的肚脐眼。死海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极高的盐度，由于湖水中的盐分和矿物质含量远高于普通海水，人体密度难以下沉，因此几乎每个人都能轻松漂浮。这种世间独有的体验也让死海成为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死海湖水富含镁、钾、钙等多种矿物元素，而湖底沉积着厚厚一层天然矿物泥， 来到这里，不少游客都会把全身涂满死海泥，但泥将自然风干后再冲洗干净。这种天然矿物泥不仅成为旅行中的特色体验，也让死海赢得了天然 SPA 的美誉。
3: 死海护肤品店店员叶海亚、阿布、石卡尔，有皮肤病的人可以使用死海产品，即使正在接受治疗也不会产生副作用。本身没有皮肤疾病的人使用死海产品同样能获得积极效果。
1: 围绕这些珍贵的自然资源，约旦逐渐发展起特色鲜明的健康产业，从矿物泥面膜、身体乳、洗护用品到天然浴盐、护肤精华，琳琅满目的死海护肤产品不仅遍布约旦各大商店和机场免税店，也远销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约旦死海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熟悉的品质标签。沿着死海一座座国际品牌度假酒店依山临湖而建，游客可以一边欣赏壮阔的湖光山色，一边体验漂浮、泥浴、水疗、温泉等丰富的休闲项目。然而这片世界奇景你若想来还需趁早。近年来受水量注入减少和自然蒸发等因素影响，死海水位持续下降。环境数据显示，死海面积已经比上世纪中叶减少了1/3以上，水位平均每年下降1米，累计下降超过30米。湖水退去，岸线不断后移，过去许多酒店门前就是湖岸，如今不少酒店不得不修建更长的步道，甚至安排摆渡车将游客送往新的下水区域。那么死海为什么会越来越小呢？专家认为这主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死海最重要的水源来自约旦河，过去几十年来流入死海的河水大幅减少。为了保护这一世界自然奇观，约旦一直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希望为死海补充水源。漂浮在世界的最低点，感受大自然创造的奇迹，涂抹天然矿物泥，体验独具特色的健康之旅，欣赏沙漠群山和湖泊交相辉映的壮丽景色。死海不仅是一处旅游胜地，更是一份属于全人类的自然遗产。也正因为它独一无二，人们更加希望这片孕育无数传奇的湖泊能够继续向未来讲述属于它的故事。
2: 刚刚我们跟随记者去到了约旦，民心相通，唱响和谐共鸣。中国文化深受约旦民众喜爱，约旦中文热持续升温，七个官方中文教学点，两家孔子学院的基础将进一步拓展。双方在高校、媒体、智库、文旅、电影、友城交往、人员往来便利化等领域也不断取得新进展，将培育更多中约友好薪火相传的使者，也将助力中约合作在更广范围发挥作用。
4: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5: 当两组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6: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4: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7: 古城它3000多年一直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城是活的，
4: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8: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

0: 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2: 8月19号至23号，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吸引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携超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首次亮相，证明机器人正在走出实验室，走进真实世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3: 在智和馆，加速进化旗舰机型 T2 迎来全球首秀。这台搭载超强芯片的双足人形机器人，工程师在调整参数后仅3分钟， T2 就在展台上完成了对应动作优化，实现从仿真训练到真机部署的一键闭环。某机器人企业市场负责人任子欣：
4: 首先它的算力是目前行业最强的之一啊，所以它的端侧的计算的能力非常强，因为它用的是我们自研的关节，所以它可以做很多高爆发的动作啊，比如说托马斯全旋啊，比如说跑酷，比如说中国的武术和一些舞蹈啊，所以其实这次我们也把这个产品带来跟观众近距离的展示这些动作，其实不仅仅停留于电视屏幕上或者是视频的 demo 当中去，也能近距离的看到它的这些运动能力的展现。
3: 除了人形机器人全新升级亮相，本次大会物理 AI 赛道也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新锐实力。如果说我们熟知的生成式 AI 是会聊天的数字大脑，那么物理 AI 就是会动手能做事的行动派。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都大龙：
5: 这双手呢，其实是绳曲手，自由度呢23个主动自由度，然后5个回复自由度，总共28个自由度。为什么我们采取的是绳曲的路线呢？因为我们追求的是极致的仿生，因为只有极致仿生能带来极致的通用。我们自研了我们的灵巧手啊，然后这也是行业里首次的大脑数据灵巧手一体设计的，只有这双手越像人手，才能完成人所承载的工作。
3: 对于物理 AI 而言，仿真标准决定如何学习，数据标准决定向谁学习。作为训练具身智能模型的关键燃料，离不开包含视觉、语言、触觉、动作等多维度信息的数据集。20日上午，大会发布了全球首个10万小时级全模态人类行为开源数据集。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杨海波：
6: 它最大的特点是，第一是它全模态，既包括腕部相机的数据，也包括这种全身、手部和鱼鳍的标注。那同时呢，它也覆盖了最多的场景和最多的这种任务，来实现了一个多样性的提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数据集的发布，真正能够让行业里更多的去推动数据的共享共用，推动数据标品的这样一个实现。未来我们希望通过和生态方的共同努力，来去构建5年100亿小时的数据计划。
3: 随着多项重磅成果集中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新技术的首发平台，更搭建起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桥梁，推动机器人产业迈向更高水平的人机共生新时代。
2: 机器人产业的全球合作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展台上密集发生。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近30家国际机构鼎力支持，主论坛30%嘉宾来自海外，智和管理中外企业同台竞技。外国企业早已不只是来参展，而是在这里寻找技术伙伴，对接中国供应链，抢抓产虚共荣的时代机遇。
3: 在展会现场，许多国外企业组团来参观调研。来自德国的亚伊尔告诉记者，他们来中国已经有2个星期了，一路从上海到杭州再到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此行的最后一站，这几天他们深入走访了北京多家机器人企业。 德国艾克斯坦蒂亚公司合伙人亚希尔·迪姆。

0: 我们所看到的左右两侧基本上是对未来的展望。这些技术拥有广泛的落地应用，既涵盖面向消费者的领域，也涉及邻里、娱乐、可爱的宠物以及儿童用品等多个方向。我们每年都能看到技术的快速成熟，去年可能需要约5分钟完成的任务，如今已缩短至3分钟，预计明年
1: 将进一步降低至不足1分钟。在人形机器人动态演示区，亚希尔逐一浏览各个展台，在他心中已经有了很多合作意向企业。德国艾克斯坦蒂亚公司合伙人亚希尔·迪姆：
0: 我们正在投资并采购能够在工厂中实施提升效率的技术和机器人。我们实际上已与众多公司展开沟通，我曾实地走访多家企业，
2: 并与其进行深入交流，因为我们希望采购其技术。本次大会上，同期举办70余场活动，大赛吸引了来自20余个国家的1万70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40%。外国企业正从过去参照中国技术，转向深度合作，共同开发市场。比利时默森公司董事长亚历山大·史蒂文斯：
3: 我们公司总部位于欧洲的比利时，目标是将类人机器人在整个欧洲的工业环境中实现落地。我们对中国工程师在该领域的快速发展深感震撼。我们与多家中国企业合作，包括人形机器人制造商、手部技术专家以及数据采集服务提供商。可以看到，在中国开展业务是多么顺畅，各方积极主动，事务推进快速，通过微信与各方保持联系， 效率极高，我们对在此的交易非常满意，确信在未来几年里能够共同创造大量成功的业务。不仅仅是众多参与者，模型和整个供应链，整个生态系统就在这里形成，令人叹为观止。能够与如此多元的公司阵容合作，实在令人振奋。从参观考察到签约落地，国际合作步伐不断加快。 大会现场，中外企业同台展示联合研发成果，多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涵盖智能制造、应急救援等多个高价值应用场景。外国企业的深度合作意愿也源于许多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在行业持续深耕所取得的成绩。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杨海波：
4: 我们提供的是服务具身智能发展的数据和评测的技术设施，去帮助机器人真正能够落地部署到场景中去。我们是唯一的中国企业去参与到 Newton 和这个 EcoWorks 两个全球最领先的技术委员会当中。那我觉得我们在全球的影响力更多的是从参与的这样一个最领先的国际标准。作为中国的唯一企业，中国从标准的跟随者到全球规则的这样一个制定者和参与者。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展示了3000件创新产品，更搭建起全球机器人产业深度融合的平台，推动中国与世界从技术参照走向协同创新共赢发展。多家外媒表示，中国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技术中心。西班牙埃菲社以中国机器人从炫技走向实干为题报道了本届大会。 文章称，今年大会现场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摆姿势拍照，他们正在分拣包裹、给商品装袋、折叠衣物、清理垃圾，甚至在模拟超市和交通管理场景中的实际操作。埃菲社强调，中国企业正推动机器人从吸引眼球转向真正的劳动者和实用消费品。在3000多件展品中，实用型机器人占据显著位置， 显示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努力告别单纯的炫技展示，加速迈向真实的生产与生活场景。英国《独立报》则使用了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标题：“中国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出最令人惊心动魄、最具未来感的人形机器人”，聚焦大会上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 文章指出，这些能做家务、分拣包裹、包装手机的机器人正试图从令人惊叹的展示品真正走进家庭和工作场所。报道特别提到了新发布的超人机器人，这款机器人腿长 0.85米，室内原地跳高测试成绩可达2米，高于人类原地跳高1.8米的世界纪录。 户外跑道测试速度可达每秒 12.66 米，也超过了博尔特创造的人类每秒 12.4 米的速度上限。文章援引美国 RealSense 公司的首席市场官麦克尼尔森的话报道说，中国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技术中心。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中国机器人企业力求将人形机器人热潮转化为实际应用。文章报道说，中国机器人企业在大会上集中展示机器人分拣、包装、做家务等实用功能，试图将机器人热潮转化为真正可规模化落地的生产力。文章详细描述了多家企业已在物流仓库、汽车工厂、手机工厂等场景试点部署机器人的最新情况，并指出中国企业正以极快的产品迭代速度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工厂。路透社认为，这一转变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中国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争中的战略布局。
0: 这里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青海东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吉林南部、贵州西南部和中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公众请注意出行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联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已一同启程前往伊朗。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消息称，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当地时间8月24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头部电商 Ozone 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迪格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遭到打击，引发火灾。该电商平台表示，已开始疏散受影响仓库的员工，部分地区商品已从平台下架，订单被取消或改道处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部以西约63海里处，一艘邮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通报说，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该机构当天发表公报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据希腊媒体报道，希腊已将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调动部署至克里特岛，以保护岛上的苏达军事基地。该基地经常为美军使用。23号，莫桑比克北部南普拉省纳卡拉维利亚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走进电影院。长达3个月的电影暑期档，以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吸引观众源源不断地走进影厅，观影热潮持续高涨。
14: 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不同风格影片面向多元受众，兼顾年轻群体、亲子家庭、合家欢等各类场景。 欢迎来龙餐馆，如何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成为大

0: 细腻情绪直击年轻观众内心。生态主题纪录电影《那山那水》于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公映，影片将宏大时代命题落脚于普通人的命运变迁，以八个城乡建设绿色转型发展的故事，记录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真实变化，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图景。
1: 之前可能只是知道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理念，但今天看完片子的话，就是影像的记录会更直观，发现它其实在我们身边当中处处都会有这些存在。
0: 海外影片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史诗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银幕。蜘蛛侠崭新之日延续超英冒险故事，满足超级英雄爱好者期待。合家欢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画风轻松明快，成为亲子家庭观影首选。大银幕好戏不断的同时，电影加多元消费持续升温，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2: 在票房稳步攀升的同时，越来越多观众不再满足于看完即走的传统观影模式，看完电影打卡同款周边，收藏限定文创，体验 IP 主题场景，成为大家休闲消费的新方式。
0: 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凭借精良美术设计、扎实原创剧本，收获不俗口碑。随着影片上映，《大唐妖探》角色周边主题文创产品陆续推向市场，涵盖角色卡牌、主题徽章、长安机关复刻摆件等主流品类。影院搭建了奇幻长安打卡场景，开展唐风主题市集、寻宝互动游戏、现场主题彩绘、 NPC 巡游等活动，其中融合科技的 NFC 主题文创将影视元素与 NFC 射频智能科技相结合，
3: 通过用手机的 NFC 功能触碰之后，可以直接跳转到大唐妖探电影的主题曲的界面，直接进行听歌，等于将大家从实物的陪伴加线上音乐的陪伴结合在一起，一种创新的周边。
0: 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再度唤起大众对经典电影的情怀，蜘蛛侠的身影也从大银幕延伸至城市空间。北京一处广场上巨型蜘蛛侠气膜装置矗立，引得不少市民前来拍照打卡观光。影院周边专柜、线上文创店铺、线下潮玩门店内，角色手办、主题挂件、潮流服饰、收藏卡牌等衍生产品持续热销。记者走进位于北京朝阳的一家主题潮玩店，电影视觉元素融入门店内外，橱窗陈列和衍生品专区，为消费者打造集观影延伸、主题打卡、周边选购于一体的沉浸式场景。不少观众在观影结束后选择入手 IP 周边产品，将银幕之中的喜爱延续到日常生活。
4: 我买了一个那个贴纸，因为就是我会做手账嘛，然后这个贴纸它是那种炫彩的，就很好看。你看完一个电影，然后正在就是情绪当中，然后就还蛮想拥有一些周边来延续自己看完电影的那种快乐。
5: 这个是那个电影的那个老鼠干，那个周边老鼠干，这些是那个蜘蛛侠的周边的吧唧，然后这个是他的捏捏。这个比较有意义，是它是上一部在国内上映的《英雄远征》的一个行李牌。我觉得这个故事它曾经陪伴着我一段人生的岁月，那我希望它能够就是以一种某种形式继续的留在我身边。
0: 业内人士认为，眼下电影市场已经形成内容 IP 挖掘加衍生品市场开发加多元空间场景的全新合力，大众观影需求已经从单次娱乐体验转向沉浸式、陪伴式、收藏式的深度文化消费。
2: 日前，国产自主技术打造的 LED 幻影岛陆续落地全国各地影院，打破传统影厅单一观影功能局限，打造集观影、赛事直播、小型演艺、线下主题聚会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
0: 之前，国产自主技术幻影岛 LED 电影空间开辟国内脱口秀院线化全新赛道，激活电影加多元业态，助力影院持续转型升级。
1: 因为想去尽可能把喜剧的这个氛围感，还有说他现场的这些特别细节的一些这个表演和舞台的光影都尽可能完美的呈现出来。
0: 同时，影院联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文化资源，实现会员互通与资源共享，可灵活承接电影放映、舞台剧演出、文化沙龙、艺术展演、赛事直播、品牌活动、商务包场等多元业态，构建观影加演艺加文化活动的全新经营生态，推动百年影院

0: 登记为城市公共文化体验空间。幻影岛是通过国际认证的国产 LED 电影放映系统，搭载自研 4K 透声 LED 巨幕，轻量化机身设计更适配新旧影院改造，有效降低影城升级成本。
1: 在这个暑期档，电影《功夫女足》无疑是一大力作。这部电影点亮了贵州大山深处女孩的足球梦想，更成为中巴女足交流的纽带。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电影《功夫女足》全国热映以来，影片掀起的一轮足球风潮让来自贵州毕节市元宝村的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备受鼓舞。他们观影后喊话导演申请加入影片中的峨眉女队，并被片方看到后受邀参加路演。现场女孩们将写满梦想的足球交到导演周星驰手中。
2: 反正我觉得他们简单来说，梦想就是为国家尽一份力。其实他们的梦想都跟我的梦想不一样，我们也是这样的梦想。
3: 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坚持和热爱，希望这份功夫足球能继续传承，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
0: 更令他们惊喜的是，巴西青年女子足球队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消息后，热情邀约他们前往2027年女足世界杯，并期待影片在巴西上映。
4: 期待看电影《功夫女足》
5: 元宝女足队
6: 2027一起来巴西
4: 女足世界杯，
7: 为你追，加油！
0: 截止到目前，电影《功夫女足》已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上映，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海外国家，巴西及南美上映也已在计划中。
8: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9: 当两组骨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0: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8: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1: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8: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2: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8: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3: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8: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 这里是边走边看。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推出的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中华古树》深度聚焦中华大地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古树名木，首次完整建立中华古树国家级影像档案，首次系统阐释中华古树重要文化价值，首次全景展现中华古树生存状态与保护措施，深度探寻古树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与人文故事，生动展现东方生态智慧的深邃与瑰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认识我们的中华古树。

0: 时光不语，却总在生命的年轮中刻下印记。中国这片孕育了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沃土，不仅以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著称于世，更以其数量庞大、年代久远的古树及古树群落，成为全球古树保护实践的典范。生长百年以上的树被定义为古树。据全国绿化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我国现存古树名木总数达508.19万株。这些饱经风霜的生命传奇，以傲然之姿屹立于时光长河，用沧桑年轮铭刻文明史诗。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绿色国宝，是华夏大地有生命的文物，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五千年究竟有多长？这浩瀚时光或许已超出我们想象的边界，然而当你面对他们，岁月便在瞬间凝为可触摸的实体。中国现存约5000岁树龄的古树共有5株，都生长在陕西省。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黄帝手指柏和保生柏，陕西白水县仓颉庙的仓颉手指柏，陕西黄陵县川庄村的老君柏，陕西洛南县南村的洛南古柏。这5株穿越5000年风雨，至今依然苍翠挺拔的古树，仿佛一部无字的浩瀚史书。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孕育了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精神传统，也引导先民怀抱谦卑，与古树相守，同万物共生。
1: 在《礼记》里边的“孟春之月，盛德在目”，我们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个爱树、护树的文化传承。每一个人站在古树前面的时候，都会是发自内心的，首先是一种敬畏，同时呢，这种树也会传递你很深的一种安宁感。当你了解了它背后的那个时代、那些文化、那些故事的时候，那种传递给你的精神很打动人的。
0: 我们何其有幸，至今仍能与这些阅尽沧桑的绿色智者比邻而居。山东莒县福来山上的古银杏树龄约4000年，北京地区最古老的树9篓18叉树龄约3500年，广西崇左龙州县的显木王树龄约2300年，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年长的显木。还有很多穿越千百年风雨不曾摧折的生命，散落于城市园林、古寺书院、深山幽谷、田间阡陌。他们曾与我们相伴同行，走过漫长的文明历程，也曾与我们共度危难，历经烽火，庆祝一个古老民族迎来新生，走向复兴。更有郁郁葱葱的古树群，如碧玉翠珠，星落于山河之间。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和绵阳市梓潼县境内的翠云廊古柏群，沿古蜀道蜿蜒伸展，绵延达151公里，是保存最为完好、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被誉为森林活化石。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古树群占地约210万平方米，共有古柏8万余株，其中千年以上3万余株，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柏林。 根据普查数据，我国古树资源中有386万株呈集群分布，占总量的76%。古树群落以柏树、樟树、银杏等树种为主，同时涵盖板枣、香榧、荔枝等经济树种，以及胡杨、野生茶树等树种，共同形成了类型丰富、结构多样的古树资源体系。中国丰富的古树资源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华南、华中和西南等地区因山地屏障作用，成功避开了第四纪冰川的大规模侵袭，成为珍稀孑遗树种的生命方舟。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的银杏，一度仅在中国幸存并繁衍。如今，人工栽培已遍及全球温带地区。水杉曾被学界认为早已灭绝，却在20世纪40年代与中国湖北利川奇迹般重现，成为20世纪植物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如今，0001号水杉母树的种子已播撒至全球80多个国家。古树是自然馈赠于我们的珍贵财富，庞大的树冠，发达的根系，可以固碳释氧，净化空气，涵养水土，为鸟类、昆虫及微生物提供栖息地，在维系生物多样性、调节区域微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东新会天马村的大榕树，树龄约410年，独木成林，树冠覆盖面积约1.3万平方米，数以万计的鸟类栖息其间，是名副其实的小鸟天堂。古树是文明传承的生动讲述者。安徽黄山的迎客松，历经千年风雨，始终保持着优雅从容的迎客之姿，已升华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象征。古树也是砥砺人心的精神见证者。河北承德赛罕坝的功勋树，曾以孤松之姿守望荒漠，激励3代人不懈奋斗，造就万顷林海。它是赛罕坝精神的象征，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
1: 为了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智慧系统，实现了每一株古树和每一个古树群的入库和上图，集中的纳入到这个数据库里边。我们也将古树名木啊纳入了森林法、环境保护法，同时呢还颁布实行了专项的行政法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关于古树名木的专门立法。
0: 每一株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都建立了详细的电子身份和健康记录，依托现代科技密切监测它们的生命状态，像呵护至亲一般改善它们的生存环境，防治病虫害，加固弱枝，清除威胁。
1: 要根据这棵树的实际情况，每一棵树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所以我们提出了一树一册的保护管理要求。
0: 这些穿越风霜雨雪挺立至今的生命，既坚韧又脆弱，保护它们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记忆、生态的根基和未来的希望。我们将以影像为笔，书写这些古老生命的前世今生，汇聚成一份视觉档案。愿每一段年轮的记忆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可读的活历史。中华古树用镜头语言讲述他们如何以年轮为笔，在神州大地写下不朽史诗。在陕西，从乔山轩辕庙的皇帝手指柏，到白水仓颉庙的仓颉手指柏，再到宝生柏、老君柏、洛南古柏，全国现存的五棵5000余岁古柏至今仍苍翠擎天，以不朽年轮保存着华夏文明最初的呼吸与心跳。京西潭柘寺1400岁的银杏金叶簌簌，七人方能合抱的粗壮躯干下，岁序更迭的钟声回荡千年。江西上饶被雷击中燃烧3天3夜千疮百孔的300岁

0: 古樟树，如今依旧枝繁叶茂，向阳而生，书写着大自然令人敬畏的生命韧性。而一棵棵苍穹古树背后，也蕴含着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理念。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imate change， Climate 气候， Climate change 则是气候变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体育赛事。文章写道，由于法国西南部山火肆虐，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最后时刻更改了比赛线路，这一干扰也成为了越来越多。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迫使体育赛事做出调整的又一个例子。今年的世界杯上，国际足联首次在比赛中强制设置三分钟补水暂停，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带顶棚的体育场。今年6月，一级方程式赛车奥地利大奖赛允许赛车选装冷却系统。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成本，在一些情况下最终可能转嫁给观众。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一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后者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加里巴巴迪指出，贝森特一边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瓦解，所有军工设施被尽数摧毁，核计划也已被埋葬，可另一边美国却对同一个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据悉，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预计将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的施压措施。他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有关用于制造风暴阴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制部件的机密信息，此举是在火上浇油，俄方对此持极其负面的态度。俄军已在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以锁定导弹生产设施的地点，并予以摧毁。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据英媒报道，伯纳姆将宣布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对于佩斯科夫的表态，伯纳姆称，虽然俄方发出威胁，但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部以西100多公里处，一艘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当地时间23号，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已使法国沦为以色列罪行的共犯。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病死率为47.9%。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24号说，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超180000人处于避难状态。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再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史沫特莱，多产作家兼社会活动家。1928年，史沫特莱与法兰克福报，这是希特勒上台前夕欧洲一家最著名的自由派报纸签订了合同，成为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与史沫特莱观点不尽一致，但皆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英国记者曾这样评说史沫特莱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他是一个革命家，他为争取独立和教育的多年的斗争坚强了他的性格，他必然要来到中国，因为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运动正在中国遭受着严酷的压迫。1928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途经苏联，于1928年12月抵达中国东北。身为记者的史沫特莱敏锐地关注到日本的动作，为此他在东北住了将近三个月。他将他的观察与发现写成一篇报道《日本在满洲的铁拳》，却不被法兰克福日报采信，直至1931年918事变之后才发表出来。与此同时，史沫特莱到工厂、煤矿、学校、机关单位等广为参观采访，并深入中国人和日本人家中访问。其后他旅行南下，经大连、北平、天津、南京，直至上海，沿途继续参观访问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与官员、学者交谈，并采访工人、农民和地主。在1936年北上西安之前，史沫特莱一直将上海作为他的活动基地。自来到中国，史沫特莱亲眼看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艰辛生活，也看到了部分觉醒中的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中国妇女，结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并耳闻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放贫苦人民而做的战斗和牺牲。他很快就参与了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其热情比当年参与印度的政治运动更为炽烈。史沫特莱不仅是位热情的革命运动的参与者，也是一位勤奋的撰稿人。他将一路所见及其深入工厂农村的见闻和采访写成了一系列有力的报道文章，提供给法兰克福日报和美国的几家杂志。其中有许多文章后来被收录在他的第一本中国文集《中国人的命运》中。这部文集共收录了史沫特莱30篇文章，他写了中国的农民和地主，在中国的外国人，记录了湖南的一次矿工起义、五卅示威游行、一支红军队伍

三十篇中有六篇谈中国的妇女，包括旧式的和现代的妇女。他在字里行间流露了深深的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与关怀，对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痛恨，对中国社会革命的支持。诚如史沫特莱文集出版前言中所说，中国人的命运主要反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动荡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调查，对各阶层人的接触了解，以一个记者的锐利眼光揭穿了旧中国的社会弊端，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支持。居留上海期间，史沫特莱的活动范围很广，结交的朋友来自各国各界，持不同政见者，尤其喜欢同进步的民主人士和革命的共产党人来往。史沫特莱在中国的交友和活动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倾向、他的活动能力及其个性特征。对于工农大众的同情与关注，不仅令史沫特莱与鲁迅结为亲密战友，也使史沫特莱对中国共产党充满热情。史沫特莱敬仰鲁迅的战斗精神，欣赏他以笔作武器，讽刺国民党对人权的粗暴破坏，对无辜者的屠杀。他明确表示，鲁迅是他在中国若干岁月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对鲁迅的造诣和他与众不同的文风有着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的作家都和本国的历史、文化、艺术有很深的关系，和历史结成不解之缘。看来鲁迅是这方面造诣最深、关系最密的一个。想把他的政治杂文译成英文是很难的。由于不能公开抨击反动派，鲁迅的作品只能是对中国历代黑暗时期的人物思想、历史事件的精心雕镂，把当代法西斯统治与历史上的专制相提并论。明眼人、受过教育的人都很清楚，他那文笔辛辣、寓意深刻的政治小品、杂文里表达出中西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传统和画龙点睛之笔。史沫特莱认为，鲁迅后来病情的加重，是因为他的追随者彭贝学生的陆续失踪和被迫害致死，就好像腐蚀剂侵蚀他的身体和心灵。史沫特莱曾和其他友人一起劝说鲁迅卧床休养，但鲁迅回答说，轻伤不下火线，总得有人坚持战斗。1931年2月，一些进步青年作家遭国民党逮捕遇难，包括柔石、冯铿在内的几个甚至惨被活埋。鲁迅痛心疾首，奋笔疾书，冒着遭杀害的危险，要求史沫特莱将其用血泪写成的揭露此事的手稿写于深夜里，译成英文发表出去。在矛盾的协助下，史沫特莱将手稿译成英文。这篇文章引起了西方世界第一个反应，有50多名美国一流作家联名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国作家的罪行。国民党很是震惊和气恼，史沫特莱虽有治外法权的保护，但已然列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中。去广州考察访问时，他就曾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最后是在朋友的营救下被带回上海。1930年，在鲁迅50寿辰联谊会上，史沫特莱第一次亲耳聆听有关红军的兴起和农民加入红军的具体生动的报告。经曾在史沫特莱住处疗伤的一位红军将领的叙述，他对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这位红军将领的名字叫周建平，曾是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建军初期的军长。根据周建平的描述，史沫特莱着手撰写第一部

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及江西苏维埃的作品《中国红军在前进》。1933年，史沫特莱因病去苏联疗养，他在那儿完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的书稿，称其为报道中国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战斗生活的史诗，在莫斯科首次出版。中国红军在前进写的是1927年至193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反抗国民党统治，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军史诗。这是第一部由外国记者撰写出版的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书籍。虽然其影响不如其后斯诺以亲自访问的第一手资料而书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中国红军在前进最早揭破国民党对红军苏区的污蔑和谣言，以具体生动的事例告诉不明真相的西方世界，在中国有一支与众不同的人民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已在其领导的苏区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白求恩跟有人说，他正是看了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了解中国，来到中国，并奔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于1936年底在西安与史沫特莱初次见面，但他早闻史沫特莱大名。他说，史沫特莱是中国最著名的外国人之一，他在我所认识的北平学生群众里简直成了一种传奇。在华12年，史沫特莱的足迹踏遍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华中、西北、西南，与中国人民一同经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战的转变。作为新闻记者，他深入工厂、农村、战区，采访了各派、各界、各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从事了保护、营救进步人士、呼吁国际社会给予中国医疗援助等活动。同时，他勤奋书写，笔耕不辍，以亲身经历和见闻实时报道中国的政治、军事与社会。在如实报道之余，他更注重令作品承担更大的使命。除了向各种报纸和新闻刊物投稿，史沫特莱还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等五部反映中国社会和抗战的作品。其中，《中国的战歌》一书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报道战地情况的最佳作品之一。美国历史学家、史沫特莱研究专家麦金农对史沫特莱的一生做了概括性的定位。他是一位作家，是革命运动的参与者，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妇女运动者。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2: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1: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2: 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1: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2: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1: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2: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1: 在尼罗河上游，

0: 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1: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2: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1: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3: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青海东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吉林南部、贵州西南部和中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公众请注意出行安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联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 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查与反侦查、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已一同启程前往伊朗。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消息称，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当地时间8月24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头部电商 Ozon 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迪格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遭到打击，引发火灾。该电商平台表示，已开始疏散受影响仓库的员工，部分地区商品已从平台下架，订单被取消或改道处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部以西约63海里处，一艘游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通报说，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该机构当天发表公报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今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据希腊媒体报道，希腊已将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调动部署至克里特岛，以保护岛上的苏达军事基地。该基地经常为美军使用。23号，莫桑比克北部南普拉省纳卡拉维利亚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

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陈纳德，投身中国空军建设。陈纳德投身中国空军，继而以飞虎队而扬名海内外，源于他对飞行的热爱，对

对空军在作战中作用的重视，也与他空军生涯的曲折不顺有一些关系。在他的前半生，希望翱翔蓝天的愿望曾一次次化为泡影，而这还要从他的童年说起。1893年，陈纳德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北部的密西西比河冲积平原度过了无拘无束的快乐童年。打猎和垂钓是他的喜好，也是他日常的活动，甚至在12岁后，他就能甩开成年人一个人去打猎或垂钓。二战期间，当陈纳德从中国返回美国，哪怕只做短暂停留，也要设法回到故乡，坐在河边垂钓一番。据他自述，丛林与港岔湖湾的生活养成了他自信自强的性格，促使他遇事果断，自作主张。这样的性格特征既成就了陈纳德日后的航空伟业，也曾使他的军旅生涯屡遭压制。15岁时，陈纳德第一次涉足军事活动，那是他在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念1年级时接受的严格军训。他曾报考西点学校及海军学院。据他回忆，当听说海军学院的学生在头两年不准迈出学校大门一步的时候，他在最后一场考试故意交了白卷。1911年，在家乡路易斯安那州的博览会上，第一次看到飞翔在天空的一架柯蒂斯推进式双翼飞机，陈纳德的心中燃起了投身航空事业的梦想，只是这场梦沉寂了好多年。陈纳德的第一份工作是教书，先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乡村学校。结婚并有了孩子后，为养家多次更换了工作。到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后，陈纳德申请参加飞行训练，为圆其飞行梦做了第一次郑重其事的努力。然时年25岁，已是3个孩子父亲的陈纳德被拒绝了。按现代的飞行员标准衡量，他老了，但他毫不气馁。8月，印第安纳州一个军官培训学校接受了陈纳德的军训请求，从此就开启了他的军事生涯。1917年11月，经过3个月军训，陈纳德以陆军中尉的身份走出校门，被派往圣安东尼奥特拉维斯要塞第90师服务。毗邻该城的凯利基地，有一通讯部队的航空部门正在训练飞行员。陈纳德听说那儿在征募志愿军官，带着飞行梦想前往凯利基地，结果只安排他同来自圣安东尼奥的新兵一同接受军训。在连续3次被拒后，执着的陈纳德利用凯利基地管理的混乱，初步实践了自己的飞行梦。他也庆幸自己遇到了许多态度和蔼的飞行教官，其中有一位教官欧内斯特·阿利森，一位资历深、技术高明的特技飞行专家，教给了陈纳德惊险的飞行技术，使他看到了另一种样式的飞行，而真正爱上了蓝天。1919年，陈纳德从飞行学校毕业，对他的鉴定是战斗机飞行员。1920年春，陈纳德从军队中退役，回到家乡，同时向新组建的航空服务机构，二战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前身提出了申请。当年秋天，陈纳德的申请获准，成为该机构首批签名成员之一。1923年，陈纳德奉命调派夏威夷，在珍珠港中部福特岛的卢克基地，他带领第19战斗机中队进行了3年训练。陈纳德回忆说，这是他空军生涯中最惬意的时期，因为他第一次做了指挥官，可以随心所愿地研究并尝试新的飞行攻击技术。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几起因他不按规定动作飞行而打乱了预设之演习结果的事儿。一起是配合高射炮部队演习，当时海军和炮兵司令的级别都比航空队要高，所以呢，所有的试验都按照炮兵的设计要求来执行。
比如说飞机携带拖把，飞行时的路线要固定，并且不得超过事先约定的高度和速度。对这种将死的目标，只要是名炮手就不会打偏。高炮部队官兵的颐指气使使所有飞行员都极为反感。一天，当19中队在瓦胡岛上空巡逻时，我们发现一排高射炮整整齐齐排在沙滩边，正猛烈地朝着可怜的海根伯格拖着的白色桶形拖把开火，而海根伯格正按着固定的路线飞行。我决定要给这种虚设的可笑至极的做法注入一些真实感，让这帮高炮手们尝尝真正的战争滋味。我摆动机翼，带领整个纵队向高炮阵地俯冲下去。当我们冲到海滩上方时，高炮手们都四散逃进了掩体。训练结束，基地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海岸高炮部队正在做他们一年一度的射击演习，已经记录在案。可是经这次扰乱后，将需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演习。陈纳德因此受罚，被禁飞一周，他自认值得。日后在中国战场，他采用同样的方法袭击了日军炮兵。另一起是与海军的对抗演习，在飞行技术训练预定结束的前一天，陈纳德得到他们自己动手构建的空袭警报系统的预警，得知有一架海军侦察机正从海上向他们飞来。陈纳德立即起飞予以迎击，他的俯冲速度极快，几乎挨上了这架海军飞机的尾部，他前面的螺旋桨好像要去切掉他的方向舵。那位飞行员推下机头来了一个垂直俯冲，陈纳德紧随其后，紧紧咬住他的尾巴，结果对方惊得呆若木鸡，而直冲大海栽去。这两起事件充分展示了陈纳德对于飞行事业的热爱与重视，他不羁的性格、敢于自作主张的特性也是显露无遗。但他所尝试的攻击战术，日后在中国战场的对日空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结束夏威夷的工作后，陈纳德回到了德克萨斯州的布鲁克斯基地，担任飞行教官，继而成为初级训练部主任。之后他又被保送到弗吉尼亚州兰利基地的航空队战术学校去学习。毕业后他留校任教，讲授战斗机的战术理论，并随学校迁到了马克斯维尔基地。在1936年1月迈阿密举行的泛美空中军事演习上，陈纳德和他的同伴做最后一次告别表演，不曾想由此与中国结缘。在迈阿密的观察员中，有在杭州筹建了航空学校，当时正在国外考察的中国空军官员，还有一位与陈纳德一样曾在布鲁克斯基地服役的航空队飞行员罗伊·霍尔布鲁克。他后来前往中国任飞行教官后，致信陈纳德，请他为在杭州的航空学校推荐美军飞行员。陈纳德推荐了三人表演队中的另外两名优秀飞行员，卢克·威廉森和比利·麦克唐纳。在威廉森、麦克唐纳前往中国时，陈纳德的健康出了严重状况，以致被限制只能驾驶双座教练机，飞行时必须有一名负责安全的飞行员陪同，以防不测。至1936年秋，飞行中队的外科医生已是完全禁止了陈纳德的飞行活动，并把他打发到医院。中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前夕，躺在阿肯色陆军医院病床上的陈纳德收到了在中国航空学校任教的麦克唐纳、威廉森和霍尔布鲁克等人的信，他们给陈纳德送去了中国的消息，尤其是中国为抵抗日本侵略而做的军事准备，包括空军建设。陈纳德欣然接受邀请，此时的他在本国的军旅生涯其实已基本走到尽头，但陈纳德的飞行梦并没有被浇灭。1937年3月，陈纳德安顿好家人，以空军上尉身份从美国陆军退役，
同年四月一号，自旧金山乘坐邮轮经日本前往中国。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纳德主动请缨效命中国空军，甚至在美国政府答应日本的要求，决定撤离在华美国飞行员。上海总领事克拉伦斯·高斯后来升为大使，暗示陈纳德如果不听命回国，面临的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并最终失去美国公民资格时，陈纳德仍然坚持留在中国。他的想法在他给美国一份报纸写的公开信中袒露无遗。中国现在是在为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而战，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径和杀气腾腾地去进攻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度，凭着良心，我也会毫不迟疑地承担起反抗的义务来。在组建飞虎队之前，陈纳德的工作重心随中国空军主力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活动，给中国的飞行员讲授飞行技术，教他们如何驾驶战斗机去攻击日军的轰炸机，如何避开敌人的高射炮去袭击敌人。在1937年8月13号至12月13号，中国空军抗战的最初阶段，中国空军是以奇袭敌空军、轰炸敌舰船并担任重要城市之空防为原则，同日军进行了搏斗。在中国空军取得的成绩中，无疑有陈纳德一份贡献，他的空战理论与战术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同时，陈纳德在仔细观察了日本飞机编队飞行的阵势，观察了日本空军与中国空军、苏联空军的作战过程后，对日本人的空中战略战术与技术等诸方面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记载和研究，设计了应对的战术，指导中国飞行员做反击日军袭击与轰炸的尝试。作为一名对轰炸机与战斗机有着颇多研究的战斗机飞行员，陈纳德还仔细研究了日式飞机与美式飞机的特点。日本飞机的轻型结构固然有助于它的灵敏性，但是不经碰撞。陈纳德在航空队服役时曾做过一种试验，利用一个固定起落架可以撞掉对手的机翼或机尾。同理，他在给中国飞行员讲课时也建议，如果一旦处于困难境地，可以用自己的机翼死死勾住日机的机翼，开足马力撕下日机的翅膀，坚固的美式飞机则能保持无损。这种战术在战斗中初见成效，有几名中国飞行员以自己飞机轻微的损失连根拔掉了日本战斗机的机翼。热爱飞行，对飞行理论与战术有颇多想法，且有着丰富的飞行经验的陈纳德，在中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官方信赖。他的激情被充分点燃，他也将自己的理论与战术充分运用于中国的空军建设。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Pipeline， Pipeline 管道， Oil Pipeline 则是输油管道。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英国媒体认为，输油管道扮演的角色将日益重要，对更多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的需求短期内恐难消退。根据估算，一条每天输油量约为100万桶的大口径管道，平均建设成本约为每公里500万美元；一条1000公里长的管道，总造价约为50亿美元。如果管线需要穿越山区或者其他崎岖地形，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不过，钱只是一方面，新建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严格的环保法规和复杂的审批程序对全球管道建设行业构成了限制。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后者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加里巴巴迪指出，贝森特一边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瓦解，所有军工设施被尽数摧毁，核计划也已被埋葬，可另一边美国却对同一个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据悉，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预计将公布新一轮对伊朗

0: 的施压措施。他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有关用于制造风暴阴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制部件的机密信息，此举是在火上浇油，俄方对此持极其负面的态度。俄军已在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以锁定导弹生产设施的地点，并予以摧毁。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据英媒报道，伯纳姆将宣布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对于佩斯科夫的表态，伯纳姆称，虽然俄方发出威胁，但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部以西100多公里处，一艘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当地时间23号，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已使法国沦为以色列罪行的共犯。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病死率为 47.9%。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24号说，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 7.7 级地震已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超18万人处于避难状态。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三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先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朱桓一家和李夏。陈忠实先生在他的散文《拜别朱桓》中这样写朱桓：一袭嫩白，柔若无骨，在稻田里植竹是优雅的，起飞的动作

是优雅的，掠过一齐齐稻田和一座座小丘，飞行在天空是优雅的，重新落在田埂或树枝上的动作也是一份优雅。这个鸟儿生就的仙风神韵，入得人眼就是一股清丽，拂人心垢。头顶一抹丹红，长长的紫黑的喙的尖头竟然是红色，两条细长的腿红色惹眼，白色的翅膀的内里却是红色，像是白面红里的被子，通体嫩白中点缀着这几点丹珠，凭想象竟可以勾勒它的美妙了。这是老先生写在2000年初的散文，那时已经离第一次发现朱鹮过去了20年，从五根羽毛到建立保护基地，过去了两代鸟语者，朱鹮也逐渐走向了大众的视野，以它优美的样子。2007年3月，经国家林业局，也就是现在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陕西省在宁陕县启动实施朱鹮野化放飞试验和再引入工程，与26只人工饲养的朱鹮一起到达宁陕的还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他叫李夏。在此前的播读中，我们已经为您讲述了李夏与一家朱鹮的故事。编号375的是一只2005年出生的朱鹮，他一出生见到的就是饲鸟员，靠人工繁育出生的他并没有从自己的父母那儿学习到野外生存的技巧，被放飞到宁陕野外时，他才是一只2岁的宝宝，让李夏操碎了心。后来375长大了，谈恋爱了，朱鹮被称为爱情鸟，一生只一个伴侣，至死不渝。2008年3月，375和编号为082的朱鹮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你看这张图，是082从地面上衔了一根树枝飞到树上去了，然后375从他嘴里接过树枝，在他们选好的地方开始筑巢了。后期082还会找一些干草回来做软装，让他们的家更舒服。李夏分享着珍贵的照片，如享至宝，他是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也就在375和082的爱情尘埃落定之时，李夏也遇到了自己的命中天女。他们常一起在田野奔跑，追踪着朱鹮的飞影。爱总是让生命充满活力，两份爱情诞生于秦岭南麓的古老田园间，相互映衬着。朱鹮美丽、温柔、内敛、坚韧，对配偶、家庭和子女极其负责。从朱鹮身上，我感受到了无穷的力量，他们也为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李夏说，朱鹮的灵在于两点。第一，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高，它不会在肮脏的地方苟且偷生。第二，对家庭、对爱人有着强烈的责任心。2008年3月15号，375终于生下了它的第一枚卵，这可让李夏激动坏了。一连几天，他都集中观察，连女友到来时都不敢打招呼，两人只是眼神交流，在望远镜里感受着朱鹮一家的喜悦。082是一位值得依靠的伴侣。在那几天，他并没有四处游玩，而是静静地守在375的身边，还用他的嘴轻轻梳理着375头上的羽毛，像温柔的安抚，又像是因为即将升级做爸爸而难掩开心。我们也结婚吧。女友点点头，眼里噙了泪珠，那是幸福。李夏与女友也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生命、爱情与自然在这一刻完美交汇。婚礼当天，李夏仍然放心不下即将破壳的2只朱鹮宝宝，专门还抽出时间跑到树下去观察。

随后的日子里，375和082开始了长达28天的轮流孵化。在这段时间里，有烈日灼晒，有暴雨狂风，更有猛禽袭扰。可是朱桓夫妻俩雷打不动，一切的付出都是为了让孩子顺利破壳。终于4月13号，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壳了。见证生命的诞生是令人激动的，李夏忍不住流下了不轻弹的男儿泪。他说，当时恨不得自己就是那只小朱桓，把生命融入他们之中，去感受他们一家浓烈的亲情。李夏拿出了当时拍的照片，只见孩子仰头看着妈妈，375则低头看着孩子，似乎有充分的眼神交流。可是大自然是美丽的，也是残酷的。野外生存的朱桓，尽管有人类的追踪和保护，却也时常遇到危险。而接下来发生的事，真正令李夏感到了生命的不易和沉重。4月27号，一条蛇突然出现在了这一家巢穴所在的树干上，并慢慢爬向375。等他发现时，毒蛇已经在他眼前，他惊慌失措地大叫，但又很快冷静下来，试图用嘴去啄蛇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并不奏效。贪婪的毒蛇怎么肯放过到嘴边的美食？375不由得起身，在空中不停地盘旋哀鸣。李夏发现这个情况后也很焦急，他试图往树上爬，可是树木高大又粗壮，他爬到一半手就磨出了血泡，体力也跟不上了，哧溜溜又滑了下来。越焦急越是爬不上去，他赶紧去叫人。闻讯赶来的人们以搭人梯的方式用一根长竹竿把蛇挑了下来，只可惜为时已晚。375的第一个孩子已经被蛇把整个头部都吞进去了，巢穴里只剩下了两只宝宝。人们陷入了悲痛，盘旋在上空的375久久哀嚎，那声音李夏永远都不会忘记。救援的人们走了之后，只剩下呆呆的李夏。正在这时，082回来了，他看见这一幕非常激动，误以为是李夏伤害了自己的家人，愤怒的082不断地啄着李夏，悲伤与委屈此刻在他们俩的心中撕扯，都只为那还没学会飞翔的宝宝。李夏说，也许是375在埋怨他，082在误会他。总之从那以后，只要他出现在观测点，无论这夫妻俩中的哪一个看见他，都会飞下来驱赶他。082甚至还会用爪子抓李夏的头，要不然就是从地上捡起树干丢下来打他。大自然对每个生灵都是平等的，给你阳光、空气，也给你危险、苦难。但生命之所以令人敬畏，就是因为我心不悔吧。李夏知道，短时间内他们之间的误会算是解不开了。那段时间他在监测点观察时，就像是打游击一样，打一枪就换个地方。好在40多天之后，活下来的那两个孩子都顺利地飞上了自由的蓝天。小朱桓冲向蓝天的那一天，刚好是个大晴天，阳光照着他们柔软的翅膀，李夏久久地仰望着他们远去。对于这两只小朱桓，375和082并没有因为痛失长子而格外溺爱，他们依旧采用逼着孩子独立的传统教育方式，让两个孩子学会了在野外生存。李夏说，父母还会喂他，但不是说小朱桓想吃就能吃的。父母会尽量饿着孩子，通过饥饿的这样一种方式，逼迫孩子自己到适合觅食的地儿去找吃的。李夏

还说，朱桓的这种育儿方式，他现在也用在了自己孩子身上。李夏的相册里有一张他特别珍视的照片，那是这朱桓一家子的合影，那边一只小的，这边一只小的，这也是我现在仅存的一张他们家的全家福了，可惜少了一只老大。但悲剧并没有在此刻画上句号，野生动物虽然现在在全社会的努力下被保护了起来，可是野外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人类完全可控的。大自然的残酷是朱桓的野外放飞工作所必经的难关。2010年的一天，李夏突然发现082长达15个小时没有回来。按照常理，朱桓夫妻会轮流出去找吃的，绝对不会出去这么久。375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似的，时不时站起来往远处看一看，发出低声鸣叫，呼唤自己的丈夫。但奇迹并没有出现。到了当天下午5点，孩子们都已经饿得不行了，375也坐不住了，飞出了巢穴。也许他是冒险去替孩子们找吃的，又或许是放心不下丈夫。半个小时以后，375狼狈地回来了，只见他浑身都是泥，原本高贵优雅的形象荡然无存。生活对谁又是容易的呢？从那以后，375就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不仅要护卫投食，更要教他们生存能力。375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李夏说，他好几次都想人工干预，可是这批放飞在宁陕的朱桓本来就是要做野化的，否则就削弱了他的野生能力。大自然才是朱桓真正的家，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按下想要帮助这个坚强的母亲的想法。我只能尽量观察着，不要让蛇、老鹰或者是人来干扰他独自抚养后代。从375的身上真的是让我看到了，无论是人类的母亲还是动物的母亲，同样有着让人敬佩的伟大的母性光辉。后来人们在一处草丛中找到了失踪很久的082，他的尸体都已经腐烂了。2011年，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是伟大的母亲375独自把他们带大的。也许他无助过，哭泣过，却唯独没有放弃过。那一年，爱情再次降临在这只美丽的朱桓身上。375吸引了众多的追求者，他们为他互相打架，头破血流，把我都看笑了。最终375寻找到了一个新的配偶，这是朱桓群体里非常罕见的行为，而这段爱情持续了10年。在这10年里，李夏依旧做着野外监测的工作，依旧奔跑在田野中，只不过他有了儿子。儿子经常跟着爸爸去看朱桓，也会用稚嫩的声音信誓旦旦地说，爸爸，我以后长大了也像你一样保护朱桓。原本生命就是这样，失去、寻找、得到，循环往复，在爱与痛中次次升华，也许如夏花热烈，也许若秋叶悄然。2021年，375和现任丈夫又做了一个巢。在快完成时，375在一次外出后没有返回，只有丈夫一只鸟孤零零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0: 未来三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青海东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吉林南部、贵州西南部和中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公众请注意出行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陈县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陈县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连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已一同启程前往伊朗。 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消息称，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当地时间8月24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头部电商 Ozon 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迪格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遭到打击，引发火灾。该电商平台表示，已开始疏散受影响仓库的员工，部分地区商品已从平台下架，订单被取消或改道处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部以西约63海里处，一艘邮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通报说，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该机构当天发表公报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今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据希腊媒体报道，希腊已将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调动部署至克里特岛，以保护岛上的苏达军事基地。该基地经常为美军使用。23号，莫桑比克北部南普拉省纳卡拉维利亚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

我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朱桓一家和李夏。2021年，三七五和现任丈夫又做了一个巢。在快完成时，三七五在一次外出后没有返回，只有丈夫一只鸟孤零零回来了。她也没有继续做巢，只是在即将盖好的巢边一直等待着，苦苦等了一个星期。李夏感到越来越不祥，去田野四处找寻三七五。虽然他恨过他，却也原谅了他，他们已经相伴了14年，可是再也没有找到。如今又是很多年过去了，三七五依旧没有回巢，她的丈夫也没有再等下去。那个本来已经快做好的巢被狂风暴雨撕拉的只剩下一点痕迹。也许三七五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他的甜蜜、悲哀、无奈和洒脱。既然来自大自然，那就让他归于大自然。这只朱桓的一生中共产了50枚卵，孵出30多只幼鸟。相伴14年，早已成了家人。有人让李夏为三七五办个小小的葬礼，李夏没有回应，只是继续拿着望远镜踩着泥土去田野追朱桓。头上时不时盘旋着新生的幼鸟，8岁的儿子跟在他身后。李夏说，人类在保护动物这件事上总是充满怜爱的，想为他们创造出什么。其实朱桓也好，万物也罢，他们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早已有自己的生存法则。14年时间，行走了15万公里，见证了38个朱桓家庭成立，守护了30多只朱桓的生死离别。这就是李夏，而那些神仙一样的鸟儿，挥舞着自己粉红色的翅膀，在默默水田上起舞，凝视远方。或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身后有一群人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注视着他们。他们的身后草色茂盛，金黄的水稻沾着秦岭南麓的雨水，忽而

接下来为您阅读本书的一篇走笔，陆宝忠眼里的朱鹮守护者史东畴。为了写过秦岭而进行采访时，我一不小心把一些逝去的光阴碎片捡了回来，触动了一些人的回忆。在即将完稿时，我认识了汉中洋县的一位女画家杨霞，她从小与朱鹮结下了不解情缘，多年前辞去公职，专门去画朱鹮。刘荫增、陆宝忠两位老先生也与她相熟，在她的推动下，陆宝忠老师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他说自己无比怀念已经去世的一位朋友，那就是为朱鹮保护做出巨大贡献的史东畴先生。如果再不写他，他可能就被遗忘了，因为他已去世多年。陆宝忠老师托杨霞女士送来了这篇文章，我读后热泪盈眶，故此特意将陆老师这篇文章附在这个章节，并向已经远去的史东畴先生致敬。以下为陆宝忠老师的原文。在漫长的木环路上，有好多事都是恰逢其时，恰逢其人，有些遇见是必然的。史东畴先生是值得我们木环人尊敬和难以忘怀的老一辈动物学研究者，是20世纪中国朱鹮研究界的一位资深专家。他与朱鹮的结缘定格在1986至2001年这段难忘的岁月里。退休不久的他因病去世，如今已20多年。他的名字近年来虽不曾被人过多提起，但作为老一辈资深朱鹮研究者，他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木鹮人的心中。他和曹永汉共同编著的第一部朱鹮专著《中国朱鹮》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1985年10月的一天上午，在洋县林业局的会议室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林业厅特派张哲林女士代表陕西省林业厅向在座的人们宣布，经林业部与陕西省政府同意，朱鹮的科研工作由西北濒危动物研究所承担，具体工作由史东畴同志负责。此刻我想起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因为虽说在发现朱鹮后的几年里，身居北京的刘荫增老师会常到洋县，甚至蹲守在朱鹮发现地姚家沟，为朱鹮的保护工作领航指路，但毕竟路途遥远，加之刘荫增先生完成全国朱鹮大调查之后，科学院对他已另有任命，因此当时急需一个能长期在朱鹮保护科研方面带头的人。担受此重任的史东畴先生先向大家点头微笑，然后说，我知道最近几年里刘荫增先生带领大家已经干了很多有关朱鹮的工作，但目前朱鹮依然处于濒危阶段，保护研究的担子很重，我这次来就不走了，以后要和大家在洋县一起把朱鹮的事干好。史东畴先生1939年出生，当年他来洋县时46、7岁，年富力强，在西北动物学界已经是颇有名气的鸟类学专家了，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叫他史老师。史老师瘦高个儿，大眼睛，衣着朴素，穿一身咖色半旧的中山装，略显斯文，不是很强壮，但特别精神。

一副挂着链子的近视镜，不是挂在胸前，就是架在鼻梁上，俨然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自从史东畴先生进驻洋县，朱鹮的保护研究便开始了。初到姚家沟，他就把一架看起来有点神秘、有些笨重的黑色大炮筒一样的望远镜架在了姚家沟观察点门前，成为朱鹮研究的新象征。顺着这架望远镜的镜头向上看，可以看到朱鹮的巢；向下看，正好是一片朱鹮常常觅食的水田。这架望远镜如果还在，我感觉放在未来的朱鹮博物馆里是再有意义不过的事了，因为它是我们看到的野外观察研究朱鹮的第一架大型单筒望远镜，其重量足足有30-50斤。因1985年姚家沟朱鹮先后产下了9枚软壳蛋，当年没有成功孵化出朱鹮小宝宝，成为刚刚介入保护研究工作的史东畴先生的新课题。对富有经验的史东畴老师来说，他感到有点诧异。他告诉我们，软壳卵在自然界很罕见，它出现在朱鹮这么珍贵的鸟群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告诉史老师，去年秋天已经在朱鹮觅食的水田撒了一些石灰粉，以增加水中钙的含量。石老师听了点头微笑，似乎有些认可我们的做法，但他又稍稍沉默之后说，看来还应该在朱鹮营养需求或者环境因素方面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可眼下朱鹮已经开始筑巢，即将进入产卵期，姚家沟偏僻封闭，水田面积小，对繁殖期的朱鹮而言，食物是关键。要继续加大人工投食量，而且必须赶在朱鹮产卵前的半个月进行投食。3天后，100多斤的鲜活泥鳅被运到了姚家沟。3月30号，姚家沟的朱鹮开始卧巢。大家知道，朱鹮产卵了，可卵是否正常，大家只能期待着。几天后，观察员陈友平从望远镜中看到一枚在巢中滚动自如的卵。20多天后，巢中成功繁育出一只独生子，个体很健壮。这样的结果还不能说明软壳卵的真正成因。当年秋天，史东畴老师对朱鹮的正常卵和软壳卵进行超微结构和成分分析，确认软壳卵的出现与污染有一定关系。这一分析结果为朱鹮的保护敲响了警钟。朱鹮年复一年的繁殖，种群数量增加，参与繁殖的朱鹮也随之逐年增加。1987年，朱鹮巢区已经发展到4处。史东畴老师已不仅仅是蹲守在姚家沟了，他和大家又往返于三岔河、团山河、古牛坪这些新的巢区之间，关注着每个巢区的环境特征，关注着朱鹮种群的发展动向，并从中寻找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作为基础性研究资料。他告诉我们，要把野生朱鹮孵卵、晾卵、育雏、雏鸟生长发育，以及天敌、寄生虫等对朱鹮的危害等情况搞得清清楚楚，以便让野外保护和人工饲养繁育工作人员来借鉴。研究工作中，史东畴老师的态度十分严谨，非常重视细节，力争做到万无一失。比如，我们只要接触朱鹮的卵雏，就必须戴上专用手套，并要小心翼翼，不能因操作不当而影响卵雏的正常生长发育。这些虽细微却不能忽视的专业常识，我们至今依然铭记在心。史东畴先生来洋县时，还带着一名年轻的助手，叫于小平，看上去一副书生气。我们很快就知道了，他是兰州大学动物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刚开始，老师安排他在洋县、缅县对鹿类繁殖进行观察研究。这里说的鹿是白鹿的鹿，不是梅花鹿的鹿。

0: 并且老师还要求这位高材生要连续3个月不能回家。我们后来才明白石老的良苦用心，对白鹭繁殖生态进行观察，其实是对朱鹮的伴生鸟类的研究。正所谓严师出高徒，跟随史东畴先生研究多年朱鹮的于小平，后来已经成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国家级动物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回首过往，发现最清晰的脚印往往印在最泥泞的道路上。1991至1999年，朱鹮种群数量的提升处于瓶颈阶段，当时朱鹮自然种群数量增长缓慢，天敌危害防不胜防，人工饲养刚刚起步，大家都还没有经验，面对着巨大的挑战。无论是野生朱鹮还是人工饲养的朱鹮，每增加一只个体都显得至关重要。史东畴老师的压力很大，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因为那段时间也正好是他的两个小孩读初高中的关键时期。可是他哪有精力和时间回西安去照顾他们？在他的心中，除了朱鹮还是朱鹮。一年中80%的时间他都住在洋县，每年的春夏季，他白天和我们奔赴在三岔河、团山河、古牛坪、穆家河、白火石沟这些老的朱鹮巢区。到了秋冬季节，他起早贪黑的跟踪调查，足迹踏遍了朱鹮游荡区越冬地的每一个角落，八里关、四郎、关地、铁河、花园，以及汉江以南的黄安、小江、草庙等地，无处不留下他的脚印。哪怕顶风雨、冒严寒、踩泥泞，只要每天能见到朱鹮，特别是能见到大一点的朱鹮群体，他的脸上就会露出笑容。到了饭点儿，有地方歇脚，能在当地老乡家混顿饭吃，就感觉很幸运。喜欢吃面食的史东畴老师常常是只要有一碗燃面就会被香得冒汗。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Inspiration and Action Award goes to Zhejiang and citizen of Zhejiang Province, Qiu Li.
2: 这乡农民邱立琴没想过自己能站在联合国的颁奖台上。
3: 我是邱立琴，来自浙江省的一个农村。15年前，因为家里的厨房门没有污水管网，村里们也没有垃圾箱，河道呢受污染，又黑又臭。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使我们的村庄变成了一张亮丽的明信片。
2: 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群众。
4: 每个周末都可以吸引到很多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观光打卡。
5: 现在我们农村里人大家的幸福指数一直在提升。
2: 千万工程不断升级，更多美丽乡村的画卷徐徐展开。
6: 这里既保障了就业，又有如此美丽的景色，真是太神奇太美好了。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imate change。 Climate 气候，Climate change 则是气候变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体育赛事。文章写道，由于法国西南部山火肆虐，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最后时刻更改了比赛线路，这一干扰也成为了越来越多。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迫使体育赛事做出调整的又一个例子。今年的世界杯上，国际足联首次在比赛中强制设置3分钟补水暂停。

0: 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带顶棚的体育场。今年六月，一级方程式赛车奥地利大奖赛允许赛车选装冷却系统。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成本，在一些情况下最终可能转嫁给观众。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后者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加里巴巴迪指出，贝森特一边声称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瓦解，所有军工设施被尽数摧毁，核计划也已被埋葬，可另一边美国却对同一个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据悉，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预计将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的施压措施。他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有关用于制造风暴阴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制部件的机密信息，此举是在火上浇油。俄方对此持极其负面的态度。 俄军已在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以锁定导弹生产设施的地点，并予以摧毁。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据英媒报道，伯纳姆将宣布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对于佩斯科夫的表态，伯纳姆称，虽然俄方发出威胁，但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布以西100多公里处，一艘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当地时间23号，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也使法国沦为以色列罪行的共犯。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病死率为47.9%。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24号说，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超180000人处于避难状态。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则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伊朗的回应能否应对美国的经济施压？地区局势将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我们看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呢是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有表态说，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去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那同时呢，伊朗方面还说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都已经制定了应对的方案，所以我们也非常关心，想让专家来说一说，就是伊朗的手里到底还有哪些牌。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9: 伊朗确实是有一定的反制能力，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能否最终的发挥出预期效果仍然有待观察。那过去近50年的反制裁经验使得伊朗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抵抗性经济结构，较高的粮食资产率是伊朗社会韧性最重要的保障。石油出口呢，通过影子舰队、船对船转运和陆路管道来维持运转，但客观来说，这些手段都只能维持较低的基本经济活动。那么在长期的制裁当中，民生是必然受到影响，而伊朗近期的石油出口也已经被证实是受到严重的限制。目前呢，伊朗手中有这么几张牌。第一就是海峡管控牌，伊朗是通过决议将逐船审批通航许可，并将这一制度法律化，由此呢，伊朗可以通过选择性的通行管理，把管控变成一种制度化的杠杆。那第二呢，就是反威慑牌。 伊朗呢是明确警告，如果经济战升级，将会打击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和经济利益，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无法对外出口石油，甚至还会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第三呢，就是进行所谓的区域拉拢。伊朗呢向伊拉克的邮轮发放特别通行许可，与阿曼达成商船路线的谅解，以此来分化地区国家，诱导各国理性姿态与伊朗打交道。但伊朗的短板呢同样明显，伊朗 70% 以上的外汇是来自石油，7月份的通胀高达 66%，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28%， 里亚尔也是持续贬值。那如果刺激制裁迫使相关国家与伊朗完全中断贸易往来，影子通道将会大幅收窄，经济承压将会进一步加剧。伊朗的反制能力呢能够拖得住博弈的节奏，但却难以长期承受全面的经济孤立。
18: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哈，我们也分析一下目前伊朗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这两天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是有表态说，这个伊朗呢是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怎么理解他的这样一种表态？
19: 非战非和呢，是对伊朗当前所处状态的精准概括，也是伊朗内部路线分歧的集中体现。从字面意义来看，它指的是当下美伊既没有全面的恢复军事对抗，也没有启动政治谈判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半开半闭，军事对抗与经济施压并存，这种状态对伊朗的实际代价是石油出口受限，但是仍然有回扫通道，财政收入大幅萎缩，却仍需维持军事开支，里亚尔呢则是持续贬值，经济活力长期被冻结。客观来说，对这种状态以及对于战事再起的担忧是伊朗社会当前的主流情绪，大部分的普通百姓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态继续下去，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的企稳复苏与民生的改善。佩泽西奇扬总统作为温和派的代表，那么他呼吁摆脱非战非和，正是看到了伊朗社会的这种主流情绪，也是希望借此能够在经济承压达到临界点之前争取到谈判的窗口。但佩泽西奇扬呢还是面临着两大非常现实的障碍，一是伊朗国内的强硬派目前掌握着国家实权，特别是军事权力，这在本来就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伊朗来说呢，使得温和派是很难有足够的力量来与之抗衡。而更关键的是另外一种障碍，也就是美国不断在外部来加大施压力度，那这种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胁迫导致伊朗国内的民族情绪不断被激化，强硬派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温和理性的政治空间正在被进一步的压缩。佩泽西奇扬的喊话呢，既是经济困境的真实反应，也是伊朗内部博弈的一种信号。
18: 总之啊，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要考虑国内国外的各种因素，做出目前的决定。我们想把视角再放得更大一点，不光说他们双方，特朗普的这种经济战跟伊朗的石油反制牌是在相互博弈，那对全球能源市场，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影响？
19: 连锁冲击其实已经显现，并且还在呈螺旋放大的态势。第一层呢，就是价格上的冲击。近期全球能源价格是再度上涨，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地区局势的深刻担忧。第二层呢，就是能源运输通道的重构。沙特是已经将每日500万桶石油改走东西管线，由盐布港从红海绕行好望角，那么航程是增加了约两周。地区国家也普遍在寻找新的备用航线和陆路运输方式，减少对于关键海峡和航路的依赖。但新航线的建设需要周期，并且呢，运输容量也难以与此前相匹敌，想要完全实现替代是非常困难的。第三层呢，就是对航运市场的干扰。目前船舶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面临着极高的风险，战争险保费是飙升数十倍，船只通航量从战前的每日超过130艘骤减至10余艘，那么航运市场距离到恢复正常还有非常远的距离要走。那么另外呢，如果刺激制裁迫使伊朗仅存的部分买家中断往来，伊朗的影子通道收窄将会扩大全球供应的缺口。那么如果伊朗所谓的零石油流 流出的威胁兑现，那么全球每日将会面临着约2000万桶运力的中断，国际石油价格很有可能会再次冲击三位数，并且呢，伊朗威胁打击波斯湾石油出口的其他路线，经济战的升级可能会反向触发对于沙特管线、阿联酋港口等设施的军事攻击，全球能源安全将会面临系统性承压。
18: 接下来确实是有很高的

0: 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就是在当地时间24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是抵达伊朗，然后在这次访问当中呢，穆尼尔将与多名伊朗的官员举行会晤，伊朗方面有表态说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且呢会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那我们也想问您一下，就是这次访问有没有可能推动整个局势的有一些改善？
1: 穆尼尔的访问呢，有推动沟通的价值，但是想要直接推动局势实质性的改善呢，可能性比较有限。从积极面来看，巴基斯坦同时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接触，是当前极少能够在双方之间传话的准中立角色。而6月份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也是巴基斯坦方面主导调停下所实现的。穆尼尔本人呢，更和特朗普总统有着非常良好的个人私交，影响力难以替代。 此次穆尼尔亲自访问伊朗，也说明巴基斯坦方面在美国所谓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政策落地之前，仍然试图以军方渠道来传递信息，探寻重启谈判的可能性。 巴基斯坦方面与伊朗的防务关系呢，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知道，就在本月早些时候，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是签订了防务协议。巴基斯坦作为核国家和地区军事强国的身份，使得其在调停中有一定的分量。但巴方的局限同样也很明显，其一呢，就是美国这一次要颁布的制裁中，刺激制裁已经把压力推向到了第三方。巴基斯坦自己也在承受着美方选边站 站队的压力，调停空间呢受限于巴基斯坦自身的承受力。其二就是伊朗内部路线的分歧加剧，佩泽西奇扬呢在喊谈判，而伊朗军方在喊威慑，这就让巴基斯坦的调停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局面。其三就是据媒体报道，这一次穆尼尔的访问呢核心议题涉及的是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和制裁的应对，那更接近是一种信息上的交换以及风险上的摸底，而并不是 解决方案的设计。最可能的情况呢，是巴基斯坦方面将伊朗的红线要求带给华盛顿，为可能的幕后接触保留一线通道，但短期之内呢难以促成实质性的突破。在美国斡旋下，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于约旦举行会谈，双方利益诉求存在哪些差异？叙以局势是否会有缓和？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好，我们关注一下叙利亚跟以色列之间的会谈啊。我们看到叙利亚方面强调说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者机制，这是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然后他们还重申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是现阶段讨论这个最终的安排为时过早。有一点 值得说，就是如果按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的说法，就是叙以安全对话是在美国施压以色列的背景下重启的。我们想问说，美国是指向以色列施压，还是也在向叙利亚施压？他是在保护谁的利益？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美国很显然是主要是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从叙利亚过渡政府成立以来， 基本上都是美国在打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美国在破坏叙利亚的领土和主权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从来没有打击过以色列。那么这次以色列打击了叙利亚在北部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理由是说土耳其准备在叙利亚北部修建新的军事基地，所以他打击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前几天已经首先是批评了以色列，美国认为是以色列在破坏现状，这件事情是以色列挑起的，很可能是因为以色列国内选举的原因，所以美国现在施加压力，它应该主要是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以色列不要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因为叙利亚这边，叙利亚没有采取任何挑衅的行动，它向叙利亚施加压力没有什么道理。 美国这样做的意图主要还是不希望叙利亚再爆发新的冲突，因为现在在叙利亚竞争的这三个国家，土耳其、以色列和叙利亚，都是美国的主要的安全伙伴。这三家之间打起来或者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在夹在中间是很难受的，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那个成员，那么以色列是美国

0: 国在中东最主要的伙伴。那么叙利亚过渡政府又是美国在中东新的伙伴，所以过去两年时间，美国一方面是调停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调停叙利亚政府和以色列的关系。美国做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这三个国家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1: 嗯，他还是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哈。然后现在关于叙以关系，我们看到本月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在遭袭之后，这两个国家就是叙利亚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中断。然后这两天我们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有表态说目前他们是不信任以色列的，但是当前优先事项是制止以色列的袭击。您怎么理解他说目前不信任的问题？
0: 他目前并不信任以色列的主要原因就是，实际上去年一年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叙利亚过渡政府和以色列之间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并且据叙利亚方面说谈判已经达成了很多共识，但是呢以色列都没有去落实。叙利亚的要求就是以色列不能再空袭叙利亚的领土，以色列不能在叙利亚境内进行定点清除。那么以色列现在在叙利亚境内的9个军事据点要撤出去，但是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一个都没有去做，不仅没有去做，那么上周以色列还再次打击了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所以叙利亚认为以色列现在不可靠，就之前他承诺的事情也没有答应，不但没有答应，他还对叙利亚进行了新的打击。就在上周五，以色列还打击了叙利亚南部的一个民用设施，据以色列说是这个地方正有人对以色列要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以色列进行了无人机的打击。这个一系列行动，不管是打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还是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民用设施，叙利亚认为这都是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和主权的严重侵犯，所以他现在并不信任以色列。以色列过去这两年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它目的有两个。一个呢，就以色列并不信任叙利亚的过渡政府，他认为过渡政府是一个极端的政府，会对以色列形成安全威胁。所以过去两年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做的事情就是，以色列要用军事行动摧毁叙利亚境内一切能够威胁到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就是以色列认为未来叙利亚过渡政府不管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对以政策，但是在以色列打击之后你没有军事能力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这是一个。所以他要摧毁叙利亚境内的一切的所谓的战略武器。另外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土耳其的，那么以色列的目标是土耳其不能在叙利亚境内采取新的军事活动，也就是说以色列并没有野心说要把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现在的驻军和军事基地赶走，但是你不能采取新的行动，也就是说不能破坏现状。那么这次他袭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理由就是他发现土耳其要修建新的空军基地，所以以色列说土耳其在改变现状，土耳其采取了新的军事活动，这是以色列在给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活动在画红线。
1: 关于土耳其的问题我们稍后和您展开说哈。首先说就是他们双方这次谈到了比如说要制止以色列空袭的问题，重启安全协议谈判的问题，这些有没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以后像领土这种比较大的问题有解决的希望吗？就是领土争议
0: 他有可能取得局部的暂时的进展，但是彻底和解是很困难。现在叙利亚对以色列的要求都是迫在眉睫的，要求以色列立即做的事情，比如第一要求以色列撤军，不能再占叙利亚的领土；第二呢，要求以色列不要再空袭叙利亚的军事目标；第三呢，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叙利亚的国内的事务。当然也希望以色列和那个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境内竞争，这是叙利亚要求以色列做的。那么以色列要求叙利亚做的就是，第一呢，要求叙利亚境内不能有任何威胁以色列的战略武器；第二呢，要求叙利亚政府要确保叙利亚境内没有任何团体要袭击以色列；第三呢，要求叙利亚确保土耳其

0: 不要在叙利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所以双方的要求的差距还是那个挺大的。双方说一期之内达成一个全面和解的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双方也有需要，就是都不想军事行动升级，一定程度上都想维持现状。另外一个，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就是叙利亚过渡政府和以色列现在都希望切断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经过叙利亚的这个运输的路线，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所以有可能达成一些局部的和解，但是全面的和解是不可能的。
1: 好，那牛老师，我们说回土耳其的问题，就是加沙冲突以来土以关系是持续恶化的，您觉得这组关系转圜的前景大吗？
0: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过去两年一直在恶化，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也会持续恶化。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土耳其认为以色列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就从加沙冲突以来，以色列是一直在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那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的领土，占领了叙利亚的领土，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那么以色列还对叙利亚境内的众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包括今年2月28号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土耳其也认为是以色列一系列扩张政策之一。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是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以色列的扩张性的进攻性的措施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短时期之内土耳其和以色列和解的可能性很低，矛盾扩大的可能性很大。就像上一周，那么以色列借口土耳其要那个搞军事基地袭击了土耳其，然后土耳其随后就宣布了对内塔尼亚胡的通缉令，就是这样的事情未来一段时期还会发生。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这几天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受到了多国媒体的关注，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3: 阿联酋媒体阿联酋之声以中国人形机器人打破博尔特100米世界纪录为题报道称，天宫 Ultra 机器人去年夺冠时的成绩是21秒50，短短一年之间成绩有如此大幅的提升，说明中国在机器人动态运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章分析说，中国正将人形机器人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制造业、物流行业和消费市场。巴基斯坦媒体《每日独立报》以“创新加速让中国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题，报道了相继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援引大会官方数据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97%，已经从小批量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应用迈进。文章援引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安德烈斯·凯克塞梅蒂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无与伦比，这些机器人正在广泛融入工业制造、居家养老、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西班牙媒体阿塔拉亚尔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令人欣喜与惊叹。报道提到，本届运动会设计了21项场景应用比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超市、工业、生产等9大领域。文章评论说，这些真实场景应用能够全面检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与操作能力。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多地也是降雨频繁，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青海东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吉林南部、贵州西南部和中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公众请注意出行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联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已一同启程前往伊朗。 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消息称，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当地时间8月24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头部电商 Ozone 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迪格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遭到打击，引发火灾。该电商平台表示，已开始疏散受影响仓库的员工，部分地区商品已从平台下架，订单被取消或改道处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沙特阿拉伯沿部以西约63海里处，一艘邮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通报说，所有船员均安全，无人员失踪，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该机构当天发表公报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今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据希腊媒体报道，希腊已将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调动部署至克里特岛，以保护岛上的苏达军事基地。该基地经常为美军使用。23号，莫桑比克北部南普拉省纳卡拉维利亚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4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上任后的首访选择乌克兰基于哪些考虑？欧俄从断联走向有限接触的可能性还存在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关注一组关系哈。我们看到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当地时间的24日访问乌克兰，这是他就任首相之后的第一次外访。那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在伯纳姆上任之后所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那我们就想分析一下啊，就是伯纳姆在这个时候去访问，他基于什么考虑？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怎么说。
11: 伯纳姆呢，这个时候出访乌克兰啊，而且是他作为新首相的第一次外访，那核心目的呢，是为了彰显英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政治支持。那么具体呢说呢，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是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个象征意义啊。我们都知道，这个8月24号访问当天啊，正是这个乌克兰独立3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那么这个时候到访呢，会将这个政治支持啊跟这个节日庆典结合起来，获得最大的这种国际关注和象征意义。 那伯纳姆呢，当然非常愿意啊，把握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呢，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表示出英国政策现在延续性的一个姿态。我们都知道呢，英国这些年来政坛变动频繁啊，这个脱欧公投以来就换了7个首相。不光是国内的民众对政府没有信心，其实外界呢也同样对英国的政府呢这个执政能力同样不看好。那么相对而言呢，乌克兰呢恰恰是这个英国两大党最具有共识的一个议题。那么如果伯纳姆呢能够借这个机会啊，在这个问题上呢表现出这种政策的延续和稳定，那么实际上呢就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无论是谁啊，无论哪个党在台。

0: 乌军用于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并且呢被纳入乌克兰过去半年持续扩大的远程作战体系。这个消息在出来之后，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方面也有回应，说英国已经不满足于向基辅提供资金和武器，而是在协助乌军袭击俄罗斯本土，实际上就成了相关行动的共犯，今后将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既然俄罗斯有这样的表态，您觉得伯纳姆此行当中他的立场会是什么样子？
1: 我倒是觉得不会啊，这个英国的立场呢反倒不会有所松动啊，可能还会更加的强硬。因为呢现在呢这个英俄呢在这个问题上正处在一个我们讲说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个激烈对抗的一个状态啊，就在之前呢这个英国媒体讲说这个乌军现在使用的英国制的这个无人机啊多次打击了这个俄国的本土纵深目标啊，距离非常远。 那么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呢随后也是指责这个英国成为共犯啊，包括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说俄方有权将这个行为视为英国直接参战。那么实际上呢双方现在都认为自己处在这个道德正义的一方啊，在强烈的指责对方。那么如果英国这个时候在嘴头上输了，那么恐怕里子也没了啊，那么之前的功夫白下了，钱白花了。 因为这是一个在英国还国内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所以对于伯纳姆来讲呢，他必须要更为强硬的公开回应啊，比如说他讲说100%的支持乌克兰啊，尤其是这个支持立场不会变化啊，不会有任何这个影响。换句话说呢，他这次这个访问基辅这么高调啊，尤其是公开这个宣讲这个英乌之间的要深化国防合作，那么其实本身呢就是对俄方的这种指责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回应。
0: 那然后我们看到伯纳姆这次去基辅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共同去主持新一轮议院联盟会议。我们也知道这个联盟是由英法等国去推动建立的一个支持乌克兰的多国合作机制，现在的问题是战争长期化，然后美国的中期选举在临近，那您觉得议院联盟它的议员能做到统一吗？它能独立的承担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吗？
1: 这个议院联盟呢，当时是由这个英国跟法国发起的啊，现在呢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参加，目的呢就是协调呢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并且讨论呢未来这个对乌克兰提供的安全保障的问题。这次的这个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去基辅啊，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使命，他就是要跟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德国总理默茨来共同主持这个议院联盟的会议。 但是呢其实呢这个联盟呢在关键问题上一直都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分歧啊，比如说你像乌克兰派驻地面部队，首先意大利跟波兰他就说我没有意愿派遣啊，所以这个议院联盟本身它就是一个自由意愿为基础的，那么并不是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所以呢它不同成员的分歧太大啊，统一性不足，搞这么一个松散的议院联盟， 就是因为它不可能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发挥太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一定是有限的和不确定性的啊，那么至少短期内是没法去承担对乌克兰提供的所有安全保障的，因为它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啊，更多呢还是要以美国为主导啊，议院联盟呢充当补充角色。 其实换句话说的话呢，欧洲人当时搞这个议院联盟本质上就是不想让美俄单独苟合啊，自己上不了谈判桌啊，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桌上的菜啊，但是呢欧洲人心里也明白啊，自己是没法成为主角的，他最后只能是去影响而不是去决定啊这个乌克兰危机未来的解决。所以呢议院联盟我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只能是一个议院联盟。
0: 就它非常希望凸显自己的存在感，希望有话语权。但其实呢，美俄近期的关系在做调整，其实欧洲方面也比较被动。那俄方近期是发出西方远程武器纵深打击，就等于重大升级的信号。那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是想有动作，但会不会越过了俄方的红线？
1: 越过红线的可能性一直是在 这个有的啊，这个实际上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西方对于这个原物武器的使用限制，这个底线是在持续的往后退的啊。比如说从这个海马斯到后来的这个陆军战术导弹，从这个坦克到战斗机，再到如今。

0: 今天这个英国提供的这个无人机，对吧？啊，那么英国呢，计划还要继续啊，年底之前向乌克兰提供15万架无人机。那么这个其实这种武装乌克兰的行为已经是一种系统性的啊，它本身就是在持续的啊，渐进式的越过，这个俄罗斯所划定的这个红线。所以呢，就像俄罗斯之前说指责英国实际上已经啊实际参战了，并非没有道理啊。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啊，这个有线接触的这个情况也是它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尽管呢这个欧俄之间的这个对抗在加剧，但是恢复接触的这种势头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啊。比如说这个像法国啊、意大利这些国家，它就赞成啊设立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特使，为未来的政治解决铺路。美国呢，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我不反对你在美国主导的和谈之外呢，跟俄罗斯对话。那么俄方呢，其实也说过，他从来没有拒绝跟欧洲对话过。但是问题现在是欧洲内部的分歧太大啊，它的总体态度呢还是对俄比较强硬的。所以拉夫罗夫说的，说你现在欧洲根本找不到任何这个俄罗斯可以跟他进行谈判的人。所以对于欧洲来讲呢，像这种持续越过红线啊，包括跟这个俄罗斯有线接触，其实这两种趋势实际上是并存的。当然，这个欧洲的心理啊很好理解啊，必须对俄罗斯施压啊，防止俄罗斯进一步向西进。但是呢，他也知道他没有这个能力啊，他也不敢也不想跟俄罗斯正面的直接开战，所以呢，他就选择了像现在这么一条，极为狭窄的，像一种钢丝一样的路。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24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一些重要信息。那有记者就约旦国王访华，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影响不断扩大进行提问，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3: 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约关系保持发展势头，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此访为契机，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结出更加丰硕成果，为两国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注入新动力。我们将适时发布关于此访的更多信息，欢迎你保持关注。近年来，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蓬勃发展，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阿关系和中阿集体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2: 我们看到在记者会上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还应询介绍了王毅外长刚刚成功访问印尼的相关情况。
3: 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之间成立的一个新机制，为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五大支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王毅外长和印尼外长成功举行了首次会议，高度评价各领域合作进展，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启动制定双边关系新的5年行动计划。双方同意设立更有雄心的双边贸易目标，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双方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将加快海上合作步伐，推进共同开发进程。双方认为深化能矿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愿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印尼的工业化进程，造福印尼人民。印尼积极评价在印尼的中国企业为当地发展所做贡献，强调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愿为中企提供公正、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中印尼外长访长2+2机制是

0: 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这是双方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更大进展。双方将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加强在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反对单边霸凌和强权政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当前世界正处在团结还是分裂、合作还是对抗的十字路口。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加强战略协作，深化团结合作，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印尼合作的成功，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切实将有关机制会议的共识转化为成果，做大做强中印尼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1: 近日呢，我们看到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对此我们听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0: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哈萨克斯坦库洛尔泰选举日前呢顺利举行。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0: 哈萨克斯坦库洛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作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支持哈萨克斯坦走独立自主、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乐见哈萨克斯坦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发展繁荣，祝愿哈萨克斯坦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哈关系，愿同哈方一道努力，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推动中哈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好，那最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我们来听一下。
2: 日前，哥斯达黎加知名经济学家、前政要索利斯在洪都拉斯主流媒体观点新闻网刊发题为《把责任推给中国不过是洗手而已》的评论文章说，中国的出口成就与经济快速增长本应赢得赞誉与钦佩，以往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被称为日本奇迹，而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则因其经济成就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然而如今中国的成就却常常被西方贴上负面标签，比如中国冲击。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锂电池、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半导体等未来科技领域的全球市场接连取得突破，这一概念又演变成了中国冲击 2.0。 作者认为，从供需角度来看，只有在设定最低价格时才会出现真正的生产过剩，而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凭借极高的生产率和政府的支持政策，中国企业将供给曲线向

0: 右下方推移，使许多工业品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带来了三重社会经济影响。首先，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消费者如今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其次，由于能够获得高科技、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第三，西方那些生产率低、成本高昂的产业则难以为继。文章说，面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消费者生活水平提升和应对全球变暖前景的改善，西方政客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反而选择与低生产率的大企业垄断和寡头集团，以及那些为其昂贵政治竞选提供资金的金融家们站在一起。作者在文章中说，与其一味维护这些利益并将责任推给中国，西方国家不如认真审视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针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作者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也并非靠恪守市场教条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而是通过务实的折中方案。西方没有认真思考替代方案，而是选择了相互指责和经济战。而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部分反华言论正威胁着世界和平。
1: 好，接下来关注美国政治报网站的一篇文章，谈到今年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可是关键时期呢，这个总统的幕僚们却纷纷离职。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文章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白宫与国会联络处主任詹姆斯·布雷德宣布离职。据消息人士称，9月30号将是他在白宫工作的最后一天。目前，布雷德的下一步计划尚未公布。在此之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宣布离职。莱维特是在生完第二个孩子重返工作岗位后决定离开白宫的，离职原因与他母亲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而与此同时，总统的两位关键法律助手也要离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白宫特赦律师埃德·马丁将离职，转投私营部门。此前不久，白宫法律顾问戴夫·沃灵顿也宣布了类似的离职消息。文章分析认为，短期内美国总统的多位幕僚离职并不一定会给本届政府带来更艰难的局面，但在这个本就充满变数的时期，美国政府正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挑战，如此多的幕僚离职无疑会给局势增添一些不确定性。文章认为，无论谁接任，都必须应对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掌控国会的可能性、大量的法院传票、持续不断的中东战事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等诸多挑战。文章援引一位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的官员的话报道说，人们已经看到了形势的严峻性，比如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可能不会再掌控众议院，也不会掌控参议院。一旦民主党掌控国会，美国总统还可能将会面临国会的严格监督和更多的潜在诉讼。文章援引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的特维特洛伊的话来解释说，找到一个共事多年、不会泄密、工作能力强、忠诚可靠，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并不容易，引入新人需要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不过，政治分析家克里斯·惠普尔在文章中表示，无论这些幕僚离职与否，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来两年情况将会非常糟糕。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il pipeline， pipeline 管道。Oil pipeline 则是输油管道，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英国媒体认为，输油管道扮演的角色将日益重要，对更多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的需求短期内恐难消退。根据估算，一条每天输油量约为100万桶的大口径管道，平均建设成本约为每公里500万美元，一条1000公里长的管道总造价约为50亿美元。如果管线需要穿越山区或者其他崎岖地形，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不过钱只是一方面，新建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严格的环保法规和复杂的审批程序对全球管道建设行业构成了限制。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贝森特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此外，贝森特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晚就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表示，伊朗贸易伙伴已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该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打击加沙地带两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器库。24号早些时候，以军称当天凌晨在戴尔巴拉赫地区打死了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并称将会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 沙特阿拉伯沿部以西约63海里，约合117公里处，一艘油轮遭到不明投射物的袭击，导致船只的主甲板起火。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该导弹。2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24号发表声明说，该特派团巡逻队当天在前往琼莱州途中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伏击，2名维和人员身亡。声明说，伏击还造成7人受伤，包括3名维和人员、2名南苏丹国家警察和2名文职人员。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1: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在从国内紧急选拔的5名翻译里，有一个自临西报的英文记者，他把一笔化作刺穿战犯谎言的利刃。那么，这名上海报界的青年记者是如何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法庭上中方最倚重的翻译的？面对英美法程序下100余名辩护律师的轮番刁难，他在翻译席上的一字一句是怎样守住民族证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含泪控诉，他是如何让世界听懂那37刀血泪的？宣判之日，7名甲级战犯伏法，他又为何说这是一场很不彻底的审判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京审判，审判中的翻译脊梁张培基。张培基出生于1921年，是福建福州人，幼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在那里接触并开始学习英语。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陷入战火，当时张培基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每天炮声隆隆不绝于耳，令他内心焦灼，坐立难安。巧的是，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老兵，常在课堂上讲述战争的残酷，教导学生语言能沟通心灵，也能揭露真相。有一次，这位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名句，最高的法律是良心，让学生翻译。张培基思索片刻，没有执意，而是译作良知之上方有律法。老师听罢伸出大拇指，连连夸赞。 1939年，张培基以优异成绩考入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那里的教授多是牛津剑桥出身的学者，课堂全程英语交流，连食堂菜单都用英文标注。张培基如鱼得水，课余就泡在图书馆，从英美文学名著到法律典籍无不涉猎。他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是校英文报社主笔，是辩论社的骨干。一次，上海数所大学联合举办战争中的人道主义主题辩论赛，张培基作为正方四辩登台，用英语引用国际法条文驳斥战争无底线的观点，最终赢得比赛。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京雄赞许他有理有据，有节有度。年迈的校长吴访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语言功底很好，更难得的是有一颗正义之心，将来必定大有可为。经此一变，张培基深刻体会到，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捍卫尊严的武器。1943年毕业之后，张培基进入《自林西报》担任英文记者，同时兼任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特约撰稿人。他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采写日伪治下上海的真实状况。那些阴霾笼罩下的种种事件，经他精准流畅的文字传递出去，让世界听见了中国的声音。1946年四月的一天，张培基接到《中国评论周报》主编桂中书的电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招募翻译，桂中书已举荐他去面谈。几天之后，张培基应约来面谈。向哲俊问过他的家庭和工作情况，随手拿起当天的申报，指着一段关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新闻，让他及时翻译。这段新闻涉及诸多国际法专业术语，句式复杂。张培基从容不迫，取出钢笔挥毫几书，不仅译得准确，还补充了必要的背景说明。向哲俊逐字逐句通读之后，兴奋地拍起桌子，好，我们要你了。又过了几天，张培基接到通知，让他收拾行装准备出发。那一刻，张培基感到肩头瞬间压下千斤重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即将参与的是一场为民族讨还公道的世纪大审判。1946年五月，张培基见到了同行的四个伙伴高文斌、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很快五人乘美军 C-47 运输机飞赴东京。就这样，这个此前在上海报界顺风顺水的青年登上国际司法舞台，成为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惩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中国团队当中的一员。抵达东京，眼前景象凄凉，偌大的城市到处是残垣断壁，衣衫褴褛的百姓随处可见，不少战后遣返却无事可做的低阶士兵颓丧地蹲在路边摆摊。对此，张培基没有丝毫同情，心想，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必须让战犯接受法律的审判，让历史记住他们的罪行。很快，张培基一行来到设在涩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座大楼原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被陆军省军部征用，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战后被盟国选定为审判地。然而，听完向哲俊和梅汝敖的讲解，张培基等五人瞪大了眼睛，他们这才知道，中国政府本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仅是走过场，准备明显不足。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受害者，派往法庭的工作人员却人数最少，前后加起来一共17人，初期仅13人。相比之下，苏联派出70多人，美国超过100人。 而且法庭采用英美法程序，对任何疑犯首先推定无罪，由检察方举证，控辩双方辩论，证据若有瑕疵，法官可以不予认定。更棘手的是

每名被告除了自聘的日本律师，法庭还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名美国律师。这些律师拿着战犯丰厚的家财，在法庭上拼命地辩护，这给中国检察团队带来空前的困难和压力。摆在中国代表团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日本侵华证据材料翻译成英文，用于撰写起诉书和开庭指控。这项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每天早上8点，张培基他们就进入办公室，翻译从国内提交的各种证据证言、各国检察官往来备忘录和证人证词，常常到夜里10点多才收工。张培基在记事本的第一页写道：我们翻译的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千千万万同胞的血泪控诉，是日军侵华的铁证，容不得半点差错。为了确保精准，他反复核对专业术语，查阅大量资料，经常为一个地名、一个军衔的准确译法同高文斌、周希清争论到深夜。翻译中国军队伤亡数据时，他特意注明中英文对应关系，附上相关战役的背景说明，好让外国检察官和法官明白每一个数字背后中国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这般繁重的工作很快压垮了他的身体。一次翻译一份长达100页的日军经济掠夺档案时，他扑通一声晕倒在办公桌前，被紧急送往医院。醒来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回去，那份文件还没译完，不能耽误进度。这份执着深深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此后，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高文斌先后累倒，但是都扛着没有住院休养。1946年6月初的一个周二，庭审进入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正式审理阶段。庭审开始前，美国军官高声喊道：全体起立！全体人员起立致敬。待庭长宣布开庭，又是一声：全体坐下。这严谨的程序让张培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际审判的庄严与神圣。他把这一天视为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庄严的时刻。然而，庭审过程中的荒诞很快令他大跌眼镜。同年7月，中国证人、77事变时的北平市市长兼29军副军长秦德纯出庭作证，详细陈述日军侵略华北的经过。被告辩护律师却胡搅蛮缠，一会儿纠缠田中奏折的真伪，一会儿绕着圈追问土肥原贤二是不是918事变的主谋，把质证拖成冗长的拉锯战，甚至有个别证人被逼问得失声痛哭。张培基看着听着，既气又恼。记者的秉性让他拿起了笔，他依据出庭所见所闻写成一篇《东京一幕滑稽剧》寄回上海。8月1号，上海《侨生报》刊发了这篇文章，旋即引起轩然大波。摇头苦笑者有之，义愤填膺者有之，公开抗议者有之。翻译席上，他译的是别人的话；稿纸之上，他写下的是自己的愤怒。相较于翻译书面证据，庭审时的现场口译更考验人的快速反应和情感把控。在翻译证人证言时，张培基始终尊重证人的表述，同时确保规范准确。一次，一位证人说：日军烧毁了我的家园，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孩子，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张培基飞快地将其译为：日军焚毁了我的家园，残忍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子女，他们的暴行让我悲痛欲绝，永世难忘。既揭露了日军的残暴，又准确传达了证人的悲愤。审判南京大屠杀相关罪行时，中国代表团传唤了大量幸存者和目击者出庭，他们的证言充满血泪，夹杂着浓厚的地方口音，常常因情绪激动而表达得不够连贯。一次，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出庭作证，控诉日军捅刺自己37刀的暴行时抽抽噎噎，话语当中夹杂着大量南京方言。张培基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仔细地倾听，先把方言词汇转化为规范的中文，再精准翻译成英语。当意到日军把我推倒在地，用刺刀刺我，我拼命反抗，他们就往我身上泼汽油，想把我烧死时，张培基的声音不由得哽咽了。他迅速调整情绪，以清晰且坚定的语调完成了翻译。审判席上的法官面色凝重，旁听席上响起压抑的抽泣声。庭审结束之后，李秀英拉住张培基说：谢谢你，你让外国人知道了我遭受的苦难。庭审中，张培基还负责中国检察官庭审发言的翻译。向哲俊的发言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为了让这些发言在法庭上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张培基开庭前反复研读发言稿，把握重点和语气。翻译向哲俊控诉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发言时，他先准确无误地讲出炭疽杆菌、鼠疫菌等多个医学专业术语，继而痛陈日军731部队用活人实验杀害数以万计中国平民的罪行，声音铿锵有力，字字千钧。庭审中，张培基还多次与战犯的辩护律师展开语言交锋。辩护律师常常故意使用模糊表述或生僻术语，试图混淆视听。一次，辩护律师把731部队的细菌实验说成正常的动物实验，张培基当即指着档案中的马路大和特别移送等秘密代号慨然翻译。马路大是731部队对实验对象的蔑称，意为原木。特别移送是指把平民强行押往实验基地进行实验。此语一出，全庭哗然。还有一次，辩护律师把日军的侵略称为军事行动，把南京大屠杀称为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张培基义愤填膺，当即把军事行动改译为侵略行为，把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改译为蓄意制造的大规模屠杀，并引用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文作为依据，得到了法官的认可。就这样，在东京的2年多时间里，张培基先后参加庭审并现场翻译了800余次，每一次译出的语言都如一把把利刃，直接戳破日本军国主义战犯的谎言。多年之后，向哲俊回忆说，培基的翻译不仅精准，更充满了正义的力量。在法庭上，他的翻译就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战犯的谎言，让真相得以昭告天下。在中国代表团中，张培基与向哲俊和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裘少恒配合得极为默契，是他们最信赖的翻译助手。裘少恒比张培基年长8岁，二人以兄弟相称，常一起探讨翻译技巧与法律问题。一次，裘少恒整理日军暴行备忘录时，遇到大量英文法律术语，张培基连夜协助翻译解释，配合他顺利地完成任务。在东京生活清苦，远离家乡的孤独与工作压力让众人备受煎熬。张培基常利用碎片时间朗读英语新闻和文学作品为大家解压，遇到同事生病便主动承担额外的翻译工作。与美、英、苏等国翻译人员交往时，张培基也凭借专业能力和真诚态度赢得了尊重，时常交流翻译经验，共享翻译资源，遇到涉及多国的证据材料就相互核对补充，确保准确一致。一次翻译一份中美两国士兵共同见证日军暴行的证言时，张培基与美国翻译人员密切合作，共同攻克语言差异和文化隔阂带来的难题，使这份证言在法庭上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和首席检察官纪南都对他的翻译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国际认可为中国在国际司法舞台上赢得了尊重。1948年11月4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份3篇11章的判决书，韦伯宣读了整整7天。当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时，张培基与中国团队的同事们热泪盈眶，握手拥抱，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释放。这是正义的胜利，是对无数遇难同胞的告慰。然而欢呼之余，张培基也清醒地认识到，东京审判是一次很不彻底的审判。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行没有被起诉，731部队的细菌战罪行没有被彻底追究，这份遗憾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牵挂。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张培基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留在盟国赔偿委员会继续工作，负责翻译整理日本战争赔偿文件。工作完成之后，他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几天，张培基毅然飞回祖国的怀抱。那一年他28岁。此后他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编译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翻译人才。课堂上他常跟学生提起东京审判，教导他们，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责任的担当。2021年6月27号，张培基逝世，享年100岁。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里的青年，到东京法庭翻译席上那道不屈的身影，再到3尺讲台上的百岁诗者，张培基用一生证明，语言可以沟通心灵，更可以捍卫真相。东京的2年多，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已镌刻在历史里，而历史也记住了这位以一笔为刃的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好，我们来看天气。今后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黑龙江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上海多云，33到26度，天津中雨转大雨，33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32到2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7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香港中雨，31到26度，澳门中雨，31到27度。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昔日废弃矿坑，如今绿意盎然。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05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0余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全封闭管道可以让矿石运输告别粉尘飞扬。矿山是地球给人类的馈赠，却曾经一度伤痕累累，乱石堆积，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如今矿坑复绿成景，折射出发展理念之变。下一步，我国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相信会有更多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绿地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外交部称美国新一轮制裁严重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对所有侵略源头实施打击。
0: 叙利亚和以色列举行会谈，意在推动局势缓和。专家认为，由于双方利益诉求存在差异，不可能达成全面和解。
10: 日本市民团体举办日军毒气展，揭露军国主义暴行。
0: 女排亚锦赛，中国队2连胜进8强。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杰拉赫说，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进一步丰富科中关系内涵。科方赞赏中方在美以一战事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1: 其他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贝森特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此外，贝森特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晚就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表示，伊朗贸易伙伴已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打击加沙地带两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器库。24号早些时候，以军称当天凌晨在戴尔拜拉赫地区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并称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2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
1: 据白俄罗斯第一信息电视台24号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报道说，白俄罗斯为本次换俘提供了场地，10名乌克兰公民和10名俄罗斯军人已分别回国。
0: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特朗普还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对于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他不感到惊讶。卡尼表示，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加拿大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
0: 24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苏丹局势，讨论保护平民问题以及持续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中方代表指出，要全力以赴推动苏丹停火止战，持之以恒开展劝和促谈，标本兼治，缓解人道危机，守望相助，维护地区稳定。
1: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2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其巡逻队在南苏丹琼莱州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伏击事件。该事件造成两名维和人员身亡，另有7人受伤。联合国数据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 已有至少36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南苏丹履职期间遇害，这一数字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31人。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24号，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扩大次级制裁范围，将针对全球范围内仍与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及国家实施制裁。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拒绝透露具体将针对哪些国家，也未说明相关处罚何时生效。贝森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贝森特24号在新闻

0: 和航运发布相关制裁决定。美国财政部还对近60个实体、个人及船只实施了制裁。他称，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这是一场旨在彻底断绝伊朗所有出路的持久行动。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问题、伊美关系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有权对所有侵略的源头实施打击。他表示，美国威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针对美国威胁对伊朗发起严厉制裁，巴加埃表示，伊朗政府了解现阶段该国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商业困境，这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来对伊朗人民施加压力的一部分。伊朗政府此前已经有所研判，并正在采取一切方法来对抗经济制裁。他谴责称，美国将对伊朗的制裁称为经济战，这说明美国无视国家间自由贸易体系和国家主权。
3: 美国毫无理由不依据任何国际法律法规强迫和恐吓其他国家停止或限制与他国贸易关系，这意味着美方违反了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基础，也是联合国宪章的最重要支柱，尊重各国主权，这应该给所有国家敲响警钟。
2: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并非像部分媒体报道的那样出现大幅增长，这些报道是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心理战和媒体战，而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在该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是如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的根源。伊朗已经多次明确表态，将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伊朗不会向敌人屈服，也不接受以美国提出的条件来作为结束战争的方式。针对美国制裁，巴加埃强调，美国试图用各种理由来为其经济恐怖主义行为进行辩解。伊朗已经对此发出必要警告，即任何参与美国此类行动或对伊朗采取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
4: 据希腊媒体日前报道，希腊已经将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调动部署至克里特岛，以保护岛上的苏达军事基地。该基地经常供美军使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希腊每日报等媒体报道，这套爱国者系统23号凌晨开始搬家。该系统原本部署于卡尔帕索斯岛。希腊国防部消息人士说，此次部署为预防措施，并非有迹象表明存在迫在眉睫的袭击威胁。鉴于苏达军事基地的战略重要性和美军的存在，最新部署意在强化对该基地的保护。希腊现有6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其中1套已租借给沙特阿拉伯，其余5套为首都雅典等地提供防御。美国先前多次要求希腊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但被西方拒绝。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披露，伊朗高层正在酝酿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袭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说，任何被美军用作攻击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欧洲不少地区理论上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西丹尔特·考沙尔认为，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6: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7: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8: 疫情最为严重的
9: 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6: 深入的专业分析。
10: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1: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天在美国斡旋下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及地区稳定。
4: 这名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叙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机制。该消息人士还说，此次讨论提到支持叙利亚稳定和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反映在叙利亚领土上。
1: 近日，以色列袭击了位于叙利亚境内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方表示有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试图利用该基地伤害以色列。22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

0: 是，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
1: 那么美国方面斡旋叙以对话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同时向叙以双方施加压力？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带来的解读。
2: 美国很显然是主要是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从叙利亚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基本上都是美国在打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美国在破坏叙利亚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从来没有打击过以色列。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这一次是以色列打击了叙利亚在北部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理由是说，土耳其准备在叙利亚北部修建新的军事基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前几天已经首先是批评了以色列，美国认为是以色列在破坏现状，这件事情是以色列挑起的，很可能是因为以色列国内选举的原因。所以美国现在施加压力，它应该主要是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以色列不要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因为叙利亚这边没有采取任何挑衅的行动，他向叙利亚施加压力没有什么道理。美国这样做的意图主要还是不希望叙利亚再爆发新的冲突，因为土耳其、以色列和叙利亚都是美国的主要的安全伙伴，这三家之间打起来或者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在夹在中间是很难受的。所以过去两年时间，美国一方面是调停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调停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关系。美国做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这三个国家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0: 基于这样的背景，叙以双方此次会谈内容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叙以之间更深层次的矛盾未来是否有解决的希望？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有可能取得局部的暂时的进展，但是彻底和解是很困难的。现在叙利亚对以色列的要求都是迫在眉睫的，要求以色列立即做的事情，比如第一，要求以色列撤军，不能再占叙利亚的领土。第二呢，要求以色列不要再空袭叙利亚的军事目标。第三呢，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叙利亚的国内的事务。当然也希望以色列和那个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境内竞争。这是叙利亚要求以色列做的。那么以色列要求叙利亚做的就是，第一呢，要求叙利亚境内不能有任何威胁以色列的战略武器。第二呢，要求叙利亚政府要确保叙利亚境内没有任何团体要袭击以色列。第三呢，要求叙利亚确保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所以双方的要求的差距还是挺大的。另外一个，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就是叙利亚过渡政府和以色列现在都希望切断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经过叙利亚的这个运输的路线，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所以有可能达成一些局部的和解，但是全面的和解是不可能的。
1: 据报道，叙以双方还讨论了如何缓和以色列与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加沙冲突以来土以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土以关系转圜的前景如何？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过去两年一直在恶化，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也会持续恶化。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土耳其认为，以色列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就从加沙冲突以来，以色列是一直在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那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的领土，占领了叙利亚的领土，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那么以色列还对叙利亚境内的众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包括今年2月28号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土耳其也认为是以色列一系列扩张政策之一。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是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以色列的扩张性的进攻性的措施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短时期之内土耳其和以色列和解的可能性很低，矛盾扩大的可能性很大。就像上一周，以色列借口土耳其要搞军事基地袭击了土耳其，然后土耳其随后就宣布了对内塔尼亚胡的通缉令，就是这样的事情未来一段时期还会发生。
0: 视线转向日本，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的神奈川县民中心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展览介绍，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席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日本摄影记者通口健二从1970年开始关注大久野岛的毒气战相关问题，用镜头记录下毒气受害者和毒气生产设施遗址等画面。他在活动现场讲述了自己的采访经历，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通口健二表示，实施毒气战是侵华日军犯下的暴行，但日本政府却想把这段历史抹去。他们做过这样的坏事，是国家的耻辱。家住横须贺的参观者泽原昌夫告诉记者，听了通口健二的现场讲述，他才意识到这段历史在很长时间里都不为人所知。一名日本参观者说，他在学校里从来没学过这段历史，学校里不教这些，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内容，真的很惊讶。通口健二认为，这段历史必须要讲清楚，日本民众必须成为能明辨是非的人。
1: 日本媒体24号报道说，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相关指控涉案美军士兵均拒绝认罪。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县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往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警察摔倒和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地区海关20号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年女排亚锦赛小组赛次轮较量继续在天津进行。在 A 组的一场比赛中，中国女排以3-0的大比分战胜伊朗女排，取得2连胜。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7: 哇，赵雨山防起来了，球防得非常高。
8: 好球！
7: 表现最出色的赵雨山打中了，这样的话25-14，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在小组赛的第二场战胜了。
9: 本场比赛，中国女排沿用了上一轮的首发阵容，主教练赵勇派出了二传谢胜玉、接应龚翔宇、副攻王媛媛、陈厚宇、主攻庄雨山、唐鑫、自由人王梦洁的首发阵容。整场比赛，中国队展现出了实力上的优势，直落3局胜出，3局比分分别是25-14、25-23、25-14。需要总结的是，第二局两队自身失误都不少，中国女排在拿到多个赛点的情况下，连续被伊朗队追分，最终以25-23险胜。

0: 在第三局开局阶段，中国女排进攻受阻，伊朗女排一度领先，主教练赵勇叫了暂停。比赛重新开始后，中国队顶住了压力，凭借庄宇珊在进攻端的不俗表现，逐渐将主动权夺回。赛后主教练赵勇表示，这场比赛对中国女排很有帮助。
1: 确实今天伊朗队呢给我们队制造了比较大的这种困难和压力，但我认为这种经历对我们队来说是比较好的，对以后的比赛呢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0: 此外，整场比赛中国女排发球失误偏多，在对手整体实力不及自己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需要好好总结。赛后主攻庄宇珊表示，对手的表现给中国女排敲了警钟。
2: 因为第一局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他们应该是没有打出他们自身的水平，第二局他们才是自己的水平，有攻有防，然后也在不断的去抑制我们，给我们的冲击力是很大的，而且也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吧。然后我们在调整的话，就是努力的去打好这一个一攻，要自信啊。我觉得还是要以情绪去带动自己技术的发挥吧，然后不要去纠结自己打得不好，或者是说上一个球的失误。
0: 纵观整场比赛，中国女排进入状态很快，拦网也很出色，但在第二局发球攻击性不足，导致对方的战术组织奏效。第三局刁琳宇上场后重新调配了球队的进攻节奏，在她的发球轮表现出色，帮助中国女排最终拿下胜利。接应龚翔宇肯定了对手伊朗队在防守方面的表现，对手的发挥让女排姑娘的表现出现波动，好在中国队在第三局调整了心态。
3: 我觉得今天伊朗队在防守方面确实拼得非常好，他们有一些困难球顶得非常好吧，然后也是我们有些处理球他们抓得也很到位，所以如果我们打不出很高质量的这种进攻的话，可能会场面有一些波动，也是出现在我们第二局的情况当中。我觉得第二局可能打的心态上还是有些紧，然后所以我们在第三局在开局之前还是做了更多的心情上的放松和动员吧，然后主要是以拼为主，因为从第二局局面上我们是比较被动的，所以我们第三局要自己先主动的冲出去。
0: 8月26号晚间7:30，中国队将与中国台北队进行小组赛末轮交锋。考虑到八强战将按小组赛1到8名的排位进行交叉对阵，因此中国女排还是要在本场较量中全力以赴，拿到更多的净胜分，争取更好的排名。
4: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igh season， season 季节 ，high season 则是旺季。每年八月原本是黎巴嫩的旅游旺季，但是战事阴云以及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让黎巴嫩旅游业遭受严重冲击。首都贝鲁特的鸽子岩是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 ，high season 旺季，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3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是不复存在。目前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在 high season 旺季的停滞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

0: 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5: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0: 你喜欢吗？
1: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
12: 用声音，
1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3: Sounds of the day。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多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威胁。专家认为，伊朗手中仍有反制裁牌可打，但全球能源市场可能遭遇连锁冲击。
1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航运自由，联合国筹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协调机制。
14: 英国首相批准与乌克兰分享导弹技术。俄罗斯表示，英国有计划地为俄乌冲突火上浇油。俄乌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
15: 英国首相开启就任后首次乌克兰之行。专家表示，此访核心目的是借议院联盟会议彰显英国对乌克兰的政治支持，但该机制关键议题分歧突出，作用有限且存在不确定性。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明年将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品类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愿意继续对话，但拒绝接受美国的不平等贸易条件。
15: 法国或从今秋开学起实施高中手机禁令。新西兰拟立法限制少年儿童使用社交媒体。
14: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多家外媒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称中国人形机器人跑得快、跳得高、干得好。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 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 美国应该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 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 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 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4号发布通报说， 沙特阿拉伯沿部以西约63海里， 约合117公里处， 一艘游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 导致船只主甲板起火。 通报说所有船员均安全， 没有人员失踪， 暂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 该组织向位于红海沿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游轮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声明称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部队和车队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以军当天打击加沙地带两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器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说， 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 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1: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消息，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 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 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 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 24号早些时候，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 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将从2027年1月1号起， 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这是美军南方司令部时隔两个月后再次宣布对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
0: 据越通社24号报道， 越南国会当天通过决议，批准增设广宁和北宁为直辖市。 报道说增设的两个直辖市由广宁省和北宁省升格而来， 分别位于越南北部沿海与红河三角洲腹地。越南现有7个直辖市，此次增设后升至9个。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24号说，
1: 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强烈地震， 已造成100人死亡， 1603人受伤， 目前仍有超过18万人处于避难状态。
0: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 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 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 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 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 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 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24号，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扩大次级制裁范围，将针对全球范围内仍与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及国家实施制裁。

0: 制裁。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拒绝透露具体将针对哪些国家，也未说明相关处罚何时生效。贝森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贝森特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遵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国财政部已启动所谓经济放逐行动，这是一项针对伊朗及其协助者的史无前例的行动。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一场经济攻势。贝森特称，伊朗面临着非常明确的选择，要么彻底陷入全球孤立并维持勉强生存的经济状态，要么重返正常轨道，获得重新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贝森特称，已针对伊朗用以支撑经济的五大领域，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发布相关制裁决定。美国财政部还对近60个实体、个人及船只实施了制裁。他称，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这是一场旨在彻底断绝伊朗所有出路的持久行动。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晚就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表示，伊朗贸易伙伴已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
2: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晚上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后者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加里·巴巴迪指出，美方既然已经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伊朗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那为何还需要对伊朗发动所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加里·巴巴迪揶揄道，这算是胜利还是承认美国失败？
2: 针对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措施，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伊朗居民塞哈特表示，
4: 我认为如果谈判行不通，我们就必须战斗，如果谈判能够奏效，那我们就进行谈判。
3: 伊朗居民巴尔扎加尔说，
5: 客观来说，大家的经济处境跟过去相比已经恶化了，当然美国的制裁对民众的经济状况造成巨大冲击。
3: 伊朗居民阿里表示，
6: 制裁必然带来冲击，我是一名上班族，原本努力靠收入维持生活，但现在已经不够了，物价上涨，日子难熬。制裁削减了伊朗石油、天然气出口等收入，造成严重冲击，让社会生活变得艰难。
3: 伊朗居民巴盖里说，
7: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战争都会给周遭一切带来负面影响，但其实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从政府到普通民众，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我们必须壮大自身实力，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还是民众的团结力量。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将对伊朗实施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战，伊朗方面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2: 那么伊朗是否有能力应对美国的经济施压？伊朗手中还有哪些应对措施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8: 过去近50年的反制裁经验使得伊朗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抵抗性经济结构，较高的粮食资产率是伊朗社会韧性最重要的保障。石油出口呢，通过影子舰队、船对船转运和陆路管道来维持运转，但客观来说，这些手段都只能维持较低的基本经济活动。目前呢，伊朗手中有这么几张牌。 第一就是海峡管控派，伊朗是通过决议将逐船审批通航许可，把管控变成一种制度化的杠杆。那第二呢，就是反威慑派，伊朗呢是明确警告，如果经济战升级，将会打击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和经济利益，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无法对外出口石油，甚至还会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第三呢，就是进行所谓的区域拉拢，伊朗呢向伊拉克的油轮发放特别通行许可，与阿曼达成商船路线的谅解，以此来分化地区国家，诱导各国理性姿态与伊朗打交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的史无前例经济战与伊朗的石油反制牌相互博弈，对全球能源市场又将产生怎样的连锁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8: 连锁冲击其实已经显现，并且还在呈螺旋放大的态势。第一层呢，就是价格上的冲击。近期全球能源价格是再度上涨，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地区局势的深刻担忧。第二层呢，就是能源运输通道的重构。沙特是已经将每日500万桶石油改走东西管线，由盐布港从红海绕行好望角，那么航程是增加了约2周。地区国家也普遍在寻找新的备用航线和陆路运输方式，但新航线的建设需要周期，并且呢，运输容量也难以与此前相匹敌，想要完全实现替代是非常困难的。第三层呢，就是对航运市场的干扰。目前船舶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面临着极高的风险，那么航运市场距离到恢复正常还有非常远的距离要走，全球能源安全将会面临系统性承压。
2: 当地时间8月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指出当前中东冲突及俄乌冲突正通过扰乱海上航运，对全球贸易、能源和粮食供应造成严重影响。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筹备建立可立即投入运作的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协调机制，同时还将在阿曼设立一个冲突消解机制。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9: 古特雷斯指出，航行权利和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黑海的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受限和价格上涨。他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国际海洋法和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船舶、基础设施和海员，并立即停止针对商船的袭击。
10: 这些危机正在掐断全球贸易的动脉，并对全球粮食体系造成尤其严重的挤压。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价格上涨，饥饿加剧，收成减少，以及更多苦难，尤其是对世界上最弱势的人群。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就已经几乎陷于停顿。与此同时，自冲突开始以来，油价比此前高出约33%，全球集装箱运价比一年前高出84%，化肥以及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也在大幅上涨。
9: 古特雷斯介绍，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这一机制可以迅速投入运作。
10: 这一机制不会授权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改变任何会员国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主权决定完全由参与机制的会员国自行做出，联合国将作为中立的协调者。目的很简单，降低眼前的风险，支持更加有序和可预测的航运通行，并帮助重建开展外交和缓和局势所必须的信任。
9: 古特雷斯强调，航行权利和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海上咽喉要道绝不能成为实施胁迫的工具，世界的粮食供应也绝不能成为冲突的附带损害。
1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刚刚过去的周末，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宣告破裂，而美加两国领导人仍然围绕贸易谈判问题隔空交锋。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

0: 威胁，从2027年1月1号起，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关税提高至50%，而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表态，愿意继续对话，但是拒绝接受美国的不平等贸易条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他同时表示，在美国生产相关产品则零关税。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7月20号，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已于本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24号，特朗普还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而当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他称，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24号，谈及美加关税冲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如果美国人首先以对我们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我们当然也会坐到谈判桌前。他表示，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对于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卡尼表示他不感到惊讶。卡尼表示，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表示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
2: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就美加贸易问题表达强烈不满，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放话要与美国开战。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2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既想享受作为美国一个州能获得的好处，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多年来还向美国农民征收巨额关税。他表示，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称，在美加贸易中，加拿大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美国获得的利益，美国被加拿大利用了。
4: We provide their security for them.
5: 我们为加拿大提供安全保障，他们却利用我们。我认为加拿大总理卡尼很快就会回到谈判桌前，因为贸易战对他的国家来说将是毁灭性的。
3: 就在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6: Canada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7: 加拿大将1美元对1美元反制美国的新关税，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遭到攻击就意味着开战。
6: You're at war when you get attacked.
3: 美国和加拿大这一轮的贸易谈判始于7月20号，特朗普威胁对从加拿大进口的价值约200亿美元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到了8月18号晚间，美方又宣布推迟3天加征关税。美媒和加媒披露，两国谈判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连续多日的磋商。到8月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突然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了谈判团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要求，打破了双方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平衡。卡尼则反驳称，是美国在最后关头修改其所提条款。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加拿大民众说，
8: 这是美国霸凌和自恋的又一体现。
9: 在我看来，美国已经不太可信了。我们以前经常去美国，现在根本不去了。
10: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 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在8月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来听详细报道。
3: 公报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此次高温记录出现在8月，这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基斯说，这一新纪录再次表明海洋正承受日益加剧的压力。
4: 这再次表明我们的气候系统正承受压力，海洋也面临巨大压力。
3: 当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推高海洋温度。公报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未来数月继续增强。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季节预测系统也显示，本轮厄尔尼诺强度可能达到数十年来未见的水平。萨曼莎·伯吉斯说，
4: 目前我们观测到的海洋温度记录是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背景升温效应与厄尔尼诺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而言，海洋温度因人为气候变暖已上升约0.8摄氏度，再加上厄尔尼诺事件带来的额外升温。
3: 公报说，海洋变暖会通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还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萨曼莎·伯吉斯表示，海洋变暖还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强其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造成压力。
4: 当水温过高时，珊瑚以及大多数海洋生物都会承受巨大压力，这也会导致鱼类死亡。因为更温暖的海洋携带的营养物质和氧气减少，海水环流发生变化，上升流减弱，有害藻类爆发等现象也随之改变，尤其在温暖的海洋中，对贝类造成严重影响。
2: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世界在你指尖。
1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27: 时刻刷新资讯
10: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8: 早上好，小小。
0: 昨天出伏了，但是觉得还是挺热的，身上也感觉闷闷的，那什么时候能舒服一点呢？
28: 目前华北南部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呢，都被副热带高压牢牢的掌控，那气温高，湿度也大，就算是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那体感依旧是闷热难耐。尤其是四川盆地，这里的高温呢会一直持续。像重庆，未来3天几乎天天高温，大家都要做好防暑降温。那不过对于北方来说，好消息来了，从明天开始冷空气登场，再加上雨水变多，北方大部分地方的闷热感呢就能缓解一些。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3-34度的样子，到了26到27号的时候，气温就会掉到23到25度左右。大家要记得适当的添加衣服，小心着凉感冒了。小小。
0: 你刚才说后面的降雨会变多，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28: 那接下来3天呢，台风还会持续带来影响，华南沿海呢会有强降雨。像广西、广东、海南、福建不少地方呢会下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另外呢，在副高的外围北方，雨水也会变多。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东北的部分地方呢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这类的强对流天气。那就说今天，像大到暴雨将会出现在福建、江西、广东、海南、内蒙古、山西、河北、辽宁不少地方，其中呢，在福建的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东部、广东北部、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西北部、北京的南部、天津中南部、河北中部、辽宁南部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遇上特大暴雨，并且呢，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出行一定要带好雨具。尤其是华南地区，不少地方已经是接连下过大到暴雨，未来3天还会有大暴雨，一定要提防山洪、滑坡、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另外，北方的雷雨分布很不均匀，可能局地雨势非常猛烈，并且伴有强对流，一定要多留意实时的气象预警，出门尽量避开大雨和强对流的时间段。 好，这时段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笑笑。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0: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小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多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威胁。专家认为，伊朗手中仍有反制裁牌可打，但全球能源市场可能遭遇连锁冲击。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航运自由，联合国筹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协调机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明年将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品类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愿意继续对话，但拒绝接受美国的不平等贸易条件。
2: 在稍后的节目中，您还将会收听到，英国首相批准与乌克兰分享导弹技术，俄罗斯表示英国有计划地为俄乌冲突火上浇油，俄乌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
1: 法国或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高中手机禁令，新西兰拟立法限制少年儿童使用社交媒体。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多家外媒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称中国人形机器人跑得快，跳得高，干得好。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4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24号稍早前，佩斯科夫表示，英国有计划的、持续性的为乌克兰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方对伦敦计划向基辅转让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基辅并宣布这一决定，再次证明英方蓄意破坏和平调解。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风暴阴影导弹可能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后，俄方的回应行动在基辅每天都能感受到，并将继续感受到。乌方打击俄商业基础设施的企图不影响前线态势。佩斯科夫还透露，俄已制定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乌军袭击对粮食出口的影响，将确保计划出口的粮食及时足额运出。他说，俄总统普京此前指出，俄在货物出口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将会解决。政府正密切关注电商平台局势，研究多种支持方案。
2: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季莫费耶夫24号表示，美国特使访俄行程被推迟，因为缺乏足够议题。同一天，俄乌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24号，俄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季莫费耶夫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访俄行程被推迟，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议题。季莫费耶夫说，任何磋商和谈判都需要一定的议程和解决问题的前景。当前局势并非缓和，而是升级。乌克兰方面加大打击力度，俄罗斯予以反击，这无助于和平调解进程。他同时表示，俄美之间的磋商和意见交换仍在继续，但尚未带来实际成果。此前有消息人士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基辅和莫斯科的行程暂时推迟。据白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天在白俄罗斯境内以10-10形式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俄方有10名军人获释返回，乌方也接收了10名乌公民。报道称，此次人道主义行动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下进行，换俘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乌方当天通过白俄罗斯

0: 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军工企业、港口、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及物流中心、远程无人机制造车间、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适时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会议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封锁乌克兰海上通道，但目前并不存在对黑海航道的全面封锁，每天仍有3至4艘船进出敖德萨地区的港口。乌克兰敖德萨州军政管理局2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该州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主要目标为食品仓储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
1: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就任首相后的首次外访。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英国，泽连斯基也是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
2: 伯纳姆上任后首访来到乌克兰是基于哪些考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伯纳姆此访的核心目的是彰显英国对乌克兰的政治支持。
3: 伯纳姆他这个时候出访乌克兰啊，而且是他作为新首相的第一次外访，那核心目的呢是为了彰显英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政治支持，那就是这个表示出英国政策现在延续性的一个姿态。我们都知道呢，英国这些年来政坛变动频�繁啊，这个脱公投以来就换了7个首相。不光是国内的民众对政府没有信心，其实外界呢也同样对英国的政府呢这个执政能力同样不看好。那么相对而言呢，乌克兰呢恰恰是这个英国两大党最具有共识的一个议题。那么如果伯纳姆呢能够借这个机会啊，在这个问题上呢表现出这种政策的延续和稳定，那么实际上呢就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无论是谁啊，无论哪个党在台上，其实大政方面不会变。那么再有呢就是进一步的彰显英国的影响力。我们都知道这个英国脱欧以后啊，这个国际地位确实在下降，保守党当时提出的全军英国现在也更多是停留在纸面上。那么工党上台以后呢，抓住了乌克兰危机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改善了美国尤其是跟欧盟的关系。借着这场危机的持续延宕呢，当然伯纳姆上台以后还要继续利用这一点啊，来给这个工党呢彰显自己的外交成绩啊，展现大国影响力。所以这么看的话呢，其实伯纳姆访问基辅呢，其实小心思还是很多的。
1: 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伯纳姆和德国总理默茨24号在基辅共同主持新一轮议院联盟会议。所谓议院联盟，是由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推动建立的支持乌克兰的多国合作机制，目前已有数10个国家参与，主要任务包括协调对乌军事财政支持，以及讨论未来停火后的安全保障。王硕分析认为，议院联盟内部在关键问题上分歧明显，其作用是有限且具有不确定性的。
3: 这次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去基辅啊，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使命，他就是要跟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德国总理默茨来共同主持这个议院联盟的会议。但是呢，其实呢，这个联盟呢，在关键问题上一直都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分歧啊。比如说，你像乌克兰派驻地面部队，这个首先意大利跟波兰，他就说我没有意愿派遣，所以这个议院联盟本身它就是一个自由意愿为基础的，并不是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所以呢，它不同成员的分歧太大啊，统一性不足。这么一个松散的议院联盟，因为它不可能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则，那么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发挥太大的作用，那个作用一定是有限的和不确定性的，至少短期内是没法去承担对乌克兰提供的所有安全保障的，因为它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啊。更多呢还是要以美国为主导啊，议院联盟呢充当补充角色。其实换句话说的话呢，欧洲人当时搞这个议院联盟本质上就是不想让美俄单独苟合啊，自己上不了谈判桌啊。但是呢，欧洲人心里也明白啊，自己是没法成为主角的，他最后只能是去影响而不是决定啊，这个乌克兰危机未来的解决。
2: 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将禁止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来听总台驻法国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4: 马克龙表示，保护儿童免受电子屏幕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刻不容缓， 没有手机的学校意味着重新找回安宁的

0: 学习环境。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在部长会议后通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这一措施的法律，因此高中手机禁令可能从开学时起正式实施，并具备一个稳定、牢固且具有效力的法律框架。法国媒体24号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这部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校园内不得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通信终端设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法国全国校长联合会负责人索瓦雷奈表示，各学校还没有准备好，在新学年开始时，相关规定还没有写入校内规章制度。或许有些学校此前已经尝试提前做一些准备，但这种情况非常零散。
1: 据新西兰媒体24号报道，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旨在对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实施限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另据新西兰媒体报道，该议案要求招聘墙、脸书等平台采取合理措施，确认用户是否已经年满16岁，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违规平台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报道称，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正是新西兰儿童接触到有害内容、成瘾性技术以及各种他们无力应对的压力，这正在严重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多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3: 韩国政府24号正式发布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为人工智能的开发、提供和使用制定伦理标准。来听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的报道。
4: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信息通信政策研究院当天表示，相关伦理原则经科学技术关系部长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确定。该伦理原则依据韩国人工智能基本法制定，适用于 AI 供应商、用户、政府及公共机构、民间社会等主体，为 AI 从开发到实际使用的全过程提供共同参考标准。不过，该原则属于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自律规范，不能取代现行法律法规。韩国政府将人类尊严、社会公益、人类可持续发展列为 AI 伦理的三大核心价值，并提出了以人为本、保护隐私、公平与包容、责任、安全、可靠性及透明度7项基本原则。在透明度方面， AI 供应商如果在产品、服务或判断和决策过程中使用了 AI， 应向用户及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员说明使用 AI 的事实，以及其使用目的、作用和使用程度等信息。对于 AI 用户，原则明确提出，在分享 AI 生成的结果时，应说明其中使用了 AI。公共部门则应向民众公开 AI 的使用目的、使用范围及负责机构等信息。此外，如果 AI 的训练或产品服务开发过程中使用了受版权等保护的资料，政府也建议提供相关来源、使用方式等必要信息。 当天举行的科学技术关系部长会议还审议通过了自动驾驶 AI 验证及商业化路线图。韩国政府计划扩大目前从光州开始的自动驾驶技术验证项目，在扩大应用规模和地区范围的同时积累行驶数据，并推动建立由企业和工会参与的利益共享模式。
1: 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在赞叹机器人在赛场上接连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报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人类世界纪录均已被打破。此外，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报道说，虽然在部分赛场上，人形机器人仍会出现技术失误，但现场观众依然为他们取得的长足进步鼓掌叫好，并期待这些机器人能早日走入家庭生活的实用场景。英国《卫报》的报道说，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组成方阵，自主列队入场，全程无人工干预，完成了复杂队列变换，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多机协同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土耳其《每日晨报》关注到，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强度比去年更高，这对机器人的电池管理和散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报还详细盘点了今年的51个赛项，其中包括21个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机器人将在工厂、餐厅、办公室等模拟场景中展开真刀真枪的实干能力对决，诸如餐饮制售、应急处理、灵巧手专项赛等项目将深度考验人形机器人的手部灵巧性，而工业组装、打包入库、线缆连接等挑战则全面检验机器人的视觉识别、机械对准和力量控制能力。正如报道所说，只有机器人能在这些最终场景中发挥作用时，它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6: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7: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8: 最为严重的
9: 布德费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6: 深入的专业分析，
10: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1: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2: 体坛观察，
13: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队参加本届亚运会五人篮球运动员名单在昨天公布的消息。男篮这边呢，与参加世预赛名单相比，杨汉森和赵继伟缺席比赛，于家豪和崔永熙代替。具体的名单是这样的：程帅鹏、崔永熙、胡金秋、胡明轩、贺新宁、焦步桥、李洪泉、李月洲、廖三宁、庞征林、王俊杰、于家豪、赵佳毅以及朱俊龙。大家整体能够感觉到的是，这份名单相对年轻。其实纵观我们的对手在公布名单以后呢，我们能够也看到不少球队也是选择了这个年轻人来出战比赛，所以这一次的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年轻人这是有冲击力、有全新亮点的一届比赛。年轻队员呢没有压力，咱们在名古屋见。那么女篮在昨天名单公布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也能够看到，像这个韩旭啊、李月汝这个双塔都是缺席了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其实跟那个男篮的杨汉森一样，都是因为这个美职篮的赛程的冲突，所以说不能参加本届比赛。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女篮的比赛，女篮也有这种大量的主力缺阵，也有这种年轻人啊去亮相。在这里为大家预告一下，本届亚运会将会在今年的9月19号到10月4号进行，那么赛期呢一共16天，期待着中国女篮和男篮能够在亚运会上如愿取得好成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昨晚进行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呢迎来了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伊朗女排，最终经过3局的较量，中国女排呢3-0击败对手，迎来了赛事的2连胜。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继续展示着自己的优点，那就是网口高度。 依旧是处于亚洲的顶尖水平。那么无论是拦网也好，还是网口的控制也好，都非常稳定。那么庄义山呢，我觉得是发挥的非常出色的一名球员，在队伍当中呢，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可以担起重任。那么对于一些老将来说，比如说龚翔宇的表现，虽然说这次比赛呢他是带伤出战，但是大赛的经验以及关键时刻的应变能力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昨晚比赛的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在对手咬得比较紧的情况下，那么老将的这个临场的作用还是比较的明显。这场比赛呢，也要说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更多的是把这个比赛的眼光放到了这个淘汰赛，所以昨天晚上在这个替补轮换的比赛当中呢，可能有这种主力跟替补配合度默契差的这种情况，但是没关系，随着赛事的进行，那么随着这种磨合，相信此后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应该会越打越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呢，郑钦文打出了一场漂亮的中国德比。那么资格赛首轮，郑钦文6-3、6-2连下两盘，横扫自己之前的队友刘晓迪。那么时隔14个月呢，重返大满贯赛的正轨。其实说实话，这个比赛赢下来，能赢得漂亮，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全场的7记 ace 球，一发得分率呢高达90%，实力还是完全占优。全场打法积极，脚法灵动，其实这是大家熟悉的这个郑钦文。那么说实话，这个比赛呢，资格赛的签运并不差，因为在战胜了尤小迪自己的这个之前的双档搭档之后呢，接下来他将迎战的是这个比雷尔，因为比雷尔在比赛当中是战胜了这个同样是一位这个中国选手。那么决胜轮潜在的对手呢，可能是这个普利丹金娜或者是马里诺。那么正常发挥呢，3连胜突围打进正赛的这个概率呢是不低的。期待郑钦文能够一鼓作气拿到这个晋级最终美网正赛的资格。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意甲联赛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意甲首轮凌晨呢，罗马在主场迎战佛罗伦萨。这场比赛呢，上半场经典的意甲的比分1-0，正当人们以为这场比赛小胜即可的时候，下半场凭借着迪巴拉的精彩的助攻以及个人的精彩表现，这个罗马在主场4-0击败了佛罗伦萨，首轮结束后呢，排名积分榜的榜首。
1: 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阳光小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Questionnaire， Question 问题， Questionnaire 则是调查问卷。近日美国国防部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白宫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这一份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题为给北约盟国及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的问题。问卷中的提问包括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以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等。有分析认为，这份问卷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变本加厉地试图将盟友卷入到美伊战事。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还表示， Questionnaire 调查问卷虽然没有把美国军事存在和盟友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而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
1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6: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 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环球资讯广播，
28: 用声音，
29: 用声音，
28: 用声音，记录世界。
30: Sounds of the day。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强调要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2: 其他方面，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多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威胁。专家认为伊朗手中仍有反制裁牌可打，但全球能源市场可能遭遇连锁冲击。
3: 叙利亚和以色列举行会谈，意在推动局势缓和。专家认为以军近期持续空袭叙利亚，将导致土以关系持续恶化。
2: 乌克兰媒体称，英国首相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导弹技术。专家认为西方对乌支持模式悄然转向，但乌克兰自主制造难以改变短期战局。
3: 环球资讯特别报道，合作进行时，中国和约旦的合作再度印证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2: 8月2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3: 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
4: 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弘扬